飞翔800米呢，阿鲁普可以说是踩着自己过去的纪录线在跑。来到最后一圈，800米的比赛可以说节奏非常的快，阿鲁普现在仍旧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自己已经让出了最内道，瓦尼奥尼处在第二位，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处在第三位，阿鲁普还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瓦尼奥尼的后程能力非常强，阿鲁普肯定深知这一点，所以这个阶段呢，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呢也是选择紧紧的跟住瓦尼奥尼，另外塞贾提在身后也在拼命的追赶，塞贾提呢也是有机会去赶上领先集团的，塞贾提他已经追上了，现在领先集团四人，阿罗普、瓦尼奥尼、布兰登米勒还有塞贾提，进到最后的100米，就像100米的冲刺一样，阿罗普已经没劲了，开始掉队了，瓦尼奥尼完成反超，布兰登米勒没有能够守住自己的位置，看看塞贾提能不能往前再冲一冲，最后的撞线1:42.19，还是肯尼亚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瓦尼奥尼收获冠军，阿尔及利亚的名将塞贾提1:42.31赛季最佳，收获了亚军。第三名呢属于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1:42.55，一度领先的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是掉到了第四名完赛。800米的比赛到了最后的200米，阿罗普呢有些撑不住了，

后的撞线，阿洛普呢是守不住自己的位置，把尼奥尼完成反超，同时呢布兰登米勒和塞贾提两人的竞争，塞贾提笑到最后，塞贾提可能要再有十米甚至是五米的话，把尼奥尼的位置都可能有些不保。最后的撞线前四，这四个人全都是跑出痛苦面具的状态，瓦尼奥尼也是非常痛苦，乳酸上来了之后自己几乎是坚持不住了。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一百米栏的争夺。来介绍一下选手，在最内道的是牙买加选手泽米莎·罗斯维尔。今年的赛季表成绩12秒40。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那么第二道的美国选手阿利亚·阿姆斯特朗呢，赛前是退赛了，第二道的跑道上是空的。在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第四道是瑞士的本土选手迪塔吉·坎邦吉，他是希望能够借助主场优势拿下本赛季第一场钻石联赛的胜利。但是拉塞尔的参赛呢，也让他要面临压力。美国选手马赛伊·拉塞尔是在第五道，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12秒14。第六道是荷兰的选手纳丁·维瑟。

第七道来自波兰的名将皮亚斯科日绍夫斯卡。在第八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雷尼亚琼斯。雷尼亚琼斯在本赛季也跑出了个人最佳的12秒43。今年世界排名第一的拉塞尔，不管是牙买加选手还是伊塔吉坦邦吉，很少有人能够冲击到他的位置，包括尼日利亚的名将阿姆桑也是如此。他五月份在厦门呢是12秒14打响头炮之后呢，他的目标已经锁定在了12秒12的世界纪录上。所以今年呢真的是女子100米栏完全属于她的一年。要看看瑞士的名将坎邦吉能够跑出怎样的一个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拉塞尔启动反应不错，坎邦吉这个时候显得有些掉队，他现在处在前三位，维瑟在拉塞尔的身旁不断的赶超上来，现在可以说非常轻松，12秒26的撞线成绩。我在拉塞尔最后甚至没有全力压线的状态，赛会记录就此被他刷新，最后的确认成绩12秒27。此前呢由卡马乔奎因在2022年8月26号创造的12秒34赛会记录就此作古。维瑟12秒42收获第二名，美国选手阿莱莎·约翰逊12秒49收获第三。这场比赛对于拉塞尔来说跑得太轻松了。从出发之后快速上第一个栏，维瑟和坎邦吉呢在他的身旁，坎邦吉在过第一个栏之后也就三个栏架，他就开始逐渐的被拉塞尔甩开。维瑟呢还是一直能够跟住拉塞尔。看最后的撞线，可以确定的是拉塞尔不像是在此前的钻石联赛那样全力压线或者全力冲，这枪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就完成了这枪的比赛。而且这枪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看不是非常享受。祝贺拉塞尔收获了罗桑站的冠军，也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是男子跳远的决赛赛场。世界冠军腾格格鲁来自希腊的名将，看他的这一跳，哇，这一跳有8米左右啊！第一跳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腾德格鲁也是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创造者，8米66，在今年的7月26号，这跳8米以上，8米04。来看一下瑞士的名将埃哈默，西蒙埃哈默，他本来是全能运动员，但是跳远非常的出色，漂亮啊！这一跳，状态很好，本赛季内刷新了个人最佳，8米51，这跳7米82。这一跳用板还是用的不错的。艾哈默和腾德格鲁在此前呢

的选手热尔松巴尔德，前面两跳都没成绩，第三跳呢也背负了比较大的压力。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有效了，但是我们看他起跳的这个位置没有踩在板上，8米02，但好在呢现在可以去继续留在比赛里，一下呢上到第三。来关注保加利亚的选手博日达尔萨拉博尤科夫，萨拉博尤科夫他的基本功非常的好，他的动作一板一眼非常漂亮，他的助跑速度上板，这跳呢还可以继续去激发自己。这下也没踩在板上，他的动作幅度非常大，身高也高。

瑞士选手艾哈默，艾哈默的第四票。教练已经告诉自己要把心静下来。首先他的最好成绩是7米82，这票看能不能先突破8米。阿莫出发了，就是先冲起来，节奏保持，节奏起来，上板，是不是踩线了这一跳？果然，上板的时候呢，感觉探出了脚尖儿。很可惜。但是他的这一跳状态是出来的，这一点对他来说就是比较关键。再来看阿哈莫的下一次试跳，第5跳，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

0: 能够把他送进前三。这条上板没问题，而且空中动作、落地的技术都是非常完美的呈现，8.13米。跳完之后自己还在沙坑里没回头看，基本就知道这一跳有了。
1: Also, gute Tische im Halbe. Ja, ja, genau, so bin ich. Und jetzt Wien ist etwas so gewesen. Also, du mit Risiko-Rasiko, würde ich auch sagen, bin ich noch ein Führer vor. Und dann genau gleich wie die anderen zwei vor. Jetzt hast du deine Boben angreifen. Kannst du mal. Alle! Alle! Alle!
0: 来看一下塞尔维亚的选手卢卡·波什科维奇。波什科维奇在今年跳出了8.23米的个人最佳。他起跳，应该也有8米以上。这跳没问题，首先成绩有效，8.07米。最后进入到第六跳的三位选手腾托格鲁、艾哈姆和波什科维奇。其他的这些运动员呢，因为已经前五跳跳完，没有能够进入前三，所以要收拾自己的装备，准备离开。腾托格鲁这个意思是不跳了吗？腾托格鲁第五跳是免跳的，所以呢，得先看到艾哈莫跳，然后才是波什科维奇跳，看能不能进入超越腾托格鲁，速度冲起来，节奏起，看一下上板位置，应该是踩线了。对于腾托格鲁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这条又踩线了。今天艾哈莫只有两跳的成绩是有效的，一次是确认有效成绩，一次是确定他能够进入到前三，之后的这几跳全都踩线，全都犯规。腾托格鲁甚至对自己的8.24米非常的有自信。今天他是第二跳跳出的8.24米，钉鞋也不穿了，直接换回平时的这双跑鞋，直接就给波什科维奇去鼓掌了。看波什科维奇的这一跳，冲起来上板，应该出现踩线的情况。格鲁就像是急着打卡下班一样，看着自己的决赛两个对手波什科维奇和艾哈莫两个人犯规成绩无效，自己可以去转头庆祝了，或者说是转头准备下一站和本赛季后面的比赛了。他这是在第六跳开始之前就已经开始收拾自己的背包，收拾自己的各种装备，而且今天呢似乎这个天气是有点凉，他是穿着长裤在进行比赛。也祝贺腾托格鲁收获了洛桑站的冠军。

0: 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五千米的决赛。在外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赞鲁多尔夫，这是作为领跑员，以及荷兰的选手蒂姆菲尔班德特也是领跑选手。这是巴林选手巴莱乌，在他身旁的是美国选手帕克沃尔夫、格兰特费舍尔，以及另一位美国选手格雷厄姆布兰克斯。在他们的身旁的是 FLBR 的选手西梅，瑞士的名将洛巴卢，这是肯尼亚的选手克罗普以及他的同胞肯波伊，布隆迪选手恩塔卡鲁伊马纳，肯尼亚的选手科斯盖金普桑，墨西哥选手埃雷拉，乌拉圭的选手卡特罗费，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瓦莱、贝吉加、吉尔马、尼古塞和美国选手尼克扬，以及内道的两位选手，来自肯尼亚的基博伊诺和厄立特利亚选手苏莱曼。近几年呢，美国的中长跑，尤其是五千米、一千五百米的强势崛起，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确实给了很多田径迷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男子五千米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埃塞俄比亚选手伊弗内在奥斯陆6月10号跑出来的12分47秒62，回洛桑站的赛会。

塞尔维亚的选手阿雷加维，在23年的6月30号跑出来的12分40秒45。绿色的激光标志线，就是在这一站比赛所有选手的目标，超越世界纪录第12分47秒62。但是现在随着奥运会和世锦赛中长距离规则的变化，尤其是1500和5000米这样的比赛，预赛和半决赛和决赛可能选手们会跑得更加经济实惠一些，所以这种单站的比赛，只有在单站的比赛会有更多冲击世界纪录和亚洲纪录的可能。因为呢，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预赛不再有递进级的难度，每个小组要么就是抢前六，要么就是抢前八。在每个小组呢，晋级的名额变得相对固定，所以很多运动员在预赛当中、大赛里，这个项目不会跑得太冒失，甚至是比赛开始之后呢，很多人非常谦让。你来领跑，我绝对是跟在你后面进行跟随跑。所以呢，大赛看到这样的项目，1500和5000米会在前面的2-3圈或者4-5圈减少很多观赏。戈巴罗现在上来，进入到领先集团的前列，大集团现在还没有完全带开，还剩下8圈。现在领跑的选手呢，还是来自荷兰的蒂姆·费尔班德特，三位美国选手尼克·杨、沃尔夫以及布兰克斯是跟在领跑员的身后。另外呢，来自巴林的选手巴莱乌现在也在领跑集团里面。戈巴罗现在是跟在三位美国选手的身后。巴林选手巴莱乌呢，在今年他的目标肯定就是瞄准亚运会。还剩下最后的7圈，上一圈的配速呢是63秒以内，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平缓。追击家现在已经逐渐赶超上来，追击家呢和巴莱乌、齐梅也已经上到第一位。埃塞俄比亚军团呢，现在是把美国的领先集团进行初赛。比赛也来到最后的进行白热化的阶段了，还剩下最后一圈了。所有选手要把最后的体能留在这400米，留在最后的决胜圈当中。最后圈的举止铃声，距离选手们很早就已经响起，似乎呢也要让这场5000米的比赛啊，早一点的开始决战。西梅现在是在第一位，在他身旁的是巴莱乌和美国选手沃尔夫，同时尼克杨和布兰克斯都是跟在这几位选手的身后。罗巴罗现在稍稍有些掉队，掉到第六位。巴莱乌在弯道完成了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一位。那么前面呢有一个慢速选手，看他怎么选择，让他让出最内道，还是从外道直接超越。第二名的竞争非常的激烈，尼克杨、沃尔夫、罗巴罗有些掉队了，西梅也已经掉队了。看最后撞线的成绩，12分57秒55，来自巴林的选手比尔哈努·巴莱乌是收获了冠军，两位美国选手尼克杨和沃尔夫他们也进入到了前三，沃尔夫是第二。

格扬是第三。亚军的成绩是12分58秒20，季军成绩是12分58秒33。同时呢，尼克杨也创造了赛季最好表现。这场比赛要想去冲击赛会纪录，或者说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实在是太过艰难。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110米栏的决赛。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是比利时的选手埃利巴卡里。波桑站的钻石联赛男子110米栏呢，不是钻石项目，但是也有不少名将来参赛。第二道这是日本的选手全谷俊介。本赛季呢，还是跑出了13秒整的个人最佳成绩。第三道古巴的选手梅嫩德斯，赛季最好成绩13秒01。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选手贾麦勒布里克，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稳定参赛选手，非常的有竞争力。第五道瑞士的冬奥组选手贾森约瑟夫，他的目标呢也是在本土作战，同时冲击前三。第六道美国的选手贾科比萨普，今年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世界纪录的选手，他在美国尤金6月10号创造的12秒75。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八道是另一位日本选手阿布隆西。同时呢，洛桑站的赛会纪录还是属于刘翔在2006年的7月11号创造的12秒88。这站当时呢也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枪比赛，美国选手萨普还能不能继续他的神奇，冲击他的12秒75，今年的世界最佳和世界纪录。好的，比赛开始。选手几乎是齐头并进的一个状态，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同时呢，古巴选手梅嫩德斯和布里特两个人在竞争，梅嫩德斯稍稍领先。这时候布里特完成逆转，13秒14的撞线成绩。最后呢，布里特收获冠军，修正之后的成绩应该是13秒13。梅嫩德斯稍稍落后13秒20，收获亚军。瑞士选手贾森约瑟夫呢，他是第三个撞线，完成率是13秒29。出发之后呢，萨普还不错，萨普和布里特两个人就几乎是一个平齐的状态。梅嫩德斯这时候也是非常有竞争力，这几步呢，梅嫩德斯上来了，完成了超越，超越了布里特，但最后呢有些松懈。贾麦勒布里特最后还是更有经验，而且他在过栏的时候更干净。最后两个栏呢，梅嫩德斯是出现打栏的情况，损失了。

速度，萨普是干脆放弃了这一枪，甚至是没有跑进14秒。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800米的比赛。先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瑞士选手维罗妮卡·万卡尔多，和她身旁的领跑员来自荷兰的米尔特·范德舒特。在第七道的是瑞士的选手奥德雷·维罗，维罗主场作战，也是欧锦赛的冠军，在伯明翰夺金一周之后是来到洛桑。第六道荷兰的名将布鲁德斯波尔，曾经的400栏名将，就是原来的费姆克波尔，在结婚之后呢也是把夫姓冠上，所以呢也需要田径迷和观众一定的时间去适应他的新名字、新的姓氏。第五道是肯尼亚选手利莲奥迪拉，第四道南非的选手普鲁登斯塞格迪索，第三道两位选手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塞伊达特塞哈耶和瑞士的选手瓦伦蒂娜罗塞米利亚，第二道两位选手来自美国的选手爱迪生怀利和博斯瓦纳选手奥拉蒂莱诺维，最内道美国的选手赫尔塔克莱克。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就是属于瑞士选手维罗，跑出了1分53秒80，在巴黎站创造。好的，比赛开始。在这场比赛，奥德雷·维罗呢是有着非常高的人气，在斯德哥尔摩和巴黎连续的刷新项目联赛纪录之后，也成为历史第三快的女子800米选手。非常希望能够在洛桑取得连胜，并且锁定总决赛的出场资格，同时也延续他在欧锦赛上的火热状态。这场比赛的洛桑站记录是属于英国选手霍奇金森创造的1分55秒69，也是去年的8月20号跑出来的成绩。范德舒特这一枪带的还是相当不错的，配速非常快，在他身后就是维罗，而布鲁德斯波尔这时候是处在第二位。布鲁德斯波尔他的身高非常高，差不多得有1米85，所以对于他来说呢，有中长距离也需要时间去适应。原来是跑400和400栏以及4×400接力的。维罗仍旧是处在第一位，今天他会不会全程领先，完全不给身后的选手机会？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特塞哈耶处在第二位，马上要跑完最后一个弯道。布鲁德斯波尔对特塞哈耶完成超越，他现在来到第二位，能不能再去冲一下维罗的位置？现在看还是有点难，但是他的步幅非常的大，甩开大步要在后程去全力追赶，就像他在跑4×400米接力那样。维罗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最后的撞线只差一点点啊！赛会记录被刷新，1分55秒33。如果说在前面几站比赛，在巴黎站、在斯德哥尔摩站，布德斯波尔距离维罗、距离霍奇金森还非常远的话，到了洛桑站，他可能已经非常适应自己在800米的这个项目了。我们来看，维罗创造了全新的赛会纪录，1分55秒33；布鲁德斯波尔全新的荷兰纪录，1分55秒41。这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里程碑意义的时刻。从400米栏、4×400米的接力，到800米的比赛，他在不断的挑战自我，超越自我。

塞尔维亚的选手特塞哈耶，1分56秒92，这也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维罗这一枪真是全程领先，不管是谁，不管你是布洛斯布尔还是特擦耶，完全不给机会，就跟着领跑员跑，同时也把自己的这优势给保持下来。

时候邓布波尔还是非常积极的再去撞线，但是现在我们适应他的身体就过了波斯波尔，他最后是完全有机会去反超威罗，他再有两米就能够完成逆转，就像他在斯文斯接力那样。这场比赛这次八百米可以说是质量很高，前三名都是突破了自己此前的个人极限，有赛会纪录，有国家纪录，同时也有个人的 PB。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二百米的飞人大战，这场比赛也是名将云集。先来看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瑞士选手穆门塔勒，这时候呢就是比赛稳定的参赛选手。在第七道的是波斯瓦纳选手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特伯哥，第六道的是津巴布韦选手查兰巴，他在奥运会也能够有闯进半决赛的实力。第五道是来自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第四道却是波多黎各的选手何塞·黑格罗亚。第三道英国选手扎内尔·休斯，绰号英国机长，也是很喜欢玩模拟飞行这款游戏。第二道美国选手布兰登·希克林，第一道是属于美国选手考特尼·林赛，本赛季呢，我们也看一看特伯哥能不能继续去跑进19秒80以内。丹比莱曾经跑出过19秒74，菲格罗亚呢也是19秒76的赛季最好成绩。第八道，这是瑞士的名将穆门塔勒，也是欧洲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启动反应，穆门塔勒和特伯哥两人几乎是同时冲了出去。在第五道的南非选手丹比莱下了弯道之后，他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看看能不能和特伯哥形成一定的僵持。费格罗亚也在拼命的往前追，但是后程还是特伯哥的实力更强一些，边踩刹车边完成撞线。这场比赛特伯哥也是赢得很轻松，

确认成绩应该是19秒87。大哥哥摘下了自己的号码布，应该送给场边的小朋友。南比莱19秒98，也打开了20秒大关。查兰巴20秒14，收获第三。费克罗亚最终是20秒16，掉到第四去了。特布哥这一枪真是前半程遇到点冲击，可以说前半程呢是对手给了他一点小压力，到了后程冲起来了之后，确立自己的领先地位，又开始踩刹车。这枪的跑法呢，也像极了奥运会和世锦赛上大赛上在小组赛和半决赛那样的战术选择。我们看这里查兰巴和丹比莱都在给他压力，尤其是丹比莱，但特伯哥在还剩20米的时候看了一眼对手，没人在我旁边，那我干脆踩刹车后，看着计时器，看着终点线去跑。这枪呢也是展示了特伯哥非常强的这种控制能力和他在比赛当中的这种容错率调整能力，像他的偶像博尔特那样擅长踩刹车去完成撞线。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洛桑站的最后一个项目的比拼，女子4x100米的接力，共是60队伍。先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法国队，第一棒是阿莱桑德里尼，第二棒是科勒坦，第三棒是朗布尔德，第四棒是厄斯利克。第七道出发的是瑞士二队，瑞士二队的第一棒是库尼，第二棒是赖因勒，第三棒德尔庞特是国家队的常客，第四棒是贝塞拉。第六道出发的是荷兰队，第一棒是鲁洛夫斯，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阿赫特贝格，第四棒是克拉福。相邻跑道上第五道是瑞士一队，瑞士一队呢第一棒是迪迪奇奥弗雷，第二棒是亨克，第三棒是潘泰，第四棒是科拉。第四棒是葡萄牙队，葡萄牙队第一棒是桑托斯，第二棒平托，第四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利亚。第三道的这是奥地利队，奥地利队的第一棒是斯特拉梅茨，第二棒是林德纳，第三棒威廉斯，第四棒是波什。奥地利队几乎是他们的全主力阵容。这场比赛呢可以说也是在欧锦赛之后，在洛桑站，瑞士队、奥地利队、葡萄牙队、荷兰队、法国队又完成一次比较。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美国队在尤金创造的41秒58，赛会纪录是属于英国队在2024年创造的42秒03。好的，比赛开始了。瑞士一队在第五道，他们在出发之后呢，现在已经逐渐超越荷兰队，优势比较明显，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瑞士队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不过好在呢还是完成了交接棒。法国队交接棒出现问题了，法国队现在已经掉到了第六位。瑞士一队现在的优势比较明显，马上二三棒交接，他们现在处在第一位，瑞士二队处在第二位。瑞士的一队、二队现在处在头两名，葡萄牙队现在处在第三位，马上进入到最后一棒的交接。瑞士一队很快速的、顺滑的完成交接棒之后，现在已经确立了领先优势。最后一棒是科拉，全力加速冲刺，看看第二名会不会有变化。葡萄牙队上来，最后的冠军成绩是42秒91，瑞士一队。科拉完成。

交接棒之后呢，剩下的就是在最后的90米全力的去冲刺，不要去考虑赛道两旁的对手，心无旁骛的去加速。国家队则是在最后时刻由甘杜利亚完成了超越，他们是上到了第二位，43秒40，超越瑞士二队。瑞士二队呢是43秒45的成绩，收获第三；奥地利队43秒52第四。

0: 法国队最终是名列第六，最终成绩是48秒91，还是跑完了全程。但是他们一二棒交接出现问题，所以当时呢没有第一时间完成交接棒，否则法国女队在世界范围内他们的竞争力还是很强的。这是启动的瞬间，瑞士队一队很快就占据了领先优势，迪迪西奥弗雷马上超越鲁洛夫斯，刚才23棒，这是34棒的交接，这会儿正是舒服的位置。但同时要看葡萄牙队，葡萄牙队呢卡斯特利亚诺和甘多利亚两个人的交接也是非常顺畅，他是从第四上到的第二，真的非常强，超越奥地利队，然后再超越瑞士二队。在最后呢，我们也要祝贺瑞士队收获了女子4×100米接力的最终胜利，瑞士的一队二队全都登上了领奖台。好的，各位观众，那么2026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洛桑站的比赛呢，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崔潇为您解说和评述的，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争夺，由瑞士队对阵哥伦比亚队，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的第96场比赛了。场上的瑞士队身穿的是红色的战袍，哥伦比亚队身穿黄色上衣和白色短裤。本场比赛接下来由前国脚董方卓和佳远为大家做出介绍。我们再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瑞士队呢，今天门将1号科贝尔，后防线4号埃尔维迪，5号阿坎吉，13号罗德里格斯，6号扎卡里亚，中场8号弗洛伊勒，10号扎卡，14号亚沙里，前场22号里德，11号恩多耶和7号恩博洛。哥伦比亚队呢，则是门将12号巴尔加斯，后防线3号卢库米，23号桑切斯，2号穆尼奥斯和17号莫西卡，中场14号普埃尔塔，16号莱尔马，以及11号约翰阿里亚斯，前场则是7号迪亚斯，10号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25号前锋苏亚雷斯。
1: 八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每个球队其实上来在开场这个阶段打得都不错啊，都在想抢开局。但看今天这个状态呢，两个队好像都想稳扎稳打，并不想在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情况下呢，丧失防守的这种平衡。
0: 刚开场呢，方卓提到的这一点，我就提出一个疑问哈，就是因为瑞士队呢，他们少了曼赞比，他们少了阵容当中最能跑的一名战将，而且曼赞比不光跑的速度快，跑的范围大，
1: 对，
0: 他其实是瑞士队全队阵容当中最能够让我们突破对瑞士队传统这种刻板印象的一个队员，现在少了他，所以瑞士队今天会不会缺少这个提速的能力，一上来呢就不太快。
1: 对，所以说呢，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的战术是什么样的，如果说瑞士队他能在中后场把对方吸引出来啊，然后寻找身后的这个空间，可能是瑞士队他们想要的。不管说阿坎吉也好，还是扎卡也好，都有比较强的这种长距离的这种转移，甚至说打身后球的这种能力。所以看看今天哥伦比亚他会不会在这种比赛强度上给瑞士带来更多的压力。
0: 哥伦比亚队呢，在小组赛踢完之后呢，防守非常强悍，进了4个球，只丢了1个球。而在16分之1的对决当中呢，又是90分钟解决战斗，他们1-0小胜加纳。要知道，加纳队可以说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的非洲球队里防守纪律性最强的。所以哥伦比亚队上一场比赛呢，能够拿下加纳这个对手，应该是。

0: 非常不容易。但是呢，对哥伦比亚队来说，这场比赛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们这次转场呢，飞行了2530公里，还跨时区。另外，队内呢有流感的症状，所以今天哥伦比亚的队员到底身体状态怎么样？我估计赛前呢，这应该是哥伦比亚队内的一个需要保守秘密的重要的情况。
1: 对，
0: 所以只能边踢边看了。哎，
1: 而且呢，哎，这个就是阿坎吉他的特点。他是可以从强侧进攻转移到弱侧，不需要从中场去过渡。所以说今天瑞士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这种大斜线的对角转移，或者说直接去寻找哥伦比亚身后的这种比赛方式。因为今天可以看到恩多耶也在，然后前面有恩布洛，都有这种比较强的纵向的冲击力和一些单打能力。
0: 这边撞倒的是莫西卡，弗洛因勒。弗洛伊呢刚来抢这个球的时候，莫西卡是想挤位置，结果弗洛伊呢先抬脚了，
1: 对，
0: 膝盖顶到莫西卡的腰上，
1: 这一下看着好像上的不狠，但是腰顶这一下，
0: 对，
1: 膝盖其实上的顶的这一下会痛。
0: 瑞士队呢，他们在中场的调度能力非常强，除了刚才方多提到的中后卫阿坎吉，加上中场的扎卡，而且这两个队员呢，一个右脚一个左脚，调动当中呢，可以很高效地往左右两侧快速分球。哥伦比亚的右路进攻上了，这球想两个边路做个连接，还是不错的想法。迪亚斯呢也向队友的这个传球意图啊鼓掌。
1: 哎，这下这个传的思路真的是特别的好，
0: 瞄着扎卡里亚呀。
1: 那
0: 扎卡里亚这个提速明显有点偏慢的。
1: 这下如果说迪亚斯能够了解队友的这个传球想法的话，提前起速，可能扎卡利亚这一下要出问题了。
0: 因为扎卡利亚刚才有点慢慢悠悠的，好像警惕性不太够。
1: 对。
0: 裁判伊万巴顿啊，先过来跟双方的队员强调一下，
1: 你不能碰守门员啊，你可以站这儿，但你不能阻挡他。
0: 今天的执法主裁判伊万巴顿啊，他在本届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他的这个执法的个人风格是比较鲜明的，就是呢他的这个预警比较强，他会提前给球员呢在一些这个
1: 情绪上降温，
0: 一些情绪上先降温。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执法的手势，说比较像交警，非常明确，非常的严厉，
1: 指向性很明确。今天呢，能感觉到两个队啊，想把节奏先降下来，先不要把节奏打得太快。尤其是哥伦比亚这边，可能确实受到一些伤病的或者说生病的这种身体情况干扰。
0: 这个球呢，连停带打，
1: 越位了。但是呢，这是一次非常精妙的边路向中路，然后有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结合，三人之间的小配合，内部球员前插，然后中路球员前锋回击，形成非常好的三人三角形配合。
0: 这个球刚才可以夸一下桑切斯的意识啊，万赞比今天无缘登场，这是瑞士队本届赛事的最大闪光点，三球两助攻，而且凭借着在世界杯赛场的出色的表现，据说弗赖堡俱乐部已经给他标价1亿欧元了。扎克雷亚他有点不敢上去，
1: 对，
0: 因为回归慢，他一上去就得阿尔维迪过来补防了。
1: 就现在这个就是这种情况。这个迪亚斯插到了扎克雷亚身后，阿尔维迪一出来，这被人球分过。
0: 你看扎克雷亚回追的时候这个表情，狰狞的表情，他已经尽力跑了，但这不是他的，不是平常他的跑动类型，
1: 是就这个步频他就很慢。对吧，
0: 其实赛前有预测啊，如果迪亚斯冲起来这么拉扯他，以扎卡里亚这个类型来说，跑30分钟他可能是喘不上来。
1: 所以这也可能是今天瑞士他想把节奏给降下来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哥伦比亚呢，说反正你慢我也慢，但是我快的时候你能不能跟上，对吧？
0: 刚才迪亚斯都突破阿尔维里补防，
1: 哎呦，
0: 哥伦比亚的一个点不错，二点球顶下来之后，门将控制下来。这个位置啊， 哥伦比亚的任意球还是很有威胁的。
1: 对，第一下呢，这个球出的呢

0: 是守门员最难受的时候，看着奔自己来，但是呢
1: 又往外转，
0: 一看对往外转，想出出不去，所以刚才守门员有一个想出停顿的这么一个动作。
1: 所以以前德国的门神卡恩他遇到这种情况，他就必须把身旁的人都吼开，
0: 哎，就怕门将这个时候非常犹豫，想出不出。
1: 哎呀，双方的屏幕下方这条边路的对抗会有很多故事。
0: 嗯，
1: 罗德里格斯这边呢，因为他上来以后他不太多纠缠，他就直接传中。
0: 对，
1: 所以他会比较考验桑切斯和卢库米这两个人的回退的选位。
0: 反正现在呢，两个队伍打的都不快，还是在试探的一个过程。
1: 扎卡利亚现在上来都是靠走上来，但是估计跟扎卡还得说，我不是不上去啊，我得看着我前面这迪亚斯呢。
0: 得先交代一下，我上去谁来盯的？
1: 恩多耶上去到前点抢空间，看看瑞士队的这个角球，哥伦比亚队防得不错。
0: 两个队呢虽然打得慢，但是身体接触的这一瞬间呢强度还是给的比较狠。
1: 这是刚才哥伦比亚的那个机会，发出来之前压在前面的队员一个反套，保证了整条进攻线呢都安全。
0: 这个发球质量确实很高。
1: 这个哈梅斯罗德里格斯随着年龄增长速度降下来之后，他的传球的创造力还是很强的，他越踢越有点像当年这个老一辈的巴尔德拉马。这个中路反抢一脚出球
0: 来了，
1: 碰刀来了，调整过来，普埃尔塔大出球。这是在前场瑞士队丢球之后迅速被打穿了两条线。
0: 对，这个正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旦边路打不开呢，纵向这个前锋回接以后，普埃尔塔的这个前插是非常有危险，
1: 连续一脚出球，然后后防线只能退，结果把禁区边缘的射门空当全部露出来了。这球打的质量非常高，科贝尔纵身一跃，双掌扑了出去，
0: 可能很扑实啊。这个球，
1: 这个球哥伦比亚队的转换节奏非常快。
0: 对，所以今天哥伦比亚他左路的这个三人配合将会是瑞士队需要好好进行一个针对防守的这么一个状态，看看会不会再等会儿补水啊，教练在这方面做出一些新的部署。
1: 他这三叉戟在预选赛就是哥伦比亚队的稳定的进攻配置，所以呢今天教练组在没有其他伤病的情况下让迪亚斯、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和苏亚雷斯获得首发，这个对哥伦比亚的整个进攻稳定性来说呢，至少这个 A 方案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恰恰瑞士的今天两个边路呢有先天性的不足啊，所以看看在这个局部对抗的时候哥伦比亚队能不能够尝到甜头。队友刚才示意门将巴尔加斯往前给，巴尔加斯还是选择就近找后卫了。哥伦比亚的队员他们的这种撞墙配合啊，今天让瑞士的大个子队员挺难受的。
0: 对，
1: 恩博洛啊现在踢得很别扭，他一个人在前面扛身体呢，面对桑切斯和卢库米他又没有明显优势，
0: 扛不动。对，
1: 扛不动的情况下呢背身他也很难做球，
0: 主要是呢他身边呢今天没有这个曼赞比以后啊，他找不到一个队友。就一单呢作为前锋他自己跟后卫不能形成身体对抗优势的情况下，他要寻找队友。
1: 上半场比赛刚开局的时候哥伦比亚队没有提速的情况下，瑞士队今天缺少了曼赞比，他们也缺少一个提速的爆点。瑞士队现在场上的这些队员呢调动队友的角色多，但是去穿插跑空当的那个角色少，恩多耶算是一个，但是开场之后呢现在又比较少找到他了。
0: 恩波洛呢在前面呢

0: 又很少能得到队友的支援，一旦球到他这儿呢，他又没有身体优势，扛不住对方，
1: 嗯，
0: 扛不住对方呢，身边又没有人啊，所以说这个确实，瑞士看看补水完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1: 扎卡不停地指挥扎卡利亚，你往前面去，要不然这个边路没人接。
0: 扎卡利亚心里想，我不敢呀，你这中场丢了怎么办呀？
1: 他平时实际上他是站在扎卡那个位置的，他不需要太多的折返冲刺。今天让他打右后卫对着迪亚斯，
0: 对，
1: 他心里还是挺怵的。
0: 这个一直让埃尔韦迪说你这往扎卡利亚那传呀。
1: 因为扎卡这样的队员，他拿球他习惯性的得往两个边路附近得看，这是他转移的空间。
0: 莱尔马这一下其实提前预判了扎卡想要做动作的这个路线。
1: 扎卡利亚已经慢慢悠悠地上来了。
0: 是。
1: 这球啊，在他上来之后，越是没有第一时间给他，他心里越拿不准。
0: 估计今天扎卡利亚心里想的是，我今天的比赛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1: 别犯错。
0: 对，
1: 别最后锅在我头上。
0: 哎呦，哎，漂亮
1: 这
0: 一下，这
1: 球，他到前场，到他的习惯区域，他传球有一定的危险。
0: 对。
1: 但是就怕上来以后回去危险。
0: 是。就你看他现在就只要队友一丢球以后，他马上第一时间先回位。对。我不是说我去限制你的人，而是先回位。迪亚斯也很有意思。看着球的位置，然后盯着扎卡里亚。
1: 嗯。
0: 我放你一定的空间。
1: 这样的话就给我能跑起来的空间。
0: 第一个呢，我可以在补防的这个回防的过程当中有一定的这种空间，第二个一旦出现反击，我这个还有优势。你这个速度在迪亚斯眼里可能他觉得他是有优势。
1: 弗洛伊呢看了一下，没有给扎卡里亚，然后扎卡绕过来这侧接应，因为刚才防线和扎卡里亚确实拉得也太开了。
0: 就英超来的这几个哥伦比亚的球员对扎卡的踢球方式还是比较了解，
1: 非常熟悉。
0: 对，知道他拿球以后呢，喜欢在脚下多拿两下再出球，所以一旦他拿球，马上把他路线或者说他的这个对抗给他加强。
1: 瑞士现在有意的加快传球速度了。这球穿透性很强，看看怎么给队友，还没有跑出来。哦，反抢不错，射门，跑出来一个角度，直接就打了。这个球完全是里德抢出来的。
0: 对，亚沙里刚才这一下呢，自己没摸着头脑，应该往哪跑？不然的话，他其实在内部八号位的这个位置上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球空间的。但还好，里德传完球以后还有一个向前的压迫。
1: 这个球弹下来之后呢，正好给里德留出了一个加速和调整步点的空间。
0: 这下还运用了一下脚法，是脚背内侧去推的，还不是正脚背往里抽。
1: 维迪这个非常规解围动作，虽然扛住了前锋，但是没处理远。抢下来，阿坎吉出现了失误，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一下上来六个人中路，苏亚雷斯的射门被堵出来。
0: 对，这下瑞士队啊回防速度还算比较快。阿坎吉这一下怎么会出现这么个失误？想解围第一下，好像没处理好。
1: 会不会球旋转的厉害？
0: 对，
1: 因为刚才埃尔维迪那个解围动作不规范。这球落下，侧身准备凌空的，这下打呲了。普埃尔塔上来，
0: 这下居然没出底线，出了到了边线，
1: 还转回来了。哎呀，这个旋转的太厉害。
0: 是啊。
1: 再来看看啊，这个球确实刚才解围的时候，又是埃尔维迪，
0: 对，
1: 拿小腿侧面挡出去的。
0: 这下倒是把这个扎卡里亚的身高的优势体现出来。这要是个小个子球员，这一下可顶不出去。对，
1: 角球，约翰

0: 阿里亚斯来罚，
1: 两名中后卫都上来了，迪亚斯也在人丛当中。回防的是罗德里格斯和扎卡，两个人还开了个玩笑，因为迪亚斯不知道是不是逗了逗扎卡。
2: 哦，
1: 这是刚才这下、
2: 其实是这个阿里亚斯给碰出去，所以瑞士球员觉得有点冤。这边反正也是切断你向前传球的路线，我呢也不急着说把这个球给抢下来，但是呢我慢慢就等你没有耐心，或者说你传球出现失误的时候，我再抓你这种转换的这个可能性。大脚往前踢呢，前场因为哥伦比亚确实身高也不占优势，他也不怕你怎么打。
0: 上半场比赛哥伦比亚队在补水之后尝试了一下进攻提速啊，但现在双方还没有获得太好的射门机会。恩多耶刚才跳之前被穆尼奥斯手上的小动作影响了他的起跳。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给了三分钟。瑞士队踢球啊，总体来说是比较有板有眼。
2: 对，
0: 虽然这些年呢有很多移民球员加入瑞士国家队，但是总体他的球风，尤其在世界杯的赛场，他是赢谁都费劲，谁赢他也难受。但是今年有了曼赞比之后，瑞士队整个进攻呢让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但是进入淘汰赛啊，这个小家伙消耗太大，受伤之后呢，瑞士队今天又回到他们传统风格，
2: 对，就是踢的呢横就是横，竖就是竖这个就是我想好这么踢我就一定这么踢，变化不多，
0: 就像他们的钟表一样啊，很规整，
2: 对，
0: 也很精准。
2: 哎呦，今天可能冲刺最多的应该是阿尔维迪了。
0: 对，因为苏亚雷斯跑他得回追，
2: 对，
0: 迪亚斯跑他得回追，普埃尔塔往回
2: 啊，
0: 往上往前前插他得顶上来，他比阿坎吉纵向活动范围大多了，他还时不时的得帮扎卡利亚兜底。
2: 对，他是今天整个球队最繁忙的那个人。
0: 瑞士的主帅莫拉特亚金今天主要看他进攻当中有没有后手啊。这个球墨西卡已经出球的情况下、已经出球的情况下被踢到，
2: 给了犯规。今天这个比赛啊，慢慢的就打成一场消耗战，
0: 对，
2: 就看谁体能更充分，谁板凳厚度更加的厚，看谁更有耐心。这一下
0: 倒是没撞到，
2: 对，其实里德是在收动作。
0: 莫西卡有点夸张。哦，这个时候线路不错，有机会抢。
2: 但是可以看到埃尔韦迪速度不慢。
0: 上半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呢，也没有创造出太多进攻的好机会，射门数有限。两支队伍在这样的消耗当中呢，目前还很难说下半场比赛什么时候会有突然的提速，或者会有突然的变数。暂时是以0-0结束上半场比赛的争夺。好，两队下半场的比赛继续开始。方卓在中场点评的时候用了个很形象的比喻，双方上半场都像抡大锤在砸对方的铁门。瑞士队中场先换个人，
2: 对，
0: 上来一个更硬的榔头，我误上来，
2: 看是上了个榔头呢，还是找了把钥匙啊？反正现在大家都没想着找那个锁眼，
0: 最好是找到钥匙，这样两边都省点劲儿。
2: 对，
0: 不管是谁先找到开锁的方法。上半场比赛呢，扎卡里亚是我们重点分析的一个战术点，因为今天让他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不是他作为

0: 后腰，
1: 哎，
0: 常出现的位置。
1: 对，所以有的时候进攻防守显得有点纠结。
0: 恩多耶，想占位置呢，
1: 给了越位。
0: 越位。其实扎卡拿球的时候往左边分，找恩多耶是比较顺的，
1: 对，
0: 就看恩多耶自己怎么跑来接扎卡的分球。
1: 但是呢，今天因为哥伦比亚穆尼奥斯对他的防守呢也比较注意，基本上上的也不大，所以呢，今天恩多耶在这个位置上也没有太多发挥。
0: 巴尔加斯一脚斜长传，找到迪亚斯这一侧，瑞士队把球断了下来，直塞过来，这是恩波洛。恩波洛没有挤开空间啊，速度也降下来了，这球只能回敲了。
1: 桑切斯也很有经验，反正我让你拿球，但是我挤你身位，让你拿不好就可以。
0: 恩多耶一对一，突不突？恩多耶突了过去，斜传给中路，后点扫射，
1: 哎呦，
0: 横穿禁区啊！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索乌。
1: 哎呀，索乌这下其实拿停都可以啊，停打都可以，
0: 处理的比较仓促。恩多耶刚才的挺起啊，这两下节奏还不错，很轻灵就抹过去了。
1: 莫西卡这一下被这个对方的弗洛伊勒给带走了，本来第一时间呢他是在盯索乌的，
0: 恩多耶感觉是想像姆巴佩那样来个卧射，脚下没站住滑出去了。
1: 对，这个哥伦比亚中场出现了一个失衡，正常来讲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让边后卫跑去盯两个中场球员。
0: 可能就像刚才从通道里出来前，哥伦比亚队委会开会商量的，咱们下半场比赛进攻得多投入，这一投入呢，后面反倒空了，
1: 中场没人了。还是希望把整个的进攻阵型给拉开啊，把整个场地都给铺上，铺满。但这个呢，就等于说现在这种情况，一旦丢球以后啊，第二点的这个包围圈他就跟不上了。
0: 哎呦，
1: 这下危险哦！
0: 啊，不是，
1: 主
0: 裁判第一反应不是犯规。
1: 对，裁判觉得呢，反正两个人手上都有动作，
0: 对，
1: 是一个常规的对抗。
0: 那画面对准了伊万巴顿，你看看他这个执法，
1: 这个表情也很丰富、啊。
0: 对，
1: 哎，这手上都有动作，
0: 拽了一把。
1: 裁判可能觉得这种动作不会让你出现这种摔倒的可能，但这一下可以看出下半场瑞士队的这种变化了。全场的这种压迫一旦形成失误的时候呢，局部形成多打少的情况，这种两人二打一的配合慢慢体现出来。李德，他们现在加强了这种高位逼抢，这种体能的优势慢慢展示出来。瑞士这边呢形成了快速的这种人员的穿插，下半场它的这个变化还是蛮大的，跟上半场慢悠悠的这种比赛节奏不一样了。
0: 这下反击，看看哥伦比亚队怎么处理，没有第一时间给直塞，选择变线走边路，找迪亚斯，迪亚斯应该会往里切啊，这个球哥伦比亚队打得不够坚决啊。
1: 哈梅斯想把球让过来，但对方呢确实更快一点，球捅出去了。
0: 这个球瑞士的队员呢回来得很快，哥伦比亚队反而打得有些犹豫。
1: 转移
0: 交给普埃尔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哎，他的左脚在这个线路有威胁，是能够传出很好的弧线球的。
1: 阿利亚斯这下就是个矮了点，其实就在他的头上。哎，给了
0: 扎卡是怎么吃的牌呢？我看看，姆尼奥斯这儿一瘸一拐的，看来是抢这个两拼球的时候。
1: 哦呦，
0: 扎卡踩脚了。
1: 哇，还好啊，扎卡这下穿的是死底。

0: 也就我们说的短钉，如果是长钉的话，这一下穆尼奥斯真就麻烦了。
1: 长钉因为这个钉更少，
0: 一个是钉少，再一个它是钢钉，它是长
1: 钉扎进去就容易对关节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0: 对，
1: 你像死钉它钉比较多，相当于
0: 它是胶钉、
1: 啊、
0: 对，它又是胶钉，它的这个伤害杀伤性不大，
1: 不容易在一个点给扎进去。罗雷格斯阿坎吉，阿坎吉也慢慢的推上来了，扎卡现在来到左边，在观察起球的位置。瑞士队两个肋部空当呢都站着有接应的人，这个背身要球呢还是让哥伦比亚的防守队员有点被动了，里德出来造成了犯规。
0: 下半场呢瑞士队他变了，他有人回接，他总有第三人形成前插，他这个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小组轮转，这个跟上半场那种慢慢的传来传去的这种比赛方式不太一样、
1: 这就让哥伦比亚这两个中卫挺难受的。
0: 对
1: 啊，肋部空当老有人，
0: 哎，
1: 这个位置你不跟他，他
0: 转身
1: 他就拿球反切了，你跟他两个中卫的间距就拉开了，
0: 这是一个好位置，怎么来罚。
1: 弗洛伊勒和扎卡都站在球前，来了四个人墙，巴尔加斯这边，
0: 这算是一个训练点位啊。
1: 看看罚球质量，对啊，打着球门上角，弧线不错，
0: 还真像
1: 里德，他创造了机会。最后这脚球罚过来以后绕过人墙，这个是以前很经典的传统任意球踢法，
0: 对，
1: 从外线绕人墙，
0: 哎，
1: 然后兜上角。
0: 脚感不错，
1: 你们在训练的时候是不是经常摆那个人形牌
0: 啊？是，
1: 就是练绕这种线路。
0: 对，现在人形牌比以前还厉害了，就你这边一出脚它那个人形牌还会往上弹，对，
1: 与时俱进呢。
0: 哎，今天瑞士队啊对身后的这个保护做的还是不错的，今天哥伦比亚想打瑞士身后都没打成功。
1: 恩多耶这个反身处理很灵活，
0: 三打三，
1: 好球啊！外脚位视野首先很开阔，观察到另外一侧的机会了。瑞士队现在的恩多耶下半场比上半场要活跃了，然后里德呢顶到锋线上之后呢，在内部空当也更多机会。看看扎卡利亚，扎卡利亚最好不要冒险丢球，他这个位置最好丢球，内部空当进来。犯规了，扎卡利亚呢原本是有利的位置，但是趟着一脚的时候迪亚斯速度也很快，扎卡利亚吃到一张黄牌，这对他接下来的攻防选择会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呢。
0: 现在呢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疑问，这个曼赞比到底是真伤了还是
1: 烟
0: 雾
1: 弹，
0: 对、
1: 啊、
0: 就看会不会出现七十分钟上来然后解决战斗，
1: 也不是不可能，
0: 哎，就现在看着是这个膝盖包的挺严实、但那个东西呢很难说，
1: 最后一看是艾灸是敷了个草药包，
0: 哎，
1: 打到这个阶段情报站也是一方面，
0: 对，
1: 包括哥伦比亚是不是真感冒了，
0: 哎，这个都不好说，反正都
1: 是补完水之后全队开始疯跑
0: 反正都是自己这个报社报出来的消息，对吧？
1: 因为这两个队呢，说实话，从前面的比赛踢下来，都是防守更擅长。瑞士队虽然这个小组赛进球数也不少，但是你总体看下来，他们手段都不算丰富。
0: 哎，哇，这下停了，
1: 这
0: 次
1: 转过来，迪亚斯。迪亚斯示意球迷给鼓鼓劲儿，
0: 对，
1: 哥伦比亚的现在需要士气。
0: 第二，哎，
1: 是不是给了桑切斯呢？啊，苏亚雷斯，这是刚才迪亚斯转身射门的这下。
0: 好、
1: 算是拉

0: 了一把，这个动作有点没必要，
1: 就有点主动申请黄、嗯、黄牌的意思，
0: 看上去无心之举，但其实什么都逃不过裁判的法眼。尤其是他不能小看今天的主裁判巴顿先生、嗯、啊，当时就是他抓住了阿尔米隆捂嘴，
1: 是对新规则的理解非常的透彻。嗯，很好的一次摆脱
0: 啊，索乌过来帮着扎卡利亚协防迪亚斯、嗯，稍微有点大了，墨西卡传回来这球的落点不太理想，
1: 感觉这两步墨西卡有点跑不动，
0: 对，嗯，最后触球的位置也不好，
1: 对，
0: 越位，哦，应该不是，是不是发球延误了？等会儿再看看，
1: 对。也不给咱看，反正尼奥斯，瑞士队呢，小组赛第一场是因为这个比分领先以后松懈了，所以呢被卡塔尔扳回了一个进球。
0: 嗯，
1: 看看今天
0: 时刻
1: 对，看他们今天会不会保持一个比赛的专注力，这个很关键。
0: 怀尔塔坐在地上整理球袜的时候警惕性很高，
1: 哎，
0: 虽然扎卡是善意把他抱起来，但是他第一时间上去干嘛呢，上去先搂住扎卡脖子、控制住对方的这个关键位置，这有的时候他是球员一些本能啊，
1: 是是是喂、
0: 哎、这是抢下来一个机会射门，哎呀，
1: 苏亚雷斯，
0: 这可是个黄金机会啊，有人数优势又面对球门，
1: 对，刚才在说呢，要注意力要集中，不能出现涣散的情况，这一下差一点就被对方抓住这个机会了，
0: 哇，扎卡被抢断，苏亚雷斯直接面对科贝尔，
1: 这个脚法运用、
0: 哎、这球打呲了，
1: 太糟糕了，这个脚法运用，一般现在前锋呢面对这样的机会一般都是脚背内侧去打，
0: 嗯，
1: 把这个部位先吃实，尽量呢不去发全力，
0: 他太想发力了，
1: 对，
0: 不打角度，换上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换上金特罗，这也是老将，然后换上坎帕斯，换下了约翰阿里亚斯，两个中场调整，金德罗比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小两岁，但是也参加了此前哥伦比亚的两届世界杯比赛，2014年和2018年。嗯，现在调了这两个人，哥伦比亚的应该要进攻上、啊、要继续的加把劲儿。
1: 对。在纵向的进攻上呢，增加一些这种冲刺能力。金特罗呢是有比较好的这种传球盘带能力。
0: 嗯。瑞士队只是中场休息回来，换了索乌上来。换人窗口，常规时段内的还没有占用。
1: 没问题。端还没起来，是不是把球给踢出去了？
0: 嗯，
1: 不过脚踝出问题了吗？这是应该没问题，还能偷看。
0: 他就是想讨个公道。
1: 对，想讨个公道。
0: 伤应该是没伤，
1: 对，

0: 是要个说法，所以一直在跟裁判喋喋不休的。
1: 是是，
0: 他在这儿。实际上呢，他是落地之后啊，他是在这儿，其实是被他可能膝关节受到的压力反而更大，在空中被压腿了之后。
1: 这一下呢，因为他把腿抬起来了，对方呢也不好躲过去，
0: 搅到一块儿了。
1: 哎，
0: 瑞士队在场边，二号穆海姆，看来是要准备上场了。罗德里格斯呢，跟准备替补登场的穆海姆呢，交流了一下场上的情况，然后呢，他也要被换下了。罗德里格斯估计是交代了一下他这个位置啊，之前主要的压力跟风险都有哪些。两队的老将现在扎卡还留在场上啊，克洛普
1: 现在是说他要去德国国家队
0: 的消息
1: 啊。如果他真去了，那可能德国队球迷有福了。
0: 嗯，因为他赋闲的这段时间是担任红牛集团的全球足球总监嘛。
1: 对，
0: 而且迪亚斯就是他提拔起来的。
1: 嗯，是，是一个非常注重球员场上表现的这么一个教练。一上来感觉啊，两个队确实在加强这种对抗了，但是怎么打破僵局，这个是需要好好解决的。这像这种定位球，瑞士队他就要好好把握一下。今天在前场呢，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虽然
0: 其下半场把他往中间挪了以后，
1: 对，
0: 这球给过来之后，第一点还是桑切斯顶到
1: 啊，越位
0: 啊，越位。
1: 哎呦，这一下，
0: 这一下巴尔加斯出来可不让啊，这一下可能挺严重啊。
1: 这一下他是想阻挡守门员吗？
0: 这个球啊，
1: 这下有点危险、啊。
0: 这个球两个人都吃亏。
1: 对。
0: 关键是以刚才这个情况，巴尔加斯他不想冒险，万一这个球没越位呢？
1: 是，
0: 但是从画面上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因为恩博洛没有充分的跳，所以他这后脑勺往后一磕，直接撞到巴尔加斯的肋骨。巴尔加斯出来这冲击力呢，把恩博洛后脑勺撞得也不轻，两个人都伤得挺严重的。
1: 而且恩博洛落地的时候呢，头也是先砸在地上，
0: 而且
1: 两个人
0: 因为要处理这个球，巴尔加斯从后向前速度还挺快，恩博洛其实相对可能还好点。
1: 对，
0: 巴尔加斯是因为可能肋骨这下不知道撞得严不严，
1: 因为他这下呢注意力都在球上，他对守门员对自己是没有保护的、
0: 嗯、
1: 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小禁区里边守门员是不可以被接触的，就这种情况守门员是比较吃亏的。
0: 如果撞到肚子撞到胸口都还好，
1: 对，
0: 就怕撞到肋骨。
1: 对，
0: 尤其这个肋骨下侧啊，好在两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
1: 对，
0: 画面上看着猛一看呢有点吓人。
1: 是，
0: 恩博洛这身板应该问题不大。他只要不是门将出击双臂打到恩博洛的头上，
1: 对，
0: 他的问题都不会太大。
1: 只要不是这个拳啊肘啊直接打到这个身体上。
0: 帮着门将做了个挡拆。
1: 其实刚才守门员可以拿手啊，这不是一次回传球、啊、
0: 中路还是摆脱不掉。
1: 哦，漂亮、
0: 啊、甚至一下这脚漂亮横球、啊、哎呀，
1: 这太糟糕了，这个处理、啊、
0: 太潦草了。最后这下虽然也越位了，
1: 嗯，
0: 但是这个球最后的处理也太潦草了。
1: 禁区里面只有两

0: 两个包抄点，现在其实投入到禁区里面的人也不多，更多的还是在外围进行传导。其实现在这会儿哥伦比亚已经体现出来体能消耗过大的这种状态了，瑞士能不能把速度提起来，这个很关键。
1: 换上了莱尔马，换上了前锋苏亚雷斯，他错过了一个机会，吃到了一张黄牌。莱尔马在拖后后腰的位置扫荡不错，但是此前的几次出球，过分出球，一脚出球，队友跟不上，也出现了不少失误。现在换上里奥斯，里奥斯的扫荡能力同样不错，踢法很凶悍的一个后腰。另外一名前锋埃尔南德斯上场，99年的国家队的轮换前锋。
0: 这球埃尔南德斯呢，联赛当中也有不错的表现。
1: 科尔多瓦这个大腿肌肉拉伤啊，看来确实是短时间好不了。
0: 肌肉拉伤估计世界杯是赶不上了，快的话可能也要2到3周。
1: 看看这个角球，瑞士队的两个中后卫都上来了，里德还是由他罚，中路都没有顶到，扎卡往里挑了一脚，莫西卡
0: 后点是空的，能够看到，
1: 一直在看，看到后边了，
0: 但是
1: 后点一脚出球，哎呀，这个球想法是真好啊！
0: 哎，
1: 扑出来，科贝尔没有没收这个球，还是越位了。
0: 这下传的真好，库乔这一下没有拿到。
1: 金特罗啊，他应该是一直在观察队友的位置，他就像个助理裁判一样。
0: 哎呦，其实就越了一点点，
1: 探了一点点。金特罗已经意识到这球不能停，停的话，两个前锋是两个等球的前锋就越位了。
0: 对，
1: 必须最快的给出去，所以给他提出了一个极高的传球难度。
0: 科帕斯这个身体是真好。球迷也在等待那奇迹的一刻啊！
1: 大家好像心理上都觉得这场比赛可能会突然间有一个让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出来。哥伦比亚的后场可能后场这个控制啊还没有缓解险情，刚才有些犹豫，瑞士队险些抢下来一个直接射门的机会，那边瑞士队有前锋倒在禁区内，暂时还没起来。阿坎吉他看了看前场自己的锋线队友还没起来，所以没有选择长传。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这下双方啊中场空间已经被拉扯开了，但是反击当中哥伦比亚的传球失误太多了。
0: 对，现在哥伦比亚就等于前面留2到3个人，就是我打转换了，后防线这边呢，
1: 这点不错，射门，恩多耶。
0: 内部空档已经出现了，就现在中场啊已经没办法限制对方向前的这个传球路线了，之前这几个覆盖还能够拦截住，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1: 这是里德，卢库米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和桑切斯两个人，他们俩确实消耗也比较大。恩多耶被换下，瑞士队换上了17号巴尔加斯。

0: 啊，这是个烟雾弹啊、哦！赛前说巴尔加斯也有伤。踢倒了扎卡，又是坎帕斯。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1: 这意思是前面就犯规了啊！我只是给了一个有力进攻，所以这个位置呢，要再往前去推。
0: 看，直接。常规时段双方是战成了0-0，这场比赛这样的消耗过程啊，两支球队在进攻端可以说乏善可陈，但现在呢，随着接下来的加时赛要展开，两队到底还有多少隐藏技能呢？这是我们现在最好奇的。哥伦比亚队从目前来看，90分钟踢完之后呢，在体能上已经不太乐观了，而瑞士队呢，在比赛快要结束常规时段争夺的时候才开始换上生力军，所以这个比赛呢，现在接下来加时赛啊，还可能有新的变数。我们稍后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

0: 而瑞士队的点球经历呢，则是曾经面对乌克兰三罚不中。
1: 直接打身后，瑞士确实，你给他一个时间做回防呢，他们回防速

0: 到位率还是比较好的。哎呦，这个位置给一个定位球可能有点麻烦。今天哥伦比亚其实很少能在这个区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
1: 里尔斯停完球之后准备处理第二下，
0: 这个只能说啊，还是迪亚斯他的这个速率脚下频率快，
1: 这个球他可能有点吃点暗亏。双方队员在摔倒的过程当中，他的左腿膝关节侧面呢是被压了一下。
0: 这一下呢你还不能说是威德莫特意的去伤害迪亚斯，那球员都喜欢穿这种
1: 小
0: 的这个护袜，
1: 对
0: 啊，护袜，然后穿这个小小板。
1: 哎呦，中路低一点还是没有抢到，再补，
0: 哇，绝佳机会啊！
1: 哥伦比亚的队员呢，认为他们抢二点球的进攻队员是被瑞士队员给踢倒的。
0: 桑切斯最后的打门嘛，如果说能形成倒钩的话，其实能把球压下来，
1: 对，
0: 但是他选择了这个侧凌空，这个
1: 还真不好说呢。
0: 对，真不好说，
1: 真不好说，因为这个球呢停完之后扣过来，坎帕斯这一停，停的还挺聪明。
0: 嗯，关键这个位置呢，他还确实是有连接上的这个可能。
1: 哎，
0: 这个球罚的质量还是挺好，平快过去。
1: 现在两个中后卫，哥伦比亚的两个中后卫要注意啊。
0: 嗯，
1: 卢库米现在身上还没有黄牌呢，但是桑切斯已经有黄牌了。
0: 现在慢慢的防守动作已经在变大了，这个是体能消耗的一种改变变化，就很怕对方一旦突破自己会追不上。
1: 嗯，只能把身体往外扔。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只能正面的时候能接触到对方，就一定阻断对方的进攻。
1: 卢库米连抢两下把球断了下来。嗯，
0: 漂亮的过人。哦，这下
1: 近身的能力真强。
0: 嗯，
1: 转移出来了，交给迪亚斯，
0: 诡异的机会。哎呀，
1: 哦，
0: 迪亚斯没劲儿，
1: 可能没劲儿，脚下软呐。
0: 唯一一次这场比赛可能能形成正面一对一的机会啊。别说这个坎帕斯上来以后还真有用，
1: 就是局部，
0: 对，他得
1: 创造机会的能力还是挺突出的。
2: 这中路头球，
1: 哦，这个球瑞士队居然盯漏人了。这是整场比赛哥伦比亚最好的机会，打中了横梁，卢库米。这个球发出来，瑞士队完全没有人盯卢库米。
0: 啊，
1: 卢库米自己都不敢相信，跳起来争顶这个点这么轻而易举。
0: 这个点就是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不集中，角球任意球就会出现丢球的情况。
1: 嗯，还是
0: 瑞士这边也追不上。
1: 对，这是卢库米，刚才防他的是中锋伊藤，
0: 就刚上来。
1: 哎，伊藤
0: 就过了C点就不跳了。
1: 伊藤不应该这么防他呀。
0: 对，
1: 这人球两边是根本防不住的，
0: 而且这一下呢，这个身体站位朝向也出现了问题。哎呦，打脚冷射有点远。
1: 里奥斯，
0: 想趁没有人干扰来一脚。
1: 其实被换下的哥伦比亚的这个功勋球员哈梅斯罗德里格斯成名绝技就是在这儿打世界波。
0: 嗯，
1: 在这儿打远射。这场比赛啊，双方展现出来的特点啊，
0: 嗯，这还有，
1: 哎呀，门将巴尔加斯扑了出去，

0: 头球摆渡过来，中间被卢库米解围了。
1: 哇，守门员立功了。这个时间如果让瑞士进一个，哥伦比亚想扳回来确实就不容易了。
0: 对，这是阿姆杜尼刚刚换上场的前锋的射门。嗯，再来看一下边路的发展过程。那今天啊，双方获得机会的时候基本都是选择大力抱水，很少能够冷静下来打角度，所以导致呢这个局面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说的，仍然是拿着大锤砸铁门，砸到现在了咣咣咣的，还是没见谁的铁门有松动。
1: 对，
0: 就是不找开锁的办法，不找锁匠，
1: 就不找这个锁芯儿啊，这个锁口。
0: 这场比赛双方的胜者呢，将会在接下来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而这个半区呢，还有挪威队和英格兰队。嗯，另外一个半区呢，则是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法国对阵摩洛哥。穆海姆也吃了一张黄牌。加时赛的上半场补一分钟。
1: 好的转移，能不能钻进来？
0: 哦，这下里奥斯，里奥斯给小了一点，折射。还是个角球，
1: 这一下传给迪亚斯不如自己打呀。
0: 对，角度都出来了。
1: 对，这下库乔尔南德斯传的好啊，
0: 这个横传找得很准，找到里奥斯，
1: 刚好是一个小个顶。到了加时赛，哥伦比亚几次角球任意球其实都挺有威胁的，看这次能不能获得一个进攻有效机会。能形成有效攻门。哎，扎卡。
0: 这次角球在前点。今天哥伦比亚队的角球第一落点抢得不成功，加时赛的上半场比赛结束了，比分还是0-0。双方呢在短暂休整之后，马上开始加时赛的下半场。这是要论好的机会和绝对机会啊，哥伦比亚队三号卢库米顶中横梁，是整场比赛踢到现在双方出现的最好的机会。其实进入加时赛的上半场呢，能感觉出来哥伦比亚队是想尽快解决战斗的，越往后耗对他们的体能来讲越不利，而对瑞士队来说呢，穆拉特雅金的调整呢也是在两个边路开始换人，开始寻求进攻的威胁，但是瑞士队似乎进攻端还是没有太好的办法。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替补登场的贾明顿坎波斯，他到目前为止完成了比任何其他队员都多的过人，就他是场上哥伦比亚队和这个首发的迪亚斯，他应该是两个进攻最有威胁最有活力的两个点。伊藤啊，伊藤要保持控制情绪，当然这个球主要是刚才桑切斯过来，桑切斯呢和伊藤两个人，伊藤想上去找裁判说说理去。
1: 哎，说他已经好几次对我侵犯了。
0: 对，
1: 身上还有黄牌，
0: 现在确实得注意，因为他有张黄牌了。
1: 对，
0: 他情绪得稳住。伊藤呢也不完全是为讨个说法，他就是要给裁判员施压。
1: 对，
0: 他已经好几次了。
1: 顺便提醒一下裁判，
0: 对，
1: 他有黄牌啊。
0: 对，要把他身上这个危险的开关呢随时触发了。
1: 对，
0: 现在加时赛下半场继续，看来最后一个名额啊。

0: 谁都不想轻易的拱手让人。埃尔维迪，埃尔维迪这个阶段有点不太能跑了吧？毕竟上半场和常规时段内他冲刺回防最多。
1: 对，他今天确实是把这个迪亚斯限制的比较死。扎卡利亚一旦出现身后这个空位，都是他来补。
0: 今天要不是温哥华气温宜人，23摄氏度，也相对湿度也不高，两个队现在估计被折磨得够呛了。
1: 我估计这队估计这会儿就要有人抽筋的。
0: 穆尼奥斯

0: 这个就是体能下降以后技术能力已经没办法去控制了，核心都失衡了。
1: 嗯，
2: 这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把两队的一些问题从预选赛开始到小组赛一直存在的一些问题暴露得非常充分。
0: 嗯，
2: 哥伦比亚呢就是进攻的效率不行，
0: 对，
2: 他有机会的时候他经常不好好把握，他不是把握不住，他是不好好把握，打得很随性。瑞士队呢就比较依赖我们反复提到的曼赞，确实他是能够，别看年轻，但他确实给瑞士国家队带来了长久以来少见的活力。
0: 嗯，
2: 边路给过来，
0: 哎呀，
2: 这是扎卡尔擅长的打远射推射的区域。
0: 这也是瑞士队今天啊唯一一次在边路打到一个有纵深的这个情况下形成的倒三角射门，在大禁区外围形成远射。这个时候就看在接下来有限的机会里谁能把握住最后的这一下得分了。
2: 如果照着这个趋势耗下去啊，两队可能得提前谋划一下点球大战。
0: 是，估计这个技术师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安排了，
2: 至少得根据场上现在队员的体能状况预排一下排序。他得有一个排序草稿，然后根据等会儿谁具体还有这个情况或者腿不适合再临时再微调。
0: 是，就体能下降以后，这个跟体能完全充沛的时候，这个罚球的这个稳定性是不一样的，心态上的这种波动，估计坎帕斯肯定得罚。
1: 嗯，
0: 现在还有劲儿。
2: 他甚至可能要求第一个罚呢。现在哈梅斯罗德里格斯已经被换下了。
0: 嗯，还能冲呢。哎呦，机会，
2: 这个机会，射门！哎呀，
0: 这种机会，我的
2: 天，这可是杀死比赛的直接机会啊！金特罗呀！
0: 哇！
2: 这是完全送礼的机会啊！扎卡等着这球落下来，
0: 这怎么能？
2: 哎呀，坎帕斯！所以哥伦比亚队就是我们刚刚说这特点，
0: 哎，
2: 他总是不好好把握。
0: 对，
2: 这就让教练也没办法。
0: 教练，那战术板上拿的是点球的这个预案吗？漂亮，
2: 嗯，阻挡了，
0: 嗯，到这个时间还能冲呢，真了不起。
2: 迪亚斯这场比赛的消耗和他跑动量，如果等会儿他要罚点球，他可能是个变数。
0: 对，
2: 他这双腿能不能还听那么听使唤？
0: 对，
2: 真不好说。
0: 这会儿都已经拖着走了该，所以说这会儿还能有这种变数爆发，太了不起了。

0: 金特罗传到前点，
1: 还有没出气，哇，这瑞士真是逃过一劫。
0: 瑞士队现在在反击当中，他们还是以先破坏为主，就是整个比赛踢到现在，瑞士队今天很难看到说在反击当中转换当中守中带攻。遇到这么一个对手啊，哥伦比亚队踢得慢慢也没脾气了。瑞士队那边还是有球员暂时啊，这是卢库米啊，
1: 抽筋了，
0: 中后卫卢库米抽筋了。
1: 啊，不行了，坚持不了了，
0: 想被换下，双腿的小腿肌肉已经紧绷了，就是站位置他也有点站不住。那这样一来，两个中后卫如果有一个被换下，另外一个有黄牌，最后阶段说不定还会有新的情况出现。
1: 确实小腿抽筋啊，这个真的，这走一下他就要抽一下，
0: 他不是你的意志坚不坚强，或者你比赛的斗志还有没有留场？
1: 就有的时候踢到真的疲劳的时候，他会全身都抽筋。
0: 你遇到过吗？这种
1: 我遇到过，
0: 全身抽筋的感觉。
1: 对对对，有。以前真的是踢到消耗过大的时候，气温又高，
0: 水分跟电解质流失太多。
1: 对。就是踢完了以后，在房间里边全身抽筋，动不了。
0: 卢库米被米纳替换。看看瑞士队能不能够再组织一波进攻。这是换上来的米娜，
1: 米娜这个身材很高大，但脚下频率有点慢，应该结束了。
0: 120分钟的鏖战结束，两支球队呢战成了0-0，而且可以说哥伦比亚队浪费的机会更多。那接下来呢，两支队伍就要面对点球大战的考验了。接下来的点球大战将会决定今年世界杯的最后一个八强的名额，看看谁会笑到最后。
1: 先让体能充沛的球员上来罚，金特罗这是后换上来。
0: 瑞士队在过去的五场大赛，算上世界杯、欧洲杯的点球大战里，只赢下过一场，就是2020年欧洲杯16强赛当中5-4淘汰了法国啊，他们赢的这场战绩很彪炳，但是从总的数据来讲，瑞士队没有太多优势。在德甲联赛当中，科贝尔并不算是擅长扑点球的门将，他以往在联赛里29次点球扑出了5个。金特罗，
1: 我们就从这个视觉上来看，这个195的守门员站在球门里，球门感觉都少了一圈。

0: 看看瑞士队谁来承担第一个点球的任务。
1: 哦，
0: 扎卡，毕竟他是这支队伍当中

0: 国家队参赛经历最丰富、经验最丰富、心态最稳定的球员。面对巴尔加斯，看看扎卡的处理。扎卡在观察巴尔加斯准备做什么举动、扎卡打得很坚定，
1: 这个
0: 就是打球速。
1: 对，这个就是身材的劣势，碰都碰到了，就差这一点。
0: 虽然巴尔加斯反应够快了，但是他天生这个覆盖面要小。
1: 你看，
0: 所以呢，擦到球的边缘，
1: 对，
0: 球的力量罚得又大。其实这个半高球不难扑，
1: 不难扑。这个如果说一米九以上的守门员啊，这下可能还真给推出去了。
0: 哥伦比亚队第二个出场的是23号桑切斯，中后卫。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会给瑞士球员带来比较大的信心。就我只要角度罚出来有一定的角度，我力量大，可能你在这个控制范围下你就处于一个劣势的情况，我只要不罚飞就可以。哎，给一些小手势，
0: 看看桑切斯中不中招。桑切斯射门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
1: 被干扰了。
0: 哥伦比亚队连续两个点球呢都罚向了中间，但是桑切斯的这个射门的处理啊没有把球压住。
1: 这种正脚背呢，我们说就是没有信心，我就往里抽一脚，完全没在线里，压在线上。
0: 科贝尔前两个点球啊扑了一左一右，所以哥伦比亚的队员呢确实选择打中间，是基于这个大数据可能对科贝尔的分析，他的策略没问题，
1: 对，
0: 但是脚法运用不够细。
1: 哎，
0: 这样一来呢，看看瑞士队的第二个点球能否把握住。替补登场的前锋阿姆杜尼，
1: 现在对于瑞士球员来讲就是不要发飞。
0: 阿姆杜尼有节奏变化，打门，他很冷静啊，等着门将巴尔加斯先飞出去了，这样瑞士队两轮过后领先。巴尔加斯前两个点球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就看看他第三个方向会怎么猜了。科贝尔呢是左右各一次，所以哥伦比亚队第三个出场的队员会不会还罚中间呢？21号坎帕斯，
1: 今天面对科贝尔的时候打飞了一个单刀，看这一下会不会打进。
0: 坎帕斯这脚射门，哎呀，从腋下钻了进去，还够冒险的。
1: 其实今天来看，哥伦比亚球员打的这个角度都不好，都选择相对比较中路的这个区域。
0: 目前科贝尔是左右左，
1: 对，
0: 各扑一次，
1: 哎，
0: 不守中间。坎帕斯这个球运气成分挺高的，从腋下钻过去，幸亏球速快。
1: 对，
0: 瑞士队的第三名主罚的队员阿坎吉，
1: 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次罚球。
0: 前两个巴尔加斯都扑向了他的右手方向，看看阿坎吉这次如何判断。面对巴尔加斯，阿坎吉观察了一下，哎呀，也打飞了。这两个人啊，哥伦比亚的第二个和瑞士的第三个，两个后卫脚啊，他还专门去有意的确认了一下巴尔加斯是不是还往右扑。
1: 哎，
0: 果然巴尔加斯又往右扑了，巴尔加斯就死堵这一侧，结果阿坎吉这么好的机会没把握住，
1: 也想打中路啊。
0: 如果他都已经堵对了，巴尔加斯还往右边去， 说明他这个

0: 的也不是那么自信，是吧？如果这都赌对了，哪怕踢个勺子点球都行。进入第四轮，双方现在各踢飞一个，还是2-2。哥伦比亚队的这个点球被扑了出来，
1: 这个就是身材的优势啊！
0: 科贝尔这次扑向了右侧，而且科贝尔的扑就是很有规律的，结果埃尔南德斯完全中招了，
1: 一左一右，一左一右啊！哇，这接近在立柱这个区域把球给捞下来
0: 了，还打了个半高球。
1: 对，
0: 按照前面的点球规律，科贝尔的扑救已经被摸出来了，这两个门将的规律现在都很清楚。
1: 对，
0: 结果没想到哥伦比亚队的点球直接埃尔南德斯扑了一个门将最喜欢的位置。
1: 打半高球呢，之前都说过，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大忌。
0: 所以点球大战进行到现在总共踢了7个，开始瑞士队罚他们的第4个、哎、伊藤来罚，他会不会打向自己的右手边，因为巴尔加斯此前已经往他自己的右手边扑了3遍了。伊藤打中间，你看巴尔加斯还是扑右边、嗯、瑞士队再次领先。
1: 阿坎吉
0: 从罚点球来看，双方也都挺轴的，瑞士基本打中间、哎、
1: 是，
0: 然后哥伦比亚基本打两侧，但是都中了门将的规律。第5个点球很关键，迪亚斯
1: 必须得打进才有一丝希望。
0: 看看迪亚斯能不能让哥伦比亚还活着，
1: 会不会打中路啊？
0: 迪亚斯射门啊，骗过了科贝尔、嗯、这次科贝尔没有按自己的规律去扑，迪亚斯赌了一把，科贝尔这次是连续两次扑向了他的左手，哎，还是按照他的规律。
1: 对，
0: 还是按照他的规律。迪亚斯看来是吃准了科贝尔的习惯了，帮助哥伦比亚队保留了最后一线希望。瑞士队巴尔加斯替补登场的巴尔加斯来罚最后一个，罚中瑞士队就晋级。那么这边的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扑了4次了，谁能够赌赢这把呢？瑞士队鲁本巴尔加斯准备出跑，调整射门，哈、啊、鲁本巴尔加斯他赌赢了，帮助瑞士队罚中了第4个点球，他们在点球大战里最终以4-3的比分获胜。经过120分钟的鏖战，在点球大战当中双方倒是斗足了心眼儿，最后鲁本巴尔加斯罚中了点球。此前哥伦比亚的门将卡米勒巴尔加斯已经连续往自己右手边连扑了4次，最后一次他想变化，但没想到对方猜透了他的心思。瑞士人在这场比赛当中以他们的坚韧的防守和耐得住磨比赛的性子和耐心熬到了最后，瑞士队这场比赛和哥伦比亚队在120分钟当中的较量和折磨最终结束了。我们恭喜瑞士队，同时呢也祝贺哥伦比亚队，本届世界杯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好了，我们在北京演播室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的解说评论部分就到这里，感谢我们的嘉宾董方卓带来的精彩的解说，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的争夺。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大家做这场比赛的点评。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胜者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和日本队相遇。同时呢，这场比赛可以预见的是，双方的这个比赛场面会非常的精彩。
1: 美国队二传克里斯滕森发球。
0: 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情况。意大利队这边是6号詹内利，12号波托洛，15号拉维亚，16号罗马诺，18号三圭内蒂，20号马蒂。美国队这边呢是1号安德森，11号克里斯滕森，13号亚弗里尔，17号海尼斯，20号钱普斯和24号麦康利。上来之后呢，双方可以说打的都是非常的主动，利用自己的强点或者说是在四号位的强攻。又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两队的队史上，像意大利队在世锦赛上是多次夺冠，而美国男排呢在奥运会上也有过登顶拿到金牌的经历。两队呢都是现在发球出现下网的情况，但其实这都是非常主动进攻的一种表现，希望能够用发球去压制一下对手的一传。16号罗马诺，这是一个接应。美国队这边调整攻，意大利队先把球垫起来。这球没有打死。篮防不错，美国队做好保护。美国队依靠篮网得分。
1: 这两支队伍都是非常全面的队伍，也是国际上顶尖的强队。
0: 发一个跳飘，一传不错，好球。这球在二传准备接球的时候，其实在副攻位置上的三圭内蒂已经在这个往前做好准备了。这球裁判示意是界内。
1: 安德森扣球得分。
0: 17号海尼斯，保命位置也是一个接应。

0: 还是意大利队得分。比分来到5-5。两队最近几年，或者说是从2018年开始，八年来八次交手，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好球啊！球队一号安德森，
1: 安德森也是今年重新回到了主攻的位置上，39岁的老将了。
0: 好球，发球直接得分。安德森他的这个比赛经验确实是很丰富，而且知道到后排他的发球去找谁。
1: 是的。
0: 有的两位队员的这个动脚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这球实在是弹速太快。
1: 意大利接应罗马诺，
0: 三个内地。
1: 我一传，一传到位，
0: 好球！比赛打到现在，其实两队的这个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助攻位置的球还是特别稳的。
1: 因为无论美国队的二传还是意大利的二传，他们都是国际顶尖的二传，
0: 嗯，
1: 所以在局势的判断上，包括一传到位球分配上，都是比较隐蔽的。
0: 哎，
1: 你看到。意大利队采取一个换人接发球的战术，也是今年排球规则一个小的改动，在你抛球的时刻，队员就可以换位了。
0: 哦，
1: 所以就可以让自由人一直保持在中间接一传。
0: 埃弗里尔，两队的副攻。哦，这次复工发球数量还是非常的高。
1: 看到发球手上有个小的变化，从上一个球发的是飘球，我这用飘球转了一个大力。
2: Cerchiamo di limitare questa situazione della loro battuta che per carità la stanno anche tirando, ma vediamo di giocarla noi.Limitiamo questa cosa qui. A T, più tranquillo sulle cose che fa.
1: F di R, resiste a faccio.
0: 暂停回来之后，美国队这个进攻节奏没受丝毫影响。
1: 是的，啊，这也是通过发球拦防，抓了一个防反。看到这个埃弗里尔的发球还是有一些特点，
0: 嗯，像你和朋友在昨天晚间的时段解说那场比赛的时候说过，就他的这个不管是飘的还是说大力，他的这个动作幅度变化是不大的，就是让你很难去判断。
1: 嗯，是的，也是突然一个转变。
0: 嗯，
1: 詹内利，
0: 假装是去打斜线，其实是拐了一个直线。
1: 是的，意大利主攻。

0: 波托洛的进攻。詹内利的发球，
1: 有探头机会，
0: 十六号罗马诺的强攻，打手出界，可以看到意大利这边现在调整进攻上更多还依靠于罗马诺。
1: 对，
0: 但是到位球或者半到位的分配要就要更多一些。
1: 卡奇吉拉利刚才这个眼神啊，不知道在跟自己的队员是不是交代一些什么。这次是拦网出界，
0: 庄斯的调整球，这是钱普林的进攻，
1: 庄斯这脚下移动速度真快，意大利的这球只能推过去，轻打，调整功可以做好保护，好球，罗马诺。
0: 可以看到这两支队伍在乱球或者来回的往返的时候，他们都是丝毫不乱的，也就各有章法，这也是我们需要跟这种世界顶级强队去学习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就可以快速从混乱中找到正确的地方，乱球能把球稳稳的立好。十号主攻博托洛，好一传，后三进攻，
1: 好球！
0: 可以看到美国队的后三立体进攻打得非常快，基本上跟锋攻差不多一个节奏。
1: 对，
0: 这也是美国队的一个特点。
1: 进攻节奏不仅快，而且变化比较多。
0: 是的，
1: 就发出界了。钱普林，这是二十号马蒂，意大利队的二十号。
0: 好发球。
1: 哦，好拦网，这也是在之前发球环节压制对手，然后能够去继续在场上有一个对对手的压制。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节奏始终是没有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0: 十五号拉维亚的拦网，意大利现在落后的局面上还是大胆要用于冲发球。
1: 嗯，
0: 二十号麦克亨利的发球，
1: 这个跳飘，这球其实质量也是不低的。
0: 好球，
1: 好球，
0: 看到这站内的一个大的垫条球，然后垫给罗马诺，罗马诺一个强攻突破得分。就在这种紧急球的情况下能稳稳地把球垫好。罗马诺的发球，好发球，
1: 好球啊，还是一号安德森。这还是像您刚才所介绍那样，美国队的进攻他们的这种立体感层次感
0: 是的，
1: 非常的丰富，
0: 他节奏特别快，而且在滕斯恩传球的情况下，他传副攻跟他传四号位的动作基本一致，
1: 哎，
0: 让对手也难以判断说他这球是副攻或者是还是平快。好一传，
1: 好球！意大利队这球给人感觉球速并不算快，但是副攻这位置给过来。

0: 美国队防守接不起来了，就
1: 可以看到这个副攻他很高啊，
0: 嗯，
1: 就两边两个二传各有各的特点，每个人都属于做得非常好的一些。守望拉维亚的发球，美国队十七号接应海尼斯，安德森的发球，看到就算一开始被美国队领先一些优势，像意大利队也是一带紧咬比分，
0: 嗯，
1: 目前为止14-16落后两分。调整功，
0: 哦，这球给了美国队机会，还是后排王二的进攻得分，
1: 海尼斯
0: 这球
1: 这直线切得非常清楚，
0: 嗯，
1: 打到了边线上，
0: 这球发到界外去了，太追求角度了。
1: 是的，埃弗里尔，因为上一轮他的发球效果比较好，这轮也是大胆去做一些冲击。
0: 嗯。
1: 六号詹内利的发球，他翻球轮是非常好的。
0: 詹内利是今天的场上队长，意大利队的场上队长。这球打手了，应该是。
1: 当年奥运会，詹内利也是凭借自己的发球，在四分之一决赛上的关键时刻，
0: 嗯，
1: 挽回了比赛，把日本队淘汰了出局。
0: 哎。这球刚才二传的位置看上去很极限，还是打手出界，意大利逐渐追平比分。这是作为一个排球迷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球回合多一点，然后这个比分咬得再紧一点。
1: 是的，你可以从这环节看出意大利队对他们的重点的拦防，包括拦防完之后的一些重点的拼防守，
0: 嗯，
1: 防守之后的调整球，包括最后的进攻终结，
0: 嗯，
1: 这都是体现在一环扣一环的，这也是排球运动想呈现给大家一些东西。
0: 没错，
1: 嗯，
0: 这确实比上一次的这个力道要足了很多，但这球发到界外去了。
1: 美国队克里斯滕森的发球，
0: 这也是美国队的场上队长。
1: 打个轻飘，
0: 这球意大利队来说有点可惜。
1: 很多也是节奏，他是用一个大力跳发转跳飘的一个球，然后发到了十五号主攻拉维亚的手上。现在发球更多强调还是一些变化性，继续追发拉维亚。有托洛进攻得分，帮助意大利度过了这一轮。博托洛也是在意大利一个绝对主力主攻米切莱托不在情况下，也是撑起了这个对角的位置。
0: 嗯。

0: 发球质量很高，这球美国队
1: 扣球得分，打手出界。一号安德森，可以看到这个球是后三进攻，但是他在二传投后基本上传出一个后快的效果。
0: 对，好球！意大利队的整体其实也是打得非常的清晰。波特洛，
1: 换一记快球后三，
0: 的变化也是挺丰富的。往前其实有人做佯攻，
1: 是的。哦，快攻的掩护，去打一个身后的后三。好球啊，是一个单脚的起跳。凯尼斯进攻得分，也是适应球，这球可能传的没有那么好，
0: 身体能力是真的强，
1: 是的，靠自己身体能力弥补。就像是之前一个背飞起跳的一个扣球动作。哎，美国队换人发球，罗马诺强攻突破，哎，扣球点真高啊！
0: 而且这个球是就是非常稳的一个位置，就是在线上或者
1: 是
0: 线的附近，
1: 就是对角。你对角你可以完全充分的把自己的高点给展现出来。轻拍过度，
0: 这球打手出界了，有点可惜。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美国队的力量优势，还有他们的这个队员的身体能力的优势。
1: 打了一个变换，一个身后的快球，也是让篮网手没有那么能够充分的起跳。
0: 对，因为本来篮网就是要慢跳，
1: 是的。
0: 然后美国队这边速度实在是太快，
1: 而且还有位置上的变化。
0: 对。
1: 十七号海尼斯的 ace， 你看两边接应现在都打得非常凶啊，而且节奏也进入非常快。
0: 美国队现在有点打疯了的意思，意大利队这边得叫一个暂停去遏制一下势头。
1: 十七号接应海尼斯，与轻球 ace
0: 好球。
1: 所以说这还刚才说的，其实现在的顶尖发球，大家都在想办法。我如果上个球发力，我效果很好，我这个球可能就要控制一下，
0: 对，
1: 也是变化一下节奏。等对面三个人都在准备我重的时候，就转变一下其他一个轻球，中顿是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反而效果会很好。
0: 大力跳发，大力一攻好球，
1: 一攻得分。拉比亚的发球
0: 还有机会，继续调整后二的进
1: 攻，
0: 好球，再追一分。
1: 我想现在两边接应进攻都比较犀利。
0: 让吉拉利做不做什么调整，你刚才这个镜头语言，我们的这个转播同行似乎在告诉我们，吉拉利需要去做一些改变，
1: 强调一下他发球会发的一些位置，一些习惯的线路。
0: 那美国的进攻后三漂亮，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暂停后的成效。庄斯直接跑到了中场去接的这个一传，一传到位后组织一个美国队习惯性的后三立即进攻。
0: 暂停的效果非常的理想，25-22，美国队顺利的拿下了第一局。这样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较量。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

神奇。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二局。
2: 意大利击罗曼诺，克里斯一号助攻安德森，

0: 做好防守，被拦回。美国队这个拦网也是密不透风的一个状态。这次拦网真是结实。
1: 是的，你看到这两个队的一些自身的失误都比较少，这都是把失误控制得非常好的一些队伍。而且还非常敢打，
0: 对，
1: 失误也少，
0: 没错。就即便是出现发球的失误，但是下一个球还是敢那么去打。
1: 是的，发球失误是正常的。
0: 美国队保护好，这次是意大利队得分了，第二局意大利队第一分。
1: 看到詹内利也招呼一下大家，做了一些场上的安排。20号副攻马蒂的发球，
0: 这球打手了，应该
1: 是好像打到后排队员的手上了。这球呢是卢索挑起，挑非常好。在防守之后，这个球特别匆忙的一个传球，给罗马诺立在了网前。
0: 这球当时现场的这个计分牌应该是先把分给美国队加上，但是意大利队教练呢德乔治一直在和主裁判去沟通，最后还是就示意一下，这球给意大利队把分加上，
1: 打到后排队员的手了。还是20号。马索的发球，投了一个前缺。

0: 控上位，这球应该出界了。
1: 肯尼斯克球出界，可以看到这两个队的副攻的发球能力都是有连续性发球的能力，
0: 嗯，
1: 所以说每个点的发球都比较强。
0: 这球很主动的大力跳发，结果呢是出界了。二十号马蒂，
1: 钱普林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可看到意大利同第一局之后，这个拉维亚的可能一传漏洞可能有点被美国队针对到了，
0: 嗯，
1: 无论是滕森的几个发球啊，或者是其他人的发球，现在都有意识在找十五号拉维亚。
0: 对，这是有意识的去往后排去发。
1: 是的，大体要发到他的区域，因为目前来看意大利队现在一传最差的就是格拉维亚。罗马诺的发球，
0: 两边是发球互相送分。
1: 因为像这两支队伍，你发轻球给他让轻易到位的话，其实没什么意义的。
0: 哎，
1: 因为两个二传都他都隐蔽性也好，稳定性也都太高了。
0: 没错，好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
1: 海尼斯拦网得分，这可能是要把十五号拉维亚换下了。十七号卢卡波罗第一次进攻也是被拦，看詹内利要怎么去调配这个事情。
0: 詹内利回来之后，美国队二十四号麦康利直接发球下网了，给他换下来。
1: 也刚上场的主攻卢卡波罗的发球。
0: 美国队这次进攻呢，还是打到界外去。
1: 轻拍，
0: 好球！
1: 我觉得刚上场略显一些紧张，有点不太敢发力。
0: 嗯。
1: 还是要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这发球的是美国队接应海尼斯，也是目前为止美国队进攻最犀利的那个人。
0: 哦，发球直接得分，海尼斯。
1: 可以看到他看到意大利换上了一个新人主攻卢卡尔波罗，他又错了一个主攻的前区，你看发球也比较有策略。
0: 对，这发球的变化真的是很丰富。
1: 是的，而且可以很好的控制失误。
0: 对。

0: 偷乐的打手初见。这球是界内给了意大利队得分，犯规内地发球直接得分，碰到美国队队员的身上。其实这个球钱普林他也犹豫了一下，我到底是碰还是不碰，接还是不接。
1: 是的，我感觉界外的时候要放也放不掉了。就看从第二局开始，两个队的发球现在冲得越来越凶了。嗯，美国队一号安德森的发球，球非常重，调整功。好球，美国队四号位。可以看到，如果这个球的推攻你让美国队到位的话，美国队的往返速度非常快。
0: 对，这调整能力是真强。
1: 是的，啊，球特别平，意大利队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拦网。
0: 嗯。
1: 安德森，啊，球非常发非常好，直接得分。
0: 好球啊！那第二局打到现在，美国队始终是压着意大利队一头。
1: 是的。
0: 不得已，意大利队又被叫一犯
2: 规。
1: 20号钱普森，从这角度明显可以清楚地看到，滕森是完全甩开了对面副攻的拦网。
0: 对，他的这个球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二传，这球传太平了，太快了。
1: 是的，安德森又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0: 不受你的影响。哇，这球真的是，
1: 是的，
0: 压在线上。
1: 美国队打到兴起啊，现在面对意大利的困难是比较多的。
0: 哇，这球防守没有能够做好，
1: 博托勒进攻帮助意大利度过了这一轮。安德森的强发球，詹内利的发球，意大利队出现了一些无谓的失误。
0: 嗯，
1: 拦网出网，因为意大利队一直被美国队压着打，明显有些着急。
0: 对，
1: 无论从拦网也好，进攻也好，都变比之前要狠很多。像阿尔弗里尔的发球，
0: 好球，打手出界，意大利队还是找四号位，二号位。
1: 这可看到，其实阿尔弗里尔第一局上一直都在这边这个位置发球，今天换到一号位，所以说他一直在从发球的一些变化上去再去想着办法，就一直在变，你也必须应对他的这种变化。
0: 没错。
1: 好球啊，海尼斯强攻突破，

0: 美国队的队员能力不仅强，而且就是在进攻的这个点位上还是挺分散的，
1: 是的，
0: 每个点我都能打。好球，
1: 尤其是从安德森回归以后打到了主攻位置上之后呢，美国队这支队伍无论从经验还是从实力方面都有了非常高的提升。
2: 对，
1: 美国队主攻二十号钱普森的发球，钱普林的发球。
0: 打到网带上之后，意大利队这边反倒是乱了。
1: 是的，很明显看到意大利现在这边由于比分的劣势，场上的压力可能现在动作做的比之前僵硬，
0: 对，
1: 没有那么的从容，就出现一些无谓的地基失误。
0: 没错，而且博特洛这球是就是判断这球要到他的这个区域去准备接一传，但是因为碰了网带影响了他的动作。高振功，好球，
1: 意大利要想办法把主动权占回来，目前来看一直在被美国队压着鼻子走。罗马诺的发球，
0: 好球，这球质量很高，刚才那几个艰难的轮次度过之后啊，现在意大利队能不能就一个球一个球往回追，因为这一局他们已经叫完两次暂停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靠队员在场上自己的这种调整。
1: 是的，需要从发球上做点功夫了。
0: 嗯，
1: 好球，
0: 这球碰到意大利队的防守人了，
1: 安德森，球打手了，和马的发球，又有换下，想用马发球
0: 换一下麦克亨利。
1: 十七号卢卡波罗的发球，好球啊！
0: 嗯，
1: 意大利队发球直接得分，然后追回比分。
0: 这球也是非常的极限，
1: 是的，就压在线上。你看到上一轮不太敢发，这一轮你可能调整好自己状态，
0: 对，
1: 就去冲击一下。
0: 而且发一个之后有信心了，
1: 是的。
0: 哇，美国队这边反击，他们一攻也是能力很强的。
1: 你看，他适应比赛节奏，适应得非常快。
0: 对。
1: 就装四垫非常好，然后给了美国队可以有效组织快速进攻的机会。一号安德森，
0: 再拿一分，
1: 调整功变了一个直线，

0: 好球，漂亮！美国队又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
1: 克里斯滕森单手挑球，
0: 而且埃弗雷尔在副空位置上，这种球其实机会非常的多，今天不止一回了。
1: 是的，可以看到这二传在网上的争球能力也非常强。
0: 嗯。
1: 看到在接传之前啊，美国队队员也一直在交流，
0: 对
1: 这个球应该怎么去接，包括甚至要副攻参与到接发球当中。队员踩线，
0: 这种失误就是有点伤士气。
1: 是的，这种失误是属于一种特别低级失误。
0: 嗯。
1: 美国队换人拦网，安德森的发球。
0: 后排好球，
1: 还是那个点。鲁马诺强攻突破，也是他最喜欢的发力线，还是把滕森换回。

0: 亚维德发球质量很高，同时他们继续进攻，好球。詹内利的发球，暂停之后的发球，看怎么去发。发了个轻球，好球！这次拦防非常的成功。后边队员的保护没有跟上，可能也是没有想到能被拦。
1: 对，
0: 发球质量很高，两队一攻，意大利队做好防守，这球进攻节奏有变化，结果给了美国队机会。
1: 是的，攻守的二次跳传没有传好，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0: 六号罗宾逊上来，美国队六号罗宾逊报名位置也是一个主攻。
1: 埃弗利尔发球过网了，
0: 界内24-19，局点。刚才追分的关键阶段，意大利队有一次进攻没配上，那次之后又被美国队反倒是抓住机会。
1: 是的，你在最后如果有一个机会，你放过机会。

0: 那你可能这局比赛就要丢了。
1: 嗯，意大利队挑战，这是挑战篮网的时候触网。
0: 这也是最后几分了，
1: 嗯，
0: 也是试着挑战一下。
2: Okay, I will explain. It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You will see now. It's clear. It's clear. It's clear. I cannot tell you be later.
1: 两边队长过来跟裁判去沟通。
2: Based on the video footage, this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y Italian player. Point is going to USA.
1: 这分给了美国队。
0: 还是弗里尔的第二次发球，也是本场比赛的局点。
1: 拿到局点，这个发球反倒是下网了。
0: 是的，也可能比分领先比较多。
1: 嗯，
0: 大胆去尝试拼一下发球。
1: 上庄斯，钱普林换上来，六号罗宾逊换下，
0: 然后不脱落的发球。
1: 好球，发球得分。
0: 就发在了两个人的结合部。
1: 这球发球质量也很高，美国队一攻的机会，这球把握住了，25-21，美国队再拿下一局，这样两局比赛过后呢，美国队是2-0领先着意大利队。我们也继续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第三局。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三局。可以看到前两局美国队无论是在拦防上还是发球或者是进攻的稳定性上，目前来看都要比意大利队做得好。尤其在四号位的进攻上，美国队一定要是领先意大利队的。
4: 对，意大利队把卢卡波罗给换上来，美国队这次直线又是非常干净利落脆。安吉斯，
3: 凯尼斯现在进攻是越打越自信啊。你看直线打得非常直，菲斯滕森的发球，
4: 篮网出界，意大利队拿到这局第一分。
3: 十六号罗马诺，范圭内蒂的发球，
4: 一传到位，看这球，意大利队防守不错，哇，高准公这球没包住，
3: 这球想直接朝手尖打，也没有打到手。十七号卢卡波罗，一个非常年轻的主攻。
4: 就给了美国队机会，打手出界。
3: 你看到美国队的防反串联起来是非常快的，四个点整体进攻，
4: 而且美国队就是打顺了的话呢，就是打得非常的兴奋，打得也很狂野。意大利队因为比分的落后，他们有的时候像您所说的那样，就他会有动作的僵硬。
3: 是的，打哑火了。
4: 好球，打了一个巧的。
3: 十二号主攻博托洛，
4: 在那里发球。意大利队篮网再次得分，
3: 篮网拦住了调整的暴露性强攻。海尼斯，有三篮网篮非常齐，在完全暴露情况下特别难突破。这是美国队标志性的后三，可以看到后排主攻跟副攻是基本上一块起跳的。
4: 没错，

0: 四比四，那意大利队第三局，其实他们非常想要咬住，甚至是渴望领先的一个状态。
1: 这个球是有些持球嫌疑的，
0: 嗯。好，这球界内，
1: 安德森暴露性强攻得分。
0: 这次大力跳发直接发出界了，5-5平。

0: 二十号副攻马蒂斯发球，轻拍到位，
1: 给到后排，
0: 海尼斯后边进攻得分。看到藤森的手上传球非常的隐蔽，对面副攻完全来不及。
1: 好球，意大利队这球打的是非常的主动。
0: 可能美国队面临一些体能的下降，这发球的性能没有前两局那么冲了，这给了意大利一些喘息的机会。
1: 调整攻轻打，好球，这球就是世界强队他们的这种从容和调整能力。
0: 是的，把这种乱球转变成进攻。
1: 又是轻打，有保护。哎，
0: 换了一个左手的吊球。
1: 对，这球意大利队得分。
0: Let me to explain. He led the ball to go on the another. 卢卡布罗。我们美国队也是在说，这个球可能有些持球的嫌疑。
1: 对，你在空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
0: 是的，因为这排球新规也是现在不允许有这种携带球的动作。
1: 美国队叫暂停，这应该是本场比赛开始以来美国队就是用时最长的一次暂停。
0: 罗马诺的发球，有弹网
1: 机会，
0: 并且暂停后发球捡的力量，把这一攻渡了过去。三号副攻阿弗利尔，阿弗利尔发球，
1: 这球发到界外去了。
0: 是的，就跟说的美国队现在可能体能有些下降了，一些发球上的无谓的失误啊慢慢出现了。

0: 是切尔卢卡布罗的发球。嗯，发球也是出界。
1: 是的。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发给星球。
1: 后排篮网出界。
0: 你说强队这种面对暴露性强攻三篮网的突破球的能力，
2: 嗯，
0: 好球，这次意大利的发球质量够高。意大利现在拼得也非常凶啊，
2: 嗯，
0: 因为他现在已经落后两局了，第三局一定要释放自己。好球，再来一分。还是博特洛，意大利目前慢慢也找到了自己队伍的进攻的节奏。
1: 没错，这是到了第三局越打越顺的一个表现。
0: 是的，明显感觉到意大利这局的进攻上要比前两局顺很多。
2: 嗯，
0: 詹尼利的发球，
1: 帮他网带
0: 保护起来，
1: 继续拦网，
0: 大师保护，好，这罗马诺，
1: 嗯，还是意大利队得分，
0: 博托洛强攻得分。可以看到其实博托洛的进攻还比较有特点的，他的助跑没有那么的充分，但是他一般是只靠两步起跳。
2: 嗯，
1: 后排意大利的调整进攻，好球，14-9。
0: 可以看到美国队都挺能的影响，像无论是进攻的质量，还是一些其他环节质量，明显不如前两局。
1: 对。
0: 还在那里暂停后的发球。
1: 暂停回来看美国队一攻，好球，这就还是保证质量。
0: 是的，安德森打手出界。
2: 嗯，
0: 美国队换上4号副攻严德里克。
1: 球给过去，
0: 罗马诺强攻得分，

0: 所以罗马诺习惯性的就一条对角大斜线，
1: 嗯，
0: 但他点高力大呀，然后就很冲，然后在这边做的不错，继续调整进攻。海尼斯单脚起跳一个进攻，
2: 就看美国队这口气能不能翻回来。
0: 其实可以看到海尼斯比较喜欢在一些球乱的情况下采用单脚起跳的一个方式，这在排球里比较少见的一个方式，
2: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点。
0: 是的，好发球，
2: 发球先推过去，
0: 给安德森
2: 打手出界，
0: 安德森的所以手腕变化，我面对这种困难球的处理球的能力，
1: 嗯，
0: 还是有经验。
2: 对，而且到第三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美国队有点松懈，到了这几次暂停之后美国队重新紧起来。
0: 是的，
2: 好发球啊，是完全不讲理的一套打法。
0: 是的，前面海尼斯几次进攻也没有什么很有效，也被对面限制，也要通过发球去把自己的情绪去抒发出来。
2: 意大利队暂停了。
3: Ragazzi, prossimo andiamo, animo!
0: Animo! 海尼斯发球，他的连续第三个发球是帮助美国队在迫近比分。快撞非常好，
2: 机会
0: 连续三次发球，能保持三个高质量的发球，时速达到128，
2: 这一传直接给了探头的机会。
0: 是的，好球啊，又一个 ace、哦、
2: 好球，
0: 海尼斯
2: 15平。这局可能在所有人觉得本局的天平向了意大利队翻转的时候，美国队又把这个天平的砝码给加回来了。
0: 是的，海尼斯不答应。
2: 哎，意大利队应该又需要暂停
3: 了。Luca Luca, Laure e Mattia, dove sta? Dove sta Mattia? Quando facciamo l'esercizio con la macchina, non è ricezione, è di...
0: 你看到意大利队主教练也是在向卢卡波罗在强调一些接传的事情。
1: 嗯，
2: 你是反复在提到卢卡，
0: 是吧？海尼斯第二次暂停后的发球，
2: 看美国队受不受暂停影响。美国队这个替补队员反正是非常嗨的现在一个状态。
0: 好发球，
2: 又一个漂亮的发球，
0: 暂停后第三个 ace。

0: 16-15，这是打兴奋了，现在
1: 是的。所以说现在也是男排对发球的重要性，
0: 嗯，
1: 哪怕破上失误我也要拼这个发球。
0: 刚才意大利的自由人跑出去之后跟我们的这个转播同行问候了一下，因为差点撞到摄像机。哇，这下意大利队终于得分了，而且是靠美国的失误得分的，
1: 艰难的度过了海尼斯这轮发球轮。
0: 嗯，
1: 目前比分16-16，反而是美国队占据一攻的优势。
0: 对，
1: 而上马蒂斯发球，
0: 无界外
1: 边线界外，一号主攻安德森的发球，
0: 八号哈克上了，哈特克，
1: 哈特克也是换了一下藤森的篮网，
0: 嗯，
1: 好发球，
0: 哇，意大利队这次进攻质量不错。好球判断的非常的精准，17-17。
1: 罗瓦诺的发球，一传到位。
0: 给回去做好防守，哇，这球又是打手出界，
1: 还是海尼斯面对困难球。
0: 对，真是他到了第三局这个位置有点无解了，
1: 一个原地起跳的大条进攻也非常兴奋。
0: 对，
1: 换14号马上发球，
0: 我的马阿的发球，马阿的报名位置是二传，
1: 那每局都会换他来发球，也是美国队比较信任的一个发球人。
0: 嗯，
1: 发的不错，
0: 意大利队自己乱了，
1: 这就是说意大利队目前来说队伍中所面临一些困境，换上卢卡波罗之后整个的一传体系都是比较乱的。
0: 意大利队拿下一分，现在追到只剩一分的分差。
1: 那现在队员在讲说，是不是这种球是有些持球的嫌疑？
0: 嗯，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节奏变化，进攻端的节奏变化。
1: 现场也是支持詹内利的球迷。
0: 钱普林，美国队20号钱普林给换上来，马阿给换下，
1: 17号主攻卢卡波罗的发球，
0: 大力跳发，把这球发到界外去，
1: 20-12，美国队领先，
0: 美国队还是领先2分。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
1: 哦，这次也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犯规内地，意大利队发球下网，八号斯贝尔托利。
0: 意大利到落后到局点赛点最后的落后阶段呢，还是想通过发球来弥补一下这个比分上的劣势。二十号钱普林的发球，一传电三投了，
1: 好球！美国队复攻位置完成得分。
0: 就是说如果说你队伍中会有一个比较差的短板来说的话，面对美国队这种强队，他会一直去找你的。
1: 后排这球有没有打手，
0: 罗马诺进攻出界，
1: 对，23-19，意大利队第三局大好局面，但是被美国队给扭转过来了。
0: 坎尼斯的一轮发球轮，看钱普林第二个发球，
1: 哇，发球下网，
0: 越发越狠啊！到比赛最后阶段，
1: 对，
0: 詹内利的发球，詹内利能不能为队伍追几分？
1: 哇、哦！美国队这球真的是非常强硬的一个打法，24-20，现在拿到赛点了。
0: 是，是关键时刻的应解能力。安德森，39岁的主攻。
1: 就球给到他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稳，所有人他的队友
0: 是的
1: 都是非常放心的，
0: 是美国队目前来说最让人放心的一点。
1: 对，
0: 罗瓦诺吊球
1: 连推保护起来，意大利队还是很顽强的，这球界内，
0: 是的，这是强队所让人不可思议一些地方，一些乱球都可以把它变成进攻。
1: 今天而且是不止一次意大利队出现这种情况，
0: 是的，这种特别乱的球都能把球救回来，甚至组织成进攻。普托洛的发球也是美国队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后三漂亮，美国队20号钱普林后三进攻直接拿下这一分，25-20，第三局25-21，就是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美国队是非常干脆的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战胜意大利队挺进四强，他们在四强当中的对手要面对的是日本队。好的，各位观众呢，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加德军指导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于一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2: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1: 太幸运了。
2: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1: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2: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对于
1: 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鹭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2: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鹭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鹭的形象。
1: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2: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鹭，它可能
1: 白鹭精灵，
2: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1: 走路呢？
2: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1: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2: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鹭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1: 对，
2: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鹭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1: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对，
2: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特点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1: 对吧？我得学习一下。
2: 您学习一下，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喙、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作
1: 太像了，
2: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1: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鹭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2: 慢慢落，
1: 想放不敢放。

0: 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鹿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1: 就是尽量跑快，
0: 因为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1: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鹿们，我们就是真的用我们的腿在跑，
0: 真的是跑出来，
1: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提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0: 对，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1: 戏曲舞台的那种。哎，对对对对对，原场步，原场步这样跑的是
0: 真的是跑出来的，
1: 跑出来的。
0: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1: 对，您说太对了。您尝试过？
0: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1: 是
0: 你才能跑出来。
1: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0: 对，
1: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0: 哦，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1: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鹿，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鹿，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温雅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0: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1: 对，
0: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吗？
1: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0: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1: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0: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1: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0: 对，
1: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0: 很热。
1: 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0: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0: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1: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鹿呢？就是难道它没有遇到过雨吗？它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哇，
0: 真棒。
1: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0: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1: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

0: 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1: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0: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1: 全球直播。
0: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1: 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0: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0: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两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鹿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1: 很沉静，对，很安
0: 静。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0: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打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对，
1: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对，都是我这个小的
1: 一心多少用啊。
0: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有还有什么，比如说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0: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0: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借过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边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它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儿，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2: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Gonzalez， 和代表西班牙的选手 Rafael Nadal。
1: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从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向大家现场直播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球的男子单打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球手纳达尔，对上的是上一届雅典奥运会的网球的单打铜牌得主智利的冈萨雷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收看比赛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网球的资深推广人许阳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央球场。
3: Ready.

0: 在底线的进攻，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打向了对角线。
1: 15秒。

次尝试同样的线路，纳达尔的击球下网。在站位方面，我明显感觉到纳达尔现在在底线越来越靠近场地内，这个站位要比他原来提前了很多。这是一种攻击欲望的表现。

0: 好球在对角线的方向，纳达尔的反拍还是给冈萨雷斯足够的压力。看在压力之下，冈萨雷斯是率先采用变线，直线的抽球直接出了边线。
1: 刚才这个球呢，犯错的空间确实非常的小啊，30-15。好球，
0: 在移动当中，我们看纳达尔的正拍，有着非常强烈的旋转，过网的高度同样很高，这样很安全。但最终呢，这个球是在旋转的作用下落在了场地内，非常清晰的制胜分。
1: 回发球直接出界，纳达尔呢相当轻松地保住了第一个发球局，比数呢是1-0。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哇，太漂亮了！看到对方回出短球之后呢，迅速的来到网前。
0: 我们看纳达尔现在上网这个时机，还有他来到网前的这种自信，实际上也给在底线移动的冈萨雷斯在心理上过多的压力。最后这个穿越球是完全飞出了这个底线。
1: 0-15，丢掉了第一分。这个回发球啊，用单手的反拍切球，质量确实很差。
0: 中路的发球干扰到了纳达尔的接发，最后切出了一个浅球。

0: 这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失误。
1: 纳达尔很好的接发技术，还是给这个冈萨雷斯的发球有一定的压力。第二发球需要更好的效果，但只可惜发出了双发失误。
0: 对角的调动啊，最后一板的正拍角度呢是越拉越开，现在场上的逼出了破发点。
1: 纳达尔在底线把大部分回球还是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最终冈萨雷斯是反拍极度的发力，这个球直接打飞了。
0: 哎呀，这是一个反拍的一个切球啊，送得太长了，上来呢就遭遇到了破发情况呢，对于冈萨雷斯来讲有点出师不利。
1: 这局当中纳达尔过度的把球压向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在反拍方面冈萨雷斯已经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样的防御还是不够。
0: 冈萨雷斯呢现在呢是0-2落后了纳达尔的发球局。
1: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纳达尔在一区发球的这个站位，那么更加靠近中线。
0: 球给挤到了啊，身体完全的平衡都被破坏掉了。
1: 对，这个球的本来呢冈萨雷斯在正拍已经是突击拿到了优势，但纳达尔的防守非常出色，落点很深，同时有很强烈的旋转。我们看在二区发球呢，纳达尔会远离中线一点，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他左手的旋转，这样可以发出威力更大的击球。
0: 接发球直接出界，30-0。
1: 我想任何球员呢，在面对纳达尔的时候，尤其是开始这几局，那么在接发方面呢，一定会深受困扰，因为像纳达尔可以把球发得这样转的球员，在整个这个职业网坛当中还不多见。
0: 回发球呢，形成一个意外的一个短球，是打角度打得很开啊。
1: 冈萨雷斯自己，我们看在接发的时候，这个球是打在了拍框上，反而是形成了一个机会，是意外的收获。
0: 纳达尔还是30-15领先一分。好球，好球！这一分呢，完全是冈萨雷斯自己呢给做到的优势哈、啊，他是用反拍。

0: 的一个切球，落点非常深的球还突然的发力来一板抽击。
1: 此前呢，冈萨雷斯也尝试过在反手这样完成突击，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拿到反拍，先是切球做长时间的防御，之后是突然反击上旋的抽球，帮助自己赢得机会。现在双方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来到30-30，
0: 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
1: 好球！看纳达尔在一区的站位，由于更加靠近中线，所以他左手的发球呢可以旋到内角。如果他的落点是在内角，那么他强烈的旋转呢，会让这个球呢去偏向二区。而在二区的发球，我们看纳达尔的站位更加靠外，这样如果发外角的话，这个角度在左手的作用下会更加夸张。
0: 还是非常耐心的等着这个球呢落在了地上，是界外，这样呢已经取得了3-0的在手盘的领先。纳达尔确实呢在今天的开场呢很强势啊，进入状态很快，对于老将冈萨雷斯来讲，上来就遭遇到了破发啊，可能心情呢确实需要一个调整。来看一下冈萨雷斯啊，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局不保，看一看这个
1: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球速是187公里。好球！第二区又是发向内角。看纳达尔的两记接发，好像专注度还没有回来。
0: 哇哦，这个位置
1: 同样是在内角。还是187公里，
0: 这个发球局还没有到一分钟呢啊，已经是直下3球，40-0。
1: 这一次冈萨雷斯是一个简历的发球，我们看前面三个呢是佳丽的发球，而第四个一发是选择简历的发球，反而是让纳达尔自己的回发出界，
0: 直落4球的比分，成功的保发1-3。网球比赛的两位球手呢是轮流来进行各自的发球局，在每个发球局呢拿到4分就算是获胜。采用呢古天文的圆盘原理的计分法，15分呢是代表1分，30分代表2分。
1: 后退当中，冈萨雷斯的正拍，这个击球点比自己想象的跳得还要高，实际上冈萨雷斯已经是跃在了空中。

0: 小的发球直接得分，190公里的球速。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雷达测速仪可以看到。
1: 无力了。
0: 球。
2: 应该说是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出来回合啊，都是通过呢发球呢来强势的得分。也是直落3球，40-0了。

第二发球。单手反拍的切球切出了界外，纳达尔也是直落四球的比分轻松的爆发。

0: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呢。第一盘，冈萨雷斯呢是1-4落后这个发球局，他的同胞马苏呢，在上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呢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金牌和这个双打的金牌，双打搭档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Fernando González。
1: 内角的
0: ace， 嗯 ，T 点上的 ace， 落点非常的精确啊，还是用这样同样的方式。

0: 哎、哦、呀，这个正拍的吃鸡啊，确实有点。
1: 对，他看到纳达尔在直线的方向确实留下了空档，自己正拍过度的发力，没有打准。
0: 好球，这是砸在了发球中线上。
1: 一局当中的第二记 ace 都是来自一区内角。
0: 到目前为止呢，冈萨雷斯呢已经发出了三记 ace。三个斜线呢，突然改打一记直线。
1: 对，这一次防守呢也真是难为冈萨雷斯，连续的用反拍，我们看在斜线的位置都是反弹的击球，难度很大，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摆脱纳达尔在直线的进攻。
0: 30-30，冈萨雷斯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又有麻烦了。还好呢，自己的这个发球武器啊，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

0: 哦，上网的时机啊，虽然是来到了网前，不过纳达尔还是非常有力的回敬了穿越。
1: 对，你看随球来到网前，但是随上这一板呢是选择了在直线的方向，而之后的卡位呢显得有一些尴尬。其实在斜线和直线的方向都有漏洞。
0: 40-40，还好继续的发球呢又是非常有效果，刚才呢发了一个近身球。
1: 尝试脚下反弹的对角线放小球，
0: 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1: 对，非常难的技术动作，在移动当中来完成。这是因为纳达尔的这个回球的落点正好是砸在了这个冈萨雷斯移动当中这个脚线的延长线上。
0: 回发球出界，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局点。
1: 这一次是中路带切的发球，对于纳达尔的接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占先。
0: 第二发球，啊，又是一个漂亮的正拍的穿越。
1: 而且同样的方式，我们看只不过是左右镜镶了一下。
0: 嗯，
1: 这一次冈萨雷斯随上的方向还是在直线，而之后自己的站位呢又是在中间，留下了身后的空当。那么双方呢又再度回到平分。
0: 这个发球局呢保得非常辛苦，网球比赛呢打到了40-40，就是3-3平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出现掌风了。先得一分的叫做占先。

0: 需要这个连续赢下两分，在3-3之后才能完成自己这个发球局。
1: 嗯，
0: 而如果对手呢是连续赢下了两分呢，就是叫破发成功。
1: 这个球呢是压到了一点点的这个发球线，所以算是界内，那就是直接得分。
0: 好，我们看镜头给到这个线神，现在这些线神的工作非常的难办，压力巨大。
1: 嗯，
0: 除了现场的几千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大量观众来监督他们的工作。
1: 他是通过这个一套电脑的系统和几部摄像机来模拟这个网球的弹道的曲线。
0: 好球，闪身的正拍，冈萨雷斯用自己的正手，这是他在底线最为犀利的武器，终于是帮助自己爆发成功。
1: 非常非常的艰苦啊，不过纳达尔仍然保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数呢是4-2，在第二盘的领先。在网球每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哪位选手先剩下先拿到6局啊，就会取得这一盘比赛的胜利。
0: 对，如果是在首盘呢战成6-6，将会进行抢七局，抢七局呢谁先拿下7分，那么算作第一盘的胜利。
1: 角度相当的刁钻，
0: 两个人都没有发力，我们看在底线小心翼翼的选择击球的落点，冈萨雷斯在底线积极的在做防守，而纳达尔呢是挑选自己进攻的线路，最终是在反斜线的方向拿下这一分。
1: 15-0。
0: 中路的发球，冈萨雷斯只能是选择用正拍来切球作为接发，因为这种切球呢它需要的时间更短。
1: 好球，这个回发球质量不高啊，纳达尔呢可以选择的进攻角度非常多。
0: 看，一旦一名球员呢，他的击球落点变浅，这样给对方呢就会制造很多的机会，因为进攻的这个线路会变宽。
1: 40-0。
0: 这个发球的旋转啊，还是让冈萨雷斯的反拍接球产生了失误。
1: 嗯，
0: 很高的弹跳，又有强烈的自转。
1: 所以现在纳达尔在这个发球局里呢，又是成功的直落4球，把比数呢带到了5-2。这个比赛呢打到了7局之后呢，要换上新球。冈萨雷斯举手向对手示意。

0: 第二发球。
1: 让法雷斯的机会转身以后正拍，但这个击球点距离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过近。纳达尔的回球还是在旋转方面，让对手在观察的时候容易产生偏差。很多球看似机会，但实际上它的旋转还是不一样，有变化。
0: 这个速度呢？

0: 超过了200公里啊，在男子的这个职业球员当中呢，最快的球速是罗蒂克的248公里的发球速度，漂亮。
1: 这是反弹的击球，来自张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很小的引拍，这样帮助自己快节奏的来完成这次击球。而纳达尔呢，并没有时间来回到直线的位置做防守。
0: 啊，这是一个闪身的拉开的攻击，可惜挂网了。
1: 这个正拍的失误还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因为纳达尔的击球呢有过多的旋转，所以你引拍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次是一区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40-30，冈萨雷斯的局点。半截击啊，这是回球的质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对下一拍并没有做好准备。
1: 对，你看这种反弹的截击在做放小球，这样的难度呢会有一些大，最终放小球的这个高度很高，
0: 又高又远网
1: 被纳达尔抓到。
0: 好的机会啊，已经步伐到位的情况打得太着急
2: 了，
0: 又是破发点。
1: 看现在冈萨雷斯是更换了一把球拍，很多球员呢有这样的迷信，认为一把球拍呢如果连续的失误，那么一定是在球线的这个弹性上有问题。实际上经过测量呢，这种球线这个出现减磅或者增磅的这种可能性呢，几率还是很小的，
2: 还可以。
0: 所以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
1: 没错。
0: 现在场上呢是冈萨雷斯面对着破发点，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也是第一盘的纳达尔的盘末点了。球好球啊，正好是压在边线和底线的这个夹角的地方，落点非常的精妙。
1: 对，这一局当中呢，冈萨雷斯自己闪身的正拍就丢掉了3个，我们看第4个还是发力的出手，这一次打中了。
0: 这球落地之后呢，向场外弹跳。冈萨雷斯呢，还是说来到了自己的局点。
2: Next for serve.
0: 167公里的球速出界，第二发球。可惜了啊，两个带有防御性质的一个反拍单手的切球。
1: 今天纳达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过多的球是被配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
0: 谁都知道冈萨雷斯的正拍呢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要这个扬长避短啊。就是纳达尔的准备接球，双手反拍的直线进攻出界。
1: 现在我们看过多的这样的配送呢，也会让自己的击球呢失去正常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到正拍有空当不去打， 而是要选择反拍。刚才纳达尔是直线出界，这样经过几番的挣扎，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现在来到5-3，你看接下来是纳达尔的发球局，如果他可以爆发成功，他将获得第一盘的胜利，这是发球胜盘局。

0: 看这一分，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强烈的侧旋直接转到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怀里，最后这个接发效果很差，
1: 15-0。

0: 一发没有发进，第二发球。的主动失误啊，
1: 对，非常可惜。其实从接发开始，他一直是占据着主动，
2: 而且
1: 第一正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威力，而纳达尔的防守更是风雨不透。最终是等到了冈萨雷斯自己的切球失误，现在比分来到30-0。这个单手反拍，这回是借力一顶，节奏很快，虽然球速很慢，最终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纳达尔后退当中的击球失误。
0: 30-15，仍然是还有一分的优势。整个球场的这个前后的移位啊，应该说是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
1: 对，而且我们看之后纳达尔是全球放在自己身前的这个角球，而没有放对角线，这样虽然在距离上缩短了，却超出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想象，在跑动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弧线。
0: 纳达尔的盘末点，他手里握有两个盘末点。这个正开是防守性质的一个切球，质量很差，这样6-3，纳达尔呢成功的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下回来继续介绍这场精彩的比赛。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网球中心呢向大家现场直播第29届北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这个网球的这个决赛金牌争夺战。今天呢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和来自于西班牙的纳达尔。这场比赛呢首盘的交锋，纳达尔6-3先胜，这是五盘三胜制的一场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智利的老将冈萨雷斯，28岁，他在第二盘呢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
8: 看这是在斜线的方向，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的失误。对方击球的节奏非常快，同时落点也很深，干扰到了自己的正拍击球。这一次大力的抽球终于收到回报。在2年前，冈萨雷斯一直有这样的称号，号称他的这个正拍也是世界第一，但现在的这样的称呼渐渐远离了他，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可以把正拍打到这样的球速。
7: 对于职业球手来讲呢，正拍应该是他们最先的要掌握好的一项基本功。纳达尔的底线调动啊，刚才这个球呢擦着网带，他还是不太确定这个球的落点，不知道这个球的旋转到底是向内还是向外，坚持到网球落地。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是15-30，现在又落后一分。从第一盘的场面上来看啊，冈萨雷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8: 没错，在反拍的这个方面和纳达尔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7: 嗯，
8: 其实冈萨雷斯也可以选择这样的配送方式。
7: 好球，这一次呢上网的时机就把握得刚刚好，
8: 而且之后呢是堵对了这个直线的方向。我们看到这个直线的拦截是事先冈萨雷斯预设好的一条线路，有意放出直线让你来。

0: 穿越之后呢，自己是一个劫杀。
1: 30-30，关键比分。球场上的有一个小昆虫，可能是因为我们球场有灯光啊，来给冈萨雷斯捣捣乱。这球有可能是在界内啊，准备挑战一下这个球的判罚，用鹰眼电子现审系统，这是一套电脑的和摄影机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模拟系统。球界第二发球，手感非常细腻啊，这个半截击呢真的感觉太好了。
0: 这样的反弹放小球在之前呢，冈萨雷斯已经是多次尝试，这一次终于是拿到，看在脚下的一个反弹放小球，难度很大的技术动作。

0: 冈萨雷斯的反拍呢再次遇到了压制，不过这球仍然是回到界内，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我们看纳达尔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反拍呢是用双手持拍，而且进入08赛季他这个整个的反拍的实力要比他从前还要有所提高，那么从攻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两个人实际上在底线最大的差距呢是反拍这一块，冈萨雷斯是单手的反拍，大多数的击球呢是用来做过渡和防御。好球，
0: 刚才这个拉开啊非常有隐蔽性。
1: 对，纳达尔呢是在底线用反拍把球打向了中路，而冈萨雷斯之前的站位就在中路，充裕的时间让他完成了正拍的引拍和进攻。
0: 现在呢是冈萨雷斯再次拿到局点，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个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可惜了哈，
1: 对，移动当中啊，冈萨雷斯来到反拍终于失去了耐性，你看直接发力抽球，在稳定性方面一直都有问题。反拍如果把球速打得这样快，冈萨雷斯实际上进攻当中啊会伴随很多的失误，那大部分呢他的反拍是切球，而只是得到机会会去搏杀的进攻一板。好球，
0: 好球，
1: 这次终于打中了，突然的反拍加力，
0: 是因为前面那一拍啊，这个
1: 已经做了铺垫了，
0: 对，已经做了铺垫。其实是一个短球，可是呢纳达尔的回球正好回到他的这个脚下，又是局点。好球，这球发在发球线上，终于呢成功的保发，在第二局呢目前呢是暂时1-0领先。
2: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来看纳达尔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

0: 动当中，我们看刚萨雷斯还是这样反拍来尝试突击，但突击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并不好，伴随着很高的失误率，
1: 15-0。

0: 球，
1: 这个球叫被现审叫出界了，
2: 是机动，
0: 非常漂亮的击球，我们看移动到反拍位置，在移动当中，但在弧度上差了一点点，很旺盛的这种攻击的欲望来自西班牙的球员纳达。
1: 冈萨雷斯今天呢，这绝对是一场硬仗啊，挑战呢目前的网坛的当红炸子鸡，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状态非常出色的一位球手。

0: 确实这一球呢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界的可能性更高，但是呢纳达尔准备挑战一下。
1: 不过纳达尔的正拍就是这样的特点，他的弧度很高，很像是出界球。我们看在最后
0: 确实是
1: 在他的这种强力旋转之下，这个球啊会落到界内，那他落点呢要比你想象的要短，而过往的高度呢也很高。很多球员呢在对阵纳达尔的时候呢都会放弃对一些这个制胜球的追赶，认为他出界了，但最终呢他会降到界内。这次又是在反拍，冈萨雷斯今天被压制的反拍啊非常恼火。
0: 嗯，
1: 我们看现在已经不再做这种切球的防御了，干脆都是上旋击球来搏杀。
0: 但是这样呢他的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1: 可能这个比赛呢就会进度更快。
0: 嗯，主审呢直接来改判，这个球是出界了，第二发球。网球呢在每一区呢都有两次的发球机会，正拍也是切球哈，这球落点非常的短。
1: 对，因为切球可以帮助冈萨雷斯呢增大自己的防守率。看正拍已经没有时间来做正拍的这种上旋抽球，只能是切球。
0: 切球呢一般的都是呢具有防守性质的。40-15，纳达尔两个局点。这是一个反拍的切球，放短了，力道稍轻了一点，可能太追求这个球过往急坠的效果了。
1: 对，这个球呢纳达尔是想直接拿分了，如果他仅仅想继续保持这个优势，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
0: 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

0: 那倒是。
1: 那法雷斯非常好的机会在正拍，明明已经到了位，而且有时间做引拍。
0: One demo。
1: 但是这个发力击球还是出了边线，这样双方在第二盘来到1-1平。
2: 那当然还是很有耐心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冈萨雷斯已经退到没有地方可去了。
1: 正拍的击球，冈萨雷斯已经完全出了场地，又是落点呢要的冈萨雷斯的反拍。
2: 15-0。这是纳达尔的发球双误，两次的这个发球如果都不能够过网的话呢，就直接可以给对手送分。
1: 选择这个中路，虽然落点的是在中间，但是他这种左手强烈的旋转，最后这个球是转到了内角。
2: 30-15。哦，这是一个侧身呢，准备用正拍的直线来攻击，可惜被朗代拦住了，又是出手太着急。
1: 纳达尔在一区的发球会尽量选择发向内角或者中路，这样他左手的旋转呢会让他的落点球落地之后看看又是内角。
2: 刚才这个球回得太快哈，直接回到纳达尔脚下，明显准备不够，给了冈萨雷斯打出制胜分的机会。
1: 对，因为一区他大部分发球都是在内角，实际上冈萨雷斯在心理上已经有这样的准备。
2: 徐老师已经想到了，冈萨雷斯也想到了，
1: 但是他的回球我们做不到。
2: 纳达尔还是举点。
1: 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这个反弹的斜线球被主裁来增长判罚，都是出界。
2: 冈萨雷斯并没有提出挑战，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正好这一片场区啊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双方呢在第二盘的比赛呢目前呢是3-3，都是各自保发。第二发球，纳达尔呢是准备直接的抢攻，可是这个球太长了。
1: 好球。这一次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啊来追打反斜线的方向，进到场地内，这个攻击的角度呢就会被延展。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这个人呢是站在往前1米的左右，那对方场地每一个落点呢都是自己击打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球员在底线击球呢，都是尽量把球打深，尽量让它落在身区，这样对方进攻的这个区域和角度将会被压缩，被收窄。
2: 我们经常说把球打深，就是说尽量的来靠近底线，而相对来讲，如果是落点呢比较短的，那就叫做浅球。纳达尔接发球出现了失机。发球擦网重发，刚才的这个速度是121公里每小时，不过发的相当的这个有角度。
1: 哇，这一次发出了内角的位
2: 置，吹打中路18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让相当成功的保发之后呢，把比数带到了4-3的领先。
1: 对，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两个人都各有一个发球局。
2: 纳达尔呢，他是有故意的放慢出手的节奏啊，有一个停顿的动作，可是这个球却给自己带来了失误。
1: 这种停顿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观察对手，而有的时候呢是有意做出的假动作。啊，桑萨雷斯，这个正拍到位已经很晚了。这种球拍将将触到球，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球拍触到球跟你完成一次全力的抽击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击球点距离身体这么远，而且又是在自己身体的后方，还在选择发力。
2: 15-15。嗯，非常的漂亮。这个球线准的是判界内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
1: 这就是一个正拍的滑板。正是因为这样的滑板，这个球落地之后还有一定的侧旋，加大了纳达尔防守的距离。
2: 啊，其实很危险啊，刚才他赶到网前这么短的球，送的一个底线，没有什么太多的角度。
1: 因为这个球，我们看到冈萨雷斯在往前有一个急刹车的动作。如果在这个球啊没有两跳的时候，没有形成死球，那么冈萨雷斯触到了网，将算冈萨雷斯丢分。即便是纳达尔已经失去了防守的位置，
2: 这回也是回发球的速度够快，所以呢，纳达尔的冈萨雷斯的正拍再次出现了失误，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哇，外角的189公里的平击发球，成功的保发5-4。冈萨雷斯发完球之后，他球衣整个都这个扭曲了哈，足见的这个力道有多大。轻的一个磕打，放出一个短球。
1: 纳达尔自己在防守时候，我们看这个站位过于靠后，已经是在底线外5-6米的位置。冈萨雷斯来到网前放了一个小球。
2: 嗯，这球被剑神叫出界了，190公里的球速。
1: 被冈萨雷斯打中，而且第二次的击球非常的惊险，就落在了边线上。
2: 不过纳达尔呢，对于刚才这一球的落点呢提出了质疑，这一球呢是在线内啊，所以纳达尔挑战失败。 在每一盘开始的时候呢，两位选手各有三次挑战的机会。假如说挑战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机会还能保留。但是两个人呢，在这一盘全部都出现挑战失败的情况，每个人只有两次机会了。
0: 胡斌到，
2: 这就是同一落点了啊，第二发球。
1: 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三分，现在是40-0。
2: 外角的一个平击发球，冈萨雷斯呢似乎根本就不关注比分啊。他会有的，特别是很多女子球员在比赛呢来到这个中后阶段，心理上会受到影响。而冈萨雷斯呢是表现得比平常更加的出色，直落四球，6-5领先。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点到了。
16: 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5: 现在呢，双方的比赛呢，马上继续进行。对于纳达尔来说呢，这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6: 这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那么压力呢，又来到了纳达尔这一边。现在在第二盘，他是5-6落后对手。

0: 纳达尔的回球呢很像是出界，但并没有听到任何天神的呼报，这个比赛呢只能是继续。最终我们看纳达尔自己的切球下网，那么冈萨雷斯呢是获得了这一分。
1: 接发球的失误，15-15。
0: 因为是第二发球的缘故，看很早，冈萨雷斯已经是做好了脚步上的调整，用正拍来接发追打。
1: 后退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击球脱拍。
0: 现在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有了一些小小的麻烦。15-30，现在是落后一分。
1: 冈萨雷斯非常的专注啊，这是他的机会。好球，非常漂亮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啊。哇，这里的球迷很兴奋，
0: 看大范围的移动仍然是给了冈萨雷斯整拍出手的机会。连续的整拍压制终于收获这一分，同时也拿到了纳达尔的两个破发点。
1: 也是第二盘的盘末点，冈萨雷斯有两个盘末点，看纳达尔怎么来应对危机。啊，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0: 再往前，冈萨雷斯很好的机会，反拍的截击将将出了边线，
1: 太可惜了啊！这是绝好的机会。其实纳达尔已经完全的被压制在底线，刚才刚准备随球上网，下一拍呢就送到了他的身后。所以现在呢，冈萨雷斯呢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盘末点，还有一次机会。

0: 子的正拍并没有选择发力，而这样的过渡球被自己打下了网。
1: 嗯，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对冈萨雷斯来讲现在显得有一点不敢打了啊。刚才呢他几次呢我们觉得不应该那么冒险的时候他显得相当的生猛，可是呢在这一分上还是说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40-40。

这失误又来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反拍对角线的尝试同样没有发力，但这样的过渡球再次的失误，像在错过两个盘点机会之后，看现在纳达尔是拿到了自己的发球局的局点。

0: 好经典。好球，太漂亮了。
1: 这正是纳达尔在直线的方向找到空当，
0: 让双方的球手呢，在刚才这一分啊，特别是纳达尔呢，成功的化解了两个破发点，把自己的这个第二盘的比赛呢，带进了又有一次机会，就是要打抢七。
2: Both players now receive one additional challenge。
3: 非常漂亮的一分。
2: You right please。
3: 看，现在是抢七局。先是刚才来发球，而之后呢是对面的球员来发两个，以后每个球员呢都是依次来发两次。
0: 冈萨雷斯又是一个转身的侧身功出现了失误，这样遭遇到了迷你破发，率先呢让纳达尔得到了第一分。其实抢七呢在比赛当中呢是通过呢双方各赢六局的情况下呢来决出最后胜负的一种方法，它的偶然性呢就会增加。
3: 对，所以每个人的发球局呢变成了只有两分。看，现在是纳达尔的发球分。

0: 这一次冈萨雷斯在底线虽然抓对了方向，但正拍的过度发力，直接打在了网袋上。
1: 嗯，
0: 虽然很解气，但是丢了这一分。
1: 进入抢七之后呢，两次呢在正拍这个侧身正拍攻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相当的可惜。

0: 好球，
1: 好球，这个球在界内。
0: 但法雷斯哎，记得完成了两次闪身正开的反斜线，非常大的角度。再来看第二次击球，增加惊险。
1: 打同一落点啊！之前呢，我们听到现场纳达尔那个球拍就是没有打到球的甜点，因为它是这种强烈的摩擦，所以这个球和这个球拍所接触的这个面更加的小，一定要更对接触点有更高的要求。哦，这是一次主动失误，非常的可惜。
0: 在自己的眼前就是有一条宽阔的通道，但冈萨雷斯就是没有打中，非常可惜。
1: 像纳达尔呢还是保有多一个破发球分的优势，1-3，冈萨雷斯在抢七当中落后。展示了一下智利人精妙的脚法，这一球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2-3。现在呢，纳达尔呢是要发随后的两分，比分是3-2。质量相当的高啊，所以给接下来这个高点的截击带来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双方打到6分之后呢，要交换球场。4-2，纳达尔领先。
0: 在场地的进场位置来发动的进攻，我们看让冈萨雷斯在底线的移动非常辛苦，
1: 而且逼着他用正拍的这个切球啊来进行防守，再次长出了底线。冈萨雷斯2-5。纳达尔只需要再拿1分就可以来到第二盘的盘末点。非常精妙的一个正拍的击球啊，这是一个侧身功，那么出现了6-2，四个盘末点。
0: 纳达尔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冈萨雷斯还有一个自己的发球分。现在第一发球有没有入界？纳达尔快速的击球，节奏很快，落点也够深，直接逼迫冈萨雷斯自己的整拍回球失误。
1: 这样纳达尔呢通过抢七呢是7-6，再次呢获得了第二盘的胜利，在总分上呢已经来到了2-0的领先，情况呢对于这位西班牙小将非常的有利，那他很有机会呢在今天的奥运会的男单决赛当中创造新的历史。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

0: 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纳达尔呢，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之前呢还没有任何西班牙的选手呢在奥运会上获得过网球项目的金牌，而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中呢，毫无疑问纳达尔呢是夺冠的热门，他将在这里呢有机会来创造新的历史。双方第三盘的比赛是由纳达尔率先发球，
2: 这进中路的发球还是保有强烈的旋转，刚萨雷斯的接发再度的失误。
1: 好球，太漂亮了！因为这个回球呢，虽然是回到了纳达尔的正拍的位置啊，是打同一点，可是纳达尔早有准备，用一个正拍的直线打出了制胜分，30-0。
2: 好球！纳达尔完成了反拍的切球，但这个球我们看主裁是示意出界，之后纳达尔查看了落点。
1: 他准备来挑战，他不相信这个主审，来自于美国的 Jeff Garner。
2: 果然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1: 主审今天真的挺没面子的。不过正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鹰眼电子信任系统对所有的网球的执法人员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哇，太漂亮的回发球了，算准了来球的线路，只需要一个反拍啊，有点借力的感觉。

0: 得到的。
1: 这一次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我们看这样的旋转让桑萨雷斯在正拍突击的时候还

0: 是有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鹰眼呢，最早的发明呢，并不是为了来挑战这些线审或者是主审的这个裁决能力，而是说呢，为比赛呢增加一点更多的看点，而且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我认为呢，鹰眼线审虽然这个系统能够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但仍然还是存在着误差。当比赛当中呢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双方都是需要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就以这个鹰眼线审系统最终的判决呢来做一个标准。
2: Love 30.

0: 纳达尔的反拍的切球没有能够过网。康萨雷斯的刚才非常被动的情况下，算是暂时的化解了一个危机啊，15-30还是面对着麻烦。哇哦，这是一次正拍的主动失误，破发点又出现了。193公里发向了内角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发球，可惜擦网了，重发。
1: 这一次发球呢是一个带切的发球，几乎就落在了发球线上，很大的角度，帮自己赢得了优势，同时呢也躲过一个破发点。那么现在是30-40。站在场地内正拍的击球终于是变现成功。
0: 嗯，这样的连续呢救回了两个破发点，相当的不容易。场上的比数来到了40-40。
1: 这又是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纳达尔的接球过长，你看刚才用制胜分帮助自己拿回所有的破发点，这样的方式呢绝对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0: 嗯，
1: 好球，
0: 漂亮，
1: 后腿当中正拍快速的一个连接。就是我们看到纳达尔在2008赛季所创造的这些可以说是奇迹，尤其是在温布顿的夺冠，那么这样的记录呢已经有28年的历史了。那么上一次完成这样的背靠背的夺冠，先拿法网再拿温布顿，已经是在28年以前，当时由这个比约伯格来完成。因为我们知道像法网和草地场呢，它这个场地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一个球员来说，你的技术特点如果他适应红土地，那么他就很难适应快速的草场。因为我们知道红土地呢它属于这种慢速的场地，而纳达尔呢恰恰是在2008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击败费德勒。
0: 哦，这球被网带弹了之后出界，这个发球局又是连丢2分。

0: 冈萨雷斯自己的主动失误啊，基本上是在这一局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了。现在纳达尔手中有三个破发机会。第二发球也是纳达尔进攻的时候，好球，双手反拍，非常短落点的一个穿越球。这样呢，在第三盘里又是纳达尔率先取得了破发，3-1的领先。在这一盘，这已经双方第三盘的交手了，前两盘都输球。冈萨雷斯现在显得士气有点低落啊，他的这个基本上在场面上是属于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阶段。看纳达尔，他就为了正拍的闪身啊，他的碎步调整，可以呢清晰地沿着这个底线的线路，看他慢动作的重放，嗯，你看他碎步调整非常的到位，有足够的时间。
1: 15-30

0: 哎呀，真可惜，这是一次反拍的抽球挂网。
1: 在底线方面，我现在明显感觉到冈萨雷斯的 buff 不多，而且信心呢也渐渐的远离了他。
0: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又逼出了破发点，冈萨雷斯处于一个相当的被动局面之中。
1: 在底线的击球虽然势大力沉，但总感觉非常的惊险。好球！
0: 好球！冈萨雷斯又爆发了啊！这次再次展示出了他正拍出色的进攻能力。
1: 看到这一拍正拍在反斜线的位置，非常的即兴。那脚的发球直接得分。
0: 现在冈萨雷斯呢打出了一个小的高潮，是连得了三分，重新呢追到了自己的局点。唯一的担心的就是说啊，这个爆发可能有一点晚了。
1: 没错，这已经来到了第三盘的盘末阶段。
0: 太漂亮了，三手反拍的制胜分。
1: 在有弧度和旋转的保证下，他这个落点稳稳地放在了直线的空当处。
0: 纳达尔虽然只有22岁啊，不过他在球场上心智真是太成熟了，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墙一样，无论是对方什么样的球，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找不到太多的突破口。

0: 球。
1: Ryan Gonzalez，
0: 大大，你在他比赛中看不到呢他的这个心理的任何的变化，但是最终呢，当他在温布尔顿的决赛当中五盘大战战胜了费德勒之后，他的现场的反应啊，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对于胜利的渴望和这场比赛对于他的意义。
1: 对，
2: 而且只有在比赛结束之后，一个球员呢他长时间绷紧的这个神经呢才会最终松懈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观察到一个球员他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就是来自纳达尔正拍的进攻，
1: 就进了。
2: 过度的上旋击球让这个落点非常稳固，远离边线，但进攻的势头并不改。

0: 是基隆。
1: 这次是在二区，纳达尔发出了双发失误。这样双方在这一局当中来到了15-15。当中，纳达尔反拍的击球线路过长。
2: 对，还是说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呢，他的节奏呢有点晚了。刚才冈萨雷斯的调动，充分的让纳达尔跑起来。现在纳达尔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有一点麻烦了，15-30。

0: 关键的时刻，纳达尔发出了这个双误球，这样再次送给了冈萨雷斯一分啊，反倒是自己呢面对了破发点。
1: 对，在二区呢，这一个发球局当中就发出了两个双发失误。
0: 嗯，这是直接带出了破发点的这个双误，确实是非常的不应该。嗯，冈萨雷斯好像有点跑不动了，刚才这个接发球啊是非常被动的，竖起球拍的一挡，把这球挡到了网前。冈萨雷斯看到破发的机会啊，似乎也并不是说非常的渴望，还有一次机会。
1: 小的发球，而冈萨雷斯呢是选择正拍来接球，球还是切在了拍框上，没有打准。
0: 纳达尔连续化解了两个破发点，

0: 好球，这是杀身后的回马枪。
1: Okay,

0: 面对防守这么稳固的队员啊，你轻易的选择这个接球放转，真的有一点冒险。
1: 但是他冈萨雷斯的放小球呢，已经是用假动作做了掩护，这个落点呢也是自己要的，但仍然是没有挡住纳达尔前进的脚步。
0: 对，这纳达尔呢，距离这整场比赛胜利呢只有一局之遥了。接下来的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非保不可。纳达尔是在场上5-2领先。
1: 这是冈萨雷斯的反击。
2: 是进了。
0: 冈萨雷斯呢，非保不可的这一局。
1: 好球！
0: 好球！
1: 在原地，我们看冈萨雷斯正拍打出了这种滑板的击球。直接把这个球啊是扫射到反斜线的空当处。这一次纳达尔在底线赌对了方向，直接在反拍发起进攻。是一个出色的反击。

看在躲过两个破发点之后，现在是纳达尔自己的局点。

0: 局面感觉冈萨雷斯现在对于在第一线的正拍击球啊有一些信心不足，刚才是到位之后自己的正拍下网，现在比分来到30-30。
1: 嗯，冈萨雷斯呢真正的是陷入危机了，本来这一个发球局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连得2分之后呢又被纳达尔追平，一发呢再次不进。球，纳达尔呢，他的还是说比较喜欢待在底线，即便是来到网前之后，也是喜欢退回去，可能觉得这样把握比较大。
0: 嗯，而且在底线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纳达尔用自己的双手反拍来挑战冈萨雷斯的正拍，并不在下风。
1: 嗯，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呢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的机会，同时呢，这也是比赛的冠军点了，
0: 金牌点。
1: 非常的惊险啊，这一分救的实在是太惊险了。
0: 纳达尔在底线大范围的移动，超强能力的防守，但是可惜最终这个挑高球还是出了边线，
1: 化解了一次被破发的机会，同时也挽救了比赛的金牌点。可是危机呢并没有真正的过去，40-40。
0: 球我们看并没有加多少力量，更多的是摩擦，要的就是这个落点。
1: 这种球呢让冈萨雷斯呢只能是停在底线非常远的地方啊，不知道该作何判断，所以呢再次逼出了冠军点。看看纳达尔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0: 外脚的发球帮助冈萨雷斯还是夺回了劣势。冈萨雷斯仍然在挑选着下一次用哪个球来发，
1: 而纳达尔呢已经换了一个球拍了。足见的这一分呢有多么的重要啊，对于双方的球手呢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过现在呢冈萨雷斯士气显得有点低落，可能体能上也是不太好。现在的比数是平分。好球，跑动当中的一个正拍的直线球压线。不过反正呢还有三次挑战机会啊，冈萨雷斯这个时候确实应该使用一下。
0: 对，
1: 逮到了线边，
0: 关键的一分移动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出手。
1: 看来这新球拍呢确实还是不错的，也为他带来了第三个冠军点。
0: 好球，
1: 很漂亮的一个闪身的拉拍。
0: 对，这是一个简历的击球，我们看正是因为简历所以角度可以打得如此之大，飞行的线路很短。现在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1: 冈萨雷斯已经救了三个冠军点了。好球，
0: 非常漂亮的正拍直线，我们看这个正拍的直线投影就是与整个边线平行。
1: 冈萨雷斯这一局应该是第一个局点啊，来得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刚才的制胜得分啊也是确实让对手没话讲。
0: 除了纳达尔干脆是在自己的反拍位尝试直线的强攻，这板球被打出了底线，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期间呢他度过了三个冠军点，
1: 非常的了不起。那么接下来的纳达尔呢是迈向整场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本来想更早一点结束这场比赛啊，那个冈萨雷斯的顽强抵抗，现在纳达尔要靠自己的努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握住。

0: 好球。
1: 对战术的调整和选择非常合理。
0: 看到冈萨雷斯在底线完全没有上来的意思，干脆就轻放一个往前。

0: 腿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反斜线，洛林要的非常准。
1: 嗯，
0: 这样纳达尔在自己的发球局是30-0，
2: 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呢还有2分之遥。
0: 球向萨雷斯借力一柄，这是一个 outside in 的回球。
1: 30-15，
2: 正好是刚萨雷斯正拍，准备比较充分的一个回击。30-15，可惜了。不过刚才之前的对攻真是精彩的一分，
0: 对，持续不断的来压迫反斜线的位置，我们看这个节奏是越打越快，最后冈萨雷斯在正拍，这个击球有点太晚了。
2: 嗯，这样呢纳达尔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再次呢带来了冠军点，而且呢一口气是两个，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直落三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战胜了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运会男子单打网球冠军的西班牙人。他激动地把这个球呢打出了我们的莲花球场，非常的恭喜这位西班牙的小将。
0: 今天纳达尔在底线出色的表现，最终是击垮了智利人的挑战，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3-0的比分拿下了对手。现在场内的纳达尔异常的兴奋，在获得2项大满贯之后，他又拿到了一项生平当中最重要的胜利，就是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的金牌。
2: 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说是纳达尔是本赛季男子网坛最成功的球员了，他不仅拿下了2个大满贯的赛事胜利，同时呢也已经拿下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冠军，非常的可喜可贺。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带来在今年亚琛站比赛当中几位世界顶级好手他们的精彩表现。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三项赛当中第二天的比赛，就是第二项比赛越野跑，今天要跑的赛道。这条赛道的长度呢超过了5000米，在赛道初始阶段是比较平缓的几个加速的弯角，从第7个障碍开始进入一个大的回转弯。亚琛的这条乡间赛道呢，它的障碍类型非常丰富，而且障碍和弯角的结合变化也比较多。在11障碍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涉水的过程是骑师和自己的马匹需要格外小心的。经过12弯之后，转过一个大的弯角，然后进入加速可以选择分段的阶段。这个分段呢，如果选择 A 路线会增加29米的距离，选择 B 路线增加99米的距离，这个是要由骑师和自己的坐骑的特点结合来做出判断的。随后在17到20，这是一段长的加速，直到加速之后呢，进入8分的分段计时点。这条赛段的总长是5600米，它的设计速度是570米每分钟，建议通过时间9分50秒。在整个赛道当中有28个障碍，要完成42跳。在整场比赛当中呢，有16支国家队的将近50位选手参赛。我们今天呢，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为大家精选了一些世界顶尖选手的表现。首先看到是来自英国队的麦克伊文。越野跑呢，其实在马背上的坐姿呢，是和盛装舞步以及场地障碍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基本上是站在马背上，因为在越野跑的过程当中呢，马匹它的背部的这个上下起伏会比较大。其实呢，站立在马背上呢，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可以保持自己的姿态比较稳定，能够观察赛道的变化。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如果错过障碍、漏过障碍或者绕过障碍或者巨跳，都是会出现罚分的情况，超时也会有罚分。

麦克伊文呢，他选择了一个比较稳妥的跑法。三项赛呢是马术比赛当中的三项全能比赛，他对骑师和参赛马要进行全方位的考验。在今年亚琛的比赛当中，5.6公里的赛道长度，9分50秒的通过时间，总共42跳，这个对于参赛的马匹体能和比赛的节奏和骑师的经验都是提出了非常全方位非常立体的考验。今天我们首先看到了麦克伊文，他是英国队呢在东京奥运会团体冠军的核心成员，比赛经验也非常丰富，三项赛的能力是很均衡的。当然他的三项赛当中，他相对来说更偏向盛装舞步啊，这是他的优势项，但是他另外两项的能力也不差。通常来说呢，盛装舞步比较好的人马组合，他在越野赛当中他的这种指令的协调性会很强。通过这个水障碍啊，这个边角障碍其实有一定难度啊，撞到旗呢会有点分数影响。时间现在是4分43秒，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时间。那么在时间计时旁边显示的浅紫色的分数牌呢，是此前参加盛装舞步的时候他拿到的分数，在100分制比赛当中100减去他拿掉的分数，就是他出现的扣分。而剩下的两项比赛呢，选手的扣分呢是直接从零开始算，这是在三项赛当中不同的计分方法。今天越野跑的扣分呢会直接在昨天的盛装舞步的比赛的分数基础上去累计，等会儿我们在他接近终点的时候就能看到分数的变化。这个固定障碍其实有一定的迷惑性，就是在越野跑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可移除障碍，还有一些固定障碍。固定障碍通常呢是和景观可能融入的比较好，对于马的视线和判断呢会有一定的迷惑性，所以这就需要骑师给自己的坐骑有很好的辅助和帮忙。因为马和人一样，它都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啊主要以视觉来判断的动物，所以马儿呢比较怕一些景观迷惑性比较强的障碍，或者是水障碍。因为水呢它其实也不太清楚这个水池的深浅，它很难通过水面的情况，包括像刚才这个台阶障碍，它很难通过这种障碍呢去精准判断出深浅。它只有在日复一日的训练当中，马儿自己结合的训练有了一定经验之后呢，它抗拒了恐惧心理，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呢它才能敢跳。但是敢跳的同时，骑手得给自己的坐骑有一定的这个指令辅助，好让他的参赛马能够更好的适应比赛当中的障碍。这是一个单杆的可移除障碍，现场观众啊非常热情，也非常喜欢马术运动，时不时的在给选手和参赛马掌声鼓励。但是这种掌声鼓励呢对选手是鼓舞，有的时候也会吓到马，所以这是比赛当中都会出现的变数，这个就非常考验这对人马组合他们的参赛经验了。经验越丰富，对这样的场面呢越适应。这是一个大的回转弯，来到8分钟的分段计时点，现在这个时间呢算是正常，按照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在行进的。官方给出的建议速度呢通常就是他设计这个赛道的马跑的比较顺的速度，然后用总距离去除出来的时间，就是一条最终的计时时间线。超过这个官方建议时间，每多0.1秒就要有0.4分的罚分。现在还有最后1分钟。总体来说呢，到目前为止麦克伊文这对组合面对障碍的时候没有遇到太大问题，没有出现巨跳恐惧或者是意外的摔伤或者是失误啊，完成的都不错。面对不同的障碍他们这对组合经验很好，最后阶段的加速冲刺，
这个衔接也很快，落地之后马上前蹄一着地，马上就开始躬身啊，做加速的姿态，最后的冲刺。还有最后的障碍，哎，这个障碍要小心，要慢一点。跳之前特别的鼓励了一下自己的爱马。好，最后的终点，时间稍微慢了一点点，但是成绩还是非常不错，他们只比官方的建议时间多了5秒。越野跑它不是一味的快就好啊，它需要在整个5600米过程当中有比较好的节奏，结合每个障碍有比较好的节奏。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华天。华天可以说是中国在马术三项赛当中的旗帜人物，长期呢参加欧美的顶级比赛，也是中国在这个项目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选手。他在马术三项赛的角色和位置啊，其实有点像在斯诺克比赛当中丁俊晖的角色，就是让这项赛事出现有中国选手而且有竞争力的表现。我们看看今天华天出发之后的节奏保持得怎么样。其实刚才我们说到这项比赛的特点，就是他不能一味求快，因为他是长距离跑，如果你一味求快，马跑到中间可能速度会掉，速度掉了之后呢，体力掉了之后呢，它对跳障碍是有影响的，就是它的跳跃能力有影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快和慢最好是不要那么的变化，不要那么剧烈，保证一个相对匀速的状态。同时呢，在面对障碍的时候呢，在匀速状态下选择好起跳点啊，不要跑太快，跑到障碍前猛地跳，这样呢对于马的体力消耗呢都是不太有利的，会影响他后半段需要加速冲刺时候的状态。另外可以看到越野跑当中障碍呢，像这种障碍很窄，这种窄的障碍对于马在跳之前视觉上的心理冲击会比较大，所以这些都是在以往的训练当中对于骑师和马提出很高要求的。接下来这一段长段呢是上坡然后跳单杆，像这种障碍呢就比较耗费体力了。华天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其实也遇到过，就是像转这种有树丛的弯角的时候呢，障碍接得太近，自己的马匹呢曾经遇到过惊吓啊，所以就是跳跃的时候啊出现过巨跳。所以选手在选择路线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对于马的视线的维持。让他能比较好的比较快的看到前方出现的障碍。这个三项赛当中越野跑其实现场观赛感受非常刺激的一项比赛，因为观众呢首先离骑师和马非常近，另外呢在这么近的距离呢，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人马组合呢，它在高速动态过程当中这种协调性，人马组合配合的默契性。另外还可以看到马在跳跃不同障碍时候啊，飞跃障碍的这种运动美。那今年亚琛这条赛道呢，本身是融合了很丰富的森林景观，这种景观赛道本身对于马儿参赛来说啊，马匹很多都很喜欢这种景观赛道。这个水障碍，就是水障碍，大家可以看到水面有反光，这个反光会影响马的视线判断和对水的深浅、水池的危险的判断，所以它必须要骑师和马在日常训练当中对于这一类的障碍有充分的准备和扎实的训练。遇到这种障碍的时候，首先它能敢跳，就是跑得越踏实节奏越好。

哦，大的弯角加速段，调整起跳方向。这种时候，有的时候啊，注意力分神的话，容易跑错障碍。水障碍上浅滩，再跳过水障碍。嗯，这块有失误，节奏没有衔接好，就是错过了起跳点。这种只能事后去总结了，看看到底是因为跑得太快，骑师的注意力没有跟上，还是说整个起跳的节奏错过了。这个障碍其实难度很大啊，因为很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呢，就感觉这个障碍当时是跳早了，容易误以为这个障碍可以绕过去。但是出现失误呢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被失误影响了心态，纠缠着随后对障碍的判断和表现，所以出现失误之后要马上先忘掉，迅速集中精力处理接下来的障碍。钻这个树洞，好，双杆一个固定障碍，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尤其是长的直道、大的弯道，其实也会去感受自己的马匹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体力的分配和消耗状态。所以有的时候不是说骑师想快，马就一定快得起来。刚才出现过失误，马儿有过惊吓，这种本身呢，对于他的情绪状态和奔跑状态都会有影响。这两个障碍衔接的不错，因为进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呢，马的身体姿态还没有完全摆正。前蹄过来之后呢，在空中过障碍的时候呢，调了身体的姿态，需要有很好的灵活性、柔韧度。越野赛比赛当中啊，一旦出现一个失误，其实就怕后面呢出现连环失误，就是马的情绪如果不能很快的平复下来，选手的注意力不能很快的集中回来，那么就很容易在高速行进过程当中接二连三出现失误。如果我们把官方给的建议速度换算成汽车的速度的话呢，这条赛道大概啊，选手在赛道上的驾驶的速度是在34公里每小时，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这个速度已经挺快的了，而且要跳障碍。而且因为呢，骑手他坐在马背上，他不像驾驶员在汽车里有挡风玻璃，他对速度的感受感完全不一样。就这个接近34公里每小时的行进速度啊，如果我们放到卡丁车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那种冲击力，因为这个速度是卡丁车的，普通卡丁车的最快速度极速了。到了最后阶段，时间上呢会有点损失，因为在途中有障碍失误，所以华天的这对组合在时间上呢也会有损失，加上技术分的扣分，现在他们已经超过了9分50秒的时间线，每过一秒呢都在增加0.4的罚分，这个罚分的时间冲的会很多，最后他们是46.3啊，两项结束之后的分数。这个分数客观来说呢，不是很有竞争力，但是完成这样一项比赛，对于任何的骑师来说，都要对自己的坐骑啊，充分鼓励，因为跑下来之后自己的
自己的参赛马首先会比较累，另外呢就是这个过程呢也充满危险，能够顺利完成是非常不错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加斯帕尔·马克苏德，他的参赛坐骑是萨拉戈萨。这对组合是法国很有经验的一对组合，萨拉戈萨这匹马呢是非常成熟的五星级越野赛马。这三项赛啊，为什么说是马术运动当中的三项全能呢？就是同一名骑师，同一匹马，他要参加三项比赛，先比盛装舞步，比骑师和马匹在不同的动作衔接、不同的步伐上节奏感配合的默契度，和马儿对旋律韵律的这种指令的接受的敏锐度，然后就是越野跑，越野跑是综合能力最强的体现。最后一项呢是比场地障碍赛，场地障碍赛呢会在相对小的场地当中，在障碍比较接近的情况下呢去比马的一些比如弯脚能力、跳跃能力、对障碍的理解能力。所以这项这个三项赛的比赛是马术当中最难的。那么这对组合呢，他们从过去四年的表现来看，基本上在重要的锦标赛和世界比赛当中能够保持前六或者前八，是综合能力和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对组合。在2023年的欧洲锦标赛，他们是法国团体铜牌的成员。这个障碍刚才华天也失误过，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呢也完成的不是太好，这个障碍本身很难啊，它障碍的观感和设计的对于视线上是有很大迷惑性。从今天马克苏德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来看呢，亚琛这条赛道啊，对于他们来说挑战还挺大的。到目前为止啊，虽然没有出现过巨跳，但是障碍完成的情况呢不能算特别好。如果和首先出场的今天节目里首先出场的英国选手麦克伊文去比较的话，他们目前的这个障碍技术的完成度还是要差一点。好，钻完树洞出来，双横木的固定障碍，连续两个比较窄的障碍。这种窄的障碍呢，对于骑师选择起跳的角度是有很高要求的。当然最后的时间保持得不错，他们这组跑得很快啊，只比官方的时间线呢多了4秒，所以呢损失也是控制在一个非常合理的范围内。这有的时候就看这对组合他选择的策略是什么。刚才马克苏德他们这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快的策略，麦克伊文那组呢是选择跑得比较稳的。英国选手劳拉·克莱特，他的坐骑是伦敦52。劳拉·克莱特呢，应该说是这几年，成绩非常稳定的高水平选手。他和他的坐骑伦敦52合作参赛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他是东京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团体冠军。更早的时候呢，在2022年世锦赛拿到过个人铜牌。今年在亚琛这一站呢，他也是要冲击奖牌的。在盛装舞步的比赛当中，他们只扣了22.8分，是非常有争夺冠军竞争力的一个分数。伦敦52呢，是劳拉在职业生涯当中啊合作的马匹当中最重要的一匹马。
因为在前面的盛装舞步分数不错，所以看看他在越野跑当中会用什么样的策略，是更加激进的往前冲。

0: 冲呢还是稳妥一些。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速度挺快的。他的这匹马呢，现在匀速维持的不错，可以看得出来跑的步幅比较大，步频不算快。但这样呢，对于跳障碍的时候，这起跳点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因为你两个障碍之间，你的步数相对要比别的马要少，所以这个起跳点就很重要，有点像田径比赛里面跳远踏板的这个节奏，所以需要选手提前对线路对障碍研究得非常透，并且要研究透的情况下呢敢冒险。这几个障碍过得都很潇洒，一气呵成，速度一点都没掉。接着水，好，三角障碍就要小心了。这次顺利通过，这是第一个水池当中的复杂障碍组合，通过的不错。来到第二个水池，这个水池跳下来之后呢，落差比较高。这是刚才回放的那个水池复杂障碍线路通过的过程，完成的还是很勇敢的，可以说。下台阶，这儿要小心啊！他是选择轻巧的蹦了下来，可以看得出来，今天他们这对组合啊，状态很兴奋。前面的看到的三对组合马都在台阶这儿，是前后蹄试探着下来，他们这对组合是很勇敢、很放心的就蹦了下来。这是比较宽的一个单杆组合，劳拉克莱特这对组合跑的是真快啊，几乎没有看到明显的节奏的停顿变化，一直在一个比较顺的状态里。但是这种时候呢，因为整段比赛你要跑将近十分钟，就看注意力能不能够盯住啊，不能有丝毫松懈，因为这么快的速度稍不留神呢会也容易出现意外。看得出来劳拉呢不是完全直身站立，他是一个躬身站立，一直是很警觉警惕的状态姿态。好，继续过完一个水障碍。这么跑下去，他们很有机会跑进官方的时间线内。弯角加速能力很强啊，伦敦五十二确实是一匹参赛能力极强的战马。接着两个很窄的障碍，注意角度，也顺利通过了。最后闯关，哇，这个时间完美啊，仅仅多了两秒，这是今天参赛选手当中最强的一对组合，看得赏心悦目，而且整个过程当中惊险刺激，但是完成的又很顺滑，这是最高水平的体现。劳拉克莱特目前呢，他暂居第一位，盛装舞步22.8，扣了22.8，加上越野跑，这个表现真的是不错。工作团队马上在给马降温。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马联世界锦标赛三项赛越野赛的比赛精华。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来自德国的骑师克里斯托夫·瓦克勒。他的坐骑呢是达科德 FRH。在今年的七月份啊，他们刚刚是拿下了国家杯的个人赛冠军，这是他们这对组合合作的第5个国际比赛冠军了。所以呢，在亚琛这一周的比赛，作为本土选手啊，瓦克勒其实也很受关注。他在盛装舞步呢，当时是扣掉了29.4分。通常来说，东道主选手对于东道主场地赛道的特点都会更加熟悉，一个是障碍的特点，另外呢就是赛道上本身赛道的松软程度，不同分段的松软程度、坡度，这些东道主选手呢都会更加熟悉，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别看是一条绿草如茵的赛道，但是正因为它是草坪赛道，所以它在不同的位置，它可能有新草、有老草、有枯草，这些对于马蹄踩踏下去之后的松软程度和马在跑的过程当中这种心态的稳定都有影响。所以相对来说呢，看看瓦赫勒是不是今天能够选一条更好的行进线。这个就像赛车手在赛道上去选自己的行车线一样。因为赛车比赛里面，车手其实有的时候也要避开赛道上的一些胶粒比较多的位置，一些弯角位置。现场开始下雨了。这对水池障碍呢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啊，因为下雨之后水面上会有波澜，对于马的视线和观察就会有影响。另外下雨之后呢，草坪呢会更湿滑一些，对抓地力呢也有影响。尤其是过弯的时候要小心。

0: Weiden. Teils die umliegende Baumstämme und der Mechanisch.
1: From this year's race, the Yachen this race, the track is actually very difficult. Because according to 570 mph this speed, usually, the track should be set at 5700 mph.就是按照参考时间线10分钟来设定，但是今年设定在5600米啊，5.6公里。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逼着选手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的快。从整个亚琛三项赛在这一项的比赛的整个的数据来看啊，最终是只有6名骑手完成了零障碍，而且最佳时间内通过，所以这个难度是非常高。大概只有不到1/8的选手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瓦克勒这组目前的时间控制的不错。因为在盛装舞步当中的分数啊损失比较多，所以他们在越野跑当中就更加不能有多的失误了。而且瓦克勒现在是德国的新生代骑师啊，本身是冲劲儿都比较足的，本身达科德这匹马的越野能力啊就很强啊，他们跑进了安全时间，哇哈，表现非常出色，9分41秒。可以看到这对年轻的组合啊，真的是拳怕少壮，这个跑起来以后无所畏惧，最后的时间也很棒。虽然在盛装舞步当中这个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有点吃亏，但是真到越野跑这种需要比拼冲劲和热血的时候和节奏的时候，达科德和瓦赫勒的这对组合啊，今天凭借着越野赛的出色的表现上升到了2项累积，现在分数排在第3位。嗯，多喝水，该补水了。
2: I make touch of the door. Very good. And like that, very good. Fast, very good. Wet, dry one.
1: Very good. That's a young spot, huh?好，接下来看看来自美国43岁的骑师科尔曼。其实马术比赛当中，像越野跑这个项目，放到古代，它就是训练骑兵。因为过去呢，在冷兵器或者是冷热兵器交替的那个年代当中，骑兵他作战的时候遇到的实际情况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越野跑的状况，既要快。又要翻山越岭，又要越野能力强，还要安全，同时呢在作战当中还要勇敢，因为枪林弹雨当中如果马先害怕了，那马背上的战士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这项比赛呢应该是既古老又现代啊，又结合着马术运动的不断的变化发展的一个最好的体现。来自美国的科尔曼，他们在今年呢拿到了肯塔基5星级赛事的冠军。此前来到亚琛之前呢，是今年参赛的4个美国选手当中状态最好的。他的这匹战马 Diablo 越野能力也非常强，另外呢这匹马呢看起来好像是前肩略窄一点，这样呢它在高速的越野过程当中

啊，他的马的后蹄啊非常有劲儿，蹬地很有力量，跳跃能力也应该也是不错。

0: Tanaka from Japan. Drum level fence number 5.
1: 嗯，从侧面看 Diablo 这个奔跑姿态真的非常的飘逸有劲儿。这匹马呢应该最后完成的时间是不错的。其实美国选手呢，因为美国马术啊，他们本身有像牛仔的这种绕桶 Rodeo， 有美国的农场马术需要的一些独特的技巧，所以他们在越野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先天的心得。最终呢，这对组合科尔曼他们也是跑到了9分50秒内。不过因为此前呢，在看来时间还是稍微超了一点点，超了2秒。但因为此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损失的分数还是更多一点，所以排名还是有影响。其实这个也是要辩证的看，因为在这三项赛需要的特点上，盛装舞步好的组合呢，通常它协调性、节奏感、韵律感都很好，但是它的机动性未必强。机动性强的马，它就容易在比赛里比较躁动一些，它的协调性、韵律性未必好。那下面我们要看到在这项比赛当中的大魔王出场，来自德国的迈克尔·荣格。他也可以说是整场比赛最重要的选手，因为他既是东道主，也是在这个项目上世界最顶尖的选手。他是德国的马术传奇，拿过奥运冠军，然后是世界级三项赛的大师。所以今年呢，44岁的荣格啊，也希望在亚琛呢拿到自己个人这个三项赛的世界冠军。荣格他强和被称作马术大魔王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在三项比赛当中能力都很强，很均衡，他几乎没有短板，稳定性极高。他在盛装舞步里面呢也只扣了23分，所以进入越野赛，德国的本土观众对他期待极高。我们看看今天他们这对组合的表现。他的这匹马 Fisher Chipmunk 跑得非常自信啊，感觉这就是主场的风范。嗯，节奏调整一下，这种窄的障碍主要是得跳准，而不是要快。可以看到他的这匹马呢，在跑动过程当中，这前蹄抬起来的节奏和动态观感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他在跑的时候，这个步幅效率和动作衔接也都很流畅。同时，这个前蹄抬得高呢，在盛装舞步当中，他动作完成的优雅度、美观度也会很好。在大的直道和大的缓和弯道当中，没有过快的加速，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参赛马体力。因为在长直道和长的这种开阔赛道上，如果你跑得太快，确实到后面的体能分配呢会受影响。只要维持住匀速就行。越野跑呢，切记为了求快去求快，刚才腿有点打杆儿。会影响落地的稳定啊！好在他的这匹马协调性不错，因为这个落地呢很危险，正好是一个斜坡，是一个下坡，所以没有站稳的话就容易出现失误，甚至危险的情况下会把骑师翻下来。刚才有点悬呐、我们看这个赛道外呢，还有选手啊一直在飞奔啊，选手可以抄捷径赶到下一个障碍去看，这肯定都是狂热的粉丝。德国呢，在欧洲其实也是一个马术大国啊。它相对来说呢，在马术文化上，德国呢很擅长培养骑师，这有他们的传统。现在像。

熟悉的城市斯图加特这个汽车城啊，在过去没有汽车的时候，斯图加特呢就曾经是著名的养马场，是柳道夫公爵的养马场。看来荣格的速度和状态都不错啊，很有希望冲第一。那劳拉克莱特呢，在此前暂时冲上了第一位置。劳拉克莱特的盛装舞步分数呢，只比荣格少一分。荣格要确保在这场比赛当中零罚分，并且跑进官方时间线内。在靠近终点的区域呢，观众已经越聚越多了。最后两分钟的赛段，这个弯道因为此前跑过的马匹比较多，所以呢有些草被翻起来，泥土呢会比较松，过弯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打滑。这个水障碍啊，可见从他过这个水障碍，过水障碍中间的这个圆筒障碍的时候啊，跳过去的幅度啊，可见这匹马现在有多快。你看荣格跑越野跑的比赛啊，就能看到那种策马扬鞭的畅快感，因为他跳完障碍之后衔接加速的这一下呢很顺畅，不是说跳下来一顿再加速。另外呢，这对组合能感觉出来，在观众的欢呼声当中，他们是很享受比赛的。但往往这种时候啊，选手更需要注意力专注，你欢呼声越多，心情容易有波动起伏，越需要这个时候保持专注，要小心啊，谨慎，毕竟比赛没跑完，障碍还有很多，已经接近最后几个障碍了。荣格在全力加速，要冲到安全线内。好，还有两个窄的障碍要控一控速度，找准起跳点。第一个没问题，第二个也没问题，没有蹭旗杆。最后这下，好的，哎呀，荣格再次拿出了他顶级的表现和稳定性，不仅仅是跑进了安全线，证明了速度够快，而且以零罚分完成了第二项比赛，以极强的竞争力啊，对榜首展开了争夺。这是德国国宝级的骑师，以这样的表现呢，荣格是很有希望在亚琛这一站拿到个人冠军的。接下来我们要看看来自英国的罗斯坎特。如果刚才我们看到荣格呢是德国的国宝级骑师，那罗斯坎特呢就是英国的国宝级骑师，但是这两个人的特点还是不太一样，因为罗斯坎特呢更多是跟随着英国队啊在团体赛当中屡次斩获冠军，他是2018年的世界冠军，东京奥运会的团体冠军成员，2026年 badminton 的冠军。这一站比赛呢，他也要对冠军位置发起冲击。

0: 现在罗斯坎特呢在第二项这越野跑出发前呢在盛装舞步里面只落后荣格0.4分，所以呢对于刚才荣格跑出0罚分的计时线以内的成绩，罗斯坎特的这一圈啊也不能有任何失误，压力还是挺大的。关键是因为带着这0.4分的分差进入第二项比赛，首先在第二项里他不能失误，而且要祈祷在第三项场地障碍里面荣格有失误，并且他仍然不能失误。这是马术比赛一个特点，就是当你前面的罚分比选手多的时候，后面留给你的余地呢就更小，但也激励着后面的选手呢要敢拼敢冒险。所有的以罚分制计分的项目呢都是这个特点。他的这匹马格拉法罗跑得非常卖力啊，速度冲得很快，从这个侧面画面大家可以看看感受一下这匹马的速度。如果您在赛道旁边看的话就会感到非常震撼，因为一匹马呢它的高度大概在1.6米啊，头扬起来的时候呢要超过1.8米了，那重量呢接近2吨，所以近距离看啊其实是非常震撼的，尤其是它就在你身旁疾驰而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喜欢在现场看马术的越野赛的比赛。可以看到现场观众的热情和激动。一方面呢，荣格刚才跑出的成绩呢，已经点燃了现场观众的热情；另一方面呢，大家也期待着能够有更加有竞争力的选手出现啊，将比赛推向新的高度。在这个弯角位置毫不减速，罗斯坎特继续。
1: Das war die Rosalind. Kommt dann noch die Victoria?
2: Ja, genau.
1: Das war die Engländer. Das ist die große Favoritin. Zu viel. Heute vier, aber die ist auf vier. Die ist auf vier.
0: Das ist eine 固定障碍，一个房子障碍，两连杆三角障碍。这种障碍呢，一旦打杆，对于落地，马的表现啊会有影响的，因为打杆本身会造成前蹄的疼，其实这些都是在训练当中啊平时会想办法去帮助骑师和赛马克服的。

时间也不错，也是跑到了9分50秒之内。这样罗斯坎特呢顶

0: 了巨大的压力，现在他和荣格呢只差0.4分，这就意味着双方要在第三项啊，就是场地障碍赛里面去拼个你死我活了。目前呢，他以0.4分的分差暂列第二位。这是极其出色的表现啊！因为要顶着强大的压力，避免出现罚分，并且要保证速度。我们来看一下个人最终的排名，在这项上面的荣格继续维持他的优势，排在第一位，而坎特呢只是以0.4分的差距排在第二。那同样来自英国的劳拉·克莱特呢是比坎特又差了0.2，所以前三名应该说是咬得非常紧，在这项比赛当中都拿出了顶尖的表现。华天在这站的比赛呢，因为有失误加上盛装舞步的分数损失，所以他目前是排在第二版，排在22位。总共有16支国家队，将近50名选手参与了亚琛这一站三项赛的争夺。这是目前的团体的排名情况，英国队的综合实力非常强，目前是75.6分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德国队呢是排在第二位，他们是90.4分。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6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2026年七月底，中国羽毛球队回到位于成都的训练基地，全力备战羽毛球世锦赛和亚运会。由于刚参加完中国公开赛，大家这堂训练课的强度并不高。然而，石宇奇还是没能迅速找到常规训练的状态。
1: 真的是，我状态其实不是特别好，我感觉各方面吧，背伤引起的心态呀、就心理上的变化其实很多。马上也因为要世锦赛了嘛，就各方面压力都很大嘛。可能太过于想做好的时候会比较神奇。如果我觉得如果打球，如果说我不想赢，就练不起来，或者是这种求胜欲望啊，这种专注度就感觉不够。
0: 五月，石宇奇在丹麦成功捧起汤姆斯杯，然而此后他一直饱受伤病困扰，在他参加的所有比赛中，最好成绩仅是泰国公开赛的四强。
2: 最近成绩太差了，最近拿不出手，主要是恢复慢，我反应要隔两天才出来，出来完了之后，对，然后时间会比较长。年轻一点，伤病比较小，反应恢复比较快，也不需要。
1: 汤杯打完，整个背部情况其实也不是特别理想，因为打汤杯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疼了。其实也是坚持下来，这汤杯就等于说是一个双重 buff， 就是肠胃也不行，然后背其实也疼，但是说可能那个劲儿在那边，所以说一直绷在那儿，就是打下来了吧。可能到后面到泰国的时候，可能去打到某种份上了，你也不想输，可能又在持续的这种发力啊或者怎么样，所以整个伤病就比较严重嘛。
0: 随着世锦赛和亚运会日益临近，石宇奇如何在短时间内找回状态是他最大的挑战。
1: 因为从一段长时间的集训之后，其实整个男单组的这个成绩都非常不是特别理想嘛。当然状态肯定是不一定每次比赛都在最好的，包括自己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伤病，但我觉得通过这个治疗，我觉得已经慢慢好转了嘛。然后就希望能够就是一个相对健康的这个状态去拼嘛。
0: 九月，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石宇奇也将向职业生涯第一块亚运会男单金牌发起冲击。
1: 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嘛。包括你在团体赛如果说啊身体尽全力了，可能非常累了，然后再去打单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0: 这块没有拿过的亚运会单项金牌，三年前正是由队友李诗峰获得。
3: 那个时候可能也刚出来比赛也没多久，然后可能能拿到这个像大型运动会一个这样的一个成绩，自己当时也觉得可以用不可思议来形容吧，比较值得怀念嘛。
0: 2023年十月，杭州亚运会男团决赛，中国队陷入大比分0-2落后的绝境。当时23岁的李诗峰作为第二单打第三个登场。
3: 以往打过两届汤杯决赛，可能都是二单，都是0-2吧。然后那次刚好也是0-2，正好那天好像也是10月1号，我记得是。觉得这一天还是非常有意义吧，竭尽所能，拼尽自己全力吧。
0: 最终，李诗峰2-0战胜印度选手斯里坎特，吹响了中国队绝境翻盘的号角。随着之后两场比赛取得胜利，中国队3-2逆转夺冠。这关键的制胜一分对于李诗峰来说意义非凡，
3: 肯定是会长信心嘛，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有这种机会去站在场上嘛，而且又是四年一届的这个亚运会吧，每一届可能对于我们人生来说都是非常荣耀的时刻，然后上一届在主场作战能够从0-2到3-2战胜，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光荣的事情。
0: 在此后的单项决赛，李诗峰会师队友石宇奇又以2-0获胜，夺得亚运会男单冠军。他也成为国羽历史第6位获得亚运会男单金牌的选手。
3: 那场相对打得比较放松吧，因为我是作为年轻队员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然后当时也没想到能进决赛，然后当时想着就是能会师，那至少是金牌留在中国嘛， 那作为自己人能够赢下是非常开心的。
0: 此时距离李世峰第二次亚运会之旅还有两个月时间，他受脚伤影响减少了带球训练，这也给他的备战带来困难。
3: 运动员嘛，肯定都是会有一些这种伤病的，做这种斗争嘛，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历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吧。最终目标都是希望就是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以我现在的状态，就是我觉得能把自己训练中的技战术水平，然后在场上做到不留遗憾，我觉得就可以了。
0: 相比李世峰在杭州的高光时刻，陈宇飞对于三年前亚运会的记忆就没有那么圆满了。
4: 其实具体过程我还是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整个画面还是在自己的脑海里的，那种感受，然后输球后的那种感觉还是让我记忆深刻的。
5: 向安喜莹大比分2-0战胜了中国队的陈宇飞，为韩国队在这场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当中拿到了第一分。最终呢，还是韩国的安喜莹呢以2-1的大比分啊战胜了陈宇飞，获得冠军，陈宇飞获得了亚军。
4: 这些失利这些失败也是一直在促进着我现在还继续在场上去奋斗去拼搏的一个原因之一。
0: 这天训练结束，陈宇飞熟悉地走到场边准备进行康复。
6: 每天这个时间比训练时间还长，全部都是好多问题，这也那也大，都是勋章，都是荣耀勋章。
0: 九月，陈宇飞将带着自己的荣誉勋章们第三次征战亚运会。
4: 其实也很有经验了，虽然时间隔得很近，但还是要保持好自己的自身的健康，全力以赴地去调动好自己的整个状态吧。
0: 第三届亚运会之旅，陈宇飞的晋级之路大概率会与世界排名第一的安喜莹相遇。面对这位老对手，陈宇飞一直以积极的心态调动自己。
4: 我觉得首先要有决心吧，你不能害怕，其实就是场上那么几个细节，就会这么一两分，你没有处理好可能就会输掉。你细节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处理好的话，我觉得你要有必胜他的决心，你必须要有决心你才有可能去胜。而且今年我们尤杯也输了嘛，所以大家其实我觉得都憋着一股劲想要在亚运会上去复仇吧。
0: 同一片场地正在备战的还有王芷怡，作为在2026年战胜安喜莹的唯一选手，他们之间的对决备受关注。
7: 每一次和他交手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而且并不是因为我战胜过他一次之后下一次和他交手就会更容易一些，所以我觉得还是会根据比赛的场地的情况啊，包括身体的情况啊，各方面的条件来去准备战术，但是我觉得我不会去低估要战胜他的困难。
0: 2023年在杭州，王芷怡并没有获得上场机会。今年，王芷怡将作为团体赛第一单打，正式解锁亚运会的赛场。
7: 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吧，因为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我是没有打过亚运会比赛的，所以非常期待吧。同样是一站比赛，我们要从第一轮一场一场的打，一场一场的拼，才能够打到最后一轮。如果说换一种角度，因为它是4年一次，所以大家对它的关注度和期待和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是需要屏蔽掉一些期待，然后专注到这21分的比赛里面。
0: 女双组的训练经常采用1-3或者2-3的形式，主力队员要以少打多，强化训练。刘胜书、谭宁这对世界排名第一的金牌搭档，自今年尤伯杯之后又连续征战了多场巡回赛，在一次次的历练中，两人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
8: 现在反而我们能接受一切的场上状况，就包括我们第一局输掉，或者是像谭宁说整两球都输掉，就我们能接受，因为我觉得是竞技体育是正常的，并不能说我们两个练得很好就一定会打得很好，就还是把这心态 放平稳嘛。
4: 准备，因为大家现在都在研究我们，我觉得很正常嘛。因为之前樊晨他们在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上也是这样子的，都会被冲掉的，所以我觉得出现任何困难球场上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嗯，不能，肯定是不能避免的，但是我们要学会去解决，也算是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吧。
8: 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做的比以前要好一点的是，就是输一场球之后回来可以马上的去复盘和去加强我们出现的问题，然后在下一站的比赛当中去敢去尝试。我觉得这个是转换的比较快一点，比之前就不会一直一根筋拗在为什么那场球会输在那里，然后什么都想练，然后练了很多东西，然后感觉还是打不出来。就是现在会抓得很准，就是这场比赛是一两个点，然后回来我们就先解决这一两个点，然后再去丰富。我觉得这样就是会目的心里会很明确。
9: 蓝调抢网漂亮，21-15。
0: 今年4月开始的尤伯杯，中国队在决赛中1-3不敌韩国队，即便圣坛组合拿下自己的双打场次，也没能挽救队伍的失利。而3年前的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同样是在女子团体决赛中负于韩国队。如今即将迎来职业生涯首次亚运会的圣坛组合，迫切希望完成一场复仇之战。
8: 尤其是经尤伯杯之后吧，亚运会上也是想有一个好的突破，因为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参加，也没有拿过女团的金牌，所以说还是希望能把亚运会的责任能做好吧，就尽我俩所能。
4: 我们也没有包袱，我们说实话，他们是尤杯冠军，我们没有什么好去保守的，我们全力以赴去搏就好了。
8: 人家相信女团的这种触底反弹的能力，因为不能说因为一次尤杯的失利就说后面就一直打不过韩国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就是输赢很正常，但是我们下次一定可以赢回来。
0: 刘胜书和谭宁将迎来首次亚运之旅，而女双组的贾一凡已经是第三次出征亚运会了。
10: 我怎么进来拍摄，我怎么又在这儿练轻技术，怎么一直
0: 今年的日本公开赛之前，贾一凡的腰部受伤，康复过程比想象中缓慢。
10: 其实每一天都有人问我好一点，心理压力很大，但是吧，我觉得我说我没有好一点，就是好打击别人，都在为我治疗，但是吧，我实在是确实没有好一点。有的时候伤没有完全好，是因为危机感，就是看着大家镜头后面所有人都在可以很自如的跑动的时候，自己就煎熬不住了，太煎熬，精神上面太煎熬，就觉得人家都在进步，然后可是很虽然是已经那个全满了，他们说哎第一第一，但还是只要在这一天就还是很有危机感。
0: 同一片训练场，其他队友都在拼尽全力备战，而贾一凡只能在训练的强度和身体的感受之间不断寻求平衡，他的内心非常复杂。
4: 以前的这个康复的这个时间段都是在我的这个预料当中的，但现在不是了，就是每天起来还是达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自己就会很痛苦很煎熬。
0: 煎熬之下，让贾一凡坚定信念的是对赛场的渴望，尤其是4年一届的亚运会。他曾经搭档陈清晨两度拿下亚运会女双金牌，却也两次在团体赛场留下遗憾。2024年10月，贾一凡与小他3岁的张舒娴开启全新配对，经过磨合期的起伏，这对全新组合拿下多站世界羽联巡回赛冠军，世界排名最高来到过女双第二位。他们也一同经历了尤伯杯决赛的失利，渴望在亚运会团体赛上弥补遗憾。
7: 更放眼于亚运会吧。我觉得因为稍微时间长一点，然后对于我们这个伤病的恢复啊时间，我觉得都会稍微充裕一些。
8: 我跟舒贤的目标也是一样的，我觉得亚运会对于我们来说会更加的重要一些，毕竟四年一次的比赛，而且就是我觉得团体赛吧，对于我们每一个这个中国的运动员来说，我觉得都是要比个人赛更加的这种渴望。
7: 机会是摆在那里的，怎么样去备战这个比赛，怎么样去看待这个比赛，怎么样去面对这个比赛，怎么样借鉴我们刘备的实力，能够更好的在场上发挥出我们的状态。
11: 经常下雨，我们就改成场地砖上，就是强调场上移动的频率啊，跟我们场上平时比赛当中的这种移动是相结合的啊，所以大家早操精力上要集中。
0: 早晨六点半，男子双打组开始了每周一次的早训。
12: 再大点行不行？起跳开始，都起来了，向上走，好了，走。
0: 早训的时长为一个小时。队员们需要完成十组30米折返跑、六组限时冲刺跑、50次起跳等高强度训练。
13: 太累了，谁家好人6点钟起来练这些？
14: 积极准备，我们会调整好比较饱满的状态去迎接这两个大赛。
2: 现在目前这一周还是总结为主吧，我觉得还是都没有说量特别大吧。
0: 男双组的队员平均年龄只有23岁，2000年出生的梁伟铿和2001年出生的王昶已经算是老将了。梁王组合自巴黎奥运会获得银牌之后，陷入了漫长的低谷期，面对外界的质疑，他们的内心背负着很大的压力。
14: 赛季的更迭吧，然后奥运周期的一个更新，对手的一个调整，以及客观因素对我们的影响跟原来有些不一样。
2: 其实我们也服了很久了，对，也服了一年了，对，现在就是整体感觉包括积极面对的状态是挺不错的。
0: 2026年七月的中国公开赛，梁伟铿和王昶打出了久违的高水平。半决赛面对世界排名第二的印度尼西亚组合，尽管决胜局2分惜败，

0: 但是两人快速的轮转和流畅的配合让人欣喜。这场比赛也让他俩重拾信心。
1: 在场上啊，那股狠劲我觉得很重要，那股气很重要，我觉得现在目前来说也找回了很多的。
2: 总体就是中国公开赛其实也给我们比较多的一些收获，就是朝着这些目标去准备。
0: 备战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集训一共18天，第一周的训练强度不算大。
3: 我觉得组织状态还没有到他们最好的一个阶段啊，就是现在在有些运动量啊，包括强度啊，这些都会往上走啊，所以目前来说只是在一个训练间歇恢复调整，再慢慢再重新进入一个备战状态的一个时间。
0: 为了尽快提升主力队员的训练强度和状态，梁伟坑和王昶要接受少打多的极限防守考验。
3: 这球轻轻这转身的时候不用加力了，放进去，对吧？转身你磕进去，分开来保持下一拍就可以了。你这就是背身了，不可能打死对方。还是加强一个配合吧，因为临近比赛的主要还是，保证对抗的这个质量啊，能够尽量的能够贴近实战。
1: 其实我们技战术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就年轻速度有冲劲嘛，我们刚出来大家给我们定义。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回到陈导跟我们说不忘初心，就要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0: 世界锦标赛和亚运会是梁王组合今年最重要的两个比赛。
1: 因为没拿过嘛，然后我觉得是冲劲心态可能会更多了。
2: 其实还是非常想来冠军的嘛，我们挺多大赛没拿过冠军。
0: 五个单项中，中国队的混合双打最具集团优势。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国队三对组合分别位居第一、第二和第六名。其中，从2023年九月开始配对的冯彦哲、黄东萍高居首位。
4: 我认为所有人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更能激发出大家的斗志，所以在我们在遇到的困难啊，包括我们接受到的这种冲击啊，会更大一些。
0: 黄东萍比冯彦哲年长6岁，两人用了一年多的时间登顶世界排名第一。3年的时间让这对组合越来越成熟。
4: 我觉得最初开始可能就是我说小冯听，再到就是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是更好的先做好自己，再去沟通，就是有效的沟通，包括效率更高了。
5: 我觉得通过这个时间，然后再到现在，我们最大的这个改变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更了解自己。
4: 最最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现在也慢慢的再去做他可能一些不那么擅长做的事情，他在往顶尖运动员的这条路上面走得越来越坚定。
0: 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间隔很近，体能的储备显得尤为重要。大赛日益临近，冯彦哲和黄东萍留在力量房的时间越来越多。
4: 一个顶尖的运动员首先是要对自己的认知越来越高以后，然后要有一些突破，而不是在舒适区里面不断的去重复做那些自己认为可以比较擅长的事情。
5: 竞技体育我觉得就是优胜劣汰，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4: 给自己制造困难，是从心理上面的制造困难，让自己怎么不舒服怎么来。
0: 冯彦哲和黄东萍长期排名世界第一，遗憾的是这对组合还没有拿到过世锦赛和亚运会的金牌。
4: 每一次的备战，就是对于大家可能说世锦赛包括亚运会的时候都会说希望就希望圆满，希望完美。在这之前我可能没有做得很好的一点是，我在对于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有时候要求的想要它更完美，然后我的可能关注度都在这个结果上面。我需要调整的是，这个结果对我来说它不会改变我人生太多的东西，我应该更做好这个过程。
5: 这次的备战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想法和心态更加专注于现在，

0: 没有看得太远，我中间不空。对于这个羽毛球的热爱，对于想要赢的这个决心，我觉得我们的目标是一致，我们就是为了赢得比赛。
1: 目前，中国羽毛球队正在印度新德里征战世界锦标赛，有人已经带着遗憾止步。
2: 看啊，赛会的头号种子石宇奇首轮出局。
1: 有人将带着希望继续前行。在世锦赛结束后的不到一个月时间，亚运会的考验正等待着他们。
3: 我觉得目标清晰，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好事。那每个人都想拿冠军，对吧？但我觉得我更明确的目标是打好每一个球，每一个球，每一分的细节都必须去做好，
4: 一分一分去打下来，然后通过得分和赢球去证明我们最近的训练和我们互相信任的基底是正确的。
5: 我们也很期待这次亚运会，我们能不能就是再次齐心协力的把金牌拿回来。
6: 心里也是不同的压力吧，我觉得也要及时调整。其实还是非常全力以赴，
7: 其实还是非常想拿冠军的嘛，
8: 不忘初心，是找回这种意气风发的感觉。
4: 就希望圆满，希望完美。
0: 就是应该无限的去有这个求胜的欲望，一直想要争胜。
9: 作为年轻队员来说，到了这种大赛的时候，希望自己能够站出来，能为国家做一份力吧。
10: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劲旅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嗯，您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这。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高傲，
2: 就是很高雅，
1: 很舒展，
2: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鹭，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鹭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2: 首先我觉得白鹭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鹭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鹭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鹭就不回来了。
2: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2: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1: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2: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鹭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鹭也好，领头白鹭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鹭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 最后呈现给观众的，还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就好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哦，
2: 是的，
1: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2: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1: 怎么理解呢？
2: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2: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哦，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幅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2: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鹿，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鹿，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2: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点。
2: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鹿，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2: 对，就是

0: 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
1: 哦。
0: 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六、第七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
1: 哦，太危险了。
0: 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
1: 哦，
0: 要
1: 这也
0: 伤到的
1: 非
0: 话，
1: 常危
0: 就
1: 险，
0: 非常危
1: 对，
0: 险了。
1: 非常危险。
0: 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对。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鹿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
0: 然
1: 就
0: 后
1: 是他，
0: 我
1: 他
0: 就是
1: 是。
0: 它，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
1: 感
0: 件
1: 觉
0: 的
1: 有
0: 把
1: 点
0: 它，
1: 仪式感，其
0: 对，有
1: 实。
0: 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闪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他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说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1: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0: 谢谢
1: 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啊。我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

场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

然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比赛转播。今天正式进入到了决赛日啊，为了方便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请来了徐新建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评述。徐指导你好。
1: 科员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决赛的两名选手分别是塞尔比以及泰国选手桑坎姆。塞尔比的状态是极好的，他的晋级之路6-3赢了庞俊旭，6-1赢了凯伦威尔逊和6-1赢了尼尔罗伯逊。半决赛的是6-2赢了宾汉姆。而且马克塞尔比也是在中国公开赛历史上成绩最好的队员，和马克威廉姆斯都是目前3个冠军2个亚军。
1: 是的。
0: 来自于泰国目前世界排名45位的诺鹏桑坎姆可以说是一路一黑到底啊。桑坎姆晋级之路，第一轮赢了特鲁姆普，第二轮赢了奥沙利文，第三轮赢了肖恩莫菲。那么在半决赛呢，是击败了中国选手周跃龙，最终是挺进到了决赛。桑坎姆此前职业生涯的最好成绩是2023-24赛季的苏格兰公开赛亚军，他还从来没有拿到过一个分站赛的第一名啊。
1: 是的。这个塞尔比相对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整个赛事来说的话，他的这个精力消耗的会好少一些。虽然年龄会比桑坎姆大一些，但是呢这个总体来说的话，整个这比赛下来的话，桑坎姆他的这种精力啊体力啊一定是消耗的会比塞尔比更多啊。所以这次决赛呢又是一个抢食的比赛，也长居制。
0: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体能的影响对他们来说的话会有多大啊。

0: 能看得出来啊，森坎姆还是想着这个这一杆在防守的同时啊，把这个红球队啊打散一些，还是比较有这种攻击性的啊。但是这样呢，一打呢，好像是啊，露出了个机会啊。
1: 忘了。
0: 我想，如果要是塞尔比去刚才防这杆球的话啊，他可能不会去，一定要用这个红球去撞红球队啊。
2: 嗯，是的。减少没必要的变数啊。
0: 是。

0: 10.
1: Mm. 长台的刹车球，啊，这球控得很好。

0: 说这局呢，这个让塞尔比上手啊，其实还是因为这个桑坎姆当时对这个球形啊，在防守的时候呢，他这个预判啊，他有点忽略了这个红球队打开之后有可能漏机会啊。
1: 是的。
0: 而塞尔比这个抓机会的能力也确实强，啊，一个远距离的薄球。这上手呢就
2: 26，
0: 一看这个得分能力也很好啊，现在这次塞尔比的这个状态真是不错。
2: 27

35.

0: 42.2。
1: 比分呢上涨得很快啊。
0: 嗯。
1: 这个下一杆呢也不用太着急啊，去 K 红球队了。还是稳稳的单叫。其实刚才的角度是可以 K 了，但是你看塞尔比他这个选择啊，就是确实很稳健啊。

0: 看效果还不错，带头有一个红球。
1: 56，
0: 那这一杆呢、啊，有可能创造一个高分啊。

64, 65,

0: 打进黑球之后已经超分
1: 72。
0: 那现场的观众还是比较懂球啊，
2: 嗯，
1: 73。
0: 这次比赛啊，几乎是所有的每一局球啊，只要是超分的一颗球打进之后啊，观众都是给予掌声，
2: 掌声给的非常的及时，
0: 嗯，
2: 非常准确，
0: 证明啊，太原的观众还确实是，平时是经常观看斯诺克的，也很懂斯诺克啊。
1: 8。8-1。

0: 88。
1: 如果剩下的红球全打黑球的话，这个青苔是139。
2: 塞尔比这一次中国公开赛目前最好的单杆表现是单杆138分。
1: 嗯，
2: 另外呢，此前的比赛是完成了4个百分杆。
0: 97。

0: 那个 Selby 本次中国乒乓赛的第五个百分杆，也是他职业生涯的第968个单杆破百。
1: 如果打粉球的话，就是138了啊。

0: 好像就是 Eleven。我看就是 13。我看就是 16。
1: 桑坎姆应该这局球会感受到决赛当中面对塞尔比，
0: 我看就是 14。
1: 自己的容错空间其实相当小。
0: 我看就是 20。
2: 是的。不光啊是这个上手以后啊要这个连续得分尽可能多得啊，还有一个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啊还真得去格外的小心，
1: 对，
2: 因为塞尔比抓漏洞的这个能力特别强，
1: 本身自己做防守的时候几乎不给漏洞，所以反过来的话抓漏洞的本领就特别的出色。
0: 那塞尔比
1: 38分，也是凭了自己在本次中国乒乓赛上的单杆最佳表现，目前整体的比分呢打成了2-1。双方已经打完了第一阶段的前面的四局球啊，第一阶段呢总共要打满8局，现在双方的比分呢是2-2。徐指导，前面的四局比赛你会有一个怎样的阶段式的总结呢？
2: 前面这几局其实我们能看得出来塞尔比的这种优良的状态啊，优异的状态。而桑坎姆实际上他这一路走过来，我们也能看出他这种韧性啊，他能够把比分能咬住。虽然其实从这个两个人状态来看的话，能力上来说的话，其实还是这个塞尔比的这个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1: 对。
2: 可是桑坎姆我们能看得出来，就是我们开场的时候跟大家这个介绍的啊，就是大家可以真的仔细看看他每一杆球都做充足的准备，而且给自己就是下定这种坚定的这种决心啊，那这方面他确实是

0: 做得很好，所以他这个比分呢要被他咬住啊。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层面，这个层面应该是精神层面的事儿。
1: 因为我觉得前面四局比赛和我们在赛前对于两名选手的这种认知啊，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场比赛如果夺冠，他将成为中国公开赛成绩最好的队员，他就将拿到第四个冠军。但是对于塞尔比来说，这就是一场他自己生涯已经参加了38次的排位赛的决赛之一。
0: 对。
1: 桑坎姆尼能看到他在面对很多的这种挑战，我觉得第四局尤其明显吧。在努力的思考，努力的抓机会。
0: 对。就真正完成这一次赛事啊，这个桑坎姆的这个他的这种体能还有精力的消耗啊，应该，
1: 对
0: 我感觉要更大一些啊。
1: 是的。桑坎姆92年出生，34岁的球手，14年的职业生涯。也不能说是一个这个特别充满这精神头的小将了。
0: 来看这一杆的黑球角度好像没那么好啊，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高杆两库，来看看啊。勉强能叫到啊，但是这是一个大角度的红球。
2: 20

0: 好球。
1: 21。
0: 就从两个人的这个真实的这种状况来说的话，其实感觉啊，桑坎姆他现在他要想咬住比分啊，他必须得一直都是这样的这种高强度的这种投入状态啊。
1: 对。
0: 就是让人感觉呢，有一种就是他想把比分在这个领先并且拉开的话，难度要大于这个塞尔比。塞尔比如果说这个要把比分拉开的话呢，感觉呢，这个从各个方面能力上来说的话，感觉这个概率更高。
1: 是。
0: 所以，这个桑坎姆现在就得在这一点上来说的话，咱们先不说这个拉开比分啊，他首先他就得应该是僵持住这个比分，咬住这个比分，这是他第一要做到的。
1: 所以刚才第四局桑坎姆赢下来真的挺关键的。假如要是1-3落后，然后再去打，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截然不同。
0: 是。

0: 34。35。
1: 嗯，目前为止啊，桑坎姆没有太多的简单球失误啊。而昨天跟周雨龙的比赛当中，打到后半段，简单球失误就会逐渐增多了啊。

0: 中间啊还有一颗球有通路，这一杆连续得分还是这个控球控制的很漂亮啊，一直都是在他的这个掌控之内。
1: 57，
2: 再点一下。

0: 这一杆连续得分是桑卡姆本场比赛啊，目前第一次单杆超过50分。
1: 65。
2: 嗯，马上就可以超分。
0: 嗯。
2: 这局的进程也比较快。好球！
0: 这局比赛打了8分钟左右。桑卡姆已经是完成了超分。
1: 73。

0: 没有蹭到，
1: 想带一下，
0: 嗯，
1: 没碰到。
0: 啊，当然是远台还有一个啊。
2: 哎，去。

0: 嘿，没有打进，
1: 可惜了。
2: Sunken, 80, and the frame.
0: 单杆八十分，结束了第五局。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场决赛。塞尔比目前是8-4领先着桑卡姆，这是抢十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这个比赛会像。

0: 怎样的走向来发展。因为之前我们也在说，在双方以4-4进入到今天晚间第二阶段之后，塞尔比延续了在第一阶段末尾的这个好状态。到目前为止啊，相当于是从第7局到第12局，连赢了6局球啊，是从这个2-4一路追到8-4。
1: 对，
0: 好，萨卡姆这个长台打进。
1: 中场休息之后啊，还是能缓一缓啊。
0: 哎。在中场休息之前的那一局，也就是第12局啊，确实是因为萨卡姆这个运气啊，实在是太糟糕了。
1: 对，其实，整个一局啊，两个人都很谨慎。
0: 对。
1: 所以说呢，进程呢会慢，会比较慢啊。但是真的到最后那一颗球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萨卡姆其实也不算没犯错，
0: 没犯任何错误。
1: 那个球其实也可以打，
0: 对，
1: 但是非常巧啊，就是把这个球局彻底改变了。
0: 而且在塞尔比完成超分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也有非常多的这个精彩的击球啊。
1: 对，
0: 好的。
2: 11。
1: 哎，看这黑球的左边底带啊，有没有通路？
0: 哎，
2: 你不算他们 11，
1: 手架别扭啊。
0: 对，这个坐在球桌上击打，确实还是比较影响。一上来这几杆。从长台到刚才这个两库 K 球，其实还是挺有气势的。
1: 对。
2: One，
1: 就证明他的心态啊，还算放松。这个，反正已经这个比分了啊，他还是那个把心态，这种就是特别想赢那种心情啊，我觉得现在已经放下来，应该轻松了一些了，感觉啊。但是刚才那确实是因为他够不着啊，
0: 对，看看点位什么情况，
1: 感觉右边的是能打
0: 啊，
1: 看一眼啊，这就不一定了，你看摆得多近了啊，
0: 对，因为
1: 正常来说是右边是能打的啊，
2: 8。9。
0: 这黑球现在是不是在点位上啊？因为刚才感觉量完之后好像不在，
1: 好像不是，
0: 对吧？
1: 嗯，
0: 好像不是在点位。

0: 形成了一个反角度。哎，这个球呢，就是低杆兜一下吧。来看一下，看看效果。
1: 哎，
0: 没兜出来啊！实际上再稍微低杆再多一点的话，
1: 嗯，
0: 白球还能出来一些。嗯，恐怕白球是不敢往出打了。
1: 嗯。

0: Masabi, 25.
1: 同样，这个桑坎姆也不一定把白球打出来，打出去啊！我们看看这个上面带口的这个红球，其实挺有威胁的。打包边，但是呢，他也得考虑左边的这个红球啊，也有进球的线路啊。
2: 嗯。

0: 哦，已经把这个角度给让出来了啊，
1: 嗯，
0: 那这可以打出来了。

0: 够力甘伟啊。红球回来了吗？
1: 嗯，来看一下啊。嗯，速度不够了。
0: 嗯。
1: 不过上边底带的这个啊，红球呢是有进球线路了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要去拼准度的球啊。
0: 嗯。
1: 塞尔比真的不一定打啊，这个球他刚才一直在看往上防的线路啊，他宁可让自己这个被动一点。来看一下啊，他这让桑卡姆把这上面的红球可以打走。

0: 萨卡姆也是，就顺势啊，就接了这一招，来看看啊。萨尔比肯定知道啊，这一杆的这个击打之后呢，自己会很被动啊。
1: 对。
0: 但即便这样，他也觉得，要用一些这个战术办法去平衡一下，他也没有去拼这个戴夫的球。这就证明啊，他这个，现在的这种安排啊，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要非常稳健的打每一颗球。哎呦，挡住了吧？
1: 对，
0: 但是给了左边的一个直球。左边这球肯定是有压力啊，心里肯定有点不平衡。你看

0: 这个本来有一带口的球，非得让我打一个更远的，
1: 对，
0: 更难的，这个心里一有想法就容易不专注啊。来看看这一杆击打怎么样？还是心里啊，还是有点不甘心啊。
1: 是。
0: 打球的时候，在这个这一杆击球的时候啊，不集中。
1: 这球不是那么好传啊。
0: 确实不好传。
1: 就这种微微有一点点角度，然后呢又不是完全在带口里面，这种球我感觉非常困难。
0: 对。
2: 哇。
0: 好球，这回三番姆应该是抓住这个机会啊，
1: 对，
0: 球形比较散，
1: 对，
0: 没有什么难度。

0: 险些给挡住吧。
1: 16，
0: 哎，这个不是险些了啊，是应该是给挡住了。
2: 对，
0: 加旋转啊，
2: 嗯，
0: 这个球加旋转，但是第一颗红球离得太近了啊，能不能出得来？看一下，好球，
2: 好球，
0: 嗯
1: ，17。

0: 24。
1: 嗯，选择篮球是正确的啊，因为现在如果粉球归位的话，你发现这三个球都不好打。
2: 是。
0: 30。31。
1: 来看一下比分，领先了17。

0: 好球，
1: 确实是赢下来这一局啊。
0: 嗯，
1: 这球传厚了啊。
0: 对，这真的不是那么容易啊。
1: 嗯，
0: 62，好球，
1: 正好就当热身了啊。
0: 哎，

0: 66. Seventy-one.
1: Hmm. 好，371分。桑哈姆是追回了一局啊。目前是5-8落后马克塞尔比，你看拿下这一局之后，他脸上表情也稍微轻松了一些。

0: 哇，好球啊，真准啊。嗯，看看黑球的角度怎么样。
1: 啊，这个也巧了，正好是退一库叫黑球的这么一位置啊。
0: 嗯。
2: Eight.

0: sixteen。
1: 嗯，刚好可以把球队震散一些，同时继续来叫黑球。
2: 哎，这下啊，足够散。不过中带还是有啊，中带底带都有啊。
1: 对，嗯，
2: 就还有唯一的一颗球啊。
0: 24。
1: 嗯，对，一会儿要通过黑球啊，来把球队炸散。
2: 嗯，
1: 推下来交到黑球。
0: 25。
2: 这一杆白球能不能出去啊，是很重要的。
1: 嗯。
2: 这绝对不能让白球往回兜，应该是往前冲是最好的。哎，可以，
1: 中带有，
2: 可以
1: 啊，
2: 嗯，上方的底带有。
1: 哎
0: ，32。

0: 好，
1: 那下边 32。
2: 哇，那这个局面留给桑卡姆又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0: 对。塞尔维也是有点这个精力有点下降了。
2: 嗯。
0: 但现在呢落后了30多分啊，其实你别看感觉只有30多分，但这个红球必须得全打完。
2: 嗯，

0: H，
1: 有点后斯诺，嗯
0: ，Nine。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应该这个轻松一点了啊。
2: 对，
1: 其实球形呢就很好，他现在呢我觉得三坎姆应该现在反正比分落后这么多，先不要去考虑这个翻盘获胜的事儿啊，
2: 嗯，
1: 就是就当正常的训练啊，啊这个球形呢就应该能打完啊，不要去考虑胜负的事儿，
2: 对，
1: 哎，就能更轻松一些啊。等真的比分再追上了一些的时候，那可能这个心态再紧起来啊，我觉得也来得及啊。
2: 嗯，
1: 那现在不要太紧，太紧的话是容易失误。
2: 是。

0: 24。
1: 有点够着啊，
2: 对，
1: 这脱衣裤。
0: 25。

0: 换了另外一颗。
1: 嗯。
2: 33。
1: 他可能觉得推下来之后，这黑球的角度啊，不太好去这个整体协调啊。
0: 嗯。
1: 要看粉球摆回去之后呢。
2: 39 40。
1: 最起码粉球感觉左下底带应该有进球吧？
0: 嗯。应该是有。
1: 嗯。

0: 选择先打上边这一颗了啊。
1: 哎，
0: 其实这个可能他也是觉得这样保险吧。其实打着打着呢，这个有点失位啊。
1: 对
0: 啊，这个球呢先打这一颗，好像如果正常来说的话，高高都到位的话，应该不会先打这一颗。
1: 嗯，
0: 那现在就得看呢，他需要打进绿球，再进一颗红球啊，就可以超分啊。哦，一红一彩应该还得，我们来看一下这分数啊，27打进这个31，30，还得需要一个彩球，
1: 嗯，至少是蓝球，
0: 嗯。
2: 63，
0: 哎，
1: 还是没到，
0: 就是这么巧啊，就得刚超分就得出点意外。
1: 粉球吧，
0: 粉球就难了，
1: 嗯，
0: 粉球的压力就大了。反正是超分，为什么不打简单的呢？
1: 他刚才先解决上面这个红球，也是篮球没交到位，
0: 嗯，
1: 连着两杆都是这样，先超分再说。
0: 对，
2: 68，
0: 他还得力争把这个打进去啊，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又得。塞尔比又得跟他去这个纠缠一下啊！
1: 对呀，
0: 嗯，
1: 包了，
0: 果然，哎，白球，白球，
1: 嗨，嚯，这样摔了直接送人家了。
0: 这个摔了就是肯定会送啊，但是这个球啊也很要命啊。
1: 嗯，
0: 你看白球待这个位置啊，这太容易被做到了。这球，
1: 这超一分跟没超一样啊，这感觉。
0: 对，这太容易被做到了。所以他刚才选球啊，真是有点问题啊。
1: 对对，手软了，最后还是。
0: 嗯。
1: 嗯。
0: 一库倒是好解啊，
1: 嗯，
0: 这个轻解呢不就有点难啊，要稍微加点力呢就比较容易解到，但是就看他敢不敢啊。哎，这差的有点
1: 太
0: 多
1: 了，差太多了，自由球了吧？还好，
0: 嗯，还好，没有自由球。
2: 那是要比负。

0: 现在啊，这个局面是平衡的啊，
1: 嗯，
0: 甚至塞尔比还占优啊，
1: 嗯，
0: 这些分数领先，这分数根本不算什么啊，这一杆机会的事儿，这杆又给做到了。做到之后，问题是有 four and miss 了。现在
1: 对对，
0: 这个解不到可不像刚才一样的，不用拿回去了。
1: 嗯，
0: 这个是可以要，这比分在够的情况下是可以拿回来的啊。
1: 是，

0: 七分，
1: 哇！哎呦，这完了，
0: 这回是，
1: 这回可是之前的努力啊，应该就全白费了。
0: 是，这回自由球啊。
2: 观众请保持安静。
1: 三阿姆也有点不冷静了啊。
0: 嗯。

four。five。

0: 萨法姆刚刚这个表情也非常明显体现了他此刻的这个心情，还有他的心理状态。我感觉他现在心率甚至都没降下来啊，虽然在这已经坐了一会儿了，但是心率现在肯定还没下来。
1: Seven，
0: 很激动肯定。
1: Nine。
2: 哎，定一定啊！其实现在说，我们再去，就是萨哈姆他很难再去，在赛场上去总结啊，
0: 嗯，
2: 他这一局的问题在哪儿？但是我相信呢，他这个等到，下场之后啊，他也好，包括教练朋友也好，可能会跟他去提到这个问题啊。
1: Sixteen。
0: 嗯，
2: 就是他在选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到最后选球的时候，应该再仔细一点。
0: 对，
2: 嗯，别给自己这个迫使到那个程度啊，那个份上就不好交易了。到后面
0: 是的，这杆在中线下，
2: 对，就是尽量的啊，这个偷一点，推成一个和这个。
1: 21
2: 垂直线平行的这么一个位置，尽量啊，但现在稍微往上靠了一点，但是还可以，这个距离算是一个中长台啊，看看他是选择一库横台啊还是两库啊来叫黑球。哦，这球呢直接叫了啊，直接轻点就叫了啊。
0: 上演了一盘经典的塞尔比式的逆转啊！这样的话呢，三届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得主马克塞尔比，已经是手握了多个赛点，

0: 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继续来关注比赛。诺鹏桑卡姆刚刚是救回来了一个赛点啊，现在双方的局分在9-6，还是马克塞尔比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16局，

0: 嗯，这是很直的一条线路啊。
1: 嗯。
0: 但是现在黑球的这个左侧啊，刚好是一颗红球给挡住了。直接就来贴球堆了。

0: 看看有没有。漂亮，这还是观察之后啊，最终做出这个决定。
1: 嗯，
0: 因为这个塞尔比选择两库过来贴球的时候呢，还是稍稍的把这个球队震散了一点点，就是这一个缝隙就足够下球了。

0: 这个黑球
1: 跳。
0: 没有通路吧？应该。哎，
1: 黑球有啊，
0: 有，那就应该有啊。这个就给
1: 上
0: 塞尔
1: 去，
0: 比叫了一个很舒服的位置啊。
1: 是。
0: 过来看看啊，这个炸球的位置在哪儿啊？
1: 那你是七多少？

0: 这球啊，
1: 可以，
0: 中带还不错呢。
1: 对，看着一上来这是有点悬，
0: 那以为是给 K 到中带里边去了。
1: 对，但其实可以。
0: 嗯。
2: nine。
0: 嗯，现在算是把这个球形给控制住了啊，
1: 嗯、
0: 开始围球了。
1: 对。
0: 好像走的少了点。
2: sixteen。
0: 嗯，这应该有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看见的是高杆，可以弹一阔叫篮球的。
2: seventeen。
0: 看看啊，这个效果还不错，正好走一个向下角度啊。如果角度太小的话，先打上面的球也可以啊。
1: 对，
0: 就看样子啊，不太理想这个篮球的角度啊。过来比划一下，看看能不能较直一些。
1: 嗯，

再过来看看啊，这是一个角度比较大的球了吧？要打这个的话，还不如先把上边的这个威胁给它清掉啊。

0: 这还真有点费劲。
1: 对，他有点别扭，他不能完全趴下去，底下有球碍事儿。嗯，好，
0: 又还回去了，
1: 严重的失误啊！
0: 是
2: 22。
0: 这个多少还是，这个姿势没有办法到一个常规姿势的影响了。
1: 对，刚才拿架杆呢，可能还更好一点。
0: 哎，
2: 忘了。

0: 把球直接贴到裤边，
1: 对，看看这球这个反方向薄这个中袋啊，
0: 嗯，
1: 角度不太好找，这太薄了，
0: 是，

0: 哇，很强的旋转啊，很强的右旋转，这个十字跑球，
1: 对，
0: 这杆做的不错，
1: 漂亮。
0: 应该是全都挡上了，
1: 嗯，
0: 修了个杆法，还真是效果很好。这一下就可被动了，塞尔比。嗯，看来是想两库吧。还是一库直接来解，哦，还是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太厉害了啊，这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啊，并且这一杆技术也做到了，
1: 是，
0: 嗯，
1: 效果非常好，
0: 是。就是化解了一杆这个高难度的斯诺克，
1: 嗯，

0: 嚯，这一杆中的薄厚还是挺精确的啊，就差了一点点啊。
1: 是。
0: 这要再薄一点的话，正好放在黄球后面啊。现在只能说是能挡住这个进球的路线啊，但是没有挡住所有球。

0: 陷入了长考。那这个确实是啊，能看到球，但是没得防，
1: 很难办这个局面。
0: 嗯，其实这杆球的跟做成斯诺克也差不太多了。
1: 嗯，
0: 就现在明显的是能看到啊。如果要去解的话呢，有点这个不甘心。但现在能看到这些球呢，目前没想到好办法去怎么防。

0: 再看看最终是怎么选的啊。好球，这是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完全就是属于空白球了。

0: 看看塞尔比在做什么决定啊。刚才对直的中带啊给了一个镜头，那么看塞尔比现在打的应该不是那一颗球啊，
1: 对，
0: 这颗
1: 真准啊，哦，漂亮，
0: 那这一下啊，当然前提得看这一杆红球叫的好不好了啊。
1: 是。
0: 哎，如果能够顺利的叫好红球，那等于就是围起来了啊。
1: 嗯。
0: 围起来的话，现在剩下这些活球足够这个分数。就说塞尔比现在其实离胜利已经很近了啊。
1: 没错。
0: 只要把这个位置啊给它纠正过来啊，开始进入围球状态。
2: Nine.

0: 20。
1: 领先了15。打进黑球22。就说这个把三颗活球清掉的话，就是超分了啊。
2: 对。
0: 27。
1: 打到这个时候也会有点紧啊，是有点收紧。
2: 那这杆叫的又不太舒服。
1: 对。
2: 塞尔比的上一个排名赛冠军啊，还是去年的英锦赛。
1: 嗯。看白球，嗯，稍微有一点失位啊，
2: 对，有点远了，
1: 嗯。也有点紧张感了啊，看塞尔比的这个肢体语言。稳稳的推进啊，这个位置啊不理想啊，不是一个特别舒服的位置。
0: 35。
1: 嗯，中带。
0: 36。
1: 看看粉球吧，
2: 嗯，
1: 这黑球角度太大了。
2: 对。手也有点发软。
1: 嗯。打到这个时候重要关键的时候啊，就让心理上告诉自己这个少想点其他内容，
2: 对
1: 啊，就是专注于瞄准击球。
0: 42。
2: 超分红球。嗯，打进。
0: 43。
2: 嗯，超三分啊，打进篮球的话是超八分。
1: 超八分的话就是43嘛，
2: 嗯，
1: 这个台面上一个红球可以当两个红球嘛，这个就是还是要这个会去努力一下，我觉得
2: 对，是肯定，除非塞尔比把这颗红球也给打进去，
1: 对，他这是叫了一个翻带的位置啊，
2: 嗯，
1: 叫的也非常的舒服啊，这个角度特别的好啊，这是连翻带防守啊，
2: 是，
1: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2: 有没有？
1: 嗯，好球！
2: 那这个比赛没有悬念了。塞尔比已经成为了中国公开赛历史上夺冠次数最多的球员啊，拿到了四个中国公开赛的冠军。同时呢，这也是他个人职业生涯的第26个排名赛的冠军了，在排名赛冠军榜上追平了尼尔·罗伯逊，排在历史第7位。
1: 嗯，桑坎姆实际上他的表现也是，
2: 对，
1: 我觉得还是值得称赞的啊。
2: 尤其是整届比赛看下来啊，
1: 嗯，
2: 淘汰了那么多的大满贯得主啊，
1: 嗯，
2: 一路杀入到决赛里，而且呢，在整个决赛第一阶段跟塞尔比也是难分伯仲啊。
1: 对。
2: 好，让我们恭喜马克·塞尔比成为了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最终冠军啊，同时也是他个人在这一项赛事当中的第4冠，排在中国公开赛冠军榜的次数首位。同时呢，也要把掌声送给洛彭·桑卡姆啊，这一位泰国选手，虽然第二次生涯进入到决赛没有办法最终夺冠，但是呢，整届比赛他的发挥可以说是相当的出色。好，那么我们这一届中国公开赛的转播呢，到今天也就正式落下帷幕了。要感谢各位观众对于整个中国公开赛的关注。当然呢，中国赛季还没有结束啊，在一周之后呢，武汉公开赛也将继续，来为您呈现。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转播。好，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徐新建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3: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来到诺坎普球场，来关注2026到2027赛季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一轮巴塞罗那对阵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随着主裁判米格尔·奥尔蒂斯的一声哨响，上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蓝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右侧向左侧进攻，并且是正在控球的，这是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而毕尔巴鄂竞技队身穿的是一身浅蓝色的客场球衣。上半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是从左来向右攻。尽管呢，这是西甲联赛本赛季第一轮的比赛，但是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却是本赛季西甲联赛各自的第二场较量。由于呢，在西甲联赛第一轮开始的时候，考虑到有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等等这些球队呢，他们有众多的球员啊参加了世界杯的比赛，所以说第一轮的一些比赛呢是推迟了。这比赛刚刚开始不到一分钟，巴塞罗那队就打穿了对方的防线，顶在锋线上最前面的这是拉菲尼亚，被拉菲尼亚送上传球的是12号小将埃斯帕特。埃斯帕特呢今天继续出现在巴塞罗那队的首发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巴萨的主教练汉斯弗里克，而这场比赛在他的对面也是他的后辈，也是毕尔巴鄂的新晋主帅泰尔契奇。泰尔契奇呢，其实在来到西甲联赛之前也跟弗里克啊有了很多的交流，特别呢是关于如何在西甲联赛当中带领球队能够有比较好的效果。确实弗里克也给了他很多的指导，并且呢弗里克也是给了他很多的鼓励，希望他能够在毕尔巴鄂竞技队取得成功。那在上一场的比赛当中，也就是在西甲联赛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巴塞罗那队是取得了一场大胜，他们在客场5-0击败了埃尔切。在那场比赛当中，拉菲尼亚和费尔明呢都是独中两元，另外新援阿德耶米打进了自己在西甲联赛当中的处子球，而从纽卡加盟来到巴塞罗那的戈登则是送上了两次助攻。戈登呢，他的出现使得巴塞罗那队在左边路的突破不光有了速度，还有了硬度。他确实跟之前的拉什福德在这一侧打的风格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那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也就是第二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队呢是主场1-3败给了塞维利亚。那场比赛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埃托尔·帕雷德斯打进了一个进球。而那场比赛其实毕尔巴鄂竞技队全场创造的射门次数比对手要更多，18次射门，8次射正，只打进了一个球。这从进球的转化率来讲，确实毕尔巴鄂竞技队那场比赛呢做得不够好。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面临的是联赛开局之后啊状态爆棚的巴塞罗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的情况。主场作战的巴塞罗那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1号霍安加西亚。这场比赛的两名中后卫搭档是赫拉德马丁，18号，搭档5号库巴西。上一场比赛呢，在中卫的位置上库巴西是休息了，15号克里斯滕森呢是打在中卫的位置上。右边后卫没有变，还是24号埃里克加西亚。在左边呢，依旧是12号小将埃斯帕特。埃斯帕特也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其实呢才完成了真正在一线队的注册，确定了自己的12号的号码。在中场呢，依旧是22号贝尔纳尔坐镇后腰。7号费尔明打攻击型中场，在另外的一个中场位置上呢是8号佩德里，这也是由于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6号加维比赛过程当中伤退，虽然说当时显得比较的痛苦，但是经过赛后的检查问题不大，但是也要缺席一周的时间。这场比赛8号佩德里呢是首发出场，锋线上没有任何的变化，左边呢是17号戈登，在右侧是10号亚马尔，顶在锋线上的是11号拉菲尼亚，这也是巴塞罗那队的首发阵容情况。而在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乌奈西蒙，也是世界杯冠军的主力门将。两名中后卫14号拉波特和5号耶莱阿尔瓦雷斯，左右两边呢是31号让路易斯让和15号乌戈林孔。在中场呢是稍稍的有一些变化，双中前卫是18号豪雷吉塞尔搭档28号卡纳莱斯，在他们的身前是8号桑塞特。左右两个边锋是威廉斯兄弟俩，左边是10号伊尼亚基威廉斯，左边是10号尼克威廉斯，右边是9号伊尼亚基威廉斯，这是尼克威廉斯的

左侧突破往中间去传，顶在锋线上的是11号古鲁塞塔，这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应该是伊涅基威廉斯首发了，但是呢尼克威廉斯是替补出场，58分钟换下了伊涅基威廉斯，这样的话完成了自己在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第200场正式比赛。而这场看起来呢，尼克威廉斯他的身体状态应该是有了更好的恢复，所以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就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新任主帅泰尔契奇，也是来自德国的主帅，在执教毕尔巴鄂竞技队之前，他是在多特蒙德队执教到2024年的6月份，在多特蒙德期间呢，也赢得过德国杯的冠军，打进过欧冠的决赛。霍安加西亚率先出来的头球解围。霍安加西亚呢，其实也是西班牙国家队的一门的有力竞争者，但是呢，在芬特斯他的整个的西班牙队的构建过程当中啊，他对于乌奈西蒙呢更加的熟悉，而且乌奈西蒙确实呢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8场比赛7场比赛零封，只是在2-1战胜比利时的那场比赛当中丢了一个球，展现出了极好的竞技状态。古巴西抢身前，其实呢，在这次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再到联赛开始中间的这段时间，留给很多的国脚球员他们的休整时间确实是比较的少，特别是打进了4强的这些球队，西班牙、阿根廷、法国和英格兰，包括在这场比赛之前呢，弗雷克也是表示，其实亚马尔在球队训练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亚马尔呢还是进入到了这2场比赛的首发阵容当中。上一场比赛呢，亚马尔是首发出场，然后被戈登换下，戈登上场之后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而这场比赛戈登呢也是进入到首发阵容当中，也是顶替了上一轮比赛首发的阿德耶米。无论是皇马还是巴萨这两支球队，他们的新援在前2场比赛当中啊，都是得到了充分的出场时间，并且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当然对于巴萨来说呢，还有一些人们更多的期待，比如说像锋线上的哈姆扎。另外呢，巴塞罗那队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也是敲定了利瓦科维奇作为球队在门将位置上的储备。先来看一下这次的打门，戈登没有办法形成很好的转身，转身的角度被封住了。但是戈登呢，他在前场的跑位其实很灵活，并不仅仅是在左侧的纵向移动，经常有在向中路的横拉，头球的攻门非常有威胁啊，来自于埃里克加西亚。对于巴塞罗那队来说呢，在这个赛季想要卫冕西甲联赛的冠军，并且在欧冠的赛场上能够比上个赛季做得更加的出色，整支球队呢确实在一些关键的位置上呢得到了补强。当然现在依旧呢有人在说，这个巴塞罗那队是否需要在最后的转会窗的最后时刻啊去引进中后卫。当然弗雷克呢也是表示，自己现在球队当中的这个后防线的球员是足够用的，包括像加西亚、像孔德这样的球员呢，他们是可以打边也可以打中间。普拉德马丁，古巴西对方持球的时候，毕尔巴鄂竞技队基本上是形成一个4-4-2体系的站位，把桑塞特的位置呢顶得比较靠上，几乎和古鲁塞塔两个人形成平行站位。而桑塞特呢，其实他的状态啊，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成绩。漂亮，尼克威廉斯巧妙的过人，再往前送，想找伊涅基威廉斯，没有能够完成破线。戈登反向的传球，埃斯帕特第一下的调整卡身位，把防守球员呢卡在了自己的身后。现在巴塞罗那还在控制球权，所以裁判并没有鸣哨。亚马尔横拨左脚的大门，哎，这一下出脚之后，亚马尔应该就觉得这球打偏了。但是巴萨的这个攻防转换速度啊确实非常快。另外就是埃斯帕特这两场比赛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埃斯帕特的这个小伙子出生于2007年，现在只有19岁，巴塞罗那本队青训的球员。上个赛季呢是完成了自己的西甲首秀，打了4场比赛，而这个赛季前2场都是获得了首发。当然从现在巴塞罗那队的这个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巴尔德依旧是处于是否离队的讨论当中。弗里克呢在上一场比赛之后，包括这场比赛之前呢，也是都在表示啊，他跟球员在不断的去做交流，但是呢他认为巴尔德现在并没有达到这个集中注意力上场比赛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戈登背后的放铲犯规，戈登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表现也非常的出色，尽管开始的第一场比赛他并不是队内的绝对主力，但是呢他是凭借着自己的这种奔跑能力，凭借着自己在场上的这种奉献精神，赢回了主力的位置。巴塞罗那队在中前场由于3条线收得比较紧，没有给对手太多的空间，这使得毕尔巴鄂竞技队通过中场非常难。但这个球由于防守球员垫了一下之后垫在了防线的身后，霍安加西亚呢已经连续的2次出到禁区外，说明他其实注意力非常的集中，球在中场运转的时候他在不断的调整着自己的位置，所以说能够在第一时间啊几大步跨出来到弧顶外比较远的位置上完成这次解围。这就是对于门将来说让他们阅读比赛，时时刻刻集中注意力保持在比赛当中，这样在场上的一个体现。阿拉德马丁再回交给库巴西，巴塞罗那队这边呢是贝尔纳尔在打单后腰，上一场比赛也是，当然人们也是在期待着罗德里什么时候能够出场。上一场比赛罗德里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但是呢这场比赛之前弗里克也是表示呢罗德里在这场比赛里会有出场的机会，但是呢他并没有进入到首发。佩德里跟费尔明两个人呢在前场左右不断的换位，有的时候费尔明在左佩德里在右，有的时候呢佩德里在左费尔明在右，两个人经常做这种横向的交叉。埃斯帕特，戈登还是吹了越位，尽管埃斯帕特和戈登的两个人搭档的时间不长，但是这两个人确实有这种心有灵犀的感觉。而且要注意的是埃斯帕特啊，他不光是在边，他经常呢也会向中间去做靠拢，增加一个在中场中路的人员位置。当然这是很多的豪门球队他们的边后卫会采用的这样的一个跑位的方式。比赛刚刚开始的时候给拉菲尼亚的那脚传球其实呢就是埃斯帕特这样斜插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完成的传球，说明这个小伙子呢他对于巴塞罗那的战术体系非常的清晰，并且适应能力很快。看看巴塞罗那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拉菲尼亚自己带球长驱直入，再分到右边亚马尔一对一横向再闪，对方对于亚马尔的左脚这一次防守是成功的，一个人堵截亚马尔前进的路线，一个人呢是封他的左脚射门路线。亚马尔在上个赛季2回合面对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是1个进球2次助攻。埃斯帕特边路的传中头球攻门球打在了门柱上，还有再补射，第一下是拉菲尼亚的头球攻门，随后呢亚马尔的补射打偏了。还别说啊，拉菲尼亚这2场比赛放在中锋的位置上，他还真的是体现出了自己在中锋的这个

个位置上的作用，零度的跑位闪到了对方的防守盲区，而埃斯帕特他的这脚传球可以说跟拉菲尼亚真的是心有灵犀，就他的适配度非常的高，无论是跟戈登在边路的配合，还是传中，对于自己队友的跑位习惯，这个埃斯帕特啊，他的传球真的显得非常的成熟。那现在呢，对于现在这支巴塞罗那队来说，当然这个首发十一人里面并没有这个绝对的中锋，但是呢，在替补席上还有从开罗国民引进的或者说叫买断的这个埃及的中锋，年轻的哈姆扎，可以作为巴塞罗那的锋线上未来的一个重点培养的中锋球员。不知道在这场比赛里面的哈姆扎是否会有出场的机会。

能是看到巴塞罗那队在左侧的进攻打得比较凶，特别呢是埃斯帕特和戈登两个人在起速冲刺上给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右路防守啊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所以现在毕尔巴鄂呢是把尼克威廉斯调到了右边来，或许是凯尔奇奇希望他的跑动能力或者说呢他的机动性能够对埃斯帕特形成一些限制。而在他来到右侧之后，伊尼亚基威廉斯呢顶到锋线上去，把桑塞特再往边上去拉，当然这可能啊是一个短时间的权宜之计，毕竟呢在左路还是尼克威廉斯更加熟悉的位置。斜传漏过来了，这一下应该是有犯规的。埃斯帕特身后的推人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但是巴塞罗那队的后防线呢，这已经是第二次在对方做这样的斜传的时候，自己第一下解围，没有能够把球给踢出去，没有把险情给化解干净了。刚才是赫拉德马丁。此前呢还有一次也是啊把球正好送到对方的跑动线路上，只是门将胡安加西亚出来的比较快，但是刚才这一下加西亚呢确实不敢冒险直接往前冲，因为球距离伊尼亚基威廉斯太近了。毕尔巴鄂竞技的这个任意球处理的有点草率，想打一个搓过顶过人墙。拉菲尼亚，佩德里，戈登那边伸手在要，但是佩德里好像没有看到，亚马尔这边再过渡一下，球给的稍微有点飘，球速不够快，但是戈登通过自己的对抗把球还是控制在了脚下，控制在了巴塞罗那队的脚下。戈登真的是来到巴塞罗那队之后啊是无缝衔接，立刻融入到了球队的战术体系当中。这个球对于亚马尔的停球要求比较高，但是戈登在左侧拿到，再推到中间来，佩德里有机会了，打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了第29分钟的时候，佩德里把球打进，但这个时候裁判应该是示意啊有越位，所以呢进球无效。这个球是不是给亚马尔的？这一下亚马尔越位了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啊，可能是毫厘之间，因为对方的一名防守球员的脚是拖在后面的，就要看他和亚马尔身体的有效触球部位的位置关系了。应该呢是阿尔瓦雷斯他的脚拖在后面，而亚马尔他的肩膀有可能呢是探出去。而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最终确认，主裁判还是确定了这个越位的判罚。那现在对于毕尔巴鄂竞技队来说呢，自己通过中场比较的困难，很难能够在对方的半场形成长时间有效的持球，而快速的反击基本上呢到最后就变成了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面对对方的整条防线，所以到目前为止给巴塞罗那队制造的实质性的威胁并不多。卡纳莱斯

主罚右侧的角球。角球呢是3-2，巴塞罗那队领先一个。

其实开局之后，毕尔巴鄂竞技队呢，他们的打法还是比较清楚的，以尼克威廉斯的个人突破作为爆点，几次呢从他这一侧寻找冲击对方防线的突破口。即便是尼克威廉斯拿不到球，但是左侧球员上来之后，可以利用尼克威廉斯挤压对方的防线，然后在威廉斯的掩护之下呢，送出斜传或者是破线的传球。那现在呢，巴塞罗那队主要是让对方在中场啊拿球拿得非常的不舒服，这就好像是西班牙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踢的这种比赛一样。你看似呢球队打的并不是那种狂风暴雨一般的凶狠，但是呢他时时刻刻的就好像是化骨绵掌一样，让你觉得很别扭，有劲使不出来。无奈西蒙的解围，德拉芬特的爱将，贝尔明撞墙之后，佩德里再往前送，在双方拼速度的情况下呢，贝尔明第一下没有能够把对方给完全卡在外线。佩德里把球再搓起来，直接找拉菲尼亚。看了拉菲尼亚在进攻过程当中的犯规，这是开场之后不久拉菲尼亚的那次头球攻门打在立柱上，亚马尔他的左脚的打门呢是偏出，主要是由于打在了防守球员的脚上有变线。而拉菲尼亚看一看他在这个赛季到他的这个续航能力怎么样，上个赛季受到伤病的影响呢，出场的次数有所下降，但是从他的进球率上来看，对于巴塞罗那队来讲还是非常重要，22场西甲联赛13个进球3次助攻，世界杯上打了2场比赛啊就受伤了。当然在这个赛季上一场比赛，也就是巴塞罗那队本赛季西甲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呢，独中2元，显示出了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而且是直到第80分钟才被换下。2个进球1次助攻，严格意义上来说呢，他还有一次自己给自己的助攻，就是上半场他打进的那个点球其实是自己造的，所以说也是成为了那场比赛的 MVP。 亚马尔自己一个人的强突啊，漂亮！贝尔纳尔这一下球摘得很清楚，贝尔明拿球之后转身，对方的犯规，巴塞罗那队获得了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拉波特，世界杯的八场比赛也是全部打满。埃斯帕特在找佩德里，

巴塞罗那队的就地反抢啊，时时刻刻会有多名球员围绕在对方的这个接应队员的身边。先看尼克威廉斯自己带球向内侧，之后向外侧再去传，有机会大门，哎呦，稍稍的偏了一点，但是主裁判举手示意越位在先，

菲尼亚是过掉了最后的防守球员，小角度破门。第37分钟，巴塞罗那1-0领先，拉菲尼亚开局两场比赛打进了自己的第三个进球。应该说对于拉菲尼亚来说，这个进球来的应该算是晚了，之前有一次头球啊就极有威胁打在了门柱上，而且拉菲尼亚呢是接到了佩德里的传球之后成功的反越位，并且过掉了乌赖西蒙，完成了最终的破门。确实他的整个身体状态非常的轻盈啊，联赛开局之后。进球之后的拉菲尼亚又是做出了蜘蛛侠的庆祝动作。据他在第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也就是第二轮5-0大胜埃尔切那场比赛之后，他自己解释说主要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比较喜欢蜘蛛侠，所以呢他就把这设计成了自己的庆祝动作。佩德里最后这一下脚下非常的巧妙，把球摘出来之后精准找到了亚马尔。比尔巴鄂竞技队这边得需要啊，在对方的腹地能够，或者说在对方的防守三区能够形成自己的持球，这是一个好机会。尼克威廉斯倒三角传回来，给的线路有点平。伊涅基威廉斯呢已经在另外的一侧，在中间在等着了。这个球如果给的角度再大一点的话，对于突然间一个刹车的伊涅基威廉斯来说，他已经把防守球员给甩开了。现在就是看看毕尔巴鄂竞技呢，他们是否有更多的点能够支撑球队的进攻，能够给锋线上有得分能力的队员呢带来更多的支持。尼克威廉斯的一脚打门，尼克威廉斯在对巴塞罗那的32次交手当中打进了7个进球，巴塞罗那呢是他面对次数最多的对手，也是攻破球门次数最多的对手。

巴萨再一次凭借着自己的逼抢，在前场形成了球权转换，到了禁区里，亚马尔，哎呀，这一下打门啊，被乌奈西蒙给挡了出去。对于巴塞罗那来说，这当然非常的可惜。对于乌奈西蒙来说呢，他完成了一个难度极大的扑救。首先，这个球权转换几乎是正对着巴塞罗那球门的中路，所以说在乌奈西蒙的身前并没有太多的保护，直接就被打透了。乌奈西蒙在最后时刻呢，伸展自己的身体，是用自己右侧的上臂挡住了亚马尔的射门。

哦呦，巴塞罗那队的这脚打门来自于赫拉德马丁，禁区内的突施冷箭，好像所有人啊都没有想到他能够在这个位置上完成一脚射门。这个球打的力量并不足，没有吃准部位，但是打得很冷。巴塞罗那队的12次进攻，在中路发起6次，左右两侧各3次，球队的进攻的线路非常的平衡。其实这是现在的巴塞罗那队呢比较可怕的一点，不光右侧有亚马尔的突破，左边呢还有戈登。尼科一对一面对埃里克加西亚，哎，加西亚这一下防守非常的聪明，脚下的步点没乱。尼科向右一拨的时候啊，加西亚自己整个的身体姿态并没有做过多的调整，就在等着你。结果呢，尼科拨完之后一回来，正中加西亚的防守圈套。在这种短暂

暗的电光石火之间，攻防双方的球员也是在斗智斗勇。现在毕尔巴鄂竞技队呢，在这个区域当中，在巴塞罗那队的防守三区当中，看看怎么能够啊有更多的有效配合，特别是在快速推进过程当中完成多人的连线。现在呢，打到阵地战，对于他们来讲，其实优势并不明显。尽管他们在锋线上有古鲁塞塔这样的一个身高1.88米的中锋，但是到目前为止呢，他并没有得到队友太多的支持，反而是巴萨推进的速度非常快。哦，又是第二波贝尔纳尔上来了，想往里边领的时候被干扰了一下，但是佩德里在外线依旧保持着球权。拉佩尼亚，乌内西蒙还是站位，对于对方的传中意图有了一定的预判，站位站得比较靠前。其实上个赛季乌内西蒙呢，在联赛当中只有过6次的零封，这个整个赛季联赛的零封场次啊，还不如在世界杯上的这个零封的次数多。但是呢，一支球队他的防守绝不仅仅靠门将，门将只是球队防守的最后一环。西班牙队整体的持球和控球优势，建立了球队在防守端呢，在门将的这个位置上，并不会给他挖太大的坑。而刚才伊涅亚基·威廉斯在传球的一瞬间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拿球。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的进攻呢就非常的清晰了，以左侧尼克·威廉斯的这一侧作为自己的主攻点，在左侧的进攻呢是最多的。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

巴西戈登，上半场的后半段戈登显得稍稍的有点沉寂，这一下传球啊传得很贼，而且拉菲尼亚是从对方的防守盲区突然间的加速绕前，在这个位置上做接应。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是3分钟。那虽然说现在巴萨呢是没有一个纯中锋在场上，但是呢从弗里克他的话语当中，他对于拉菲尼亚在中锋这个位置上的表现非常非常的满意。拉菲尼亚有头球攻门，也有自己通过灵动跑位拿到的射门机会，同时呢通过自己的策应还能够给身边的队友去制造空间制造机会。罗德里现在呢是坐在替补席上，看看他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啊是不是有机会。另外还有就是哈姆扎确实还是比较值得人们期待的，因为在一系列季前赛的表现当中呢也不错，一个他还有一个比西武。哎，亚马尔这一下是蹬在了拉波特左脚的脚踝上。拉波特是不能坚持了吗？泰尔奇奇呢这个时候看了看表，上半场比赛马上结束了，所以呢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稍微等一等，看看拉波特的状态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佩德里，科巴西再交到右侧给埃里克加西亚，依旧是突然间的推直线找费尔明。拉菲尼亚前场的犯规，整个上半场啊，巴塞罗那队由于他们。

0: 整个三条线的紧凑和关联球员之间的紧凑，使得呢球队的传球他的选择比较多，突然性也非常强，这是让毕尔巴鄂竞技队非常头疼的一点。而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呢凭借着拉菲尼亚的进球，巴萨暂时1-0领先于毕尔巴鄂竞技。
1: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诺坎普球场来继续关注26-27赛季西甲联赛第一轮巴塞罗那队在主场同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下半场比赛，巴塞罗那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而身穿着浅色球衣的客场作战的毕尔巴鄂竞技是从右来向左攻。上半场比赛呢，巴塞罗那队凭借着第37分钟拉菲尼亚的进球，暂时以1-0的比分领先于毕尔巴鄂竞技队。好，罗德里这个时候呢在场边开始热身了，看来下半场啊他是有出场的机会的。罗德里在梅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上表现极其出色，也拿到了最有价值球员的金球奖，他也是诠释着现在顶级单后腰的水平。先来看这个球，戈登打门，球打高了，戈登离自己的西甲处子球还是稍稍的差了那么几厘米。这是拉菲尼亚在中路。上半场我们就提到拉菲尼亚呢，他在中锋的这个位置上，他有正面面对对方球门的盘带能力，而他的盘带往往会吸引至少1-2名这个防守球员呢去关注他，而这个时候身边的队友啊就有插上的空间。戈登呢也是准确的找到了对方的右后卫乌戈林孔身后的空档，只可惜呢最后射门没有能够压住。戈登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虽然只有一个进球，但是呢是有4次助攻，而他的那一个进球呢是发生在半决赛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当中。埃斯帕特，好球啊，虽然说这个球给的有点深，但是呢在这一侧这几个人之间的联动，埃斯帕特拿球之后，戈登先是一个冲刺，然后突然间的刹车往回跑，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帮助埃斯帕特向内侧传球的这个线路清扫了一个障碍。同时呢拉菲尼亚准备向前去做急加速，同时埃斯帕特这个球送出来。中场的拼抢也是出现了人仰马翻的情况，好像是约翰内科吃到了一张黄牌。古鲁塞塔，古鲁塞塔，伊涅基头球摆过来，古鲁塞塔这一下抬脚有点高了。库巴西在头球准备俯身去解围的时候，古鲁塞塔这一下呢肯定也是奔着球去，但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吃到了一张黄牌。古鲁塞塔在西甲的赛场上面对巴塞罗那还没有过进球，唯一的一次对巴萨的进球呢是24年的国王杯1/4决赛，那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呢是4-2获得了胜利。当然这也是毕尔巴鄂竞技队最后一次击败巴塞罗那，那场比赛威廉斯兄弟啊各自都完成了一传一射，而在双方过去7次各项赛事交手当中呢，巴塞罗那队是6胜1平保持着不败，最近的6场比赛更是获得了对毕尔巴鄂竞技的6连胜。约翰内科及时的切回来完成了解围，在巴塞罗那自己的主场最近的24次西甲联赛当中，主场对毕尔巴鄂巴萨也是保持着不败，并且在这24个主场对毕尔巴鄂竞技的比赛当中拿到了21场的胜利，而毕尔巴鄂

竞技队最近一次西甲联赛当中客场击败巴萨还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呢？2001年的11月份，已经是将近25年前了。加马尔，右侧埃里克加西亚套上来，球还是交到佩德里的脚下。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内部回收，把这一侧填满，而巴塞罗那迅速地做出了向另外一侧的转移，推进的速度很快。贝尔纳尔，贝尔纳尔也只有19岁啊，但是在这两场比赛当中呢，都是坐镇巴塞罗那队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其实，在上个赛季，他在西甲联赛当中已经有超过20次的出场了。找到了中路的空当，最后这一下贝尔纳尔给的力量有点大了，佩德里位置其实已经跑到了，

无奈西蒙很难有从低位向前推进的传球路线。这就是巴塞罗那队和现在西班牙国家队他们在踢球风格上保持的一致性，就是让你在各个点位上啊都很难受，有劲使不出来。普拉德马丁呢也在对伊尼亚吉贝连斯做着贴身的纠缠，

德里阿德耶米都在做着热身，包括克里斯滕森，但是相信后防线上如果没有太大问题的话，可能巴塞罗那不会做太多的调整。那现在人们就是在关心啊，罗德里什么时候上。毕竟他从曼城来到巴塞罗那几乎是全世界最为关注的，在这个转会期最为关注的转会之一。当然现在呢，好像还有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转会还没有最终落地，就是巴塞罗那队和朱利安阿尔瓦雷斯他们之间的到底会是怎样的一个结果。埃里克加西亚再交内马尔，内马尔前场把球给抢下来了，左脚的大门球打在了横梁上。哇，这脚大门内马尔打得非常的突然，这是一记突施冷箭。首先前场反抢几乎就是正对球门，虽然防守球员在位置上，但是亚马尔没有给对方太多做防守动作的机会，起脚速度很快。巴塞罗那队已经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两次打门打在了门框上，上半场比赛拉菲尼亚的一次头球打中了立柱，而刚刚的亚马尔的射门也是打在了横梁上。约翰内科是左侧的界外球，在掷界外球的时候，其实呢身边他的传球线路都已经被巴塞罗那的球员给封死了。因为上一场比赛之后虽然说是取得了一场大胜了，但是呢弗里克也表示呢自己的球队在球权丢失的这个层面做得不是特别的好，太多次呢丢失了球权。所以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首先他们的反抢非常的积极，再有一个就是当自己拿球的时候多名球员站得很紧凑，在前场呢往往能够形成这种快速的阵地战进攻的组织，让对方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破坏他们的连续传递。这是费尔明。

转身之后的大门，调整之后角度比较小，无奈西蒙封住了近角。拉菲尼亚角球开出来之后，第一点没有能够形成攻门。如果不是无奈西蒙在球门前的高接低挡以及对于险情的化解，可能现在场上的比分已经不是1-0了。而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呢，给霍安加西亚的考验着实不多。戈登没有向前继续加速的空间，寻求和费尔明之间的撞墙式配合，戈登再往中间送，拉菲尼亚把球再控制下来，啊，这一下给的力量有点大了，给的太深了，但是最后还是巴塞罗那队赢得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戈登的这种自我调整的能力确实非常强。然后在最后出球之后，最后出球之后呢，是被对方呢压到了自己的脚上。乌格林孔先是在后边踢了戈登一脚，随后倒地啊，戈登又被压了一下。米尼亚奇，佩德里的防守很聪明，上来不跟伊尼亚基做强身体对抗，但是呢一直离对方保持着极近的距离，让对方这个球无论怎么传出去啊都会受到干扰，最后是形成了球权的转换。

加西亚拉菲迪亚，巴塞罗那的这种压迫呢，它的目的一方面是能够在对方的半场形成球权转换之后，可以增加自己进攻的威胁性，即便形不成球权的转换，也让对方向前出球的效率大打折扣。亚马尔很漂亮，那些之后先做身体对抗，为自己赢得继续前进的空间，横向再做转移。埃斯帕特自己尝试打一脚，无奈西蒙把球挡出来，埃里克加西亚前场再争，贝伦戈尔替补出场，换下了伊涅基威廉斯。罗伯特纳瓦罗也替补上场，换下了尼科威廉斯。第二段话第60分钟，威廉斯兄弟呢都被换下。这个换人的也是对位的人员调整，确实在边路巴塞罗那队他们的进攻以及逼抢让威廉斯兄弟他们的体能消耗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出于对尼科的保护。而现在就看毕尔巴鄂竞技队呢，他们在接下来的这30分钟时间当中的战术意图。从目前来看，毕尔巴鄂竞技队在丢球之后，他们的密集防守虽然说没有办法阻止巴塞

拉纳向前的推进，但是至少能够在自己的腹地做到还不错的保护效果，没有让比分的差距进一步增加。当然这有很重要的一点，也是乌奈西蒙做出了多次关键的扑救。约翰内科的犯规吃到了一张黄牌，亚马尔很轻巧到一转身抹过去，约翰内科不得已啊伸手拉拽了亚马尔的球衣。凌空的大门，这一下又是被乌奈西蒙挡出来，射门的是费尔明洛佩斯。费尔明上一场比赛也是独中两元，一个进球呢来自于戈登无私的传球助攻，另外一个呢是自己的转身打门。哦，这个时候罗德里要准备上场了，而奥尔莫同时呢也要替补上场，罗德里要替补上场换下了中锋拉菲尼亚，而奥尔莫替补上场呢是换下了贝尔纳尔。那这样的话其实从位置的对调上来看，应该是奥尔莫呢顶在前面，而罗德里呢其实应该是站到贝尔纳尔的那个位置上来。在这个夏天人们最为关注的转会之一，罗德里从曼城来到巴塞罗那，他是否能够像当年的布斯克茨一样成为巴塞罗那队后腰位置上的绝对的领军人物和核心，帮助球队呢再铸就未来几年的辉煌呢？虽然说罗德里之前经受过大伤，但是这届世界杯依旧证明啊，在这个位置上他的个人能力依旧是超群的。当然这也产生了在中前卫位置上的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他离开曼城之后，曼城呢就要补强，另外那边呢看看恩佐是不是能够成功的在最后的这几天曼城能够把他招至麾下。古巴西这次正面的封堵很成功，巴塞罗那队他们的传球速度，包括各个球员对于自己身边队友之间位置的了解程度极高。刚才豪莱吉萨尔也是用了一个倒地放铲的犯规放倒了奥尔莫，不然的话奥尔莫如果有调整的空间跟时间的话，这个球还可以继续向前打。豪莱吉萨尔已经不能让对手再过自己这条线了，就今天他和卡纳莱斯两个人呢在中场打得比较挣扎，两个人虽然说也是在全力的去奔跑，在争取大量的覆盖，但无奈对方的这个传球啊线路太多了。埃斯帕特内收之后再向外给找戈登，贝尔明连续杂耍式的调整，费尔明在上个赛季国王杯半决赛巴塞罗那5-0击败毕尔巴鄂竞技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一个进球，并且有两次助攻。上个赛季其实两支球队有过三次交手，巴塞罗那全赢了，打进了10个球，而且呢是一球未失。两场联赛在客场1-0获胜，主场4-0获胜，国王杯半决赛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场5-0，当时拉菲尼亚独中两元。另外上个赛季在自己的主场呢是费兰托雷斯打进了2个球，莱万多夫斯基打进1个球，费尔明呢也打进了1个球。也就在这场比赛之前欧冠的抽签也完成了，在欧冠的这个联赛阶段的比赛当中，巴塞罗那队也将面对巴黎圣日耳曼，到时候啊也会面对刚刚离开球队加盟巴黎圣日耳曼的费兰托雷斯。另外呢巴萨旧将法贝加斯率领的科莫也将和他们交手。

科莫这个赛季也是为了打欧冠引进了多名球员啊，最新引进的就是从佛罗伦萨引进的意大利国脚前锋莫伊塞基恩。罗德里，佩德里，这条中轴线有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感觉，从库巴西到罗德里到佩德里再到奥尔莫，再加上边上的亚马尔。埃里克加西亚底线附近的传中被挡了一下，亚马尔的这一下传球似乎是有一个小边线，但是乌奈西蒙的注意力是很集中的。毕尔巴鄂竞技队如果说在推进过程当中总是用这种长球来争取想直接打对方防线身后的话，其实难度很高。巴塞罗那队这种且战且退的策略，再加上球员这种个人能力，不会让对方拿这种长球啊拿得这么舒服。佩德里看似向远端打招呼，但是实际上手术刀般的送出了一个破线传球，如果不是乌奈西蒙率先出来扩大了自己的防守区域啊，亚马尔最后这一下只要拿到其实问题就大了。约翰内科这边好像有点坚持不住了，确实呢，他在这一侧被亚马尔反复的冲击，而且呢一直处于这种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往往会加剧疲劳，使得球员的快速体能消耗殆尽。这是阿斯帕特此前的那脚打门，最高时速达到了每小时115.7公里。19号博伊罗替补上场，换下了约翰内科，另外赫雷奇塞尔也被换下，换上了24号赫雷纳巴雷纳。赫雷纳巴雷纳呢也是毕尔巴鄂青训的球员，上个赛季被租借到了卡斯特利翁。罗德里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他也是一直在用单独恢复训练的方式来找自己的身体状态和竞技状态。

罗德里拿球的时候，毕尔巴鄂竞技队一定会有一名球员呢在罗德里的身边，防止他在后场啊对球队形成更多有效的调度。但罗德里呢，他的出球速度是很快的，在对方上来形成真正干扰之前，他已经找准了自己传球的目标了。当然在这个区域的传球，并不是每个传球呢都一定要取得进攻的效果，有的时候传安全球也是一种选择，

亚马尔的脚后跟，贝尔明，亚马尔再走里线，漂亮，戈登打近角，看看是不是一个角球呢？这一下戈登的内切以及亚马尔突然间向另外一侧的转移啊，都是打了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当然在这次进攻的过程当中呢，巴塞罗那队这边还有一个人，应该是费尔明，他的一个斜插跑位其实是误导了对方的防守体系的，这就是无球跑动的重要性。

这场比赛也是有将近6万名观众在现场观战。换加西亚，好像上半场比赛除了对尼克威廉斯的射门有过扑救之外，他在场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哎，正说着呢，形成了球权的转换。右侧突破之后的传球，罗德里收回来头球解围。阿达莱斯再往前送，右路再起球，最后这一下应该是顶高了布鲁塞塔。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把球传到了戈登的脚下，给戈登留出了一打一，戈登还是正向的加速。戈登的正向加速呢，有着在提速过程当中的传中能力，而且传中的落点还不错。但是如果说你过多的去封他向前的路线呢，戈登又能够完成内切。那进攻队员手上有这个拉拽的动作啊，打一脚远射球打在了门柱上。巴塞罗那的球员也在投诉啊，认为这个贝伦格尔其实呢对埃里克加西亚有拉拽，裁判没有鸣哨，桑塞特跟上去啊，外围打了一脚远射，这一下这个拉拽的动作还是比较明显的。桑塞特呢在上个赛季28场西甲联赛打进了4个进球，但是上上个赛季他的表现可是非常非常的好。而在面对巴塞罗那的时候，桑塞特有过2个进球，但是都发生在2024年。角球10-4，这是毕尔巴鄂竞技队的第4个角球，而巴萨已经有10个角球了。博伊罗

贝伦格尔。那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的换伤贝伦格尔，可能也是希望呢能够在这一侧再冲一冲埃里克加西亚的防守。从刚才那个镜头来看，加西亚也在不停地喘着粗气。哦，阿德耶米要准备替补上场了。另外好像是不是昆代也准备上，

挤出来。这个突然间的提速能力啊，真的是太强了。这就是戈登给巴塞罗那队的边路进攻带来的硬度啊，这种纵向的直冲击，哪怕有的时候你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呢，面对戈登，他的这种凶悍的前插、凶悍的冲击，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防得住。他的这种突然提速的能力，他的爆发力，对方这个关门都没有能够关上。尔莫来主罚这个左侧的任意球，打了一个战术的配合，禁区前沿亚马尔的左脚，中间人太多了。费尔明再顺到左边来，这一次换成起高球，远端埃里克加西亚的绕前，但是好像跟对方呢产生了一个头碰头，埃里克加西亚捂着自己的头倒在地上，巴塞罗那队禁区内的一次倒钩打门，门将乌奈西蒙把球给扑了出去。而这次进攻过程当中，巴萨应该是有越位的情况出现。从这个角度再来看一下，埃里克加西亚倒地，而这次的最后这次戈登把球再向前挑的时候，倒钩打门的库巴西是在越位的位置上。打门的动作很舒展，乌奈西蒙的反应速度也足够快，只可惜这是一次越位的进攻。这个时候呢，昆代是替补上场，换下来的可加西亚，让加西亚下来喘口气，同时呢在这一侧压制一下贝伦格尔。另外戈登也被换下了，换上了阿德耶米。阿德耶米上一轮比赛5-0击败埃尔切，是在上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打进了一个球，完成了自己的西甲处子球。而毕尔巴鄂竞技队这边呢，也完成了自己的最后一个换人，由25号阿尔瓦罗贾洛换下了11号古鲁塞塔。而现在看看阿德耶米呢，他上来之后应该是直接站在了左边，跟戈登是一个对位的人员调整。阿德耶米上来之后就是强冲啊，再往中间去扫，毕尔巴鄂竞技的解围出现了失误，而费尔明洛佩斯并没有被对方的动作所干扰，他的前插极其坚决，眼里只有对方的球门，最后是捕捉到了对方的失误形成的机会，将球打进。82分钟，费尔明洛佩斯在上一场比赛独中两元之后，这场比赛也是再度破门，巴塞罗那2-0领先了。乌奈西蒙尽管他全力的在球门前高接低挡啊，但是最后的这一下确实没有任何的办法。费尔明他可能并不是巴塞罗那队当中脚法最为华丽的、最有天赋的年轻球员，但是呢，他在场上的这种勤勤恳恳的奔跑，他的这种执着是他能够在场上逐渐的为自己拼得一席之地的非常重要的原因。拉波特这一下在奔跑过程当中的失误给了费尔明机会，费尔明往上冲这一下其实给他带来了一定的心理的压迫，最后脚下的步点呢也没有能够调好，拿支撑脚去推，脚刚触到球之后不得不落地，也没有再做二次调整的机会。而阿德耶米上来之后呢，他的左侧冲击啊也是立竿见影，本来对方的防线就已经非常的疲惫了，这相当于是巴塞罗那队又新换了一个左侧的发动机。亚马尔看看有没有越位呢，左脚再勾过来大门，哇，这一下乌奈西蒙的反应速度真的是太快了。其实在场上的几个瞬间，一次是扑库巴西的倒钩，一次是扑刚才阿德耶米的这个包抄，尽管说进攻过程当中巴塞罗那都出现了越位，但是乌奈西蒙啊这几下真的是展现出世界顶级门将的水准，而且他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就是能够把不可能扑出去的球给挡出去。佩德里也被换下，85分钟换上坎塞洛。

塞洛上来之后，看看巴萨是怎么调整。现在在右边后卫的位置上的依旧是昆代，换加西亚，罗德里非常轻巧把球往外一摘，破对方的密集防守。现在埃斯帕特他的这个位置啊，反而顶得比较靠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把埃斯帕特的位置往中场的这个位置上去放，让坎塞洛打左边。但埃斯帕特他也有打中场的属性。亚马尔脚下开始绣花活，突然间的一个向前传递，昆代在横拨给的力量稍微的有一点大。现在的巴塞罗那队呢，场上心态已经比较放松了，2-0的领先，所以在场上的动作的使用也更具有多样性。那现在就是看一看亚马尔什么时候能打开自己的进球账户。其实呢，这两场比赛他对于球队的进攻都是有极大贡献的，包括上一场比赛，他也参与到了两个进球当中。博伊罗大范围的斜长传找贾洛，贾洛上来之后呢，他的位置拉得相对靠边路一些，而把桑塞特的位置呢继续向前顶，而桑塞特呢是打得更像是一个中锋，而贾洛呢是打到球队的右边。加马尔，哎呦，这一下又是无奈西蒙做出的精彩扑救，脚下的步点调整的太快了。阿德耶米两次几乎是势在必得的包抄射门都被无奈西蒙挡住了，当然上一次是巴塞罗那进攻中的越位，这一次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阿德耶米后点近距离的推射，无奈西蒙就像是移动城墙一样。但是在进攻端，毕尔巴鄂竞技队没有办法给巴塞罗那带来更多的威胁。尽管乌奈西蒙啊在后场是拼了命的高接击挡，前面创造不出机会来，也没有办法去填补两球的差距。比尔巴鄂竞技拿球之后没有太好的第一出球的反击点，现在再给贾洛的时候，巴萨这边的防守已经到位了。荷拉德马丁，比赛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

如果这场比赛弗里克能够带领巴塞罗那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他将成为巴萨历史上第二位带领球队前十五个西甲主场全部获胜的主教练。而巴塞罗那队呢，也将在面对主场面对毕尔巴鄂竞技队的

比赛当中拿到他们的连续第25场比赛的不败。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至少从这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队在进攻端的表现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到目前为止，毕尔巴鄂竞技队没有一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罗德里，亚马尔，亚马尔应该是再找找脚感。这场比赛之后呢，巴塞罗那队在8月31号，也就是西甲的第三轮，将会在主场面对巴列卡诺，而9月6号的第四轮呢，客场对巴伦西亚。毕尔巴鄂竞技队呢，则是在8月30号的第三轮客场对塞尔塔，而9月5号回到自己的主场面对马竞。巴塞罗那这两场比赛是连续两个主场，而毕尔巴鄂竞技呢是连续两个客场。当然我们也提到过，这是联赛的第一轮，但是呢，由于第一轮像巴萨、皇马这样的球队的比赛是被推迟的，所以说呢，其实这是双方各自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二场比赛。毕尔巴鄂竞技第一场比赛是1-3败给了塞维利亚，而巴塞罗那是5-0击败了埃尔切。向后退的过程当中倒地，给了毕尔巴鄂继续向前推进的机会，但是自己迅速站起来的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挡住了贝伦格尔的进攻。这可能是毕尔巴鄂竞技队本场比赛最后的机会了，贝伦格尔主罚左侧的角球。第一点还是没有能够顶到，凯尔西奇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自己在西甲联赛的前两场比赛看来都要以失败而告终了，可能在这场比赛之后他还得跟弗利克稍稍的去取一些经。好，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巴萨是2-0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开局取得了2连胜，而毕尔巴鄂竞技队呢则是遭遇了开局的2连败。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上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在这段精彩的舞蹈当中，开始了我们今天的交流。这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比赛——黑池舞蹈大赛上，中国的选手获得了最高的荣誉。而同样一支舞蹈呢，在随后的文华奖的评选当中也拿到了大奖。一种是

0: 西方的竞技，一种是东方的评奖。其实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之下，为什么都能够给予这支舞蹈最高的奖励？那么这六分钟的舞蹈的背后，我们的编导者演员他们又付出了什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的编导，我们首先要欢迎的是叶薇老师。欢迎叶老师。
1: 大家好。
0: 另外呢，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郑子豪老师，欢迎您。咱们先来说一说这次参加的这个比赛，叶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他们在哪儿参加的这个比赛。
1: 好，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啊，是在2024年我们去英国黑池舞蹈节参加的一个拉丁团体舞的比赛。也是第98届，历史悠久的这个非常重量级、代表权威性的国标舞的一个最高的赛场。对，
0: 在此之前，我们中国的运动员选手也征战过黑池吗？
1: 对，征战过。因为98届了嘛，之前我们学校也有参加。在我们北京舞蹈学院大学的拉丁舞专业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冠军。
0: 子豪老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次参赛的这支舞蹈，它叫什么名字？
2: 这个作品叫盐商，盐就是我们面部的意思。其实我们在这次的节目当中呢，选择了脸谱这个变脸这个非遗文化，然后作为一个载体来完成这个作品的创作。所以我们其实商就是衣服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部作品叫盐商。
0: 其实大家看到这支舞的时候，第一个视觉上面的强烈的刺激就是他们一转身，哎，怎么是川剧演员？因为我了解川剧是独门绝技，你们是专门去找师傅学习的吗？
1: 对，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来我们学校，然后去教我们怎么去变他的机关。这个是保密的。对，但是我们都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去学。对，是专门训练过的。
3: 没有人会啊，只有我自己会操作。
4: 好了，没事了。
0: 为什么想到说要把川剧变脸和完全来自西方的拉丁舞来进行一个结合，并且是要在一个完全西方话语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黑池的比赛当中？
2: 其实是一开始叶老师想做一个作品去参加这个黑池的比赛，邀请到我说我们能一起来做这个创作吗？作为一个作品来说，其实选材立意是第一步。当我们聊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说，那我们还是希望是不是能够有一个中国化、中国气质、中国风骨的作品出现在国际赛场上。我们甚至做好了准备，它可能不一定会被外国人接受，
0: 但是这个尝试很重要。
2: 对，但是这踏出这一步本身就非常重要。其实就是有一天我在刷这个某一个社交媒体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变脸这个东西。我突然一下觉得，就是因为拉丁舞里五个舞种，其实本身因为它的历史由来和本身的文化属性，它天然带着一种情绪的色彩。我在看这个变脸相关的脸谱的时候，其实每个不同的色彩里，它是有不同的人物形象的对应的。如果说我们要走上国际赛场上，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大家都理解这个作品，能够喜欢这个作品。那对于外国人来说，他能理解到什么？有一个东西一定是相通的，就是情感。那我希望说，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情感去沟通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一个桥梁去搭建在其中？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我们选择了变脸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式。
0: 这个就非常有趣，叶老师。本来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想请教您，就是那么多的中国元素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随便挑一个，比如说秦腔、京剧都有脸谱，可为什么偏偏是川剧呢？子豪一解释，我们突然发现这两者之间原来有一个特别契合的点。五支舞蹈表达的是不同的情绪，
1: 对，每一支舞不同的情绪，
0: 然后五种面具表达的是不同的理解，哎，就刚刚好契合在一起。
1: 是的，
2: 对。
0: 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舞蹈的行进过程当中，其实是变了几次嘛？
1: 那最终去黑池这一版参赛的，我们是用到了五种颜色。黄色，也就是金色。红色、蓝色、绿色、黑色。然后最后一张白板。对，其实是六个，如果加在一起是六个。刚开始编排的时候，我们也在尝试怎么让它一一对应。
0: 对，
1: 那我们在第一支舞开场的时候，一上场的时候，我们选用的是金色、黄色。 因为这种颜色在我们中国文化里，它也是代表着神圣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这么一个核心的颜色。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一上场的时候亮相的时候就是一个金色。嗯，对。然后我们的第一支舞呢又是桑巴舞。嗯，对，在拉丁舞里边的桑巴，它是起源于巴西，非常热情的一支舞蹈，所以这种颜色色彩能把我们这个情绪表达出来。我们是由金色变为红色，第二张脸是红色。嗯，那红色呢它又代表着热情。嗯，所以这个桑巴舞呢它也是比较的能体现我们这种热情。嗯，就选择了这两种颜色，
0: 红色
1: 红色、
0: 啊、然后第三种是，
1: 然后再继续下去我们转换的是另一个舞种，是斗牛舞。嗯，对，斗牛舞我们用的是蓝色。
0: 面具脸谱在中国的戏曲里面它是城市化的，你比如说黄色的就是秦琼，黑色的包拯，蓝脸的道尔敦，它每一种面具的色彩底下代表的是一种文化性格，一个东方的解释和西方的舞种之间建立起来一种让外国的观众让评委能理解的一种桥梁。
2: 就是当我们在做这个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所有结合的东西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保持对一个文化的敬畏心，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它。比如说我们先是斗牛接到了伦巴、嗯、那但是其实这两支舞在我们黑池的比赛当中我们其实是同一个颜色，都是蓝色。嗯，
1: 蓝色，因为斗牛舞它是起源于西班牙。嗯，它男士代表的角色就是斗牛士嘛。嗯，
2: 川剧脸谱当中比如说像蓝脸道尔敦，它其实有一种英雄形象在里边，
0: 行侠仗义。
2: 对，行侠仗义，它是那样的一个气质。
1: 对，所以它这种两种契合在一起，就是体现了这个国标舞的这个斗牛舞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嗯，那在转换的时候，我们是用一个伦巴舞的这个舞段去嫁接这两个舞蹈的中间。嗯，所以蓝色呢，在伦巴里边，它又扮演着这种情绪浪漫。温柔，嗯，对，体现了这种缠绵。伦巴舞它是一支慢舞，在整个这个五个舞种里边是最慢的一支舞。

0: 那为什么到了伦巴之后我们还是蓝色？中国人我们老说特别浪漫，什么叫浪漫？是反差感很浪漫。那铁汉柔情的时候它反而会有另外一种浪漫。所以我们依然在伦巴当中选择了蓝色这个脸谱颜色。
1: 然后是最后是黑色。
2: 然后接下来我们第三支舞呢是恰恰恰。那恰恰恰呢在这个拉丁舞里边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轻快的一种舞种。我们选用的是绿色。变绿色这张脸，因为恰恰舞是很轻松愉快的，那绿色在川剧里边它也是绿林好汉一个高的能量，但是它又比较的轻松直接，很直白很直接。
1: 恰恰本身代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和节奏？
2: 轻松欢快，重拍是在万，那每一次体现的是 2,3 恰恰 1, 它永远是这样的一个，看起来很轻松愉快。

0: 活泼，
1: 对，活泼。
0: 最后是什么？是斗牛。
1: 斗牛已经是在前面，
0: 在前面
1: 转换成的是牛仔舞。
0: 啊，牛仔舞，对。
1: 对，牛仔舞它是一个弹动的，它起源于美国，就是水兵舞演变过来的，特别轻松，是愉悦的弹跳的这样一支舞蹈，很幽默。所以我们选用的是一这种黑色。

0: 把这个作品去黑池比赛，也是代表中国，让他们看到我们中国的一个文化。
1: 我们无论在舞蹈上，在音乐上，在服装上，包括我们在和这个脸谱的对应，你还不能让大家觉得这不是拉丁舞。其实这是蛮难的，但在比赛之后其实得到了非常好的一个就来自于各个所谓的国际评审们的一个赞誉，是因为我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太多本身拉丁舞的本体动作。
2: 很多比如像戏曲舞台上的女生的动作，很多古典舞的动作，但这些动作怎么样融入进去，先声夺人，一看哦，有浓郁的中国文化氛围的拉丁舞。
1: 没有受他影响之前，我其实不太在意你这是不是跳拉丁。对我来说，一个作品呈现在舞台上
2: 好看，
1: 那对，好看是第一位的，所有的舞种只是一种语言而已。
2: 是的，
0: 因为我主要是把控在这个拉丁舞本体的动作上，那他的想法怎么样去体现这个作品，
2: 嗯，
0: 我们两个就会打架。有的时候他要把这个动作改变成啊古典舞的身韵的动作或者提沉、嗯、
1: 黑池有一个非常的严谨细致到苛刻的规则，
2: 嗯，
1: 开头结尾我们必须有一分钟一分钟的序和尾声，
2: 嗯，
1: 然后我们必须在这个序结束和尾声开始之前必须有一声钟声，
2: 嗯，
1: 在中间我们至少包含其中的四支舞，
2: 嗯，
1: 在序和尾声的时候可以有双脚离地的动作，但是在这个所有中间的五支舞里边必须至少有一只脚要不能离开地面，
2: 嗯，
1: 然后同时双人不能就是离开分开的时间不能超过八个小节。
2: 极致的规则和要求其实反过来讲就会带来的是极致的编排和极致的审美体验，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些特别的动作，您印象最深的设计的动作可以跟我们分别来讲一讲。
0: 首先你不能破坏拉丁舞的节奏型，
2: 嗯，
0: 还有你的步伐也不能破坏。那我们在什么上打破了呢？在我们的上肢手的位置的上边，我们拉丁舞的位置，对，打开是在这个位置，或者向旁边打开都是这样的一个形态，
2: 嗯，
0: 就改成了古典舞的山膀暗掌、嗯，
2: 前边我看到一个动作好像就是兰花指，有点像对镜贴花黄一样。
1: 对，那你看像比如说
2: 是一个特别的动作设计吧。
1: 对
0: 对，
2: 说明我还看懂了。
0: 是的，对，我们拉丁的手其实没有固定的位置，它是由你的身体的动率，因为你随动起来你的手才去动，并不是说我有一位、嗯、二位三位、
2: 哦、
1: 你看比如说易老师他一坐他自然他手就在这儿，但是当我们在这儿的时候，古典舞男孩山膀其实也在这儿。
0: 对，
1: 比如说女孩如果在山膀位置的兰花指她也在这儿，
0: 对，
2: 就是位置在这儿但手型变了、
0: 哎、
1: 对，
0: 它味道就变了，
1: 感受上更中国一点。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电子厘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8: 主动承担，
11: 走啦，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奥林匹克频道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转播。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将一起聚焦在中超赛场2026中超联赛第25轮的焦点之战，上海申花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的比赛即将在上海体育场打响。这场比赛呢，备受大家的期待和关注。两支老牌劲旅在过去呢各项赛事一共有过70场的交手记录，而在交手记录过程当中呢，两队各取27胜啊，同时呢还有16场平局。这个赛季的开局呢，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顺利。赛季开始之前，上海申花队是被罚10分开始这个赛季，而山东泰山队呢则是被罚6分开始赛季。整个赛季的进程呢都是比较艰难的。上海申花队呢是取得了非常出色的开局，但是在五月份呢非常糟糕的表现，让他们目前的排名呢是排在联赛第9位。上轮比赛呢，球队在客场面对领头羊成都荣城是上演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在半场1-2落后的情况之下，下半场比赛是连进4球虽然成都荣城在比赛末段发起反击并且获得两个点球由菲利佩主罚命中，但上海申花还是在客场取得一场让人感觉非常震惊的5-4的胜利。而山东泰山队呢跟上海申花队一样都是进行了换帅。那么在换帅之后呢，藤田指导作为球队的代理主教练是带领球队先取得了

0: 一波三连胜的战绩。那么在随后呢，在上轮比赛客场面对同省对手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当中，球队是0-2告负，这也是藤田指导上任之后呢，球队遭遇的首场失利。山东泰山队呢，在9天之内要进行3场比赛。那么最近高强度的比赛呢，包括球队这场比赛面临的中场外援马德鲁加的直红停赛，以及在右边路的核心球员谢文能的累计黄牌停赛，都让球队在这场比赛的先发阵容方面必须要做出一些调整。那么，到底这场比赛双方的状态如何？我们一起去到上海体育场来关注两队的精彩较量。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
13: 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干
16: 啥吧？干啥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年之计在于
3: 中。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到上海体育场，我们一起来关注2026中超联赛第25轮的焦点之战。上海申花在主场面对山东泰山。画面给到刚才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贺凯。视频助理裁判组呢，则是由来自北京足协的王伟领衔。后面给到今天山东泰山队的先发阵容情况。由于在这轮比赛当中呢，球队的中场大将外援马德鲁加以及右边路的核心球员，国脚谢文能是累计黄牌停赛，所以这场比赛呢，对于山东泰山来说，先发阵容方面呢，要做出一些调整和变化。上海申花队的主帅塞尔维亚人56岁的米罗耶维奇，他是在8月13号上任成为球队的主帅。而藤田指导则是在7月28号成为球队的代理主教练，取代了之前联合执教球队的韩鹏和宋茂珍。米罗耶维奇呢，在上任成为球队的主教练之后，第一场比赛呢，京沪德比主场0-3输给北京国安。那场比赛过后呢，球队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在上轮比赛呢，他们客场面对领头羊成都荣城，半场1-2落后的情况之下，下半场比赛是连进4个球，阿苏埃上演帽子戏法。最终在那场比赛当中呢，上海申花队是客场5-4获得胜利。而山东泰山队这边呢，换帅之后，藤田指导带领球队取得一波3连胜，而且比赛内容让山东泰山的球迷感到耳目一新，看到球队全新的精神面貌。但是上轮比赛客场面对同省对手青岛西海岸是0-2告负，也是遭遇到藤田指导带队遭遇的首场败绩。两队的门将，山东泰山这边是于金勇，上海申花队则是薛庆浩。吴曦上场状态非常出色，而阿苏埃则是代表上海申花首次在联赛当中上演帽子戏法。这个赛季此前的足协杯比赛当中呢，阿苏埃曾经是上演过帽子戏法。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正式打响。哎，这次开场阶段有机会，直接打门，哎呦，球进了，进球有效。开场的第一次进攻，山东泰山队一次长传球发动就取得了进球。这是一次超级闪电战啊！开场不到13秒的时间，送出长传的应该是买乌朗，进球的应该是泽卡。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查看这个进球，这个进球来得太快了。开场裁判员响哨之后，山东泰山队直接中场发动长传，哎呦，但是这个球啊，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越位嫌疑。哦，这还是买乌朗的射门。

麦乌朗最后是完成了射门。我们再来看一下视频助理裁判组划线的情况。从刚才的转播机位来看呢，是有一定的越位嫌疑。但是转播机位呢，它的那个角度还是有一定的欺骗性，还是要以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划线的情况为准。埃弗朗在这个赛季此前中超联赛有过一个进球，那是在21轮客场面对上海海港的比赛当中取得的进球。检查完毕，进球有效。山东泰山队开场不到13秒的时间，埃弗朗取得了进球，超级闪电战。埃弗朗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上一个联赛进球呢，就是在应该是在主场啊，当时主场面对云南玉坤的比赛当中打进的，客场面对上海海港当时是取得了一次助攻。比赛刚刚开始，场上的均衡局势马上被打破，这场比赛也期待双方能够打出一场精彩的对攻之战。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队蓝色球衣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队传统的橙色球衣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谢鹏飞的传中球并没有找到队友，中场还是快速向前，这球传的线路稍微直了一些，提前量也稍微大了一点。

林德罗把球顺到右边，阿苏埃，阿苏埃开场之后还是出现在球队右边锋的位置上，及时的回防，卡扎伊什维利球还是没有能够拿好，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两支球队先发阵容的情况。在上海申花队这边呢，球队是排出4231或者说是4411的阵型，门将位置一号薛庆浩，中后卫的组合五号朱晨杰搭档四号李松义，左边后卫27号陈静怡，右边后卫13号马纳法，在中场的双后腰位置有17号高天翼和队长15号吴曦。进攻端左边路30号谢鹏飞，右边路呢是19号路易斯阿苏埃。进攻线上呢，11号米内罗的位置相对突前，在他身后呢有拉斐尔拉唐，两个人基本上是一个双前锋的站位。拉唐今天的位置呢将会更加灵活。克雷桑脚后跟一顺，

画面给到山东泰山队的代理主教练唐田指导。唐田指导呢，球员时期是踢中后卫，今年49岁，他的生涯呢起步于八一队，后来去到大连实德，然后加盟过江苏舜天，他是大连人。前场的断球，山东泰山队克雷桑拿球，先往中路交，泽卡再顺给克雷桑，禁区内有机会直接打门，这球被薛庆浩挡住，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又是一次极具威胁的射门。

山东泰山队开场的这个进球啊，明显是战术方面有设计，并且经过多次的演练，而这个开球战术非常的成功。

北边路想通过米内罗的速度形成冲击啊。咱们泰山呢，今天在阵型方面应该是打了一个3-4-3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一号于金勇。先来看一下上海申花队这次右边路阿苏埃直接传中，哎呦，在前点的解围，阿尔瓦罗差点自摆乌龙啊！这个位置解围球确实有点追身，解围起来比较难受。这个赛季新加盟到球队的葡萄牙中后卫，26岁。这是之前克雷桑的射门，一脚暴力低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克雷桑在双方首回合的比赛当中是上演帽子戏法，还有一次助攻，最终申花泰山在主场是4-1大胜上海申花。外围无锡球停得太漂亮了，再给后点，这个球传的落点稍微深了一些，直接出了底线。画面也对准了阿苏埃，上一场比赛在下半场就上演了帽子戏法的好戏。继续为您介绍今天山东泰山队的先发阵容情况。门将是一号于金勇，三中卫包括了居中的23号阿尔瓦罗，居左的是11号刘洋，居右的2号杨瑞奇，左边翼位29号陈璞，右边翼位28号买吾郎。在中场的中路有38号伊姆兰和34号尹加西两位非常年轻的小将。在进攻端，中锋位置19号泽卡，在他两侧呢是10号卡扎伊什维利以及9号克雷桑。山东泰山队任意球快发，这球落点传得不错，在后点。这次两位山东泰山队的球员尝试去抢点，但是都没有形成攻门。落点传的还是相当好，这个落点让门将和后卫处理起来都比较难受。任意球快发，28号买乌狼的传中，这个球可惜没顶上。无锡快速转移到左路，陈静怡。上海申花队两个边后卫的助攻是他们进攻端非常重要的体系和打法。金鹏飞直接把球调到禁区内，一落点阿尔瓦罗争到外围，高天翼拿球就是一脚，无锡跟进左脚再打，连续两脚射门都被防守球员封堵。格雷桑快速推进球队的反击，哎，这个球没带好。格雷桑呢，从2022年加盟来到山东泰山队，累计已经为山东泰山队出战149场各项赛事，93个进球，37个助攻。目前他也是整个中超联赛当中身价最高的外援。在这个赛季呢，格雷桑在联赛当中有14个进球，5个助攻，目前在中超联赛射手榜位居第3位。

上海申花队呢，在上轮比赛客场战胜领头羊成都荣城之后，这轮比赛呢，米罗耶维奇是选择把特谢拉放在了替补席。哎，这个传球的线路弧线兜得很贼啊！阿尔瓦罗没有让球过去，这球如果一旦绕过他的话，身后的米内罗已经到位了。阿纳法的右脚弧线球传中。其实上场比赛特谢拉的发挥非常好，在前场的进攻组织相当的流畅，创造出多次有威胁的进攻机会。这场比赛选择让米内罗顶替特谢拉，这是上海申花阵容当中唯一的一处调整，对于球队中场的组织和梳理啊会有一些影响，但是锋线的冲击力可能会更强。角球，哎呀，这个球发的质量不错，无锡在后点，再掉后点。上海申花队继续来开角球，李松毅，山东泰山队的旧将，出自鲁能足校的青训，在山东泰山队呢为球队各项赛事效力过66场比赛，转眼间李松毅也已经33岁了，而9293黄金一代那批的鲁能足校出品的球员。还是角球，这球应该是打在了克雷桑的身上。连续的角球，上一个角球其实开的威胁还是挺大的。这次还是由高天意来开，大弧线往里兜，哦呦，这下门将于金勇出击，非常漂亮的扑救动作，单拳把球打出了危险区域。

神龙泰山的快速反击，黄田指导上任之后呢，给了很多山东泰山年轻小将出场的机会。34号尹佳熙之前呢从来没有在中超赛场上先发过，这应该是他首次在中超联赛当中打先发，这个赛季此前呢有3次替补登场。21岁，来自山东滨州的一位小将，出自鲁能足校的青训。哎，这次在禁区内，伊布兰和拉斐尔拉唐卡位置，拉唐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比较强。伊布兰呢，他在中场的这种组织梳理，包括他踢球的大局观、球商都是非常高。那么，唯一现在需要加强的就是他在中场的这种身体对抗能力。哎，这边好像是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到比赛当中，看看是不是点球。本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来自北京足协的王威。哦，这是判了球门球，判了球门球，并不是查看点球，而是角球的错判啊。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最后应该是拉唐把球碰出的底线。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始呢，视频助理裁判团队的执法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包括第二张黄牌，还有角球门球的错误判，都可以介入到比赛的执法过程当中。

广东泰山队开场快速取得进球之后，这段时间整个阵型回收的比较靠后，阵型回收的比较紧凑，上海申花队可能要面对破密集防守。今天山东泰山队呢，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针对上海申花队两个边路非常强势的进攻是有针对性的部署，到目前为止上海申花队两个边路的优势没有能够打出来，特别是看到右路阿苏埃拿球的时候，基本上最少有两名山东泰山的球员会上来进行防守。哎呦，这个转移球传的不好啊，

这样丢掉球权确实很不理想。边路阿唐，阿唐今天在前场的位置呢会更加的活一些。山东泰山队这场比赛已经完成了10次解围，同时还有5次抢断。马纳法右边路，林德罗漂亮的一扣，左脚再起，又是角球。林德罗这个赛季呢，这是他第二次打先发，之前一直有伤。那上个赛季呢，来到上海申花队之后表现非常出色，在14场比赛当中就有8个进球5个助攻。但是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一直在养伤。看看第二落点，于金勇单拳将球打出禁区，于金勇的身高臂展是他在门将位置上很大的优势。卡扎伊什维利顺给克雷桑，跟阿苏埃进行身体对抗。克雷桑他的身体非常的强壮，非常擅长进行身体对抗。

英格兰。后场直接起长传，这球受到了防守球员的干扰，传得不理想。直接尝试打身后，拉唐的机会，小角度选择直接打门，这个球最终是滑门而过，但拉唐应该也越位了。差了一点点啊，

德阳后场直接起长传，李松义面对泽卡的逼抢及时把球分出来，格里桑给到卡扎伊什维利，投球再做，哎，这次杨瑞奇啊卡位非常的聪明啊，就在找机会卡到阿菲尔拉唐的身前。杨瑞奇呢，上个赛季被山东泰山队租借到梅州客家队，还是在中超赛场有不错的发挥，取得过一个进球。这个赛季呢，特别是在汤田指导接手球队教鞭之后，获得了很多的出场机会，身体素质非常好，有速度，有身高，

大范围的斜传给到左路的陈金怡，白乌狼上海申花队在边路没有特别多的机会，上海申花队这几名边锋呢都需要一定的处理球空间，包括两名边后卫。今天山东泰山队呢在回收之后防守过程当中及时的回防也能够化解这些危机。哎，这下门前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边路配合，杨瑞奇这个球马纳法给吴曦做得非常舒服，吴曦第一时间直接传中，好，这场比赛呢国家队的主帅邵佳一指导也在现场来观战。中国队呢已经确定啊将会在九月底和十月初的窗口期在重庆进行多场热身赛。

亮亮的转移球，哎，这球陈迪没停好，左脚停到了右脚上。这个角球发得非常有威胁，禁区内低落点还是没争到。克雷桑，伊姆兰给到右边路的卡扎伊什维利，往前输送。马拉法这次回防的速度非常快，但是克雷桑在逼抢之下还是为山东泰山队赢得了一个角球。马拉法最后这个球处理啊有点犹豫，

角球开出，哎，哎呦，这下解围是踢在自己的队友身上，形成个反弹，还好直接到了门将薛庆浩的控制范围之内。拉唐的解围直接踢在了马纳法的头上。今天很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前场啊，特西拉没打先发的情况之下，上海申花队的组织和梳理，进攻的组织和梳理有点滞涩，不像之前那么的顺畅。特西拉呢，他在中路，包括他经常游移到边路之后呢，跟队友之间打出的这些小配合，经常能够撕开对方的防线，这种破线传球的能力是现在上海申花队前场其他的这几名外援所不具备的。黄天翼想要给身后，嚯，格雷桑非常潇洒的一个插花脚传球给到泽卡，泽卡一对一面对李松义的防守，直接右脚打门，这球太想发力了，结果直接抽在了外脚背上。再来看一下格雷桑之前非常精彩的插花脚传球，其实泽卡已经获得了比较

要充裕的射门空间啊，可惜这个球没打好。他应该是想打在脚弓内侧啊，兜出一道弧线，但是没打好。今天呢，在上海体育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上海半万人体育场内呢，还是有很多客队球迷，山东泰山的球迷来为山东泰山队加油。从现场的这个加油呐喊声啊，就能够

乃吾郎为山东泰山队首开纪录。无锡，从无锡的这个口型应该说的就是怎么没有人去看着呀，怎么没有人去盯防啊，好像开场一瞬间上海申花的后方圈有点走神了，没有看到从他们身后悄悄靠边上来的乃吾郎。

阿苏埃今天在右边路拿球的机会不多啊，他被盯得很紧。左中卫位置的刘洋本来就是左边后卫出身，再加上陈璞过来帮忙防守，禁区内看阿苏埃，再给到陈静一，左脚再起，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点，拉腾回点回来之后没有找到队友，陈龙先生的反击机会，泽卡自己一个人向前推，第二梯队马上跟进，可能是威力继续走外线，没有太好的机会，转身给远端，右边一位麦布朗观察一下，再给到卡扎伊什维利，

申花队的反击机会，这球传在了阿苏埃的身后啊，有些可惜了。两支球队呢，此前对手的70场交手，双方各自取得27胜，同时还有16场平局，是完全平分秋色的状态。两支中超联赛的老牌劲旅，彼此之间的实力还是非常的接近。

不，这次是阿苏埃的胯部啊，直接撞在了刘洋的肋部。这次撞击得稍微缓一缓。大范围的转移球，埃乌朗球停得非常漂亮，直接传中，看到了前插的泽卡，但是传球线路没有把控好。

阿苏埃漂亮的转身摆脱，再向前给米内罗，背身倚靠住阿尔瓦罗，再分给中路的阿苏埃。哎，这下身脚破坏很关键啊，

航天指导呢，他是在2023年的5月16号，当时作为崔刚熙团队的助理教练来到山东泰山俱乐部。在崔刚熙走之后呢，他是留在了球队当中，他的能力还是得到了俱乐部高度的认可。

阿苏埃回防，真普造成了阿苏埃的犯规。山东泰山队进攻端进攻方向左路的任意球，弗雷桑来主罚，球落点不错，哎，门前薛景浩第一下球没打远，

前场的断球，纳唐给到米内罗，一对一的机会，又是两位年轻小将协同成功的防守。冷宫这球给的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克里桑面对马纳法，这莱什维利调整之后右脚打门，这脚球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赛前呢，他连指导是带卡扎伊什维利参加了新闻发布会。这个球朱晨杰的倒地干扰还是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进入最后十分钟，谢鹏飞陈锦怡这次换右脚传到后点头球，点下来之后还是没有找到队友，但申花队已经多次尝试把球给到后点。今天面对山东泰山队的这个防线，确实这样的打法呢是一种不错的尝试，无论是陈璞还是刘洋在后点的防空啊身高方面都会吃亏一些，面对对方冲击力比较强的外援，这是上海申花队赛前应该是有过部署和研究的打法。但是点回来之后呢，第二点能不能及时跟进啊，这是上海申花队需要做的更好的地方。武器直接想要打身后阿尔瓦罗，这球刘洋想

然后倒地头球点给队友，阿苏埃将球断下，不歇处理球非常的冷静，非常的清楚。谢鹏飞这段时间更多是在中场来进行组织，佐罗陈金一再起球，伊姆兰漂亮的一脚出球，卡扎伊什维利跟马纳法拼速度，卡扎伊什维利还是要落于下风，马纳法的速度非常快，

万维，大唐直接大门，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

后场刘洋直接尝试斜传，争议一断球之后自己直接向前快速推进，给身后找米内罗，这次强硬的身体对抗。阿尔瓦罗今天对米内罗这个点的限制还是比较强硬的。

神泰山的进攻主要还是依靠三名外援的个人能力。布雷桑直接想要传泽卡，神泰山队今天首发出场的几名小将，中场的伊木兰、尹加西，右路进球的买吾郎，后防线的杨瑞奇表现都相当不错。

谢鹏飞，这球尝试打身后，高天意插到这边倒三角的传球，打门球进了。上海申花队上半场比赛第41分钟扳平了比分，这是高天意突然一次前插，前插到了山东泰山队防线的身后，从内部插了上去，倒三角的传球准确找到了跟进的队友。这球打得太漂亮了，拉塘赢球一脚怒射，

之前的上海申花队呢，更多还是比较单一的走边啊，抱边打，像这样的前插之前打的相对少一些。拉唐，这是他本赛季联赛的第15个进球。拉唐呢是这个赛季开始之前中超联赛最大手笔的外援引进，他来到球队之后也确实带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在进攻端给上海申花队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如果抱定右路打，无论是在右路打穿切，还是阿苏埃个人能力边路突，其实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威胁只会越来越大。远距离的任意球，高廷义往后点转，于金勇身高臂长的优势再次展现，在控制这些高点方面相当有自己的心得。于金勇的身高达到2米01，22岁的年龄。目前呢，山东泰山队跟于金勇的续约啊存在一些不确定性，能否留下未来球队绝对的一号门将，也是目前山东泰山队需要在接下来重点去考虑的问题。蒂姆兰球护得不错，林洛给到卡扎伊什维利。进攻端山东泰山呢，现在只有三名外援，给对方防线制造的威胁不够，防守端的压力是越来越大。格雷桑，山东泰山整个阵型呢需要往上压一压，提一提。插身后，武西直接尝试打身后，内内罗抢到了阿尔瓦罗的身前，直接打门。哎呦，这球打在球门的边网上，打得相当坚决果断。再来看一下，直接起长传，这个长传球起得非常的坚决，米内罗也通过自己的速度和冲击力超越了阿尔瓦罗，可惜最后射门这一下呢是打在球门的边网上。这是米内罗的特点，他的速度冲击力和他的爆发力，瞬间的这种爆发力。上半场比赛呢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三分钟的补时时间，而直接打长的山东泰山队这边的防线压力越来越大，现在感觉中场线和后防线之间这个区域啊稍微有点脱节，这就是中场的中路两位年轻球员需要去面临的情况，怎么样更好的衔接前场和后防线，两个人怎么样更好的协同进行站位。

英格兰

哎，这球尝试打身后，泽卡启动的稍微慢了一点。朱晨杰非常漂亮的卡位防守。直接尝试打身后，于金勇没出来，邓卡苏埃到禁区内左脚直接大门，这是他的非常舒服的射门区域，上场比赛就是在这个区域之内连续进球。阿苏埃连续两场比赛已经打进了四个球了，帮助上场比赛结束之前帮助上海申花队呢反超了比分。刚才这个身后球打到这个位置，感觉门将应该要出来啊，于金勇选择守在门里。通过慢镜头回放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身后球送得非常漂亮，阿苏埃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速度优势。这个位置阿苏埃的射门成功率是非常高的，他本来就是左脚球员，这个位置打得太舒服了。最近四场比赛这是他的第五个进球了。这段时间阿苏埃的状态确实相当的火热。阿苏埃呢是2025年的六月份当时加盟来到上海申花队，随后上个赛季结束之后呢，上海申花队把他租借到了西班牙乙级联赛莱加内斯俱乐部。上个赛季西乙联赛结束之后呢，阿苏埃租借回归，重新回到球队之后给球队带来了巨大的帮助。好，这个时候呢主裁判贺凯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山东泰山队开场第一次进攻就取得了进球，而随后呢上海申花队在上半场末段连追两球，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反超比分2-1，暂时领先进入到中场休息。我们中场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双方下半场比赛当中，稍后见。

0: 头球，
1: 不到六分钟，葡萄牙队打破了僵局。
0: 最后头球，
1: 他没散。
2: 凯凯，达门这次进了。
3: 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进球，
2: 是的，
4: 头球的破门，哥伦比亚队再度领先，打的红眼头球破门，这一下任何悬念全都没有了。

0: 到禁区里，小角度横传，乌龙球，进球有效，美国队2-0领先。
1: 十一号塞巴里比赛刚刚开始了一分钟啊，将球呢打入。
2: 对。

0: 进球了。
1: 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在禁区内打门，球进了。
2: 在波士顿的细雨之中，两支球队呢握手言和。

成为了哥伦比亚的杀手锏。

0: 我觉得还是19号佩佩啊，
1: 天天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大当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0: 卡中断球之后直接向前推进，打门，球进了，还是直接起球后点头球攻门，卡塞米罗和主罚序列扳平了比分，打门，球进了，罚序列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绝杀，
1: 球进了，巴拉圭队领先了，
2: 罗伯茨，
1: 球进了，哎，
3: 五轮点球都是主罚三中，卡塔来助跑打门，
0: 队的第一波快速前插，扎克波就完成了结果。哎呦，这是一个绝平啊！你的助跑打门，摩洛哥的点球大战3-2获胜。

0: 有机会，右脚直接打门，球进了，头球攻门，哈里凯恩一脚爆射破门，帮助英格兰队逆转比分。
1: 这一下
2: 赢了2-0，
1: 爆平了。
3: 比利时队呢，最终呢是逆转的塞内加尔队。
4: 82分钟的时候，美国队任意球的直接攻门，这个球就这么进了。

速跑，广东大门。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继续回到上海体育场，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中超联赛第25轮的焦点之战，上海申花在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上半场比赛，山东泰山刚刚开场11秒就由买吾郎取得进球，但是在上半场比赛的末段，上海申花队持续给山东泰山队的防线施压，特别是在左路持续的施压，连续收获了两个进球。先是高准翼右路前插之后倒三角的传球助攻拉斐尔拉唐取得进球，随后呢在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苏埃右路反越位成功之后左脚的施射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反超。下半场回来之后，我们看到山东泰山队将会在中场做出连续调整，李元一将会替补登场，李元一上场换下中场的小将34号尹佳熙，而黄正宇上场换下38号伊木兰。这也是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山东泰山感觉在中场啊还是缺少一些控制力，在中场跟上海申花队抗衡过程当中还是缺少一些控制力。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高准翼也替补登场了，高准翼上场应该是换下了后防线的11号刘洋。山东泰山队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前呢，唐天指导是连续进行了三个人员调整。22号李元一、33号高准翼和35号黄正宇替补登场，换下了38号伊木兰、34号尹佳熙和11号刘洋。好，随着主裁判贺凯一声哨响，双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在下半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队下半场从右向左来进攻，主场作战的上海申花队从右向左进攻，客场作战的山东泰山队橙色球衣下半场从左向右来进攻。下半场回来之后，上海申花队在阵容方面呢没有做出任何的调整。今天正好是李元一33周岁的生日，

拉唐非常漂亮的脚下一拨，高天翼再往前给于金勇，这个位置还是能够拿得下来。今天啊，对于于金勇来说，下半场比赛呢要更注意，因为对方的拉唐和米内罗呀速度都很快，所以于金勇呢一定要注意去扩大自己的防守区域，不能够死守门里啊。陈普上半场比赛他所在的左边路防守压力其实挺大的，特别是到了后段防守压力越来越大。下半场回来之后呢，山东泰山队整体的阵型不变，还是三四三。

谢鹏飞都远端，哎，这个球还是形成了攻门。球过来的时候高准翼呢没有办法形成回顶，因为这个球比较难顶啊，角度也不是很大，最后向前出现了传球失误，高准翼

马纳法。谢鹏飞，中路想要继续往里渗透，打得有点太小了。左边路，看看陈静一的传中质量怎么样。大弧线想往后点兜，这球弧线兜得太大了。米内罗还能够把球给救回来，再给到马纳法，右路直接起球，传球落点不错，看看二点直接打门。哎呦，陈静一赢球就是一脚怒射，这球过来的位置呢，打起来还是有点别扭，没有吃准部位。镜头一转啊，这边上海申花队前场的压迫逼抢，就把克雷桑逼到了角落里。这球克雷桑虽然踢出来，但是没有找到队友。这是卡扎伊什维利的，哦，这是泽卡跟对方的朱晨杰两个人发生了一些争吵，非常激烈的争吵。哦，主教练米罗耶维奇赶紧过来，让朱晨杰冷静啊，因为球队现在毕竟领先啊。这个球是。肯定是泽卡犯规没问题啊，朱晨杰倒地之后呢也没有特别明显的附加动作，泽卡可能觉得朱晨杰的这个鞋钉刮到了自己，所以他有些生气。这裁判贺凯向泽卡出示了一张黄牌，他没有选择各打五十大板，而是选择单方面向泽卡出示黄牌。主裁判是来自湖北足协的贺凯。泽卡这个赛季呢，在联赛当中取得了九个进球，

进攻方向左路远距离的任意球，高天翼几个高点都埋伏在后点，阿苏埃的手势呢，他应该要往前插，但高天翼这个球的落点而不能太靠近门将，因为于金勇的对于高点的控制力很强，这球还是没有越过泰山队的防守。反击的机会，陈普第一时间向前给卡扎伊什维利，前场只有他一个点，漂亮的节奏变化甩开了高天翼的防守，禁区内面对马拉法左脚大门，哎呦，这球还是没有能够兜出自己最想要的那道弧线，偏出了远门柱。卡扎什维利他踢球啊，最大的特点就是节奏特别好，其实他的绝对速度不快，这个球兜的其实已经很不错了，稍微低一点应该就有了，差了一点点。拉唐回点这一下正好给到了李元一，今天呢是李元一33周岁生日，每场比赛替补登场能否有出色的发挥。陈普给到克雷桑，泽卡

袁一，左边路的传中球落点不错，又是卡扎伊什维利的头球攻门，顶高了。

阿苏埃前场的断球，中路袁一向前的输送没有穿透上海申花的防线，还是尝试直接打身后，拉唐的这个身体对抗能力还是很强的，陈迪上来左脚传中，哦，于金勇这个球出击非常漂亮，高空揽月反击，看速度能不能推得更快一点，雷桑直接分右路，视野非常开阔，凯扎伊什维利。下半场比赛呢，进攻过程当中啊，基本上只能看到三名外援。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山东泰山队中场休息过程当中，唐天指导应该也有要求，进攻端必须要有更大的投入啊，两个边翼位得上来。莱什维利的传中球为球队创造了角球的机会，战术角球开出，头球前点一蹭，阿尔瓦罗，这球还想停下来再做处理，太难了。雷桑球停得漂亮，边路一对二，还想强起，这球太难了。谢鹏飞直接从雷桑的脚下把球断下来，皮球在空中已经出了边线。上场比赛37岁的吴曦和先来看一下山东泰山队右路买乌郎，看传中质量啊，这是马纳夫，这是阿苏埃及时补防过来，把球挡出了边线。阿苏埃怎么会出现在这个位置，他不是球队的右边锋吗？就是角球改到后点，摆到门前，机会大门，门前混战当中，谢庆浩把球挡出，上海申花队的反击，拉唐连续盘带，这是米内罗连续的盘带，马纳法这个球处理的非常聪明，先卡位，转边看到米罗耶维奇要打出自己的后手，特谢拉准备要上了，阿苏埃这段时间更多出现在左边路，下半场开场之后这段时间高强度的攻防转换，上海申花队这边也是要把节奏稍微往下降一降，陈宁一加速，嚯，姚瑞奇速度也非常快，这边特谢拉上来换一下米内罗，这应该是米罗耶维奇计划之内的一次人员调整，米内罗今天虽然没有进球但是他在锋线上对山东泰山队后防线的这种冲击做的还是不错的。阿尔瓦罗门前这一波，薛庆浩神扑，下力反应非常快，距离挺近的，特谢拉上来之后就把球发展到了山东泰山队的禁区内，制造出威胁。

哎呦，呵呵，这下要吃牌了。梁世奇过来的慢了，直接把谢鹏飞撞翻，起跳这一下就慢了。这次有点冲人不冲球了，这张黄牌没有任何问题，就还是年轻球员呢，他在场上他这种瞬间的决断，这是经验需要积累的地方。就面对这样的情况，自己再起跳去争已经来不及了，那么应该怎么处理会更好呢？能不能及时的转换思路，就是把动作收住，然后进行接下来的防守部署呢？这是年轻球员接下来需要去努力提升的地方。胡锡举球，美内罗下场之后呢，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啊，他们在这种高球啊，包括打身后的冲击力方面，相较之前会下降，但是阵地战有特谢拉的情况之下，球队组织的会更有威胁。贝雷桑由后向前推反击，泽卡在左路，泽卡这个位置拿球没有什么威胁，

传球力量稍微小了一点，反击拉腾过掉黄正宇，再给到边路的阿苏埃，阿苏埃没有选择沿边路向前突，上海申花队的进攻节奏一下慢下来了。哎，泽卡这两下变节奏还不错啊，但是无锡啊经验也相当老道，

坐起来没问题，麦克朗这次的断球破坏啊，精准的踢到了球上。

泽卡球停得不错，想要给卡扎伊什维利，这球传的力量有点大，可能泰山队又获得了角球的机会。比赛已经来到63分钟了啊，看看汤田指导会不会再做一些调整。李元一球开出来到后点，球权判给了上海申花队。

旁边的山东泰山队准备继续换人，李小恒准备要替补登场，进攻端还要继续再加一把火。

这么场比赛高准一上来之后呢，其实山东泰山是可以随着比赛的进程啊，阵型的需要，在三中卫和三后卫和四后卫之间进行转换的。那现在看其实打的也挺像一个四后卫，陈璞的位置压上去，高准翼呢可以踢左边后卫，哎呦，陈锦衣真能跑啊，及时把球追上，这球轻掉了一个前点，阿苏埃没有能够把球给停下来。好，来看一下山东泰山队的换人调整。哦，买布朗应该要被换下了。买布朗开场仅仅11秒的这个进球，帮助山东泰山队取得领先。买布朗被换下，换上了李小恒。李小恒上来之后，站位来看，他是对位踢在了买布朗所在的右边翼位的位置上。这个位置之前李小红踢得很少啊，传中球落点不错，哎呀，但是没有形成强点攻门。高准一再起球到后点，太靠近门将了。哎，场上有上海申花的球员出现受伤。

实时的比赛气温呢是在30度以上啊，30.2摄氏度，场内看上去还是有。

李松义在这次尝试全力解围之后啊，体能消耗殆尽，没有办法继续坚持比赛了。上海申花队目前他们的中场三个人，17号高天翼，队长15号吴曦，还有10号特西拉，这应该是整个中超赛场最顶尖的，从技术能力到整体水平最顶尖的中场组合。就今天在中场的对决方面，感觉申花战神队还是明显落于下风。这边呢，上海申花队连续进行换人调整，21号徐浩洋上场，换下了19号阿苏埃。这是在边路的一次对位调整。阿苏埃今天为球队打进了反超比分的进球，在最近的四场比赛当中呢，进了5个球。李松义被26号杨帅替换下场。中后卫位置上的对位人员调整。

想要尝试人球分过，但是面对马纳法的防守，人球分过可没有那么容易。据今天呢，卡扎伊什维利在场上他更多是选择待在右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也是想避开马纳法，因为面对马纳法无论是一对一还是申花队有权过来协防，卡扎伊什维利这个点可能会限制的比较死，被限制的比较死。卡扎伊什维利又来到中路活动，内切，先分远端给到李元一，

山东泰山队有24次解围，上海申花队是13次。封堵射门呢，山东泰山队2次，上海申花队4次。方振一右脚直接外脚背往里撩，哎，这下阿尔瓦罗的上前封堵，后面没有给牌，他跟特西拉两个人都是来自于葡萄牙的球员。阿尔瓦罗这球是碰到了球，连人带球一块碰到。吴曦，37岁的吴曦在场上表现真是太出色了。

踢球太清楚了。但申花队的中场有吴曦坐镇呢，特别的稳。阿纳法漂亮的斜传转移，徐浩洋刚刚替补登场，体能很充沛，再给吴曦。那这球给大了，提前量有点太大了。李元一直接想要打长传，

给身后啊，这下李晓恒的防守站位选择还是不错。恩泰山的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要给到三号彭笑，整边已经做好了出场的准备。

申花队主帅塞尔维亚人米洛耶维奇上任之后啊，前三场都是硬仗啊，一场主场京沪德比输给了北京国安，第二场面对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赢球，这场主场面对山东泰山有希望两连胜。许浩洋的大门啊，这球于金勇下地还是非常快，

泽卡和克雷桑两个人在一起，克雷桑走外线，哎，看看这下有没有手球，应该是手球，裁判员判罚点球，像是高天翼啊，在倒地滑铲封堵的过程当中呢，有手球犯规。我们来看一看，克雷桑下底，哦，这球呢先打在了26号杨帅的身上之后弹起来了，高天翼这个手臂啊，正好是碰到了皮球。这场比赛呢，在上海体育场是涌入38000多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在有反弹的情况之下，看看这个球最终会不会判点球。这先经过了反弹之后，又弹在了高天翼的手臂上。理论上，这种情况是存在取消点球判罚的可能性。视频助理裁判组是由北京足协的王威领衔，主裁判是来自湖北足协的贺凯。好，裁判员呢还是认为高天翼这个手臂的位置啊，应该是确实阻挡了皮球运行的线路，破坏了一次进攻机会，手臂位置不好，所以还是维持点球的判罚。上海申花队这边陈静一还倒在地上，这次身体对抗没有问题，是五五开。哎，随后陈静一这一下，哎呦，希望不是，希望不是腿别了一下啊。如果腿别这么一下的话，那可能会是比较严重的伤病。山东泰山队先做出换人调整，对位换人，换下了三号彭笑，换上了三号彭笑，对位换下2号杨瑞奇。申花队换人，换下17号高天翼，16号杨泽祥替补登场。同时呢，中场的汪海建替补登场。王海建应该是换下了谢鹏飞。我们看一下山东泰山队这个点球的机会，格雷桑之前这个点球是由他创造的，面对申花队门将薛庆浩，格雷桑启动小碎步节奏变化助跑大门一蹴而就，山东泰山队在客场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双方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山东泰山今天把握机会的能力还是不错。格雷桑把握住了点球的机会，这个球呢踢得很冷静，把球打起来踢到靠近中路的位置，做出自己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2-2平，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格雷桑打进个人本赛季的第15个联赛进球。比赛进入到最后10分钟的决战时刻。陈静一受伤，是被杨泽祥换下。山东泰山队呢，最后一次换人是用彭笑换下了杨瑞奇，这是对位的人员调整。特西拉，山东泰山队12次射门，上海申花队14次射门，双方射正呢都是4次。今天双方的进攻效率都还不错，将4次中目标的射门都转化为了2个进球。安纳法连续的扣球晃动，左脚再起，漂亮的一顺，右路直接起球，阿尔瓦罗控制住低点，还是上海申花队的球权。

高正一，李小恒，这球克雷森给的提前量太大了，直接传出了边线。

梁子祥，他现在是逆足啊，踢左边后卫。山东泰山的反击，他这是威力，球停下来了，哎呀，第一时间没给出去，这时候再给克雷桑，速度就慢下来了。雷桑想要直接往里掉，给到泽卡，泽卡想要做回给克雷桑。李晓恒漂亮的前插机会，打门球进了，哦，山东泰山队在客场反超了比分。李晓恒进球之后也是跟远道而来的山东泰山的球迷进行互动。这次李元一的助攻啊，李晓恒的前插非常漂亮。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没有越位，这个球李元一送的位置非常好，李晓恒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速度优势，大小门一块过，穿了薛庆浩的裆。这个进球是本赛季李晓恒在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了。最近三轮比赛呢，打进两个球。

这场比赛真是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进球有效，山东泰山队下半场比赛连进两球，反超了比分。杨泽祥左路他没法下底传中，因为他是右脚来踢左边。吴曦

王海剑直接传中，在前点范准义还是先出一脚将球破坏出了底线，确实在这个位置稳妥起见，这是最合理的处理方式。角球直接转向球门，于金勇稳稳将皮球没收。于金勇直接大角球找克雷桑，倚靠住位置，克雷桑稳稳将球拿下来。哎呦，安德强这次犯规了。

袁一给到后点摆回来，看看二点球的争抢，直接来脚远射，哎呦，这球打在防守球员身上应该是一个角球，陈普的射门。哎呦，这球打得真漂亮啊，如果申花球员不碰这一下，理论上是一记世界波，直挂球门死角，部位吃得非常的准啊。山东泰山队的角球，袁一还是直接开起来，第二落点，哎呀，这角球高准翼没打上，快速反击的机会，特奇拉速度推得非常快，哎呦，这次犯规没有把

球断下来，禁区线外的犯规。山东泰山队连续多名球员回追，

再来看一下，哦呦，特奇拉这一下非常的勇猛，最后是彭笑将特奇拉撞倒，彭笑是连撞两人。

贺凯这张黄牌是给谁的呢？可能是给高准翼啊，之前倒地放铲特西拉那一下补的一张黄牌。裁判员要查看红牌事件，打门打在了人墙上，禁区内还有机会，转身还想再打，杨帅这边再起球，后点彭笑将球顶出底线。整个时间来到最后读秒阶段了，徐浩洋这球还是往门里转，这个位置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泽卡推反击，山东泰山队的快速反击机会，中间有两名队友高速前插，泽卡自己带，这球带大了，看上海申花队的反击速度能不能再提一提。王海剑前插，吴昕下半场比赛将会有十分钟的伤停补时啊。从这一届啊美加墨世界杯来看呢，其实各项规则都在不断的增加竞比赛时间，所以在伤停补时阶段呢，补时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了，这也是中超联赛需要去借鉴和参考的。

黄振宇身后犯规，暂停补时的时间有十分钟啊，对于落后的上海申花队来说还有机会。不行，这场比赛对于上海申花队来说呢，米洛耶维奇的换人调整，看一下这次的远射打得太正了，换人调整在赛后可能会成为比赛争论的焦点。

他选择这场比赛把特谢拉作为后手打出来，然后呢先后换下了米内罗和阿苏埃。米内罗阿苏埃先后下场之后，上海申花队前场特别是两个边路的冲击力大幅下滑，就进攻端啊没有办法给山东泰山队的防线持续制造足够的威胁。李晓峰今天上场之后，在右边翼位的这个位置，攻防两端都有很亮眼的发挥。啊，这名球员呢，就是上场之后非常的努力，永远是100%的投入到比赛当中。把李晓峰放在右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呢，可以很大程度上规避他踢前锋的时候啊拿低一点这个能力不强的问题。伏羲穿越性的传球，这是个机会，禁区内徐浩洋面对于金勇跟进，还有于金勇这次选择先下地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球，徐浩洋很好的机会也没有把握住，马纳法没有碰到陈普。这球真不越位，阿尔瓦罗压上的稍微慢了一点，于金勇率先下地，这个身高臂展确实是进攻球员很难逾越的一道屏障。左边路徐浩洋这边传中球进来，哎呀这球已经越过了门将，但是没有找到鲍超的队友。阿拉法再起高球后点，李晓峰投球点一下，非常干净的断球，想直接打倒钩，这个球难度太大了。陕西申花队这边呢多名球员出现了体力透支的情况，又出现了抽筋，但是根据最新的竞赛规则呢，如果这个时候选择有医疗介入的话，那受伤球员必须要下场有一分钟的时间，场上少打一个人，这是都不希望发生的。那这样新规则的制定呢，也非常有利于增加比赛的竞打时间。就是为了限制啊，有领先的一方在比赛最后阶段通过炸伤来拖延比赛时间这种情况。

场上应该是有球员受伤啊。现场已经有主队的球迷开始退场了，创造绝佳机会，双方各有三次，山东泰山队三次绝佳机会错失一次，上海申花队错失两次。希望进球，山东泰山队2.48，上海申花队1.20。主要下半场比赛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克雷桑，当李晓恒压上之后呢，他是回到右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来帮助防守。王大法直接起球，哎，这下徐焕阳的机会又来了，可惜啊，球离自己的双脚太近了，没有拔出腿来射门，错进错出的机会还是没有把握住。吉吉拉身后拉人犯规，马德法这个球传得非常好啊，功效这边已经冒顶了，还好阿尔瓦罗及时补过来，及时下脚，没有让徐焕阳形成射门机会。

打身后高准翼并没有立即前插，启动的稍微慢了一点。李小鹏今天在防守端的表现还真是很出色啊！藤田指导把他放在右边翼位的这个位置上，看上去李小鹏踢的得心应手啊。但是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上来，如果在这个位置打首发的话，可能还要面对对方更加猛烈的攻势，所以对他也是全新的考验。好的，这次陈璞的上抢预判不错。45度直接起，这球力量太大了。后点徐浩洋一蹭，格雷桑场上踢球有时候感觉像打太极一样，他跟对方的速度节奏都不一样，像打太极拳，卸着力来踢球。这个球掷得不好啊，这时候这么轻易的把球权给到对手，应该出现这样的低级失误。哎，但是武奇的传球呢是踢在了残兵员的身上，要坠球重新恢复比赛。

哎呀，这脚球线路很好，但是严泽祥没有停下来。十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已经到了，裁判员随时有可能吹响比赛结束的哨音。这可能是上海申花队最后一攻的机会。阿尔瓦罗大脚解围，这个时候主裁判贺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中超联赛第25轮的焦点大战当中，山东泰山队呢在客场先进球被对方反超，随后又反超了比分，在客场逆转3-2战胜上海申花。肯定知道上任之后呢，五场比赛4-1，表现非常出色。好的，各位观众，这场比赛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子单打的半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对阵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1: One love。

0: 漂亮。
1: 哦，一上来这板球也是王一迪给到的中间位置啊，这个落点特别好，就是让他反手和正手之间有纠结的感觉。
2: One, two.

0: 正手反拉，正手对拉。
1: 好的。哦。这板球也是调动到了张本美和的正手位进行连续。

0: 这个球张美和拉的也比较转。
1: 这几个搓球的落点也是我们想象到的。上一次比赛劈张本美和的反手多，那开局会有一些变化。
0: 这个长球在张本美和发的一刹那，王一迪又已经有准备了。

0: 4, 5, 3。
1: 开局这七分球大概有四五个都是调动到了张文美和的正手位，也看到了今天王艺迪开局的变化，也是想得非常正确的，一定要打我们所谓比较冒险的球。
2: 嗯
1: 啊，但冒险就是正确。
0: Left 4, 3。

0: 质量了。
1: 开局双方打成4-4。
0: 好的，非常漂亮。
1: 这应该是王一迪的一个舒适区啊。
0: 是的，而且这一分球主要落点特别好，在这几分当中都是有目的性的，一个是顶住中间，为的就是变大脚或者是变正手。
1: 嗯
0: 啊，这个落点和意识非常好。
1: 哦，这个球张本美和发完之后有注意正手反拉。
0: 是的，张本美和的正手快带其实比之前进步了非常多。
1: 嗯，
0: 之前转换还有点慢，但是现在基本上能罩住，所以要更加注意连续。
2: 5-6。
1: 比分很焦灼，其实两位运动员比赛一上来之后都非常的投入。
0: 是的，从第一局就马上进入状态了。
1: 对。
2: 5-6。5-6。

0: 哦，这个球有点擦网。
1: 哦。
2: 今天王艺迪上来不仅是上旋球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他还会多搓一些张本美和的正手半数台。其实这个时候张本美和的肩架的比较高，他这个时候不好冲，只能拉高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落点。
0: 漂亮哦，这门球很精彩。本来以为大迪通过那个反手的直线就转过来了。
2: 是的，其实王艺迪打得非常好，但还是这个张本美和的变线变得快。
0: 张本美和的正手失误，双方打成7-7。
2: 这也是张本美和比较差的，就连续顶在他的偏正手位的这个地方让他转换。哦，好球。这分球王艺迪一点都没有保守啊，这种球也可以吊起来再回来打相持，但是他选择了直接出质量了。
0: 是，拉了一条直线。
2: 给中间，好的，
0: 这个质量确实很高。
2: 对，通过上一周的比赛，马上调整到这一周的一个新的战术，也是一件好事。
0: 对，我觉得大迪目前做的比较好的就是自己先出质量，在有机会的情况之下。
2: 对，落点也很好。
0: 10-7，王艺迪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炮声拉起来就行了啊，自己发球你发的这个就没问题。就如果他
1: 应该说第一局我觉得跟在横滨冠军赛的那场比赛打出一些不同的内容，给我一个就是最大的感受是两位选手从第一局开始这个

0: 正所谓的直接对话变得多了。
1: 是的，这也是我们提到的，今天王一迪主动的变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位，这也是一个好的战术，并且能够盯住自己的一个连续。擦边了，可以看到从前三板进入到相持的这些球都是没有随便顺手的给一个啊，这就非常好了，因为每一个球给的都是有意识的。好的，可以提炼出来今天的这个落点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也是张本美和最怕的一个环节。
0: 3-0。这个是一个反手的翻挑。
1: 翻挑也是王一迪的特长。
0: 马林知道。
1: 其实在胜率当中，我们在演播室提到了王一迪还是胜的更多一些
0: 啊，
1: 虽然上一次有一些遗憾，但是总体来说在信心上还是比较足的。
0: 哎，这个球好像准备上没有特别的充分，
1: 没想到这球这么高。
0: 这板球质量非常好，
1: 这是一个弹击想变了，从有摩擦变成没有摩擦的一个技术，但是有点可惜了。
0: 其实这球如果撕出去之后侧身也挺好的。
1: 漂亮，
0: 好球。
1: 这分球不管从护台还是在节奏的一个变换上都发挥出来了。也看到了王一迪的上旋球能力很强，速度很快。

0: 防守反击，
1: 好球！今天香池就打得太漂亮了，那都是非常有内容和内涵的，从节奏上到落点上，然后最后还是为了我们要去有一个杀板去服务的，就是王一迪的一个出速度的一个直线抽。
2: Left six two。

0: 现在张本美和在比赛当中显得没有太多得分点。
1: 是的，当他有一点点没有主线的战术以后，他的短球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0: 对，这也都是因为王艺迪现在发挥得非常好，
1: 对，不断的给对方压力。
0: 嗯，所以张本美和自己着急了。
1: 哎，嗯，
0: 是不是运动员在比赛当中一旦就是常规的打不透的情况之下，然后没有特别清晰的得分点，就会有一些变化，
1: 有一些变化，所以长球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打得简单一些，盯住，哎，
0: 好球，
1: 非常好。
0: 嗯，
1: 今天王艺迪没有退台，面对张本美和出速度的球都在前面硬着顶啊，这个特别好，把这个速度先对等，然后再我们再去找落点。

0: 哦，又防了一个，十比三，王一迪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攻守兼备啊！
1: 四分球，张本美和的短球都出问题了。
0: 11-3，第二局王一迪很轻松，现在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2-0领先张本美和。我相信两位球员上一次在横滨的那场比赛，对于王一迪来讲肯定有很多的遗憾，所以总结的非常的到位啊，将所有的专注度都放在了这个比赛一上来的这个前两局当中，确实是滴水不漏，只有你自己100%的投入和专注之后，这才是王一迪的实力。
1: 是的，而且他在信心上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还是专注于技术，这个也很不容易，所以要继续坚持战术。
0: 好，第三局，
2: 王浪。
0: 继续保持专注。
1: 这个落点也非常好。其实有的时候不仅是快给到他，只要落点对，慢一点的，对方也很别扭，那他抽不开身去反拉，
0: 对，
1: 没有让开。
0: 对。
1: 漂亮，
0: 还是快劈到了中间底线。
1: 从开始到现在，目前每一分球打的都非常的对，当然从这第三局当中，从经验来看，肯定会有一些些起伏了，比如说大家都需要去熬一些相持啊，有一些困难的局面，这都很正常。
0: 好，现场提出了挑战。没有遮挡。
2: Challenge successful. Two challenge remaining.
0: 王一迪挑战成功，这个球没有遮挡。
1: 好的，
0: 漂亮。
1: 刚才我们提到的张本美和给到对方的正手很多的这种情况，今天王一迪的正手护得多好呀，
0: 对，
1: 非常棒。吃了两个发球，两个转的，有一点快，觉得再稍微小心一些。
0: 连吃了两个发球。
1: 这个逆旋转张本美和是不太常用的，所以这两个球接的也是有一点点没准备的感觉，都是转的。
2: Left three all.

0: 漂亮，哦，太顺了。快压之后的一个正手快带，
1: 这也是通过自己反手位的上一板之后建立优势了。
0: 对，一个组合。
1: 嗯，张梦里和的接发球失误。
0: 这一局的开局打得也都非常好。
1: 对，
0: 现在就是接发球还是张本美和的逆旋转盯住出台。可以多盯一盯半手台，其实这个球它不太常发，它也没那么有数，也会有点长。
1: 目前这一局相当于前两局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张美和的发球啊，发了一个这个逆旋转，然后王艺迪现在在解决这个接发球的问题。
0: 是因为张美和再不变的话，哦，三个，张美和再不变的话他在相持也很下风嘛。
1: 对，
0: 嗯，
1: 哦，叫暂停了。
0: 那这个暂停的时机也不太常见啊，
1: 挺突然的。
0: 嗯，
1: 5-5。这是张本美和慢挑到王艺迪的中间。
0: 对，张本美和这个慢挑也是最近这一年新加的一个技术，高一点它有一个推挑，但不过没有关系，继续并。
1: 哦，还真是让他拿到这两分了。
0: 刚才在开局我们也提到了，在这一局当中肯定会有非常艰难的时刻，不可能像上一局那样就是一直在拼，所以接发球这两分，看看能不能扣住一分。
1: 嗯，
0: 不能大比分的拉开，要不然就连输了。啊，现在张本美和变的这个逆侧旋啊，都是下旋。王一迪下网了三个球，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不太好加速度，一慢搓张本美和能拉一下。
1: 对，
0: 嗯，所以看看还能不能盯盯半出台。
1: 哦，
0: 小心，好的，
1: 嗯，接了一个擦网。
0: 嗯，刚才第二分球张本美和肯定是没出台啊，这个球肯定是没出台，没法盯半出台，那球剁的也挺好的。
1: 前面有几个像有半出台。
0: 对，5-4那个球，应该5-3那分球是半中台。
1: 那个暂停啊，就让这个比赛停下来了，然后回来之后，你可能这个手会稍微的凉一点。
0: 对。
1: 开长球，
0: 好球。由这个姿态给张本美和就非常可以的，也还是要顶到前面出质量。哦，10-7。
1: 这样的话张本美和是拿到了局点。
2: May is ready.
1: 10-7。嗯，还是接完之后让张本美和这边上手了。11-7，张本美和拿下了第三局，双方打成2-1。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

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两位选手都是高水平的运动员啊，所以在这种比赛的过程里边肯定是来回过招，因为比赛是七局四胜制嘛，它肯定不是单一的一个剧情。那一上来大迪应该说自己的状态打得非常好，然后第三局是对上了对手在没有退路情况之下的变化。
2: 嗯，尤其是武平这个暂停叫的还是挺有设计的。
1: 嗯，
3: 老放。
2: 现在这局的开局作为王一迪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要把之前的首先领先的一个优势先忘一忘，重新开始啊，重新布置战术啊，回到技战术当中去。
1: 好球，你看张本美和这一段我感觉他的主要得分点还是有了更多的机会，可以用自己的反手直线这个落点来得分。
2: 对，这几分还是也给到了张本美和的中间，其实也不要看他拉上一个就不敢给了，对，还是要更坚定的给到中间偏正手。
1: 好
2: 的，
1: 反手也是斜线一个又回到中间。
2: 是的，所以这个比赛有的时候就是真真假假，其实在1-1的时候张本美和主动侧了个身，其实寓意就是你也少给我这儿，我也可以有这个机会。但其实他不一定每个球都测。
1: 对对对，是的。
2: 哦，漂亮漂亮，这分球两个人打得都好。
1: 正手快带

0: four, three。
1: 对，上一板球塞得非常好，自己转正手的时候点放得太慢了。今天王一迪从这种状态，我觉得状态上一直都是想比赛，想战术，然后专注的去打下一个球，我觉得这种状态是特别好的，
2: 嗯，
1: 很专注，
2: 整个人很集中。并且其实在战术方面，我觉得王一迪今天挺坚决的。
1: 对，不管是张本美和打出什么样超出范围的球，还是继续的盯在这个他所谓的一个弱点里面，
2: 不舒服的位置。
1: 嗯，顶住。
2: 所以张本美和从上一局换了发球之后，我感觉

0: 他打得变得更凶了，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他会加更多的这种质量来出手。
1: 对，
0: 好
1: 的。
0: 哎，我还有觉得上一局啊，就张美和发这个逆旋转，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他发的挺短的，但是感觉这一局好多是发的比上一局要长很多，他是故意长的吗？
1: 我个人认为他是有点没有摩擦得住
0: 啊，
1: 其实还是摩擦问题，因为这套发球他并不太常用，他之前还是发转不转和侧旋为主。
0: 所以我也在想说，如果真的效果跟上一局一样那么好的情况下，他平时为什么不多用呢？那可能技术上还是没有那么的扎实。
1: 对，因为从小他是转不转为主的这一套的东西比较多。
0: 6-6。
1: 连续
0: 好球。
1: 非常流畅啊，今天看到王一迪的神态，我觉得看的人也很坚定。
0: 对，眼神里边没有任何的摇摆啊。8-6，这两分很关键。
1: 对，这个分差拉开了以后，我们还有2-1领先的一个优势，而且手里边还有一个暂停。
0: 对，
1: 继续扩大战果，变长球了。

0: 咱们美国的反手直线失误，
1: 这分球索性不盯了，我就劈到张文美和的深深的这种转转的底线当中，所以他也吃了这个旋转。
0: 张文美和这板球也想直接下分了，机会，
1: 漂亮，
0: 10-7，王一迪拿到了第四局的局点。
2: Left 10-7.

0: 哎，想来一个重复落点。
1: 非常好，非常好，非常好。
2: 嗯，教练一直在鼓励王艺迪，这板球挑的和衔接的意识都非常对，就有一点点角度太大了。
0: 好、oh, 王艺迪这边叫暂停，现在这局还有两个局点。

0: 싫어 이렇게 부드러워 이쁜
1: 게. 나 보다 세다 말이 거기서 못 돌아요 관두. 한 시간 사올 것 같아. 오시.
2: 시간 나왔다 지금 몇 분?
3: 非常好的节奏，好吧。就盯着他一看，这个后面的话，如果是短了，拖下去就行。反正他拉的对，跟着好吧，跟他对，这节奏没问题，没问题，他这节奏没问题，非常好啊，自信啊。我觉得不管是我们的运动员，还是我们的教练组，都非常重视这场比赛。 也是因为张文美和在上一站的时候连过了我们的队员，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如果再让他赢的话，可能在面对我们的时候，信心就会不太一样。嗯，所以这场球大迪的调动很充分。
4: 是的。
3: 对，暂停主要是要解决还是接发，这个球要怎么接？
5: 上一个球是劈长赢下来的，嗯，也是有压力的一分，11-9，王一迪拿下第4局，现在3-1领先张文美和。很好啊，然后发球女孩子发的这弧线发第一就行了，避免不了她女你，好，啊，然后她勾着这个球，哎，能戳出方，能盯出来，半出台就行，打这个相持节奏一点问题都没有，就这个相持节。
0: 15, Harimoto to serve, la ball.
4: 上一局王一迪的半出台最后一分球盯得非常的好，这个开局也是加足了旋转。 今天整体来说，王一迪的反手位发挥得很好的，不管是自己的一个相持，包括张文美和给王一迪速度的时候，也都对得住了。对。到了这一局就是一分一分抠，不用着急，因为我们是领先的那一方，得慢慢打。
3: 好球！你像张文美和是在第3局的时候做出了变化，其实到了第4局，王一迪我觉得适应的已经差不多了。
4: 对，而且在中局也是拉开了比分，有了一定优势。
3: 这局王一迪主要还是延续自己的状态，然后减少自身的无谓失误。我觉得减少无谓失误非常的重要。

0: 哦，非常精彩啊。
1: 嗯，哇，两个人的反手对反手。
0: 嗯，这个落点其实给的中间已经挺开了，张本美和还是能变现。
1: 哦、
0: 连续，哦，两个变现了。
1: 嗯。他现在整个人站的还是要更往右半台一点，用自己的反手来保护这个中间。这局开局不理想，
0: 还是张本美和自己也变化了落点，变了两个正直线，嗯，有点打乱了节奏了。
1: 啊，这个球王一迪其实也是想变线了。现在张本美和是提升了在上旋球方面的威胁。
0: 漂亮，这一份接发球化解了张本美和的抢攻，慢搓了一个，也就不停的要有变化。
1: 嗯。

0: 3, 7.
1: 这球很转。
0: 4, 7.
2: 再咬一咬。

0: 好球、哦、
1: 好球，正手位反拉了，
0: 这是张本美和变的第4个正手，王一迪也是迅速的封了一条直线啊，很漂亮。
1: 对，

0: 8-5。
1: 嗯，这一个调节磕过去了。
2: 哦，好吃。
1: 6-8，这两个张本美和的提速，王一迪都封住了。
2: 嗯，
1: 其实现在张本美和就是要加速变线，打得更凶狠一点，是他现在的主要战术。
2: 按了一个中间，
1: 好的，
2: 接到7-8。
0: 8

0: 非常转啊，好球，又发球，一直都在想办法抢攻，都没有放弃发球这一轮的一个优势。
1: 现在王一迪把比分给追平了，
0: 又到了接发球轮，顶住，嗯，有点短了。
1: 哎，这个球没有接好。
0: 还是发到了王一迪的逆旋转的反手位啊！如果不去拧拉的话，可能就是劈长和钉半日台这两个方式。
1: 嗯。
0: 好球。
1: 好的。
0: 又追了一分，
1: 张本美和的主导思想没有变，就是他还是想有机会就抓紧时间去变线了，但也要看王一迪这板球的质量，张本美和能不能变出来。啊，可惜了，11-9，张本美和拿下第五局，双方打成3-2，王一迪暂时领先。其实两位选手现在每一局又开始到了这种比分很焦灼，
0: 嗯，有点难舍难分的感觉。但上一局王一迪打得都非常好，最后还是两个接发球处理得有点保守，顶住。
1: 现在感觉上旋球的这种回合质量变得越来越高。
0: 从上一局开始，张本美和就站得很近。更加提速了，
1: 嗯，
0: 尤其是两条线的一个运用。好的。
2: One,
1: 好的，漂亮，保护得好。
0: 这分球非常长士气啊，两面护得特别快，而且张本美和继续提速的时候，我们也不怕的，前面顶住了。
1: 对，
0: 这也是王一迪的优势，所以不需要往后躲，硬着头皮来就可以了。嗯，这板球张本美和力量很足啊。打到第六局，渐渐也都打开了，
1: 对，速度变得更快。
0: 这板在快速当中，王一迪加上转了。这板摆短，张本美和也落点摆得挺大的，摆到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了，嗯，有点没准备。
1: 现在我看张美和基本上是不怎么退台，
0: 对，他比之前三局站得更近了。
1: 嗯，
0: 好球，
2: 好
0: 啊，也是紧紧的咬住比分啊，非常好。比赛肯定是比较艰难的，打到这个地方，谁能熬得住，谁能够注意力更集中，确实要求的很高。漂亮，
2: 5-4，
0: 这分球是大三角，将将露台，这是最好的一个落点，因为如果手往前迎的话，特别容易用这个角度磕手，所以大家都不会往前迎。
1: 好的，连续进攻6-4，
0: 这三分球定得太好了，继续坚持，
1: 别着急啊，你是在接发的这个轮次当中，
0: 对，也不能太保守。
1: 嗯，
0: 好球，太不容易了，这个球看到王一迪都退下去了，也是生扛啊。
1: 你听他这个声音，我感觉这个核心都是一直在绷紧的状态，这个正手连续在扛，
0: 加上转了，最后张文美和出界了。好球，
1: 再换发球，
0: 漂亮。
1: 其实张文美和这个时候有点虚了，
0: 我感觉到这一局的张文美和的出界概率很大，也看到王一迪真加足了旋转了。
1: 嗯，
0: 每个球都特别使劲的往上在造弧线加旋转，所以也非常奏效，三四个。
1: 对方不是站得比较靠前吗？这个时候我就要加强旋转。
0: 对，好的，这一分球真正扩大了战果和优势。
1: 嗯，9-4。
0: 对，如果说自己两个发球发不好的话，可能还是要回到那种纠结的状态当中。连续啊，有点长了。
2: 5-9，
0: 这分也挺可惜的。
1: 对，机会。
2: 9-9，
0: 依旧是这个落点的这种右侧旋，哦，这分球王一迪已经想办法再想办法了，这都侧开了，侧身去搓了，也想变一下。嗯，但是张文美和盯得挺紧的，
1: 没关系，接下来到自己发球。
0: 是的，
1: 嗯，张美和的接发球失误，这样的话王一迪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这个球感觉张美和已经就是算住了，你过来之后我就要拧到你的正手。
0: 对，再盯一盯，这个时候不能保守。
1: 只有一个赛点了。
0: 嗯，这个节奏张文美和还是把握了一下，变得很短啊，这个球没够着王一迪。 没关系，调整一下呼吸。
1: 这样的话双方再次打平了，10-10，所以还是在这局中段的时候讲的，两个运动员其实现在的状态都比较好的情况之下，还是要耐心。
0: 对，
1: 好的
0: 好的，好球。
1: 嗯，算住了张美和你拉的这个落点，直接正手反拉。
0: 这板球刚才我们就提到了不保守，所以王一迪也是果断的侧身去进行抢拉。
1: 对，
0: 不过这个时候反手可能又架起来了，顶好接发球。
2: 11 all，
0: 张美和也不手软啊，也是直接抢攻的。
1: 你一分我一分，11-11了。这个阶段对两位运动员来讲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2: Let 11 all。

0: 好的，漂亮。顶住了张本美和的直线变线，是正手反拉。
1: 跑得非常快啊，然后这个补板也是重心很充分，压住了。教练也非常满意。
0: 嗯。哇，比赛结束了，13-11，王艺迪拿下第六局。在这场女单半决赛当中，4-2淘汰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进入到了 WTT 欧洲大满贯的女单决赛当中。前两局赢得比较轻松，其实后边的四局这个过程都是挺艰难的，尤其是这个第六局也不容易啊。若晨知道如何来点评王艺迪的这场比赛？
1: 今天王艺迪发挥得非常好，尤其是这种专注。

0: 后包括上一次输掉的关键球，这一次的关键球都有强强对抗的，一点都没有手软，最后也是运用了两个正手位的抢攻赢下比赛了。
1: 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再次祝贺中国选手王艺迪。

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日本东京有名体操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单项决赛。今天是第二天，今天的第一个项目是男子吊环。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选手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吊环的冠军获得者。在资格赛当中，扎内蒂的排名是排在第五位。资格赛里，两位中国选手刘洋用6.4，尤浩用6.5，是这次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两个最高难度，其他六位选手难度都在6.2到6.3之间。可惜了，巴西名将扎内蒂在环上的动作完成质量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刚才我们也看到，在完成下法的时候出现了重大失误。扎内蒂是今天进入到这场吊环单项决赛年龄最长的选手，今年31岁。在过往，扎内蒂参加过的奥运会中，最好成绩是12年在伦敦获得的冠军，16年主场他是获得吊环项目的银牌，

吊环项目，我们看到扎内蒂在环上，他有很多个动作，比如说在完成十字的时候，都是摊开手，这样的一个握环的方式，向裁判展示他的握环的准确性。但是他的这个下法，大家可能比较明显的能看到，因为腾空高度比较低，所以属于无准备落地。在那样的一个高度，要想落地站住是几乎不可能的。完成裁判在吊环这个项目上的专项扣分。先来看难度分6.5，完成7.633，得分是14.133分。接下来就要登场的是两位中国选手，分别是预赛的第八名尤浩和预赛的第二名中国队的刘洋。先来看尤浩的成套。这是尤浩的第二届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尤浩的吊环是获得第六名。悬垂直臂压上成倒十字，停够2秒。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十字。后摆上至环高成水平十字。前摆上成倒立。奥尼尔。直臂直体慢翻上成十字。乔纳森后摆前翻在环中直接成十字，后摆上成倒立。下法盯住后直720渡边下。刘浩为我们中国队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两位运动员携手挺进决赛，开了一个好头。这场吊环的金牌竞争啊，异常激烈。中国队的主要对手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名将扎内蒂，他是伦敦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另一位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希腊的佩特努尼亚斯，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吊环冠军获得者。那么尤浩和刘洋在过往的大赛中，世锦赛刘洋是2014年南宁世锦赛的吊环冠军，尤浩是2015年的世锦赛吊环银牌获得者。我们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在单项上是有最高的难度。它的难度大概在6.5左右，6.6的难度，8.7的完成，15.30。他的动作刚才我看了一下，全部承认，3个 F， 2个 E， 3个 D， 2个 C。吊环现在是没有连接加分的，所以是6.6。接下来是刘洋，刘洋在出发前因为这个膝盖拉伤，所以下法练的不是很多。今天这套动作下巴很关键。

直臂直体慢翻成水平的狮子，悬垂直臂压上成水平的支撑，悬垂直臂压上成倒狮子。乔纳森悬垂后摆上水平，刚才是一个十字穿鞋，后摆上成水平弹十字。

盯住，咬着牙，虽然膝盖有伤，但是真的这场奥运会刘洋和尤浩是单项选手，在这个奥运周期每个国家和地区他的奥运名额是4+2，四是指团体赛，二是单项选手，这个二要通过一系列的世界杯的系列赛去拼个人的名额。现在两位中国选手的比赛都已经结束了，吊环这个项目主要看的是停留的时间还有角度，你看从这个水平面测给这个水平十字完全就是一个平行于地面的，之前就给大家介绍对他的下法有一些担心，但是这次真的是因为这是奥运会，选手们为了奥运会即使自己有伤，他知道自己哪一个环节更加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说大家在吊环这个项目上啊，咱们是有6.6的，那么其他选手呢可能有6.5，但是大部分运动员是6.2到6.3，就是难度你是拉不开什么距离的，要想拉开距离甩开对手你就要提高完成质量，下法动一步稍微大一点就0.3没有了，也就是你前面好不容易比别人高的0.3的难度就没有优势了，所以完成至关重要，体操完成分最重要，因为两个人打成平分的话完成分高的选手胜出。刘洋现在排名第一，现在中国队的两个运动员暂列一二位，巴西的扎内蒂排在第三，接下来登场的是俄罗斯奥运队的阿布利亚金，他是预赛的第7名。

老将阿布利亚金在吊环这个项目上，他在里约奥运会是铜牌获得者，在伦敦奥运会第五名，这是他参加的第三届奥运会。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支撑，停两秒，水平十四，一个 E 一个 F， 后上成十字 E 组，山胁乔纳森脚低了，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脚要跟头在同一水平线上。后摆上呈倒立，前摆经倒立，后这两周七百二下 F 组的下法，这是前几几个选手都是用这个下法。下法我们看上去不难，但实际上它的价值很高，是一个难度值很高的动作。而且下法在完成 F 组的时候，你还要盯住。他刚才环上就是在完成乔纳森之后的后摆上呈并腿水平支撑那个动作的角度会比较明显一些。好，再看，这里就是这个。他这套动作的 F 组有两个 ，E 组有两个 ，D 组三个，

剩下的去 C 组要三个，这样就凑齐十个最高难度。吊环没有连接加分，所以它难度分大概在6.3左右。吊环这个项目，环绳如果有过多的摆荡，每个动作，这个是一个小错。做这种力量静止的时候，异常的握法，0.1一次。难度6.3，完成8.533，排名第三位。现在比赛8个人，比完了4个人。两位中国选手目前排名一二，后面的4位选手当中，实力最强劲的希腊名将佩特努尼亚斯是第7位登场。下面先来看第5位上场的土耳其选手克拉克，一个比较年轻的运动员，26岁，预赛排名第4。

这是他的第一届奥运会，但是他之前参加的世锦赛次数还是挺多的，参加了有六届。他是2019年的斯图加特世锦赛的吊环冠军获得者。每一个静止力量动作要停够2秒，就是动作一到位开始读秒，一二

这名选手目前为止他环上动作完成的质量都很高。下法基本站住，他的下法跟前面上场的选手不一样，他是向前落，这种向前的下法能够站住是不容易的，他基本上做到了。今天的这场吊环决赛基本上很激烈，而且登场的选手除了刚才我们看到的扎内蒂水准并不是很高以外，其他的选手都是高质量发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位土耳其的克拉克也是规格很高，他的动作他的识字他的水平识字角度都是到的。从这个近距离可以看一下，因为他这个动作是翻上以后不是成水平十字，他是成一个水平支撑，所以他有一个向上的过程。土耳其男子体操近几年的发展迅猛，进入到吊环单项决赛有两位来自土耳其，第三14.833，这样中国一二三四五分别是土耳其、俄罗斯奥运队和巴西，后面还有三位选手分别是法国、希腊、土耳其，我们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第七位出场的希腊选手佩特努尼亚斯。

好，先来看预赛第三名，同样也是位老将的31岁的法国选手赛德。第二届奥运会了，之前在里约奥运会上，他的吊环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个选手的身体姿势没有完成好，第一个动作就出问题了，脚和头基本上在完成一个水平支撑的时候都没有能够到精准的位置，他的水平十字也是如此。后摆上成水平的支撑，前摆上筋倒立，他的下摆要比他横上做得好。这名选手啊，刚开场的问题就出了状况，因为一般来说吊环是把最难的动作放在前面来做，那个时候体能更好。吊环的难度编排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基本上大同小异，基本上大家都是选这些常用的动作。他这应该成一个水平的支撑的，他控制不住了就压上成倒立了。从侧面可以看一下他握环的方式，在完成一个水平十字的时候把手弹开，因为上一届奥运会他没有能够进入到单项决赛，这次进入了，不管名次如何，对他来说都是一个进步。他难度在6.3左右，看看完成分，难度6.3，完成8.6，14.90，排名第三。他只比刚刚排第三的土耳其选手高了0.034分。目前一二名都是中国队，但是后面还有两个选手，其中马上要登场的这一位佩特鲁尼亚斯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他是里约奥运会的冠军，而且他的世锦赛是3届吊环的世界冠军。登场了佩特鲁尼亚斯，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的支撑2秒，这个动作是中国名选手严明勇命名。直臂直体慢翻上成水平十字2秒，后摆上直环高水平的十字摊手2秒。旋转后摆上成并腿水平的支撑。弹十字，旋锤后摆环中直接成十字，
下法很重要。刚才我们看到了，就是佩特·努尼亚斯，他是单项运动员，在最后一场争夺奥运会入场券的世界杯多哈站。

上，他的完成分当时裁判打的是9.2，这个是一个很罕见的完成分。这个分数帮助他佩特努尼亚斯进入到了奥运会。这名选手刚才在环上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确实是很高。在吊环项目上，像他的第一个动作严明勇，以中国运动员命名的动作达到有起码是4个，像李宁摆上、李宁正吊、李小双十字，还有严明勇支撑。现在刘洋和尤浩是一二名，佩特努尼亚斯这套动作将决定今年奥运会吊环的金牌归属，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他的分数。它的难度是没有我们高的，难度6.3，完成8.9，第三，佩特努尼亚斯第三，这样中国队刘洋尤浩排名一二，还剩最后一位选手，土耳其的阿斯尔。如果大家了解刘洋今年进入到奥运会的这个选拔的过程，最后大家给大家介绍，也是很艰难不容易的。因为如果从世界杯单项的系列排名来看呢，佩特努尼亚斯是排在了刘洋前面，那么就会顺位把名额给了尤浩，但是我们依然选择派出了刘洋。阿斯尔，土耳其选手，预赛第六名。这名选手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之前在世锦赛的经验也不多，只参加过一届，也就是2017年的蒙特利尔世锦赛，当时他的吊环没有进决赛。

比赛结束，最后登场的土耳其选手阿斯尔结束了他的表演。这个是在土耳其选手的分没有打出来之前，排在一二位的中国选手分别是刘洋和尤浩。从回放中看一下这名运动员，他的过往战绩其实说明了一定的问题。这名选手还并不算是一个非常经验老道成熟的吊环选手，但是他还年轻，今后的路还很长。作为自己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吊环就可以进入到单项决赛，他今天的表现应该说还是值得骄傲的。

这个下法会使他丢掉起码是 0.5 以上的分数了，因为他动的起码有三步左右。

0: 国选手尤浩用 6.6 的全场最高难度 8.7 的完成分获得了本届奥运会的吊环银牌，获得铜牌的是希腊名将里约奥运会的吊环金牌获得者佩特努尼亚斯。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半决赛，中国女区姑娘与比利时队进行了残酷的23米球大战。在先射失一球的情况下，凭借门将叶娇连续3次成功的扑救，最终逆转战胜比利时队进入决赛。最后一战，面对卫冕冠军荷兰队，中国姑娘们能否站上最高领奖台，让我们拭目以待。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项目的决赛，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荷兰队。今天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比赛服，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开场先是荷兰队来控制球。荷兰队开场先从左边路来突进，向前渗透，信号飞出好，吸引中国队三名球员过来防守，他们快速的一个出球，想要突袭球门区。在曲棍球项目的比赛里呢，左右两边啊各有一个地形的球门区，只有在这个区域里完成攻门打进才有效。像足球比赛里的远射破门，在曲棍球里是无效的，但是你可以通过长距离的传导球来向内渗透。比赛的获胜方式就是进球数更多的一方赢下整场比赛。比赛呢一共分为四节，每一节15分钟，一共60分钟。中国队今天在首发球员的安排上，门将位置上是1号叶娇，场上的十名队员是2号谷炳凤、3号杨流、7号陈怡、9号马宁、13号李红、16号欧子霞、14号范文、26号陈阳、27号徐伦瑜以及31号钟佳琪。中国队注意防守，对方压到了球门区附近。二抢一把球断了下来。在曲棍球项目当中呢，如果说用球杆去击打对方的球杆，干扰对方的控制球，这属于犯规，会被吹罚任意球。如果说在球门区内出现犯规的话，会被吹罚短角球。更恶劣、更大的动作将会吹为点球。大家可以看到，在球门区里这一个圆点就是点球的位置。当出了边线之后呢，可以直接自己将球开进界内，也可以传给队友。中队压到了前场，边路突进，很自信的处理球过渡，边路来到了球门区内。如果说当防守的一方在球门区内故意把球破坏出了底线，也将被判罚短角球。短角球呢是在曲棍球比赛里比较好的一种破门方式。如果说在球门区当中打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体，也将被判罚短角球。可以说呢，

0: 比赛当中啊，球能不能打到对方的身体，或者说能不能闪开不被对方打到身体，是至关重要的。更形象的来比喻的话，就是场上是球棍和球棍之间的较量，但实际上呢，队员在控制着这个球杆，而击球面呢是要用球杆平整的这一侧，而不能用凸起的另外一侧，也就是球棍的外侧，这样击打的话也是犯规的。今天荷兰队开场之后呢，他的控球率比较高，中队要注意自己的防守站位和对球的压力，还是化解了球门之前的威胁。荷兰队今天的首发安排门将是一号的谢伦达尔，前面的十名队员是二号福克、四号莫斯、七号德沃德、八号杨森、九号的拉尔霍温、十号阿尔贝斯、十一号贝斯库尔、十号克伦、十五号的马特拉以及十八号的桑德斯。球队前场23米线内完成了一次抢断，来到23米线内，如果说有明显的身体接触和干扰的话，也被吹犯规。裁判示意这个球没有问题。福克向前的带动。在曲棍球比赛里呢，整个阵型的站位啊，跟足球比赛是一样的。
1: Be careful with that. Okay, are you okay? Just wait for me, sir.
0: 中队在之前的比赛里呢，采用的整体技战术策略是立足于防守，来抓对方的漏洞，争取打出反击。荷兰队完成抢断，注意后场的防守还是比较严密，向前的渗透边路，这次呢是荷兰队用球杆打到中队的球杆，中队前场的任意球，在任意球的处理当中呢，首先是要将球打定，
2: 机会，球进了，球进了。
0: 在比赛开始打了6分钟的时候，中国队率先破门了。中国队今天还是力图于防守，但是相较于之前的比赛，中国队姑娘们打得更果敢，更有信心，他们不怕球权的转换，一旦前场获得机会冷静施射，这个球也是在球门区附近耐心的传导，通过底线快速给到门前的队员，这一传至关重要啊！门前的快速过渡球是由七号陈怡，中队今天的破门非常早啊，这会为本场比赛呢奠定一个非常不错的基础基调，将会让姑娘们打得更放松。打到了中队的队员的防守球杆，出了底线。出底线之后呢，就是出底线的这个位置和23米线的这个垂直连线是任意球的发出点。其实呢，在整个全场比赛的战术布置当中，如果中国队先破门的话，其实接下来的比赛可以把更多的重心放在防守当中，因为现在心态急的不是我们。像这样的球呢，即使打进大家也不要害怕，因为这是在中线附近的一次攻门，只有在球门区内这个地区内打进球才有效。在首秀比赛里呢，换人啊是自行换人，不用经过技术台，也不用等死球啊，只要是商量过后先下后上，这跟首秀比赛里的换人有一些相似。这是刚刚打进球的七号陈怡，97年出生，来自四川队。其实在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呢，有一半的球员都是来自四川队的队员。

球队呢一旦失球啊，失去球的控制，要注意回防。荷兰队的前场一直留着进攻球员，向前的推进，范云霞，没有关系啊，丢球之后大家可以看中国队的队员呢还是在前场就地反抢，不让荷兰队轻易去起高球打反击。现在呢在起高球的规则上呢其实还是做出了一些调整，是可以起高球的，但是要考虑到你的五米之内不能有对手和队友，也是为了保护运动员在场上的安全比赛。范云霞向内想要去寻找陈怡，中线的逼抢，又是中线的逼抢，这个球瞄得很准，直接把球给断下来。如果是打到球杆断球的话属于犯规，所以必须要精准抢断啊！这球其实想要去破一个节奏啊，今天中队姑娘们场上的这种专注度啊，比赛感觉是非常放松，姑娘们非常享受比赛。球门区内，这个就比较的敏感。真是敢于处理球啊！危险禁区内的这种处理球，还是要胆大心细，稍有不慎的就会被吹短角球，打到了中国队员的身上，对方在快发。这是经验，好球啊！叶娇。用自己的腿部的挡板挡住了荷兰队的攻门，这是七号的荷兰队的队长德沃德，荷兰队的队长德沃德，这一下其实还是要去打一个圆角，叶娇呢反应非常快，反正现在呢他中线的铲断还是强度比较大，球队上来的二防一把球断了，很好的防守啊，二号古炳凤，古炳凤呢也是打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他在场上呢也是非常好的防守球员，在东京他一共打进了两个进球。打到球员身体上的球呢可以快发，所以这也体现出运动员对于规则的熟悉度，有的时候就是要抢节奏抢速度，打对手措手不及。出了底线，出底线呢他不是在底线直接往里发，而是要回到23米线，就是屏幕当中右侧的这一根实线，这是23米线，他距离底线呢其实是有22.9米，算是直接约等于23米，他必须是跟底线出界的这个位置连线这个点来发任意球。对23米线上的发球呢，有点像足球比赛里的角球。

0: 尔贝斯四十五度上面的切入，因为呢在曲棍球的比赛里呢，他要求的是运动员啊用球棍的平整的这一面来控球。正常来讲呢，如果是右手球员啊，他是要把球控在自己的右前方，所以反手的运动就至关重要，来回的切换，因为就像是左右手运球一样。中队起高球转移到右路，拉扯防守空间。第一节的比赛呢还剩下一分半的时间，吴炳凤向前来渗透，荷兰队他的一对一防守能力啊，切球能力是比较突出的，球队一定要小心。中队的回防速度比较快，破坏了荷兰队想要打快的想法。二号福克，长传找到左路，快速的一个上抢，把球破坏出边线，又是吴炳凤连贯出击，再次化解危机，还是叶娇破坏出底线呢，就让他去发二十三米线上的开球没有问题。好防守，越是到了最后的时间越要顶住。如果说呢进攻球员啊刻意的去击打防守队员的话，这也一样会被裁判去抓到。这样的话呢，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第一节的比赛结束了。在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当中，中国队呢今天是率先破门，第一节结束之后1-0领先于卫冕冠军荷兰队。今天姑娘们的整体状态是非常出色的，后边还有三节比赛，希望中国队稳住继续前进。中国队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比赛呢是在悉尼奥运会，在2008年呢就在北京奥运会拿到了一块沉甸甸的银牌，当时的决赛的对手就是荷兰队。相较于当时的奥运会的比赛呢，现在的规则也做出了一些改变，当时呢是上下半场各35分钟，现在的比赛呢是分为了4节，1节15分钟。今天中国队呢其实在打进球之后呢，整个换人的频率也在加快，为了保证场上的移动速度，比赛的强度，保持一个大规模多人次的轮换。中队现在压在最前面的是13号的副队长李红，荷兰队一过二想要打身后，中队的后卫防守做得不错，这个球小心，球门去前了，门将出击追回来，把球封堵得很及时啊，裁判给了一个短角球，中国的队员也在跟他去申诉
1: obstruction obstruction OK
0: 如果是有异议的话呢可以去提出挑战，裁判员呢去跟视频裁判去交流一下刚才这个球。
1: This is a team referral from China. They're looking firstly for obstruction at the top of the circle and they're also looking for stick tackle. I've given
2: okay,
1: a penalty corner for a foot.
2: Okay. Can you tell me what your call was? What gives penalty corner for?
1: I've given a penalty corner for it hitting a Chinese foot in the circle. But okay, I think the goalkeeper's behind, which is why it's not a stroke.
2: Okay, perfect.

0: 这球呢是在球门线上，中国队的三号杨柳把球挡了出来。这个争议点呢是在射门区的这个顶弧，双方的队员呢发生了一次这种球杆的接触。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re was both an obstruction and backstick by the Dutch player before the Chinese foot, so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out, and the Chinese keep their referral.
2: Referral is upheld. Backstick and obstruction.
0: 这球呢，中国队是挑战成功了，所以裁判员呢取消了短角球的判罚。每场比赛呢双方各有一次挑战的机会，如果说挑战成功的话呢继续保留这次挑战，如果说挑战失败的话就直接丧失掉了挑战的权利。这古炳凤呢在目前这支球队里呢他属于比较有经验的老将，中国队目前的年龄结构是非常合理啊，主要是以24、25岁平均年龄，像古炳凤呢30岁的球员在球队里属于大赛经验比较丰富的球员。还是找右路波斯特，带给十号阿尔贝斯，不吃谎。这球打到了中国队的防守球员身上，裁判员给了一个短角球，这次裁判员的手势给的还是非常的清晰，也是长传。在发短角球的时候呢，中国队呢加上门将，在门前的一共有5位队员，除门将以外的其他4名队员要戴上护具，而他们的脚的站位呢要站在球门线以后，剩余的中国队队员呢要退回到中线之后。立柱帮忙了，还有2点在防。这球呢还是中队的队员啊，先是封住了对方的起球角度，紧接着立柱也帮忙，这是队友先把球停住之后节奏非常快跟上了一个打门，所以短角球啊确实是在曲棍球比赛里一种非常好的破门机会，而短角球的次数呢也能体现出比赛的状态。在半决赛荷兰队和阿根廷的比赛里呢，其实阿根廷的短角球次数要很多，要远远多于荷兰队，但是阿根廷队并没有把握住机会，所以把握短角球也是能力的体现，并不是说给你短角球就一定可以转化为得分。还是右边路，今天啊荷兰队的整个进攻思路就是以右路发起为主，小心。这球呢裁判员呢是指向了点球点啊，裁判员认为这个球呢是用球杆打到了攻门球员的球杆。
1: This is a team referral by ChinaI've given a penalty stroke for a stick tackle in the circle. China is saying that she got the ball.
3: Okay, I'll take a look.
1: Yeah.
0: 中国队请求了挑战。

0: 在球门区内的一次摩擦，因为呢规则当中呢是提到不能够在球门区内啊故意的去通过球杆击打对方的球杆来破坏对方的一个攻门。当然是否是故意破坏，这是要交给裁判员来判定的。当然相信谷秉凤他肯定是想要去瞄球，肯定是奔着球去的，因为都知道这样的犯规意味着什么。安南指导呢也第一时间请求了挑战。
1: I have advice for you. So she did play the ball first. By the time your whistle came, the ball already had hit the Chinese player's foot. So I would recommend a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and China keeps the referral.
2: So just to clarify this, what you're saying is that it's hit the Chinese player's foot before I've blown the whistle.
1: Yes.
2: So restart with penalty corner.
1: Yes.
3: Okay. Let's see the captain, Sarah here.
2: Okay. So what she's saying is that you have played the ball, but before I've blown my whistle, the ball has hit your foot. So we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for the foot.
0: 被球的裁判员呢是做出了一个调整，就是将这个球最后给的是一个短角球，而不是去判罚点球。而裁判员的这种交流主要是根据这个是不是故意的犯规，是不是故意的犯规。如果是故意的话是要给点球，如果说这个球他是奔着球去的，且刚才裁判员说这个球是碰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脚，那是做出了改判，将刚才点球变为了一个短角球，还是跟刚才的情况一样。中国队再一次挑战成功。荷兰队的四号莫斯，门前左打手先堵住第一点，这个球啊，中国队处理得非常的干脆。快速向前推进，前场形成二打二，左路晃动，荷兰队将球干扰出了底线，但能够反映得出来啊，中国队现在呢，其实在面对一旦前场有机会，快速向前推进的能力。中队的快速上前来封堵又奏效了，中队前场二十三米现场的任意球，转移到右路。荷兰队队员都退回来防守，中队前场边线球，这又是击打到了球杆。所以大家其实能够通过转播啊，一旦听到这种球杆的这种击打声音，基本上裁判的哨声就会响起啊，因为在乒乓球比赛里也是不允许直接用球杆相撞相击打。今天在现场还是来了非常多的中国队的观众来为姑娘们加油打气。球还是出了边线，荷兰队继续把球呢推到右边路，十号阿尔贝斯 这是敏感区域，这是进攻队员想要去发力啊，打到了中队的球员的球棍，球权转换。上半场的时间啊，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小心对方的快发。荷兰队呢，他是非常有经验，他一定会抓住这容易放松的一些时刻，所以一定要顶住。荷兰队的挑球起高了，还是给右路，低点的封堵及时，再出球，封低点，好球啊，好球啊！今天呢，荷兰队在中国队的这个右路啊，连续的去突破，防守很耐心，出杆也很果断，把球挑起来，直接呢送到了界外，非常有经验的处理球啊。看来姑娘们对于时间的把控非常有概念，其实比赛对于规则、对于时间的了解和把控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因为你要根据不同的比赛的时期、不同的节点做出不同的反应和处理。这样的话呢，在巴黎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决赛，中国队与荷兰队的上半场就结束了，在前30分钟，中国队目前是1-0领先于荷兰队，进入到中场休息，期待着中国队下半场更为出色的表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国队的主教练安南指导呢，是来自于澳大利亚，73年生人。他在球员时期呢，是代表澳大利亚女区拿到了96年亚特兰大和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冠军。作为球员，他帮助澳大利亚队拿到2连冠。作为教练员呢，他在之前带领荷兰队，也就是现在跟中国队决赛会师的对手，带领荷兰女区呢是拿到了16年里约的银牌和东京奥运会的冠军。所以中国队的教练组可以说是最了解荷兰队的教练组，因为安南指导呢清楚地了解目前这支荷兰队他的特点，他的短板，他球员的特点。所以我们还是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争取扩大领先。现在前场压迫的是31号的钟佳琪，

向前渗透，这一漏险些给对手制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其实呢，随着比赛的越往后发展呢，荷兰队他的心态也会越急，中队现在呢也还是要立足于防守，还是右路啊，中队呢在荷兰队队员呢加速向前推进的时候，敢于去出杆，敢于去用球棍进行干扰，因为这种判断呢一定要准确，一旦你的球棍碰到对方的球棍，就是要被吹犯规的，所以下手一定要快准狠。快发，中线附近的逼抢，荷兰队其实在曲棍球的规则当中呢，明确的强调了不能用这个后背去倚住对手，以及故意用身体的冲撞对抗来挤靠对手。打到身上了，中队快发，张颖向内带球，荷兰队的夹击速度很快，还是注意防守的伸缩性。下半场比赛的中队的策略啊，其实向前压的是比较大胆的，并没有完全的撤回到中线之后，一旦有上抢的还是果断去夹击，想要拦截高球。现在呢去逼着荷兰队起高球啊，因为这种球呢传接难度是要高于地面球，这种推球的推挑球的当然渗透能力也强，但是接球难度也大。二抢一，荷兰队完成了转移，那前场一旦没有机会呢，中国队快速的撤回到23米线附近。完成了抢断，队友衔接稍微慢了一点点，这体现出了荷兰队他个人能力的化解危机能力比较强。还是要注意荷兰队的快发球，漂亮的拦截，16号是欧子霞，队长欧子霞，这一个第一点的判断，快速上步把球给截停下来，一漏漏得不错，快发，想要转移到左路是一个不错的想法。23号范云霞，还是从右边路寻找机会。今天呢，荷兰队所有的进攻呢，有威胁的进攻都是在右路发起的。接应点要快一点，一打二，一打三，一打四啊，控制的不错。但是荷兰队就地反抢的速度其实也很快啊，一下就逼了上来。停，荷兰队重新控制了球权，二抢一，好，这是荷兰队想要向前渗透时抬杆是比较高的。

在曲棍球项目里呢，对于推挑球啊，就是起高球呢，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你的5米之内不要有队友和对手，因为这种起高球呢，你说场上队员是不像门将一样带着护具，突然起高球呢容易打到身上，打到头部面部，这是比较危险的动作。

今天的现场也来了很多荷兰队的支持者。注意对方这个快发球啊，今天的荷兰队其实已经是几次都是在抢速度抢机会，绕了一圈前面区内，中队再次化解了危机。其实这个我们说射门区啊，或者说禁区啊，是曲棍球比赛的一个比赛的核心区域，整个比赛的逻辑也是围绕这片区域展开的。这球呢，攻方是为了将球渗透到球门区内、射门区内，而守方呢，则是要避免让对手轻松的把球攻到腹地。这球其实要打身后，中队的拦截反应还是很快。中队今天呢，在场上还是多人轮换啊，为了就是保证防守的体能要跟得上。危险，注意干扰，门将出击，用脚把球顶了出来，化解了门前的险情啊。远距离攻门，当然这球呢攻门是假，向前渗透是真，即使在这个位置打进也无效，但是在这个位置接到球打门就有效了。今天呢在射门区内的犯规，机会攻门，还是想要寻找远角的机会。其实这次的长传球还是看到了中国队的进攻想法。十八号邹美荣在上一场比赛呢，他的短角球帮助球队打开了场上的僵局，这次还是想要寻找一个远角的机会，但因为面前是两个防守人啊，对他的起球角度有一定的干扰。出球了，再传，回传，不错。中队是快发，钟佳琪啊，他从那他的整个覆盖面积啊，就是基本上是在两个底线之间啊，向前压进或者向后撤，能够收回来，体能还是不错的。推击打到第三节啊，还剩下五分钟的时候，会明显的感觉到中国队现在加强了攻击。这个时候呢，荷兰队也有些疲劳，这是中国队要抓机会的时候，同时也要做好防守。对方有假动作，

0: 现在呢球权的交替次数比较频繁，裁判员给了荷兰球，
1: 好球好球，
0: 这个防得很好，先破坏一下，还是右路，还是右路，三防一，对方快发了，这个球呢是压着射门区的顶弧，射了一杆。

0: 没有关系，在失误之后要赶紧调整防守，起高球。这球要在23米线上来发。这个地方攻门呢，直接打进是无效的，但主要就是要防他的门前的这个第二点的衔接。左路，约赫姆斯再回到中间门前啊。那现在荷兰队开始打更多的战术变化了，他加强的向射门区的渗透，抓第二点的攻门。他为了能够更好的撕开中国队的防守，让中国队的防守阵型大一点，不要更多的都收在射门区内。还是右路，胡炳凤贴住，本来就是快发。这球啊，裁判认为是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手臂上，给了一个转角球。
1: Penalty corner for the tackle. There is a Chinese referee saying they take the ball, so it was no foul.
2: Okay, I'll take a look for the stick tackle.
0: 这个球，看看裁判怎么来界定啊？
1: Yes, Ayana, I hear you.
2: There's no clear reason to change your decision. There was a stick tackle, and you can still restart with a penalty corner.
0: 中队这次的挑战失败了，挑战失败了，裁判还是维持了原判。这次呢，荷兰队要执行转角球了。刚才这球呢，其实还是吹了中国队在球门区内的一个犯规啊，在荷兰队呢底线突进的时候，中国队有一个犯规。这种球门区内的犯规呢，是要吹罚短角球的，因为你刻意破坏了对方攻门的机会。这球啊，这球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啊。看着很像进，但实际没有进啊。中队继续抓防守。这次的危机解除了。再来看。这一下其实的攻门角度还是很刁钻啊，基本上就是贴着球门右侧立柱过去了，打到了荷兰队的防守队员身上，中队前场的任意球，这刚好李红

0: 想要一过二没有过去，就地反抢。荷兰队第一时间破坏出了边线。杨柳把球发出来，还是中国队的23米球，左边路，杨柳带到左旗杆附近，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在这一节比赛呢，其实双方都有一些很好的破门机会，但中国队呢还是顶住了压力。今天几次在防守荷兰队短角球的时候，中国队呢整个线路的把控还是非常出色的，所以荷兰队目前呢三次短角球的机会也都没有把握住啊，中国队的防守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一节，继续加油。双方第四节的较量开始了，现在中国队在心理上是有明显优势的，因为我们领先对手一个球，所以整个的技战术的打法、比赛的逻辑策略都是根据目前的比分所做出的。右路，注意对方的长传之后的反击，尽可能的要就地反抢给干扰。荷兰队在加速，过了中场，注意他的右路，陈阳上来贴。在追分球的比赛呢，其实对于防守的一方呢，要保留给进攻球员的一个合理的空间。因为如果你随意的去切入挤靠，也是会被吹罚犯规的，因为它有一个合理的控球区，就像是篮球比赛当中的圆柱体一样。荷兰队的主教练呢是保罗范阿萨，这是1960年生人，他目前接任的主教练的位置就是接任的中国队主教练爱丽丝安南的位置，因为在上届奥运会就是安南带领的荷兰队拿到了冠军。就地反抢，这个破坏还是非常成功的。
1: First of all, outside, and secondly, let's play.
0: 渗透到了射门区啊！裁判员呢是给了中国队一个短角球。那今天中国队呢几次的这种向射门区的这种渗透啊，效果非常好，就是突然的一个斜45度的传球进来之后，直接打到了荷兰队的防守队员的脚跟。这是本场比赛中国队的第一次短角球，是由18号宗美荣来发。开出第一点二点跟上，这次攻门打得非常正啊。还有攻到了旗杆附近来干扰，就地反抢，这个机位给得非常清楚，都是在拼细节，最终是球打到了中国队的球杆，

球棍出了边线，这是一个战术球，先停推击啊，

他们还是最终可能球还是要回到右路，前面想要一漏，这球打到了身上，注意注意防他的第一点。那现在整个荷兰队的防守阵型已经压到了23米线上，时间呢越往后发展，荷兰队会越急。这个挑传，前场快发，中路跟进，范云霞控制一下，上线要接，渗透进来，这个第二点稍微的漏了一下。还是中国队的23米球，出了底线呢，就是在23米线上来发，射门区内了，调整，裁判员给了荷兰队球权，这个球棍和球棍之间的碰撞很正常，裁判员他是要看谁先做出了这个动作，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然后再判定球权。注意注意，第一点封夺，裁判员呢又给了荷兰队一个短角球啊，站在门线上的四位队员呢要戴上护具啊，这也是对队员的保护。在进行短角球之前啊，这个死球呢是要停表的。停攻门，在比赛进入到第四节还剩下9分11秒的时候，荷兰队呢打进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球，这样的话呢是把比分扳为了1-1平。刚才这个短角球的判罚呢，是因为中国队呢这个球是一个危险球啊，在射门区内呢近距离把球打离了地面啊，这是一个危险球，所以给了一个短角球。荷兰队把握住了这次机会，现在常规时间呢还剩下了9分钟，目前是1-1，双方又回到了同一个起跑线。现在越是到了关键时刻、紧要关头啊，越是要沉着冷静应对。越是要相信自己的实力，没有关系。荷兰队还是在加速向前推，左路刚刚打进这一球的呢是荷兰队的8号杨森啊，杨森呢是本届奥运会女子曲棍球的目前射手榜第一位的球员，这是他本届赛事的第9个进球了。

扭转局面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呢，要避免让对手轻松的渗透到射门区内，因为在这里面的所有的技术动作都非常的敏感，攻防都一样，所以防守一方呢，一旦让对手把球打到了射门区内，就比较麻烦了，因为每一次的处理球啊，都带有很大的风险。现在整个荷兰队的防守啊，他向前压得非常的凶狠。现在也要看一看中国队的整个比赛策略，是完全把精力全部投入在防守当中呢，还是也要去顾及到，也要顾及到进攻。如果两支球队呢常规时间打平的话，比赛就直接进入到23比9决胜，也就是攻守和门将的1-1。那现在常规时间还剩下6分半，兄弟们要继续加油。这段时间呢，荷兰队因为他刚刚打进了一球，所以整个向前攻的势头会非常凶，也是中国队比较困难的一段时间，还是要把防守先做好。荷兰队的23比9，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脚。对，裁判员是要提示，是要在事发地先把球定下来再打，也能显现出荷兰队现在的整个他们的进攻比较急。现在中国队的整个的思路和策略就是要先顶住对方这段时间的狂轰，连续冲击。边路的抢断，右路挡住第一攻，这是对方在失球之后的一个情绪上的释放，上来想用球杆来破坏一下。这一挡啊，这个确实是非常的精准，把球棍立起来，平整一面挡住了对方的攻门。这么短的距离，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做到精准的封堵不容易。

0: 注意对方还是快发干扰，加拿大队的队员呢用球杆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球杆，球权转换，比赛还剩下不到四分钟的时间，边线球可以自己带，这球给的不错啊，但这个球还是着急了，这个出击呢把自己的后场给漏了出来，队友之间要互相弥补，三抢一，大家会发现呢，当对方呢发球的时候，中国队员不是往上贴，是先往后撤，这也是规则要求的啊，当对方呢发球的时候啊，不能站在五米以内，就地反抢，再赌一下，还是要再干扰啊，给了23米球，右路现在呢空间比较大。这球是打到了中国队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裁判员又做出了一个短角球的手势，这个球呢对于中国队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啊，这球还是没躲开啊，是打到了吴炳凤的身上，这是本场比赛呢荷兰队的第五次短角球，斯巴奥的桑德斯，还是一样的战术，顶住了，顶住了，这个球太关键了，又是门将叶娇，我们区内要保护住，中国队解除了危机，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23米线上发起推进，边路升突，注意回撤之后呢再向前贴，干扰，干扰出球，现在不能让他随便起，这球危险，出了底线，中国队的球权，刚刚这个短角球啊还是叶娇啊快速的一个下蹲，确保球门不失，还有最后60秒的时间，相信您现在看比赛的同时也是可能是手心冒汗，手脚冰凉，攥紧拳头，来到了球门区内控制短角球，中国队在常规时间还剩下40.3秒的时候获得了一个短角球，突然向射门区的一次渗透，裁判员做出了短角球的手势。
1: Ayana?
2: Yes, Sarah.
1: I've given a penalty corner for the ball hitting the back stick of the Dutch defender, but the Dutch want you to check the whole situation, mainly the high ball. Check the whole thing.
2: Okay, I'll take a look for everything, including any high ball coming in prior.
0: 裁判员也要通过视频裁判员来确认一下这个球最终的定夺，
3: 是不是用球棍啊来刻意的阻挡中国队的攻门。
2: I have advice for you. The ball outside the circle was dangerous before entering the circle, so you can restart with a free hit for the Dutch, and they keep their referral.
3: 刚才呢，这个挑战啊是荷兰队挑战，说是中国队呢这是一个危险击球，危险击球说中国队呢近距离将球打离了地面啊，其实跟之前是一样的。裁判员做出了一个改判。做出了一个改判，又把这个短角球取消了。双方都在合理的利用规则，因为在曲棍球比赛里呢，近距离直接起高球呢，是被认为是一个危险的动作。现在还是中国队的前场控制球，欧子霞。在和时间赛跑，进来了后点，这是一个两点的机会啊，差了一点点。这个球，中国队的姑娘们还是抓住了最后的几秒钟的时间啊，想要去抓住最后的机会。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双方呢战成了1-1。接下来呢要进入到了更为残酷的23米球的决战，相当于是足球比赛里的点球大战，是攻防球员和门将的1-1。比赛呢将更为的残酷，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中国队应该是先来守，期待叶钊还能够拿出半决赛的士气。叶钊就是中国队的门神啊。荷兰队呢，先来主罚的是十八号的桑德斯。现在呢，双方派出五位队员，其他剩余的队员呢都退到了中线以后。中国队的姑娘们呢已经是肩并肩，站成一列，为自己的队友加油。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
3: Are we ready to go? No.
2: 裁判员呢在跟现场的应该是裁判员团队在确认啊，比赛是否可以开始了。来看看叶钊，桑德斯要在八秒之内结束进攻。桑德斯呢帮助荷兰队在23米决胜球先打进了第一球。这球呢他也是通过一个转身，第一点呢先把球拉到远端，然后通过转身呢来晃过门将第一点的判断。荷兰队的门将是一号的费嫩达尔，中国队是何江欣来打第一个。左右晃动，这球呢何江欣的晃动啊并没有甩开费嫩达尔的重心。双方在第一轮目前是1-0，这球呢其实空间没有完全的拉开，其实门将已经是重心失去了，但是他用护具是把球顶了出来。

十一号是费斯库尔，也叫不吃黄。这球判断对的方向，但是荷兰队起了一个高球，这种半高球把球挑进了球门。第一下其实他认为是没有晃开叶娇啊，其实节奏有点乱，最后双方都在重心飘忽出去之后，因为进攻的一方他还是有主动的调整。中队的第二轮派出的是十八号的邹美荣，右路晃动调整，因为呢二十三米球啊有时间的限制，你八秒当中必须要完成攻门，所以其实越压到最后一秒一两秒的时候，进攻队员反而是有压力。森特达尔呢今天他的重心控制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他一直都没有暴露出自己的重心。这一球是叶娇必须要顶住的一球，这球呢因为八秒的时间先到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他必须要在八秒内完成攻门，所以叶娇刚才这个倒地看似是暴露出来了球门，实际上他是对于时间精准的把控，就他知道八秒钟马上要到了，对方如果再不攻就要到时了。

钟佳琪。这个球帮助中国队在延续着比赛的可能。在前三轮23米球过后，目前中国队是1-2落后一球，还有两轮。4号是费恩，再给叶娇来加把劲儿。球进了，球进了，这是荷兰队的第三个进球。他还是把自己的位置控制在一个居中的位置，所以他左右两边都可以打。接下来这一球呢，中国队就是必须要打进才有可能延续比赛的可能。马宁右落转身，很可惜马宁的这一球没有能够打进，比赛结束了。在残酷的23米球大战当中，荷兰队呢是3-1赢下了23米球，从而赢下了这场决赛。还是要向荷兰队表示祝贺，但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坚强、勇敢、睿智、顽强拼搏的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姑娘们一直战斗到了最后一刻。我们面对的是现世界排名第一的荷兰队，但是我们一直跟对手鏖战到了最后一刻。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队就在决赛上碰到的是荷兰队，当时我们是没有进入到最后的点球大战，常规时间输给了对手。而今天我们一直在保持着比赛的可能性，首先这是一种进步。到今天安南教练再一次把球队带入到决赛的舞台上，这16年的时间，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追平了历史的最好成绩。虽然没有更进一步，虽然没有创造新的历史，但我们仍然从这支

0: 中国女子曲棍球队的身上看到了竞技体育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团结、勇敢、坚强、不屈、战斗到底的品质。胜利永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在16年前北京奥运会上种下的种子，冰山雪莲在巴黎再次迎来了绽放。我想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吧，有遗憾之美。就让我们把这个小小的遗憾作为希望，寄托在2028年的洛杉矶吧。期待着姑娘们，期待着中国女区冰山雪莲再一次绽放。
1: 我觉得首先我们相信我们的队友，我相信他们有能力能做到这样，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有点遗憾，但是我觉得我们再接再厉，以后的话我觉得我们永远都有一个金牌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那率先开始的是男子团体花剑的比赛，最终的决赛啊将会在意大利队和中国香港队之间来进行。那今年的世界击剑锦标赛也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比赛的场地是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中国香港队啊也是主场作战。中国香港队在今天这一场决赛当中啊，他们的阵容其实整个在调整方面啊几乎为零。登场的四位选手：张家朗、蔡俊彦、何成谦以及梁千羽。那按照之前的出场的情况来看啊，这个三个选手主力选手啊，分别是何成谦、蔡俊彦和张家朗，梁千羽属于替补选手。而在今天这一场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香港队派出的三位选手依旧是张家朗、蔡俊彦和何成谦。这其中张家朗和蔡俊彦两位选手的名气啊都是比较大的。张家朗是两届奥运会在男子个人花剑的奥运金牌获得者，而蔡俊彦是上一届世锦赛2025年第比利斯世锦赛男子花剑个人赛的金牌获得者。比赛依旧是分为九局，三位选手每个人要打三局。那第一局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张家朗，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基奥姆·比安基。位于剑道左侧，也就是红方的，就是中国香港队；剑道右侧，绿方的，就是意大利队。比安基这边连续的三次启动，不断向前推进。在花剑比赛当中，选手有效的得分部位就是他们的躯干，也就是现在意大利队选手比安基身上穿的这一件灰色的背心就是选手们有效的得分区域。就只有当剑尖刺到选手们的躯干这才算是有效得分。意大利选手比安基他是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他也是长时间在意大利男团当中的主力成员。张家朗这边也拿到了本场决赛的第一分，也引起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这个是非常精确的刺到了对方的后背。张家朗这边还是控制距离继续压上，突然前刺一剑这一剑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那没有刺到有效部位，选手就要在上一分停止的地方继续来展开交锋。这一剑裁判最终认定是张家朗拿到这一分。因为在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规则是适用的它和重剑不一样。重剑是进攻优先权规则不适用因此有互重但是在配剑和花剑比赛当中这个进攻优先权是适用的。所以在双方同时亮灯的情况之下裁判员这边会根据这个选手整个的进攻意图看看他们谁
掌握着这一份进攻的主动权，也就是说守住自己的击剑线。那谁将会拿到这一分？就是哪怕是先亮灯的一方，

最终也有可能拿不到这一分。裁判员也需要看一下回放。这一箭比安基的刺点刺的还是很准的。刚才这一箭有点找向张家朗，张家朗这个左侧腋下的方向。这每一局比赛啊是三分钟，当然在团体赛当中啊，每一局的得分上限是五分，也就是说如果率先有一方拿满了五分，那这一局比赛就会提前结束。那如果没有打够啊，就是没有打满五分的话，那就是这一局三分钟正常的时间走完，那这一局就结束了。第一局比赛现在张家朗是4-3啊，领先于意大利队的比安基一箭，这一次直刺没有刺到，再尝试还是差了一点。比安基这边反击啊，也没有刺准。这个在三个箭种当中啊，佩箭、重箭、花箭三个箭种当中，花箭的技术性啊是最强的。这个有两方面的因素啊，一方面就是选手有效得分区域小，就只有躯干的位置啊才是有效的得分区域，这个面积是比较小的。另外一个原因啊是只有箭尖才能够攻击。刚才第一箭啊，张家朗出完箭之后没有亮灯，可能是没刺准啊，也可能是力度不够。4-4。两个人近身被裁判给叫开了。张家朗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一箭刺得很准，直接甩到了对方的后背上。这样双方第一局比赛结束没有打满三分钟，因为花箭整个的比赛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第一局比赛张家朗是5-4领先于意大利选手比安基，现在中国香港队是领先于意大利队一箭。接下来第二局的比赛，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蔡俊彦，意大利队这边派出的是菲利波马基。马基这边启动的还是比较快的，而且有一个延续进攻，就是第一次交锋啊，两个人都是无功而果，都是无功而返。但马基这边第二次还是刺正的。这次近身两个人都没有刺准啊，所以也是双双亮起了白灯。第一时间两个人也是，刺到对方的躯干，看看到底亮不亮灯啊，检查一下设备。看看这一箭，这一箭裁判最终认定是马基得分。马基这边是先进攻，打掉了蔡俊彦的箭，然后直刺。因为这个进攻优先权的判定啊，其实在选手每一次的交锋当中都会转移，就如果是

0: 蔡俊彦先进攻的话，那这个时候他形成有效的击剑线，进攻优先权在他这一侧。但如果菲利普马基把这一剑抵开，那此时此刻进攻优先权就将会转移到马基这一侧。你看这一次直刺啊，就是马基的剑被蔡俊彦顶开，顶开之后，蔡俊彦把剑尖甩到了他的后背上。现在两队总比分啊，7-7战平。这一剑是裁判员喊完之后快速启动了交锋，还是蔡俊彦启动太快了。但是从慢动作回放来看，马基这边启动的也比较快啊，但是可能没有刺正，没有刺正。这一剑马基刺空了。这边延续进攻是得手了。蔡俊彦第一时间没能把对方的进攻给抵挡下来。刚才这一剑就是向上抬起来啊，因为要找自己的进攻点，所以可能这个幅度有点大啊。你看连续两次啊，他都是提前把剑就已经架好了，快速启动，这一次无功而返，延续进攻，看看这一剑有没有。裁判第一时间认定是蔡俊彦这一边得分。
1: My mistake, change, attack, touch, one. You go to the beast, it's not
0: good. 刚才这一剑裁判应该是改判了啊。9-9，看看这一次快速启动之后的交锋，因为两个人启动都太快了，而且几乎就是在一瞬间向前冲的过程当中啊，形成了交锋。这个时候又考验裁判了。你看，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两个人第一时间都是向前冲。那接下来双方的第三局，中国香港队这边派出的是何成谦来迎战意大利选手托马索马里尼。何成谦也是一位左手剑客，就是到目前为止登场的三位啊中国香港队的男剑客，也就是他们三位的主力成员啊，全部都是左手剑客，这也是比较有特点的。当然在三个人当中，何成谦的年纪是最小的，他今年只有17岁。那像他的两个大哥哥蔡俊彦和张家朗两个人都是非常有名气，而且也很有实力和经验，所以这个时候就看他啊能不能扛住。在这一局对抗当中啊，其实在身高方面这个马里尼是有一些优势的啊，马里尼身高1.94米，这个身高臂展还是比较有优势的。但能够看到何成谦这边整个的速度啊会更快一些，这个动作要更紧凑。何成谦这边也是打了一个防反，躲开了马里尼的前刺，然后快速启动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一剑是刺向了马里尼的后背。快速启动，第一时间啊就前弓步降低重心啊刺向对方的腹部。

0: 这一箭感觉想如法炮制啊，没成功。
1: 哎，阿里，
0: 哎，这一箭是让马里尼啊找到了一个前刺的竞争机会。其实这一箭也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啊，这个马里尼还是有一定优势的，就是他的面积覆盖会更大啊，这一点会让何承谦比较难防。就一旦何承谦没有判断出对方的进攻意图，可能就在那一瞬间啊，他就会丢分。马里尼这边就是控制距离。他就是先让何承谦去打进攻啊，然后自己这边再找防守还击的机会。嗯，何承谦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啊，这一箭打得太坚决了，就几乎就是裁判员喊开始口令之前啊，就已经想好这一分的战术了，就是要冲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次近身交锋，第一时间我们看到是亮起了红灯。看看裁判员如何去判定啊。嗯，最终是确定了何承谦拿到了这一箭。这样15-13啊，现在前三局结束，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2箭。

接下来第四局，张家朗来迎战马姬。张家朗整个的技术还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在身高臂展方面张家朗完全不吃亏。张家朗身高1.93米啊，他是1997年6月出生的选手，今年29岁，整个的大赛经验啊是非常的丰富。你看，而且你能够注意到啊，就是在比赛当中他的这个刺点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很细腻的，每一件时机的选择啊，包括出击的节奏，这控制的都很好。就刚才这一剑，张家朗也是突然的一个提速，把对方的剑挡开之后，突然的一个直刺的提速。这个比分还是比较的焦灼。张家朗先控制距离。马姬这边是先进攻的一方啊，但是他的进攻意图第一时间也被张家朗这边给判断出来了。马姬也是突然的一个变速，但是这一剑刚好是被张家朗的剑身给顶开。张家朗这边在试探。这个节奏啊，张家朗这边确实能够完全的掌控于对方。就是你看，虽然在剑道上你感觉他是被压着进攻的一方，就刚才这一分是马姬向他这一侧来向前推进的，但张家朗能够非常轻松的化解，就是降低重心啊，然后突然的直刺提速，动作很隐蔽，这一点确实让马姬不太好去判断。19-15。这个对于马姬来说，就是因为他整个的进攻的身体姿态，每次出剑的身体姿态幅度比较大，

0: 旦这一剑交锋没有结果的话，转过头可能就会被张家朗打一个防反。第四局啊，张家朗打了马季一个5-2，也帮助中国香港队现在是将总比分扩大到了5分20比15。接下来第五局，何成谦来迎战比安基。就从整体实力来看，六个人当中如果平行对抗的话，何成谦可能是六个选手当中这个经验最不丰富的一个啊，但是年轻选手有冲劲儿。而且能够看到，就是三位中国香港队的选手，何成谦啊打的应该是最具有侵略性的。
1: On guard. Distance. Pre. Ale. On guard.
0: 好在现在的比分方面啊，并没有给到这名年轻选手压力。
1: Ale. Attack. No valor.
0: 何成谦这边打的确实是很积极主动啊，但是次点这个准度差了一些。虽然亮了红灯了，但是裁判员第一时间也认定刚才这一次交锋无效。刚才这一剑是认定何成谦拿分。
1: 叫什么？王哥，来，阿里。
0: 何成谦这一次把剑尖啊快速的甩向对方的胸前。刚才这一分的交锋当中，何成谦第一时间的进攻被对方躲开，然后他快速的后撤步向后退啊，先拉开安全距离，然后耐心的再去找进攻的机会。李安琪这边想控距离，但这个距离没控制住。这个时候压力啊来到了李安琪这一侧。你看刚才这一分李安琪向前的直刺第一剑都没有刺正啊。你看这一剑刺空了。
1: Thank you.
0: 然后延续进攻之前，何成谦这边就已经亮灯了。刚才这一剑应该是点到了这个何成谦的手腕啊，这是无效的得分区域。镜头刚才也对准了张家朗，张家朗绝对是这支队伍当中的定海神针。当然如果按照目前的排兵布阵来看的话，这个张家朗要打第八局，就是倒数第二局，然后最后一局第九局交给蔡俊彦。而反观意大利队这边打最后一局的啊，就是这一局正在比赛的比安基。 比安基这比安基这一局啊，在0-3落后三箭的情况之下，将这一局的比分啊追到了3-3平。这也是经验的一种体现，就是在比赛当中，虽然比分落后，局面被动啊，但是有办法把这个节奏给找回来。这个只有参加了足够多的大赛啊，像世锦赛、奥运会这样的大赛，包括洲际比赛，这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现在对于何承先来说啊，就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保持得更冷静、更专注，提高自己的进攻成功率。就是现在能够看到何承先冲的是挺凶的，打的也是比较猛，但这个次点的次正率啊并不是很高。这一局4-4，何承先刚才这一次交锋啊，进攻无果。最后还是距离上啊没有控制住。最后一箭是让比安基拿到了。现在25-19啊，中国香港队领先于意大利队。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第六局，蔡俊彦来迎战马里尼。刚才第一剑，这个蔡俊彦是没有刺正啊，就是刺到了马里尼的这个面具上。这次交锋第一时间两个人都没有亮灯，就是都没有刺正，然后近身的交锋马里尼是找到了机会。这一剑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这个剑尖先刺到了蔡俊彦的胸前，现在是

三局啊，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分。看，这就是节奏的改变啊！蔡健雅刚才这一剑，也是在裁判员喊完开始口令之后啊，快速冲出去，

0: Contra-ataque, push. Foco. Yes, please. On guard. Pre. Are.
1: 近距离交锋，这很有可能是被裁判员给叫停了。
0: We can test long. Pre. You sit down, please. Pre. Are.
1: 彩君燕，哇，这一剑，这一剑是打了一个防守还击，因为在整个剑道上，它的位置已经有点差了。再来看一下连续后退过程当中，两剑啊顶住了对方的进攻，然后打了一剑防反。裁决这边也是希望能够先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
0: Yes, please.
1: 再试试。试试这个连接啊，到底灵不灵敏？现在单局啊，马里尼是5-3领先于蔡俊彦。
0: On guard. Pre. Are.
1: 这一局得分上限是30分。对于蔡俊彦来说，再拿一剑，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的比赛。这一次马里尼是判断出了蔡俊彦在启动之后啊，这一次进攻的意图。
0: Attack. On guard.
1: 你看马里尼这边提前就把重心降下来啊，也把这个手里的剑往下降了降。这样单局比赛，蔡俊彦是5-6，落后于马里尼一剑。但现在在总分方面，中国香港队是领先的。何成谦来迎战马基。双方有五剑的分差
2: 啊。
1: 马基刚才这一剑降低中心的直刺是被何成谦后撤步给躲开了，然后下一剑就是何成谦的快速启动。但是最终裁判还是把刚才这一分判给了马基。马基这一剑是由下到上的一个进攻线路，看一下，在由下到上这个进攻线路没打上之前，何成谦啊，这个剑尖就已经刺到了马基的前胸。何成谦整个速率啊，确实是快。就他的动作幅度比较小，很紧凑。虽然在臂展方面可能不太占优势啊，但是整个的速率，这个节奏确实是快。

0: Allez.
1: 刚才第一时间，这个剑啊，何中坚的剑有点被马吉给按下来了。就刚才这一次交锋，马吉的剑身啊是压在了何中坚的剑身之上。两个人重新展开交锋。这一次已经超身了。马吉这边的延续进攻，第一剑是被何成谦剑身给挡下来了，第二剑还是直刺。这次快速启动，没问题啊！何成谦拿到了这一剑，这一剑就是何成谦啊，快过于马吉。可能在这儿交锋已经好几次了。
0: 哎，阿里，
1: 何成谦突然的直刺。这个就是这名选手的特点啊，也是他的优势，就是你看他整个的速度啊非常快，动作隐蔽性很强。你看第一时间这个剑尖刺到马吉前胸的时候，马吉都没有反应过来，这样单局4-4，何成谦这边再拿一剑啊就能够提前结束这一局。这一剑是不是是马姬的剑柄直直的撞上何成谦的面具上？这一次看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马姬剑柄直接撞在了何成谦的这个面罩上。单局何成谦和马姬4-4，看这一次的快速交锋。如果看这个交锋的速度的话，哦，确实是何成谦拿到这一分。第一时间裁判员给到马姬的解释是，两个人在快速交锋过程当中，马姬整个的身体有一个向后退的动作，所以裁判认定他这边是没有进攻优先权的，没有守住自己的击剑线，所以刚才这一分啊是何成谦拿到。现在中国香港队每得一分啊，现场都是排山倒海般的欢呼声。张家朗控制距离，你看他这边先进攻了两次，然后都没有成功的情况之下，第一时间其实张家朗都是向后退， 保持一定的安全空间。刚才这一分是让对方打了一个防守还击，第一剑想要刺到对方的这个后背的地方没有刺正。还是张家朗在交锋过程当中这个成功率要更高，刺点刺得更准。你这一剑是点到了对方的肩上。阿里，你刚才下线的进攻没刺准，应该是刺到大腿上了。张家朗还是在后退防守过程当中打了一个防守还击，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成功率，就是进攻的成功率。其实两个人的出手的次数可能相差不多，但是这个成功率差的还是比较多的。这一剑裁判认定是马里尼拿分，现在单局啊，两个人3-3。裁判还是维持原判。这线张家朗也是快速启动，但是并没有得分。第八局单局啊，现在马里尼是帮助意大利队往回追了两箭。38-34啊，单局现在张家朗是3-5。张家朗还是先拉开距离。现在马里尼在赛场上打的是比较凶的，就不断向前推进。看看现在张家朗能不能在节奏上有一些变化。喊完开始口令之后，马里尼这边快速的启动。现在总分啊38-36，两队只差两箭啊，这一箭对于中国香港队，对于张家朗来说还是非常的关键啊，非常重要的一箭，就终于止住了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张家朗这一箭快速出箭，刺向了对方的胸前。这一箭张家朗

成功拿分。最后关头张家朗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单局比赛5-7，但他帮助中国香港队啊率先在8局结束之前啊拿够了40分。第9局啊，蔡俊彦来迎战比安基。现在两队是有3分的分差。比安基这边也是做出了手势。而且相当于是把自己的躯干也给保护起来了。现在考验蔡俊彦了。进入到这一局之前啊，中国香港队是领先意大利队4件。但是现在双方啊只有1件的差距。相当于在这个15秒钟以内，比安基这边就是连续追了3件。

这一线是蔡俊彦拿分。连击这边应该是提出了申请回看啊。裁判维持原判，41-39。这一次快速交锋啊，比安基还是从下线来找机会，一剑的分差。刚才比安基后脚啊有点没太撑住，打滑了。蔡俊彦刚才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进攻啊，被对方给隔挡下来了。

蔡俊彦突然的提速，先是用剑身啊把对方的剑身给打下来，然后突然的提速，但是这一剑没有刺正。现在双方的队员啊都非常的紧张。这一剑，蔡俊彦是形成了防守的态势，相当于提前把剑举起来，比安基正正的冲到了蔡俊彦的剑尖上。这一剑比安基的选择啊，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蔡俊彦相当于是判断到了比安基的进攻线路，因此收紧了自己的身体，提前在中线啊把剑举起来。刚才这一剑比安基启动的要更快。蔡俊彦这边剑身啊就抬起来，这么一瞬间就被比安基找到了这个进攻的机会。这个高手对决啊，胜负可能就在一念之间。42-42，两队总比分打平。

0: On guard. Prêt. Allez.
1: 近距离交锋。
0: All. Rien.
1: 这一分是被裁判给叫停了，因为扁基是摔倒在了剑道上。蔡健启动，这一剑蔡健启动的更快啊。先向后撤，然后快速的启动前冲。中国香港队现在领先意大利队一剑。第一剑冲出去，这剑没刺正。刚才这一分裁判是认定比安基拿分，43-43。
0: One moment,
1: sorry. 率先拿到45分啊，45剑的一方将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最后这几分啊，双方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这一剑启动，蔡健无功而返，先控制距离，收手臂。这一剑躲开了。近身，近身没有结果。能够看到，不光运动员紧张，这个裁判、观众，包括教练员啊，都很紧张。这一剑比安基是降了自己的重心，在中线找到了一个进攻的机会。这一剑是刺到了蔡俊彦的腹部。蔡俊彦这边还是以控制距离为主，就是要等对方啊先暴露出破绽，快速的向后退。退的过程当中，这个剑身已经被蔡俊彦这边给刺出去了。44-44。这一局还剩下18秒，蔡俊彦进攻，但是第一时间啊，这个进攻是被比安基给躲开了。其实蔡俊彦也想在这一分啊打一个出其不意的效果，但比安基快速向后撤退啊，是把蔡俊彦的进攻给躲开了。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团体花剑的决赛，最终。意大利队是45-44啊，一剑险胜中国香港队。意大利队也实现了世锦赛这个项目他们的卫冕。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趟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的个人单项决赛。马上要进行的就是鞍马。在鞍马的资格赛当中，中国的两位选手张博恒是以第4名，田浩是以第5名进入到了今天的单项决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台北选手李志凯。

0: 反交叉起倒立 ，C 组，前旋，啊，做了一个 D 组的 flop， 做了一个锁 N， D 组，隔两环打滚360，这是个 F 组 ，I 后 N， 这是个 E 组，隔两环一位，是个 E 组。前旋起倒立啊，移三位，转450，这是个 D 组。我们看李志凯这一套啊，基本上是顺下来。我们过去呢看李志凯，一个交叉，一个下法，剩下全是托马斯旋旋。那么在新的周期当中，托马斯旋旋类的动作最多只能啊有四个动作来构成成套编排。所以我们看李志凯减少了很多的啊托马斯旋旋类型的动作啊，用并腿旋旋来代替啊。比如说我们在看在单环上啊，他完增加了一个啊 flop 的一个组合。啊，这一套总体完成不错的，要比他预赛完成的质量要好。
1: 现在切到了吊环的场地，这是青年组的第二个单项。在这个项目上，中国队的董礼将是第一位上场的，陈俊吉将会是第四位上场。董礼资格赛第一名。
0: 倒悬锤，屈身上锐角十字，锐角十字直接压上啊，成锐角支撑，放下成十字啊，这个三个力量动作的一个组合到一起啊。接下来他要用一类动作啊，把后面动作隔开。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向后大摆倒立两秒，啊，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啊，向后大 F 环呈倒立两秒 C 组，啊，高转肩，啊，72旋下，啊，落地呢，稍微动了一小步，总体来看啊，这一套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在环上的动作，啊。这个力量动作和摆动式力量静止动作啊，时间啊角度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对于一个青年运动员来说，达到这种程度啊，还是一个高水平的表现啊。
1: 这次青年组资格赛吊环第一名是中国选手董礼，成年组资格赛吊环的第一名也是来自中国，是张博恒。

0: 刚才我们谈到了落地的稳定性对运动员的成绩有很大的影响啊。我们看，董李落地的时候微微向后，
1: 李志凯14.133分，这是他刚才的鞍马得分，
0: 高于他资格赛14分。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二位上场的卡塔尔选手拉坎。
0: 交叉转体180啊，以三位啊，这是个地主动作。同飞一位啊，尼日戈斯二是个异主动作啊，马乔尔打滚地主动作啊，马乔尔一位和斯维多一位。好，我们看他下法出了一些问题啊，待会儿。

几道力，转体二百七，以三位啊，在转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停顿，还有一个用力啊，这个会影响他的下法的扣分啊。这种情况啊，他只是有停顿啊，并没有回落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认定他的。

0: 近些年来中亚的一些国家在鞍马这个项目还是有很大的进步在世界比赛当中有一些运动员也能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名次。
1: 董李吊环13.466分，这个成绩跟他资格赛成绩是一模一样。继续来看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韩国选手金泰阳，这次是个人全能青年组的银牌获得者。
0: 阿扎良地主速度有点快，红马十字我们看他握环的时候扣腕比较多，其实上直角支撑是个臂肘动作中间有屈臂这两个动作呢由于是直接连接，可以前面的动作进行升级的。好，下法起板线下一组落地的时候稍微有点转角不足还有一小跳。好，我们看这里有深物。躯体前空翻两周的时候有屈臂的过程

0: 我们看转体角度够与不够啊，不仅要看身体，还要看落地的脚的朝向啊。完全转够了，应该是脚正对的前方啊，不能有角度的偏差。
1: 拉坎13.766的鞍马，接下来要看到的鞍马项目就是韩国队的许雄，今年26岁。
0: 我们看
1: 资格赛当中，他是全场最高难度，有6.0的成套。
0: 交叉转体180，啊，到另一码头地组，啊，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啊，做了一个背阻隔一组，做一个锁纹的类型啊 flop 组合，无关联移位，隔两环移位，隔环移位，四十多后移。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
1: 韩国选手许雄。13.033，金太阳吊环。许雄13.60的鞍马。接下来我们。

0: 看到的就是中国队青年组的吊环比赛，这位就是资格赛第四名陈俊吉。
1: 慢翻十字阿扎良地主，红马十字地主，躯体前空翻后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向后大回环呈倒立两秒 C 组，高转肩 B 组。7-2胜下又站住了。然后我们看他同样做阿扎良的慢翻十字啊，他的速度要比前边的运动员做这个动同样动作啊速度慢很多，体现出慢的这一个要求，所以前边的运动员由于做得快是要被扣分的。这个红马十字在进入的角度啊略微有些高了点。躯体前空翻啊，这个动作本身是 C 组动作，但是跟摆倒立两秒连接，直接连接到一起就升值为 D 组动作。
0: 13.466分，比资格赛高了0.3。祝山响马，
1: 交叉转体180，一位 C 组，正撑前旋，做了一个一组的单环组合，做了一个一组的 flop， 啊，螺丝一位 D 组，同飞一位 D 组。前进四位地主，西维多后移地主，做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270，移三位的地主下法。这套动作呢，完成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祝山响马今天的两个比赛任务就都已经结束，前面的自由操和现在的鞍马，后面的吊环呢他没有进入到决赛。祝山响马14.066的鞍马分数，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一些。
0: 他资格赛成绩是13.90。刚才这个成绩我们看帮助他已经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李志凯，超过了卡塔尔和韩国的许雄。下面我们看到是鞍马项目预赛的第一名，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资格赛难度5.6，完成8.933。
1: 李宁交叉体倒立地主，正撑前旋。前进四地主，后移四地主，吴国年一组，同飞一位地主。做了一个单环的组合一组。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我们下法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移三位是个一组。
0: 这一次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完成分上8.9分的选手就资格赛只有2位，他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刚才已经比赛结束，就是卡塔尔选手拉坎。
1: 他这一套动作啊。

0: 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啊，它基本都是D 组以上的难度，完成的也是比较流畅的。
1: 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鞍马分数是，刚才的陈俊吉申诉成功，吊环刚才他们对自己的难度分进行了申诉，通过了。现在这样的话呢，就超过了董李，排在了第一位，13.566分，董李13.466排在了第二位。哇哦，哇哦，苏拉耶夫鞍马14.566分排第一了，超过了李志凯。中国队要上场了，先来看一下资格赛第五名中国选手田浩。田浩资格赛成绩是14.00分的。
0: 交叉转体180以一位啊 C 组动作。做一个E组的 flop， 接下来做了E组的单环组合，吴国年一位E组，童飞一位E组，啊，有点起疑这个啊，童飞一位过去以后啊，全旋位置不对，我们看他手撑到这个马的边缘了啊。马乔尔前移，斯瑞德后移，两个地主啊，做了一个一组的下法，我们看他的掉下了这个动作啊，在前边他已经进入了全弦掉下啊，他而不是做同飞一位掉下啊，这样呢我们的同飞一位是可以承认他的，如果在做同飞一位的过程掉下，这个难度就不会被承认了。

0: 倒悬锤，红马直角十字支撑，直马直角支撑啊，直臂分腿慢起倒立两秒，躯体前空翻两周接后大摆倒立两秒，这是一个 D 和 C 的难度。向后大回环呈倒立啊，这里有一些调整。高转肩一组，直体七百二旋下啊，是个一组啊，落地时候向后退了一步。这名运动员力量动作不是很多啊，我们看摆动到静止，他用了一个红马直角支撑的这么一个动作啊，他只能部分满足动作组别的要求。这也是运动员成年运动员和青年运动员啊，在动作组别就有了一些差异，所以呢难度分相差的还是比较大的。
1: 这是刚刚结束鞍马的田浩的分数13.10，目前暂列第6位。那么之后。

0: 后呢，中国队的张伯恒要开始比鞍马了。资格赛第四名，当时成绩是14.066。
1: 李宁交叉起倒立 D 组，整成全旋。做了一个单环的 flop， 做了一个单环的 D 组组合，螺丝移位。鸿飞一位，马乔尔一位，斯维多一位，好漂亮啊！做了一个单环起倒立转体450，离三位一个E组下方啊，这一套动作非常流畅啊。虽然难度不是太大啊，但是呢，动作质量非常高啊。我们期待他的好的成绩。
0: 今天的单项决赛，张伯恒要比两项，鞍马是他今天的第一项，之后他还要去比吊环，他是吊环的资格赛第一名。
1: 张伯恒的鞍马并不是以难度取胜，他是以这个动作质量取胜。我们看他成套编排中没有太大的难度，但是呢整套比较流畅啊，支撑比较高，手位比较正。
0: 这是刚才日本队的吊环，古田的分数12.466分，目前排名第四位。吊环这个项目在青年组来说呢，能够跟两位中国选手抗衡的选手其实并不多。好，我们再继续看比赛。这是吊环最后一位要上器械的选手，是安井。
1: 满翻阿扎良啊，这个位置比较低，也是要被扣分的啊，是个D组动作。起身上直角，这是一个 B 组第三类的红马十字啊，入十字的角度啊太高了啊，十字的时间也不足，十字的角度也不足啊。后转肩向后大弯，成倒立2秒，前屈两周，大摆至倒立2秒。这是一个 DC 的动作，高转肩是一个 B 组，七八二旋下，是一个 E 组。我们看这名运动员也采用了一些，难度不低的力量动作和摆动到静止动作。
0: 张伯恒第二，14.40分，第二，这个成绩已经超过了李志凯。获得冠军的就是预赛的鞍马项目的第一名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祖拉耶夫。张伯恒预赛是第四的，最终是获得鞍马项目的一枚银牌，靠完成分取胜。那么获得鞍马项目铜牌的是中国台北名将李志凯。好，来看一下第四名12.933这样的吊环的比赛，青年组的比赛就都已经结束了。两位中国选手收获了吊环项目青年组的金牌和银牌，获得冠军的是贵州选手陈俊吉，东道主运动员，在贵州夺冠了。然后董礼是获得了一枚银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第19届亚青赛。接下来将进行的是成年组第3个项目吊环和青年组的第3个项目自由操。吊环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伊朗选手。阿哈迈德·科哈尼，
2: 拉上呈水平十字，啊，这是巴拉宁的类型。后摆水平支撑地足，落下弹十字地足。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成水平十字、C 组和 E 组，红马十字 D 组，后摆倒立两秒 C 组，躯体前空翻两周下 D 组。我们看现在的吊环运动员通常会采用向后的空翻来结束啊，向前采用向前的空翻结束的运动员不是很多。D 组只能部分满足下法的要求啊，下法通常情况下是跟他的动作难度值是一样的啊 ，D 组或者0.4啊，那么现在呢对下法的难度组啊。有一定的限定啊，无论你下法难度有多高，最高只能给你0.5的动作组别分。
1: 他不但是向前下，而且还是用躯体姿势，这样很就这种下法是不多见的。吊环成绩14.10分。中国队选手张默涵自由操，
2: 助跑前空翻、直体前空翻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啊 ，C 加 D 有0.1的加分。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得很稳，一足看他的侧串前空翻，直体前空翻转。

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地组，这一套动作完成的还是比较干净的，虽然落地的时候有一些小的瑕疵但是，充分发挥了张默涵的训练的水平。

0: 这个张默涵呢，跟陈俊吉是资格赛第二和第三名进到的决赛，那么两位选手的完成分都非常高，张默涵当时是8.666的完成，陈俊吉是8.633的完成。这次从难度上来看，青年组自由操进决赛的前三名没有拉开太大的距离，就差0.1、0.2，主要比就是完成。张默涵自由操13.666分。
1: 略低于他的资格赛成绩。
0: 好，下面要看到的就是资格赛的第三名遵义选手陈俊吉。
1: 好，出场是一个720直体720接前空翻两周递加递0.2的加分，直体后空翻两周站住了一组，第一串有点出界，横串啊，前肘540。后直900直体前空翻递加臂有0.1的加分啊，跳成俯撑，从地上开始的慢起倒立臂组，基底后空翻两周啊结束。我们看青年运动员在能力强的时候，他的编排呢基本和成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是一样的，这样呢就避免了他在发展难度的过程当中啊需要有一个过渡的过程。我们看他这种落地是落在界内啊，然后又跳出界外啊，跳出界外以后是两脚出界啊，这样呢就被要扣到两脚出界的分数，0.3分。

0: 结束的时候啊，空中还是风角。
1: 陈俊吉自由操得分13.266，目前暂列第二位。
0: 好，我们看他在第一串高难度连接的时候啊，出界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 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
0: 直体后空翻，两周转体360 F 组，团身前空翻，两周 D 组。后540，前360，两个 C 组。挺身转体1008，C 组第一类的。

0: 900前值递加币 0.1 的加分。翻腿平衡两秒，结束躯体后空翻两周啊。我们看也站住了啊，他是用跟古川航不同的调整方式来完成脚不动的。
1: 所以每个队伍吧，他都会有自己一些比较独特的技术，但是这一点呢，日本队在成年组和青年组上看得出来，都是在下法站柱上是下了功夫的，是把它当做一个专门的课题去研究过的。
2: 上半场比赛结束，下半场准备活动开始。
1: 上半场的四人比赛都已经结束。
0: 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在落地结束的时候，他有一些习惯性的动作啊，这些习惯性的动作就是保证他落地的稳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13.80 分，日本队的古田自由操得分。好，来看一下自由操的场地。那么在这个项目上的中国台北队也是进入到了单项决赛。
0: 扣值1440啊 ，F 组。前团两周 ，D 组。扣值1008 D 组。后跳转体成俯撑。躯体后空翻 D 组。900前值递加币有一个连接。

0: 我们看到这个运动员啊，采取了4个单招转体的动作，这已经达到这一类动作的极限了，如果再有类似的多招转体动作，就不被承认了，那么取舍的办法是从难度高的到难度低的，我们把难度高的数出4个，剩下的难度低的就不构成成套动作了，所以这个运动员还是以转体为主的一名运动员，他把两个特殊要求的向前的两周空翻和向后的两周空翻放在中间这也是符合青年运动员的编排要求的。
1: 申诉成功。日本队的3轮折平。资格赛第4名。
0: 后摆水平十字一组。亲上十字 D 组。慢翻阿扎良十字 D 组。后转肩大摆倒立2秒 C 组，躯体前空翻2周接

0: 摆倒立两秒 D C 高转肩 B 组团身七瓣线下、啊、日本运动员又站住了。
1: 三轮折平，他跟谷川一样，两个选手从资格赛跌到团体决赛，下场都站住。
0: 他这一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但是完成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下法啊处理的非常好。
1: 这次吊环具有难度优势的是中国队的选手张博恒和杨浩南。

0: 刚才中国台北队的自由操13.40分，他也是获得了一个落地站稳的加分。
1: 比他资格赛完成的要好了很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排名，现在张默涵是排在了第二。古田申诉成功以后，目前13.90，排名第一。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西原，
1: 直体360旋 F 组。直体360接团身前空翻两周 C 加 D 0.1的加分，后直1008 D 组，跳转成俯撑。锐角马纳啊，这个马纳的角度要被扣分，时间也要扣分。直体前空翻接前空翻转体，结束躯体前空翻两周。
0: 日本选手西原，他在昨天的青年组的个人全能比赛中是获得了冠军。那么这次呢，他的自由操资格赛也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入到今天决赛的。
1: 这里边他在做马纳支撑的时候啊，由于不是一次到位，给我产生了一些误解。我以为他是做一个锐角支撑，我一看质量很高，但是他在过程当中啊，又转成了马纳，这个呢，在判别上啊，是对裁判员有一些干扰。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是以他的最后完成的动作来判定他动作的难度，但是这个变化的过程一定是要被裁判进行扣分的。
0: 两位日本选手，先来看一看成年组的三轮折平，13.833，目前吊环排在了第二位。再来看看青年组的西原，目前吊环成年组的第一名，暂列第一名的依然是刚才已经看到的阿赫迈德。吊环，
1: 接下来就两名中国选手要上场了。
0: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杨浩南。

0: 预赛的第二名。
1: 满分阿扎良十字地主，压上水平十字一组，后白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直接大摆倒立两秒 DC， 后白水平支撑地主，向后大黑环倒立两秒 C 组，直体气瓣旋下盯住了。哎，我们看杨浩南这一套动作，哎，不仅是难度大，而且呢完成的动作质量非常好啊，动作交代的非常清楚啊，基本都是一次性到位啊，停留的时间啊也足够。
0: 在他的成绩出来之前，目前在领先的是伊朗选手。那么伊朗选手呢，跟杨浩南相比呢，在难度上啊，就是处于一个有就不占优势的。我们再来看完成分，杨浩南是资格赛能够达到快九分调换完成分的选手，刚才还站住了，比资格赛更好。
1: 杨浩南这个运动员呢，不仅是全能项目比较好啊，有些项目呢还有他的特点啊，我们看这个吊环，他的表现力啊，可以达到一流的高手啊。如果在某些难度再提高一下啊，他可能在吊环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0: 13.866，这是日本队西原的成绩。这样，日本队在自由操项目上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中国队张默涵排在第三。杨浩南14.466第一了，提前为中国队锁定了吊环项目的金牌。因为后面在吊环项目上只剩最后一位选手了，依然来自中国，就是张博恒。他在数，刚才我们看他说最就基本上我最次我也是一块奖牌，就是伊朗选手。吊环最后看到的就是中国队的张博恒，在刚才的鞍马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银牌。
2: On stewards,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张博恒。
1: 慢翻水平十字一组，后摆倒十字一组，后摆水平十字一组，躯体前空翻两周，后摆呈倒立两秒 DC， 后摆水平支撑地组，弹十字地组，后摆倒立，这是第九个动作。直体气瓣旋下 F 组啊，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小跳。我在记录当中给他记了十个动作啊，那么这里边要给他去掉一个难度较低的一个动作啊。首先我们要查动作组别啊，然后我们再查数量，再查难度，所以我要给他去掉一个动作。
0: 张博恒，我们可以先来数一数他已经收获多少枚金牌了啊。这次男团的金牌一枚，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一枚，鞍马的银牌一枚，吊环现在是他这次比赛当中的又一个有望争金夺银的项目。
1: 他在环上的动作啊，基本上无可挑剔啊，唯一的缺陷就是落地的时候啊没有站稳。

0: 对自己的落地也是表示很不满意。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操的最后一位上场的选手，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贝克扎德。
0: 实体后空翻两周一组，路跳团身前空翻两周地组，后直九百地组，后跳成俯撑，博士挺身1008 C 组，躯体后空翻两周D组，交换腿跳，直体后空翻720啊，落地站稳。那我们看这名运动员和其他的运动员啊，成套编排是不一样的啊。其他运动员都是从对角线开始啊，这名运动员是从边线开始他的成套动作。啊，后空翻两周啊，这个高度还是非常可观的。900落地向前跨了一步，好，结束。虽然身体有些调整，但是脚没有离开地面啊，应该是可以获得0.1的落地站稳加分。
1: 杨浩暖申诉成功14.566，第二14.40分，张国恒是吊环获得了亚军，这样杨浩南就获得了吊环项目的金牌，这也是他在获得了团体金牌之后收获的又一枚金牌。
0: 这也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啊，他们俩的在环上动作啊相差不多啊，唯一的差别就是落地站稳与不站稳。
1: 自由操青年组比赛也结束了，13.40分，这位是刚才结束比赛的乌兹别克斯坦队选手的成绩。好，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绩单，获得自由体操青年组冠军的是日本队选手古田，获得亚军的是日本队选手西原，获得第三名的是中国选手张默涵。
2: 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节，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德吉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

0: 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斯桑托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托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0: 开。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同时，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些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50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托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萨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头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

出现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这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赛恩，赛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70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头。赛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头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头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头看看是不是有70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70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的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希拉·杰克逊。看一看希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柄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头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70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

零二年出生的希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布克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隆，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三步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呢，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里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85米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不靠保证速度保持节奏，他敢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套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加速上的优势。

马绍尔这一跳过去之后呢，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一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别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他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插杆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克里斯马绍尔5.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

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格里斯马绍，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那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米95，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的争夺。女子400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库克维茨卡，也是波兰的四乘400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400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黛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克雷埃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对，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得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得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得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枪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

0: 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黛西·威廉斯，49秒52。布克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平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050秒10。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克·谢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谢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后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谢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地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谢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谢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

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

0: 他逐渐被大吉卡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 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铂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 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铂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
1: 霍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登·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她的同胞梅迪娜艾萨。 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利。 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茨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班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 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On your marks. <音>好的，比赛发枪。 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领跑能力，来参加1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的跑到最前面。 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

8:21.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纪录，要冲击8:21.64的成绩。今天呢，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蒂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到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赶超上来了。澳大利亚选手杰西卡·赫尔还剩下最后的200米不到，杰西卡·赫尔保持自己的优势。纳塔尔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100米不到，最后的50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24.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24.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25.38。萨拉西里是8:25.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会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93米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93米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的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埃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里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93米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了。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里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

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96米，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96米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99米。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99米。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脚跟应该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1.99米，1.99米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马胡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看看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1.99米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让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1.96米。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胡奇克在2.01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胡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胡奇克的，此前跳出了2.03米，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1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2.01米，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2.01米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克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奥利斯拉格斯2.03米的高度第二

二次尝试。这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里斯拉克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里斯拉克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里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修正之后的

0: 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卡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卡尼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休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会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像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哇，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 九秒八四。

阿贾伊这一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一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女子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米71，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它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米82的这个成绩能够让它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看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米72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米71，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儿。

这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六米八？至少六米七二以上。六米八零，六米八零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啊，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七米零五，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七米零五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四米多，四米二三。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皮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六米八二，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看看亚皮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六米八二。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兰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六米八零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七米零五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六米九四，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兰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

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伯，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四乘一百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路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她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安娜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斯特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苏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史密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记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十米给人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

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四百米啊，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四百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同样，对于李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莱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莱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莱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莱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莱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这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莱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枪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

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米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里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里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博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费米克布鲁德斯博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米克博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博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纪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米克博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纪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只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 CBA 季后赛半决赛阶段，深圳马可波罗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巴吉是把球跳到深圳这一边，贺西宁摆脱过来，翻身后仰跳投，篮板球都是点抢，
1: 是，还是防守最好的朱俊龙去追贺西宁，贺西宁一上来第一攻攻的也是比较主动，
0: 延误。给持球人以压力，
1: 是
0: 小巴里布朗摆脱，这边是荣子峰贴他，球交胡金秋，进攻时间不多了，桑普森把这个篮板球拿下，还算情急生智，在底线附近的夹击，最后把球打在荣子峰脚上，弹出了界外，又为球队争取到了12秒时间。
1: 对于巴吉这个回合呢，连续做了3次强掩护啊，他的防守的重心都在外面，那么这个球出手以后，他就比较难再回来抢到篮板球。
0: 打时间差，这球并没有打进。桑普森其实这球高位的传球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是，
0: 克里斯托弗顶开林炳胜，巴吉。他的静态天赋发挥了作用。
1: 从开场这两个回合呢，巴吉还是能够去利用自己的身高和运动能力，毕竟有2米18的高度。啊，这对篮板球的保护和争抢是很有利的。
0: 李慕豪今天只能作壁上观。
1: 其实对于整个赛季打得非常出色的深圳队呢，是在

0: 最关键的时刻遇到了很大挑战。
1: 是的，
0: 像史密斯呢，整个赛季常规赛他是全勤的，但到了半决赛这样的比赛突然受伤病，包括李慕豪，这对球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
2: 好，这边德巴里布朗持球，这球想当然了，看深圳的快攻反击，贺西宁，好球！这球尽管朱俊龙拼命追防，贺西宁仍然把球上进。
0: 对，因为两个人呢在国家队呢共同训练的经历，所以贺西宁也了解朱俊龙这种追防的习惯。
2: 这边胡金秋，就是在小巴里布朗遭遇严防，夹击也好，绕前也好，或者缠绕也好，他会选择现在把球给到胡金秋，让胡金秋先打开。有点让我想起来，就是和昨天我们一起解说上海对北京那场比赛，上海和北京是上海遇内而先外，
0: 对，
2: 上来先投进两三分球，手感也好，战术也对路，张镇麟和古德温把球命中之后，北京要扩大，一扩大，其实上海是要让怀特塞德打开，要让他的牵制力发挥出来。而现在从浙江政商证券来说呢，就是胡金秋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现在的策略是让胡金秋在内线打开，对巴里布朗的严防才能松动，
0: 对，去缓解这个对于外线的强点夹击。
2: 没错，
0: 那么这就反过来了，所以昨天很有意思，昨天那个就先投进那两个，前14次出手就进那两个，
2: 没错，
0: 但是呢，内线就是赢了很多，
2: 没错，就是成功的用两个三分球打开了局面。荣子峰再造犯规，荣子峰的出场时间半决赛呢是18分钟，将近9分3助攻，这样一个数据统计
0: 是
2: 也还算中规中矩吧。
0: 对，特别是第二场比赛，上一场比赛拿了13分，而且上来以后呢，他会去面对对面的外援，还会承担一定的防守的责任。哎呀，我还是夹击，
2: 这边是八级，被罚了犯规，
0: 是。上八级，八级有他的高度优势，但是他脚底下相对慢，
1: 对，
0: 他没有阿利兹这种就是加的会脚底下快，所以布朗呢他会有一些加速空间，能够把八级争取去过掉。
1: 对，
2: 而且刚才这次延误换防，哎，这边加击上的比较猛，胡金秋，这是浙江浙商证券希望看到的事，
0: 是
2: 因为本身胡金秋全明星级别球员，也是最有价值球员级别的。哦，这边荣子峰还以一记三分球，
0: 对，在延续上一场的好，
2: 哎，放得比较开了。
0: 但是你现在夹击呢，因为就是浙江广厦这边他有胡金秋啊，他到底是自己攻还是发牌，他判断得很清楚，你就不太好夹。
2: 林炳胜很强硬的往上打，这球是八级，
0: 对，
2: 利用自己的静态天赋加上运动能力，把球盖下来，荣子峰
0: 控位还
2: 索性放他了，又一个没有辜负这个控位。
0: 行，
2: 今天深圳马可波罗开局打得非常有生气，
0: 对，有这个劲头，这轮系列赛呢就有机会。
2: 远一球，桑普森，胡金秋中距离，这应该是他的点，刷框而出，就直接到前场。但这回胡金秋不放，
0: 是
2: 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桑普森对贺西宁，胡金秋对巴吉。今天深圳开局这投篮手风是真顺，
0: 没错，回到自己主场这个状态也不错，巴吉确实也是这种技巧型的。
2: 浙江浙商证券呢是5中1，运动战进攻的效率非常低，
0: 换防了，但是这球传的质量不高，
2: 过掉了克里斯多福，又是一次失误。
0: 漂亮，这个球，
2: 球
0: 完成了一个绕腰的背后之后再上篮，
2: 5-5之后，深圳打了一个10。

10-0。哈尔顿上。

0: 太理想的斩获。陈静秋过来接应球，
1: 是
0: 巴吉啊，确实有他的威慑力，
1: 是
0: 哎，
1: 忙中出错，
0: 对，这球有点欲速不达了。
1: 这几场比赛深圳队的一个风格就是要不断的去追求速度，啊，要争取少的面对你半场阵地防守，因为确实，浙商证券的半场阵地防守质量是不错的，
0: 嗯，
1: 啊，那么怎么能够去通过更早的早期进攻去完成进攻，这是深圳队是比较去追求和争取。
0: 卡尔顿到顶弧，但是他明显是没有这个区域的攻击能力，所以深圳也不会说防他下顺。
1: 对，
0: 里面卡尔顿已经被吹了掩护犯规。
1: 对，他和胡金秋两个人应该反过来啊，这个位置呢，他在这位置接球，就是他都没转身，框也不看。
0: 而且到现在有一点是，小巴里布朗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投射机会，
1: 就是夹的还是比较凶的。
0: 对，
1: 就是我就不给你。
0: 这球没有投到，
1: 嗯，
0: 克里斯托弗呢并没有说像史密斯那个投入的状态，
1: 是
0: 巴里布朗终于有一次出手机会，还出手就有，他是有，确实是有能力的。
1: 这个就是上个赛季总决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0: 是，
1: 那么你别给我空，你给我空我真进。吴鹏宇一抢三，
0: 对，最后把这个球权抢回来，
1: 抢回来了。就从每个人表达出来这个状态积极性啊，这场比赛就深圳队是要争取要拿回来。
0: 是的，换防，有地手给过来，好球，
1: 漂亮，
0: 周鹏在巴吉的牵制之下，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老将，小巴里布朗打进还要加罚，还一个二加一的机会，这确实能力强。他这个加罚要进了，应该是追到六分差距。看他突然变向，起速过掉卢鹏宇，一看周鹏过来，避实就虚上反手上篮，能力体现的淋漓尽致。朱俊龙下，
1: 布朗前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第一场比赛46分，第二场比赛30分，这场均38分，这就太吓人了。
0: 那现在他又追到了6分差距，不过深圳前面的进攻效率真打挺好。
1: 是，
0: 周鹏这边被放，但是也没打中。卢鹏宇上场时间不多，抢了两个篮板，第三个三分球终于中了，坚持不懈，在胡金秋已经封到面门的时候把这三分球投进。
1: 对，一个回合连投两次，显然是对自己的手感很有信心，那么就在状态中。
0: 小巴里布朗这次没有投进，他这投篮难度是越来越高。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再给周鹏急停跳投，胡金秋直接送到巴基手里，但是呢胡金秋连续起跳找到二次进攻机会，把球打进。
1: 是，球这个比赛的习惯真好啊！这个球他不，这回合不结束，他始终着在保持着寻求这个球的状态的。
0: 何新宁被盖掉，林炳胜
1: 是挨帽的，
0: 对，
1: 这是
0: 因为没甩开，
1: 是
0: 想倚住巴吉找时间差，这找不好。

0: 还是没中，看反击，克里斯托弗
1: 过来了，
0: 来，
1: 漂亮。
0: 这边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参与太多防守，
1: 这球过的和扣的都相当的精彩。
0: 对，
1: 阿尔加迪这会儿换到阿里兹了。同时刚才这个回合呢，克里斯托弗放掉林炳胜回来帮着防守，
0: 是
1: 啊，这一下就帮着周鹏缓解了这个防守压力。
0: 对的，

0: 九分差距。哎哎，这边应该是吴霄延组的时候犯规了。
1: 很明显吴霄就是奔着要去犯规这一下来的。
0: 你看这个对位没有能过掉，防的前面其实不错。看卢邦宇，
1: 卢邦宇
0: 好球。今天深圳啊，真不背包袱，
2: 是
0: 谁有机会谁主动去打，不用说为了配合而配合，对吧？
1: 就0-2落后对于球队其实非常困难，但是呢这种系列赛的调整做的还真是不错。
0: 雷霆塔克这边又有点用力过猛，篮下是一个背转身，仍然没打进。卢鹏宇，
1: 鹏宇
0: 阻挡犯规。这第一节还有1:30结束，浙江浙商证券13分进账。
1: 是，
0: 史密斯虽然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阵容当中，但是从他的兴奋劲儿，你能感觉到他和这个球队是一体的。
1: 是，
0: 这是 CBA 球队需要的外援。主教练郑永刚指导不是也说吗，就是这支球队里拥有国内 MVP 贺西宁，拥有外援 MVP 史密斯，他是应该能去争取更好成绩。
1: 是，
0: 好，王兴瑞上，把林炳胜换下。
1: 对，因为今天孙明辉是没有报名。
0: 对，
1: 没有报名呢就是要有更深的轮换。
0: 王宇第一罚命中，今天他还真是很敢打。小史密斯兴奋的在跳，旁边的中国小朋友也在兴奋的叫学习，这还是挺温暖的一幕啊。很多出色的外援会把球队当做自己的归宿，
1: 是，
0: 这上面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雷霆塔克，卡尔顿呢拿到了这球的落点，但是雷霆塔克刚才似乎认为自己受了一些冲撞，
1: 两边都上这个 B 组、
0: 哎、
1: 对，都上 B 组的这个内线了以后呢，那还是浙江这边的篮板球会更主动。
0: 对，而且卡尔顿是造成了深圳马可波罗的一次犯规，2+1打成，又把比分差距缩小到了10分以内。
1: 嗯，
0: 但是就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得分，
1: 王浩然，
0: 仍然是太少。王浩然呢，再进一个3分球，深圳今天外线投的非常坚决，
1: 没错，
0: 收获也非常大。
1: 开局不太顺利，郑永刚指导让你下来冷静一下，调整一下再来。
0: 40%的。

0: 三分球命中率不低，5中2，但是7中4就太高了。
1: 是，
0: 又一个吗？
1: 过来直接投。
0: 武桥拿到篮板球，球交雷琼塔克，双方应该第一节各还有一次，进攻的可能性。
1: 换防，
0: 雷琼塔克
1: 又
0: 失误了，看反击，王浩然，
1: 王浩然，
0: 漂亮，30分。深圳的第一节拿到了30分，
1: 是
0: 进攻的效率是真的很不错，三军用命，而且呢不背包袱，30-18，我们期待一下双方后面的比赛。
1: 就咱们通过多次看到场边助威的史密斯，
0: 对
1: 啊，这个频次就能看出来第一节深圳打得有多出色。
0: 是，而且史密斯真是 他年轻
1: 啊，
0: 他跟这支球队同呼吸共命运，这个状态很不错。
1: 是啊，他感觉就是打不了对抗，但他在场下的运动量可一点不比场
0: 是
1: 场上
0: 心肺功能活动刺激不错，
1: 真是。
0: 巴吉回来了，巴吉一回来呢，有点像昨天上海的怀特塞德，
1: 对，
0: 防守的威慑力。牵制力都非常大。
1: 嗯，这边呢变了一个联防，阿里斯和巴吉两人没有配合到一块去，一个传了一个没跳。
0: 是，
1: 打克
0: 雷霆，打
1: 克要投，
0: 嚯，这个球远距离真是自信。
1: 对，
0: 塔克是在欧洲打得风生水起。
1: 对，
0: 深圳马可波罗上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巴吉、阿里茨和王浩然。王浩然刚才有过定点三分命中，被人犯规。
1: 今天深圳队篮板球的拼抢就很有活力，第一节呢两个队篮板球是打平的。而且在第一节的主要得分并不是贺西宁，也不是克里斯托弗，
0: 是
1: 荣子峰得8分，老将周鹏上来得5分，那么这个更年轻的卢鹏宇上来以后3分2篮板2助攻，就是在各方面都有一些表现。
0: 没错，阿里茨搭巴吉，这是目前有威慑力有活力的一对外援。
1: 是，
0: 小巴里布朗在外线，贺西宁接球，这球被雷琼塔克后个正着，现在是两个得分高手。对，这边塔克加布朗，这两个可都是要球权要开火权的球员。
1: 对，
0: 雷琼塔克3分钟之内3分球3中1，得7分，
1: 是
0: 还有一个抢断。
1: 你一叫暂停，王博之宝就变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双方教练的博弈，
0: 是
1: 知道你可能要去布置联防，
0: 预判你的预判。
1: 对，
0: 但是巴吉确实是另一个存在，今天他的主动意识包括他的侵略性真的还是很强啊。9分，掉胡金秋，雷琼塔克跑重了，再给胡金秋点一下，巴吉飞了。哎，胡金秋这球打的是真的很聪明。
1: 一个回合之后，看看是不是又变回来了。
0: 嗯，
1: 果然，一个回合之后呢，再变联防。
0: 这球没有犯规。阿里斯想强打，这球是胡金秋站着没动。胡金秋拿到篮板球，2次进攻。越打越凶啊！
1: 是，按说这对深圳不应该上的是两个大外援，
0: 对
1: 啊，但是这篮板球丢了。
0: 浙商证券的篮板球已经超出2个，这是他们这一节

0: 这是得分超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对，罚现在站个人，但是这个还是往外分了。
0: 对，胡肖已经扑得很靠前了，阿里茨，好球，
1: 快出手，
0: 对，想在弧形球封盖之前把这球打进。哎，很有意思啊，深圳上的是外援两大，
1: 对，
0: 浙江上的是外援双小。
2: 双方球队有多人？罚球三号，张继东。幺号郑博。
0: 周鹏再回来。
1: 嗯。
0: 看看是不是要去针对浙江这个双小外，去想想办法。
1: 深圳这个双大倒是好理解，因为他们今天就三个外援轮换。
0: 对。
1: 为了让克里斯托弗调整一下，
0: 是
1: 阶段性的上一下双大，倒也是一个过渡之策。
0: 浙江浙商证券追到六分，克里斯托弗来了，这属于就是外援内外线搭配了。
1: 是。
0: 王浩然，外线传导球，
1: 这球刚才要转给周鹏那个点就好了。
0: 对，这球是打得太勉强了一些，两个小外援之间的配合，这球有点蛇足之嫌啊。
1: 对，巴吉今天盖了几个了？巴吉今天已经封盖了三次，
0: 看这球，
1: 盖了三个了。
0: 这球是小巴里布朗想打时间差。以为自己能晃开巴吉，给吴肖创造一个机会。小巴里布朗，这球没有打中，出界。朱敬龙抢得很凶，但是呢，旁边是吴肖。卡尔顿上，常规的外援组合。胡金秋也确实需要休息一下，
1: 是。
0: 但是呢，对于深圳来说呢，三分半钟左右只得了四分，
1: 嗯，
0: 第二节的进攻效率是骤降。
1: 对，
0: 三分球投射，这球投的不着边际。卡尔顿，
1: 浙江这边的这个联防的效果一直不错啊，所以一直在延续，啊，这球被巴吉给盖进了。
0: 对，而且就是。小巴里布朗，你看他这个兴奋劲儿，就是他已经开始打出他自己的状态。就小巴里布朗，你看了他无论在哪支球队，就他一旦说能在客场挑衅观众了，
1: 是
0: 他就已经是释放。
1: 十一分，非常高的效率。
0: 哎，这球又是踩线，今天多少回了？
1: 对，
0: 对吧？至少我印象当中，看印象流就得有三回了。
1: 这
0: 吴肖还很理智的劝卡尔顿不要去跟裁判有任何的辩解，这没问题，
1: 确实踩线了。
0: 对，裁判员判的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对。联防继续，哦，把流线来去做策应，因为后面还有卡尔顿等着，这就不好攻。巴吉今天打得非常的兴奋，
0: 对，他非常主动。赵佳仁犯规了，

0: 现在呢，八吉是罚球中，这样的话六分分差。今天呢，对于深圳，确实这场比赛非常重要。小巴里布朗这边八吉是错位防他，
1: 是
0: 给到朱俊龙，压哨命中，这样只差三分了。
2: 这一节利用联防啊，利用联防造成了深圳队的进攻打到现在只得到了六分球
0: 啊，
2: 只得到六分球，所以这个联防呢，就是对于进攻的节奏改变还是效果很明显。
0: 是的，这边吴潇过来，荣子峰还真不错，今天荣子峰很敢打，三分球啊，持球突破，包括无球啊，
2: 是
0: 都做得不错。
2: 荣子峰是全队得分第一个上双的。
0: 对，因为他前面有两个三分球都没有耽误事，今天全中。塔尔顿
2: 没犯规，
0: 哎，没犯规，对，想当然了。
2: 对，这就是追着打有人数优势。还想掉八级，
0: 这球是过于想当然。好球，三线快攻，这是让浙江浙商证券打成一次反击，很轻松。
2: 因为八级他没有体重，他占据不了面积，所以你把他一挤，再往上跳的时候，他也就起不来。
0: 深圳这边，荣子峰和
2: 克里斯多福，
0: 克里斯多福是一次传球失误，对，有点不默契了。阿里斯在上，又是两大外援。其实这几次能看得出来，就是小巴里布朗他分球分的是很好的，当然包括这次，这是他就是感觉到不理解的原因，就是贺新宁在抢断的时候应该有犯规之嫌，他认为。阿尔顿八级没回来，
2: 又断一个，
0: 对，但是吴潇再断回来，朱俊龙反手上篮制造犯规。
2: 刚才篮下呢，卡尔顿就做了一次很好的掩护，他去就顶住了八级这个位置，这有点像早上哈尔滕施泰因去顶住文班亚马。
0: 对，
2: 就是在这个进攻当中呢，你帮助队友突破的过程当中，就是抵御这种高中锋过来封盖。
3: 浙江浙商证券的有关人员。
0: 第二节呢还有三分四十五秒结束，打到现在深圳马可波罗呢也没有得到十分，反倒是浙江浙商证券反客为主。这一节攻的是真凶，
2: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19-8。
0: 对，19-8，就差一分了。阿里茨，好球！
2: 这一次传罚球线倒是，
0: 哎，
2: 就效果不错。
0: 是，但能不能延续是个问题。阿里茨，其实投篮命中率你看并不低，但是他只得到了六分。小巴里布朗强行投篮，这投的也太突然了。
2: 对。
0: 他还真是属于啊，你看，就是懒泽是一个挺有责任的状态，就是挺有责任心的状态。小巴里布朗想要突施冷箭，

0: 他还真是过半场任何地点任何角度都能出球。这球又是一个断球，被朱俊龙后个正着分边，再给小巴里布朗，贺西宁追他，然后胡金秋
1: 篮板球，还有
0: 对不着急了，
1: 是胡金秋和凯尔顿这个组合的篮板球能力是
0: 是的，
1: 就是最强的。
0: 凯尔顿
1: 短下顺，
0: 再给胡金秋中距离，这就还是第一，胡金秋确实是中投非常稳健，第二就是多少忌惮八级这封盖能力。
1: 朱云龙一看这个球被挡住了，球队的犯规次数也没到，那就干脆直接一个犯规。
0: 嗯，浩然在肘缺强打，被巴西摘到篮板球，
1: 这是靠高度，
0: 对
1: 头上摘瓜，
0: 因为换成了汤普森了，开局的劣势啊，这是比较明显的。巴西看看在罚球线上能不能助深圳再拉开比分。
1: 是现在深圳的攻联防他主要采用的就是高低位，
0: 对
1: 罚球线，但是你没有这种就是强侧的加重一侧，那你去造成局部的多打少，而且呢这一节外线的三分没投开，那所以浙江那边的联防呢，它就是一直在持续的延续。这边也换个122全场区域。好球，桑普森是有中距离的射程。
0: 嗯，三分分差
1: 还是高低位，
0: 贺西宁
1: 嗯
0: 吃冷箭，但是这个球可惜是没中。
1: 是
0: 朱俊龙中路突破，这球踩线了，贺西宁也是忙中出错踩着底线，但朱俊龙这个球呢打的也是比较兴奋，你看并没有把球往边上去分给巴里布朗或者赵小佳人。
1: 对，其实深圳这边已经回来两个人了，这
0: 有一个
1: 在点上
0: 真凶啊，迎着八级
1: 追平了，第一节12分的坑已经填平了。
0: 对，这还真是能力强啊，小巴里布朗6中211分，八级。两位裁判，两位外籍裁判要合议一下。

0: 莱利布朗掉弧顶球，转移到朱俊龙，再给汤普森，但巴吉已经回来了，汤普森扛不了啊，阿里茨弧顶球的点命中，反超了，
1: 真好用，
0: 弧顶球的肘屈顶弧斜45度，这都是他的点，
1: 这真好用，是真稳定，
0: 嗯，13分，不知不觉的这又上双了，可惜宁还一个吗？没有，汤普森再给到小巴里布朗，起身上前，
1: 嗯，
0: 找板找的是真稳健。
1: 深圳暂停回来，刚才攻联防的进攻配合呢是有变化，但是这个三分还是没能够
0: 9-0
1: 把握住。
0: 对，两分钟里打了一个9-0，46-42。阿里茨帮助深圳还以颜色，继续追击。上半场比赛结束，46-45，双方是难分伯仲。

0: 比赛。
1: 那要看一看下半场，一是谁能延续上半场自己发挥好的地方，第二就是那第四节的单外援谁能更好的把握机会。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看一看下半场三四节，贺西宁十八分钟里仅得两分，因为他最近仍然受这个足底筋膜炎的困扰，状况可能会不是太好。哦，这边竟然出现了这么大的失位，
1: 对，
2: 这是为什么呢？
1: 上来呢，夹击上面的强点，
0: 对，但是没有人呼应。
1: 对，夹的这个位置很高，这个就是胡金秋他去做这个圈顶发牌，就还是发得很清楚。
0: 对，不过阿里茨这边他的进攻倒仍然是高效，冲击力是够的。

0: 赵家人上来替下的应该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一个回合，
0: 对，他好像是脚扭伤，
1: 脚应该是掰了一下，
0: 对，这样呢浙江浙商证券场上阵容应该是高了，但是呢巴里布朗的运控就会多了起来，而且这也是一个失误，
1: 投篮了，
2: 对，
1: 这球在身后阿里斯反应，
0: 不得不让朱俊龙过来做一下控球的锋线，
1: 这边抱着不让接球，
0: 对，荣子峰还是贴着小巴里布朗手递手打进，桑普森今天这个状态还真是不错，
1: 就是两边的针对性包括应对啊，不给巴里布朗攻，让别人攻，但是浙江浙商证券应对的是很从容，
0: 阿里斯弹框而出，这球还掉在胡金秋怀里，这是让小巴里布朗打持球了，
1: 是吉尔加基，
0: 对，再给胡金秋，朱俊龙给底角过不来了，命中，就是浙江浙商证券这个球打头脑非常清晰，
1: 对，这个球分散包括球转移以及观察你防守啊，那再去做传球的判断，
0: 是
1: 传得非常的清楚，
0: 看看荣子峰以为他能还一个，不过确实荣子峰今天很敢打，前面也有很好的控卫投篮三分命中，
1: 就是你几个回合夹击以后都被打成了，
0: 是再给桑普森，但巴吉回来了，球又传出来，
1: 这球是控卫出来了，但
0: 朱俊龙没投进，
1: 没投进，
0: 对，赵家人先犯规，
1: 深圳寻求速度，但是浙江这边的防守纪律性也不错，就是不给你起反击，
0: 漂亮
1: 接进来，
0: 这球没犯规，哎，犯规了，
1: 犯规了，
0: 对，胡金秋赔了一次犯规，
1: 不然的一次卷切，
0: 对，这个卷切打的还真是挺有创意的，阿里茨，所以就是第四节究竟浙江浙商证券面对这深圳马可波罗的时候，深圳会让哪个外援当那单外援，这还真是很有意思，阿里茨罚球也很稳健，朱俊龙弹开之后，
1: 西班牙
0: 是最后还叫小巴里布朗，叫挡开
1: 变成一个挡身，
0: 裁判先响哨，荣子峰这儿犯规了，贴的
1: 是
0: 太凶了，手上有动作，
1: 布朗也是在利用走掩护另一侧啊，尽量避免夹击，
0: 这球小巴里布朗这多少次失误了，
1: 对，
0: 哎，
1: 扣一个
0: 三打一，对，
1: 追平了，
0: 就是平局，这是我们刚才所说，按照双方今天的集战力确实会出现很多拉锯的状况，延误之后小巴里布朗，对，他并没有放球，哎，防守犯规了，
1: 布朗现在也就不要掩护了，一要掩护就是夹击，

真正反恐，所以换人。

0: 阿里斯下三犯，已经拿到十五分了，效率很高了。
1: 是，
0: 他上场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
1: 对。
0: 克里斯托弗对汤普森，巴吉过来做掩护，换防再换回来。
1: 换防有夹击。
0: 对，王浩然如何？打篮筐的前沿，但是巴吉拿到篮板球了。巴吉的中距离跳投并不是很好，
1: 对，
0: 就是他今天得十一分啊，他的运动战进攻是六中三。这球是朱俊龙推人了。小金灵的机会，好球，再度证明一次自己。
1: 是，
0: 确实今天贺新宁呢存在感相对弱了一些，
1: 对，
0: 包括对他的重视。朱俊龙
1: 想扣，
0: 是，尽管没扣成，但是浙江证券速度反击，又把比分的领先优势拿回来，虽然只有一分。
1: 是
0: 第三节打过一半，这第三节啊，双方的精彩程度明显比前两节要高。
1: 对，
0: 因为是针锋相对，
1: 没错，
0: 旗鼓相当。贺新宁，这球呢没有形成延续性，但是无球这儿，桑普森哎犯规了，这可就得把深圳马可波罗往罚球线上送。
1: 对，而且刚才桑普森的情绪是比较大的，
0: 他摘了发带，应该是做事要扔。
1: 对，比较大的一个起伏。
0: 卢鹏举没有罚中这球，多少会有点遗憾，因为这是深圳马可波罗咬住浙江浙商证券一个好的机会。
1: 是，
0: 深圳马可波罗在这一节犯规只有三次。卢鹏举现在来贴小巴里布朗，小巴里布朗今天在遭遇高位夹击的时候，他的出球有点犹豫，有点延缓。
1: 对，这球过来了，
0: 卡尔顿，
1: 巴迪去封盖，那卡尔顿随后跟进的篮板球没人能挡得住。
0: 但是王浩然几次犯规啊？
1: 王浩然应该至少有三次了。

0: 这一次八级的强烟雾又起到效果了。
1: 嗯，60平锁在这儿了。
0: 直接里来
2: 了，
1: 八级发挥了作用。
0: 是，克里斯托弗从延误，刚才这个延误是夹击还是强延误，不是很明确。
1: 对，
0: 啊，从两个人防守当中过来，
1: 这球一下过来，直接让八级从天而降。
0: 现在又是一个双小卫的组合，八级又盖一个。
1: 对，八级这球直接是把弧顶球从天盖到地。
0: 对，这个赛季季后赛八级打的最好的一场球。
1: 是的，其实这球

0: 你说分的不错，就是王浩然只需要顶住胡金秋，然后巴吉从后排跟上。
1: 13分8个篮板4次封盖，
0: 对，有机会拿两双。但是呢，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现在是把那个双小外拿上来了，雷琼塔克。这球赵佳人被贺西宁直接抢断成功。克里斯多伯这球也是一个失误，错进错出。小巴里布朗直接造成卢鹏宇犯规。
1: 卢鹏宇和布朗两个人从上一场比赛就结下点梁子，
0: 那是
1: 啊，这个对抗就比较激烈。这场比赛呢，继续有着比较激烈的对抗之后，也有很多表达。
0: 对，这球是冲身体去了。你看小史密斯，小史密斯今天如果有一台摄像机单独对着他，
1: 对，
0: 完全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新媒体播出。就你能从他这儿看到很多跟这个赛场有关的东西，
1: 对，情绪起落变化，
0: 没错，也能看出来他把这支球队真的当自己归宿，
1: 对，沉浸式看球，
0: 是是真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继续平局。4分钟，第三节就结束。平局。现在克里斯托弗控制球，单挡掩护
1: 来了，联防来了。
0: 对，贺西宁如何？前场球。这最后碰球的肯定是雷琼塔克，这裁判判的没问题。巴吉再交克里斯托弗，几乎没上防守。巴吉再给贺西宁，如何？又打篮筐前沿。这两个三分球呢，确实贺西宁是有机会投中，但很可惜。
1: 对，这轮系列赛贺西宁的状态被断的比较严重。
0: 对，
1: 那么就是没有一个好的状态的延续性，这边差点又断。
0: 对，巴吉的延误，大延误。
1: 巴吉利用了自己的这个长臂。
0: 对，而且巴吉这个静态天赋，就是他这个身高臂展，他这延误还真是对浙江浙商证券后场持球人影响挺大。
1: 是，又干扰了一个火，
0: 24秒为例。等于巴吉从三分线这次进攻一口气防到篮下两次。这球是，这球主要是什么都没沾。
1: 对，
0: 所以时间是已经耗光了。哎，怎么了？
1: 给了布朗的一个技术犯规吧。
0: 因为镜头没过来，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让贺新宁上罚球线，这肯定是浙江浙商证券这边教练席或者是替补席，球队席人员嘛，
1: 球队席，球队席系在了王博的身上。
0: 对，王博示意就是再不要说话了。
1: 对，但是因为已经连续第二年使用外籍裁判了，
0: 对，
1: 那就是就不惯着你在场上有这个表达，那我就是就事论事。
0: 吹罚是没有问题，
1: 对，
0: 吹罚是没有问题。夏季持球人快速出球，很好的机会。深圳马可波罗这球没三分没有打进，但是篮板球落地，克里斯托弗拿到，克里斯托弗往里打，哎，这是谁干扰球了？
1: 干扰球了，干扰球！
0: 深圳自己干扰球了，
1: 进攻干扰球。
0: 对，巴吉这是打得太积极、太兴奋了，看这球啊，没进之后，
1: 哦，是

0: 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对，卢鹏宇最后吹给卢鹏宇，
0: 吹给卢鹏宇拉篮筐的。
1: 哇，这球又被巴吉拿到，
0: 奔着想扣。
1: 这是踩到了桑普森的腿吗？朱俊龙抢到这个二次进攻机会，造成犯规。看这球啊，这个没事儿。
0: 是。
1: 啊，这后来这一下，
0: 对，后面
1: 你看巴吉这球还是防得非常好，即使桑普森有挡格的动作，哦，这个时候其实没有注意到上场的内线是苏若雨，
0: 对，
1: 对吧？哦
0: 哦，
1: 哦，这一下，桑普森这一下应该是起码疼得不轻了，
0: 是。哦，这没法落地了。
1: 对，
0: 这对于浙江广厦是比较大的打击。
1: 对，本身外线就缺一个孙铭徽。
0: 是。
1: 汤普森六分四篮板，这有点糟糕。
0: 是，这个
1: 领队聂金强赶紧是和王新瑞搀扶汤普森，这一下踩得挺重的。
0: 是因为桑普森一直是球队的首发内线。
1: 对，朱俊龙第一罚命中，现在又是双小外，桑普森调整一下吧。
0: 是，
1: 冰敷已经拿过来了。
0: 嗯，关键是看要就直接回更衣室，还是就就地先赶紧处理。
1: 镜头对准巴吉，巴吉是今天这场比赛有机会改变比赛走势的球员。
0: 对，
1: 但是我们也希望桑普森身体不要有大碍，现在右脚不能落地对他影响是真的很大。
0: 是，老将苏若雨是这个赛季的中期通过交易窗口期回到球队
1: 的
0: 老将。
1: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体育赛事频道的时候转播突然看到他，就感觉自己有一种穿越了的感觉，就是当年王菲指导带广厦的时候那种。
0: 是老将。
1: 对，两罚两中两分。你看，就是汤普森现在他这脚不敢承重，
0: 对，
1: 就右腿走路非常轻。克里斯托弗这球刷框而出，球落到巴吉的怀里。
0: 对，同时呢，守在中间这个位置苏若雨，现在既没上胡金秋，也没上卡尔顿。
1: 是，一分钟的时间。
0: 苏若雨因为也是刚上来，再加上现在的，毕竟年龄在这摆着，
1: 对，
0: 运动能力也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出色了。
1: 但是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就必须得让胡金秋休息。
0: 是。得给第四节，因为现在非常焦灼。
1: 对，
0: 第四节得保留充足的体力。
1: 但这球是正好掉在巴吉的怀里，苏若雨呢就是想要顶抢。
0: 边界。
1: 哎，
0: 巴吉拿到了14分。
1: 对，李慕豪现在给了特写，就是今天由于他因伤不能出场，那等于是巴吉就要承担很多了。
0: 是，那加布朗这个点加的还真是非常坚决。
1: 雷顿塔克再给到小巴雷布朗，空了。哎，
0: 反倒没投进。
1: 对，但是自投自抢，
0: 好球，这球高级动作可以播。
1: 克里斯托弗反击，哎，
0: 给阻挡。
1: 对，这球克里斯托弗还出球了，而且那个球啊应该是已经被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断下来。
0: 是，
1: 这时候响哨了。再看啊，哨子跟得略晚。克里斯托弗罚中一个，19分钟，正负值高达正13。

0: 这也是深圳在第三节有机会拉开比分的一段时间。雷霆塔克，
1: 很高的西班牙先犯规，
0: 但是这个巴吉冲过来冲得真凶啊，他也是打得兴奋。雷霆塔克的罚球不是很稳定，要看一看他能不能利用这次王浩然犯规的机会为客队来涨分。你看，
1: 确实，
0: 他的罚球是真不稳定，他不像小巴里布朗。尽管在欧洲的打球期间呢，雷霆塔克的存在感远比小巴里布朗强得多，但是到 CBA 确实，小巴里布朗在特别是在浙江浙商证券如鱼得水，四分
1: 是。
0: 这一节是24-19，差的也倒是不多。
1: 换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联防形式，113联防。
0: 克里斯托弗抢在苏若雨之前，
1: 因为现在内线没有一个高度护框，只要突进来面对苏若雨就可以直接投了。
0: 这球是卡到蓝脖子上，1.1秒。是不是应该还是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啊？
1: 因为刚才有一次争球，
0: 对，争球是转换球权嘛，
1: 争球转换球权给了深圳，
0: 深圳对。
1: 那这边再转换球权，
0: 1.1秒有机会直接打一个3号战术 ，no， 小巴里布朗破框而出，卢光宇寸步不离。这样的话呢，第三节结束。主队深圳马可波罗领先浙江浙商证券6分，且看最后一节双方祭出单外援究竟如何斗智斗勇。深圳大外援巴吉今天27分钟之内拿到14+10的两双，伤停的小外援史密斯不停地在场边为球队鼓劲加油。哦，久违的周鹏
1: 是，
0: 中间是不是一直没有登场？
1: 对，他是今天一共打了7分钟，7分钟主要在上半场，第三节没上，把这个体能留在最后一节。
0: 最后一节呢，深圳的是贺西宁、荣子峰、周鹏、王浩然和巴吉，让巴吉上。贺西宁
1: 掉球了，
0: 掉球了。对，这边朱俊龙确实是长经验。
1: 对。
0: 给身体，不冒进，
1: 对，不下手，
0: 对。看底角三分，
1: 若雨，
0: 对，这边巴吉呢，等都不等啊，不给任何机会。
1: 对，这巴吉太高了。
0: 对，然后王柏芝老师打了一个双塔，国产双塔，苏若雨加刘金秋。
1: 之前会比较多用吴潇，
0: 对，
1: 不知道今天为什么是给苏若雨更多的时间。
0: 传出来，荣子峰前面有三分的，
1: 篮板球犯规，
0: 对，这巴吉的存在确实在改变这个比赛的走势。
1: 好球，
0: 漂亮，王浩然把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
1: 对，同时荣子峰这个分球那么处理的也是非常聪明。
0: 小巴里布朗这边巴吉还没有回来，又一个失误。
1: 对，3-1
0: 是贺西宁一个胯下传球给到跟进的王浩然，
1: 是
0: 比分在第四节拉开到了10分。
1: 10分球时间是足够。
0: 来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的调整，这边巴吉又是延误，小巴里布朗索性自己挡拆之后自己持球往里杀，不做传球选项。
1: 对，这

0: 这个是同时换了一种给布朗去掩护方式，
1: 但是王浩然这边完全打兴奋了，
0: 是，
1: 就像您前面说的，深圳这个投射命中又回来了。

0: 国廷球越过八级之后，但是啊，国廷球是仍然奋力把球打进。但是现在啊，能看得出来浙江浙商证券情绪上有些波动。
1: 是，
0: 王波知道这个双塔，看看能国产双塔能用到怎么样。
1: 李希明
0: 这球没有打中，王浩然啊还真是挺拼的，
1: 是
0: 除了终结进攻之外奋力的去抢篮板，这是一个很好的年轻球员。
1: 对，而这赛季一度是有机会去争取这个最具进步球员的，
0: 对，
1: 而一直是跟徐昕两个人并驾齐驱。
0: 是七分，78-71，数据不停的在给到，五场三胜制比赛，现在2-0。
1: 对，
0: 后场球八级把球碰到了，碰出了边线。
1: 是，
0: 但是从苏若雨和巴吉这个拉起的这个状态上来看，两个人之间很友好。但注意啊，巴吉换下了，阿里茨上来，
1: 阿里茨
0: 上来就是要得分的。
1: 嗯，
0: 进攻当中的执行力，但是他很可能很难在防守端来起到巴吉的作用。
1: 对，你内线的这个高度下来，
0: 对，
1: 可能浙江浙商证券的往内线的突击，
0: 对，这都是我们的猜测。
1: 对，
0: 哎，
1: 可能会有一定的。现在上一个就是五小阵容
0: 是吗？
1: 啊，那这个内线会不会有机会？
0: 小巴里布朗给到胡金秋，底弧底角三分没中。看一看阿里斯自己持球攻啊，因为他有身高有手感。法西宁转移球，荣子峰进攻时间还有，王浩然能不能延续手感
1: 自己强解。
0: 对，荣子峰的机会，
1: 荣子峰
0: 漂亮
1: 漂亮。荣子峰是今天发挥最好的深圳队国内球员。
0: 是的，心理承受力抗压能力确实足够好。小巴里布朗强打贺西宁上罚球线。哦，这边小球迷也是非常希望球队能够通过自己拼搏获取一胜，让对手晚安
1: 、这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0: 小巴里布朗继续他的得分追击，荣子峰今天真是非常好，而且你想他有很多的时间，他还要缠斗小巴里布朗。
1: 是，因为两队的这个防守的策略都是照顾重点人。
0: 对，
1: 那你其他人的这个表现能不能够挺身而出，还有半节时间呢，换下了老将苏若愚，换上吴潇。
0: 是，
1: 这会是更多的时间的一个轮换的状态，吴潇和胡金秋打内线。
0: 直接快速的启动冲击篮筐，何新凌拿到球权，略是可惜啊。
1: 是，这是好机会没投进的何新凌也感觉到挺遗憾。
0: 这边小巴里布朗的能力再次体现出来，追到76-81，五分之差。
2: 还有半截球吧。
1: 嗯，半截球，深圳能不能顶得住？
0: 不过深圳啊，目前他的主要得分手犯规数倒是能控制。周鹏，
1: 老周鹏，
0: 在拼抢之下，阿里茨没有控制住篮板。因为周鹏要是对位胡金秋，他应该有移动上的优势。
1: 是，
0: 朱俊龙对何西宁，球再交小巴里布朗啊，
1: 直接投，
0: 这球被吴潇拿到，
1: 吴潇的篮板球。

0: 一直非常好。
1: 对，就再叫小巴里布朗。
0: 嚯，这真是杀红眼了，而且深圳两个队员撞在一起。
1: 对，这是阿里茨，哎呦，这一下。今天伤员出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0: 对，而且深圳的这个伤员太集中了。
1: 对，看这球啊，小巴里布朗持球，哎呀，这一下，这希望伤病，哎呦，这真是阿里茨这腿整个是反关节了。
0: 是，就怕这个。
1: 对，
0: 这个大个就怕这个小个在倒的时候倒在腿上。
1: 对。直接回更衣室了，
0: 这两边各损一名外援。
1: 对，而且希望我们还是希望运动员不要受伤病的困扰。这边巴吉回来了，
0: 是
1: 四分钟，
0: 布朗刚才那球打进只剩三分，
1: 是，但是巴吉回来会不会对深圳马可波罗这边的有所帮助呢？因为今天比赛对比赛影响力最大的应该还是他吧，
0: 是，
1: 就是他的个人进攻的状态可能只就是比较有限。
0: 我看一看，就回来的防守，特别是对布朗的限制，就在内线能做好一些协防。
1: 王浩然走步了，
0: 嗯，
1: 再看啊，
0: 确实，
1: 嗯，
0: 是
1: 是先迈的步，
0: 对，
1: 而且中枢脚也动了。
0: 中脚抬起来的早，
1: 对，
0: 放球晚，
1: 等于抬起来了之后球才放。
0: 是，
1: 胡金秋还是要上来做掩护，掉给胡金秋，周鹏来限制住赵佳人，
0: 夹击之后还是得找布朗，
1: 对，贺西宁对布朗这回
0: 示意都拉开，一个掩护都不要，自己来，这要投，
1: 打篮筐前沿，这个就是巴吉的优势所在了。
0: 对。
1: 影响篮板位，没有攻击性，我就是把篮板球稳稳控在手里，我有三分的领先优势，稳扎稳打，给底角，周鹏
0: 晃
1: 开了胡金秋，但可惜了，这
0: 两次中距离都短了一点，
1: 对，还是他非常熟悉的那个节奏，但是没有能够打进，
0: 踩线了，
1: 对，他认为是有推人，还是想当然了。
2: 深圳马可波罗队换人，
1: 看这球，就是其实从小巴里布朗他的进这种进攻线路来说，确实应该是前面有很多好的传球机会，
0: 是，
1: 但他选择我们讲叫富贵险中求，切底线传对角，
0: 对，老周鹏呢踩底线，
1: 哎，
0: 不给你突破线路，这一下也是多年的经验。
1: 贺西宁再想给吴潇，漂亮，
0: 来，
1: 贺西宁证明自己一次，镜头再给到这个小球迷，送出他对主队真诚的祝福。
0: 没错，
1: 六分了，贺西宁今天呢只得九分，但这个三分球非常关键，走地手，卢鹏宇对小巴里布朗，
0: 对，现在就是布朗一个人，其他人都拉开，
1: 能力真是强啊！两分半钟的时间，他再上罚球线，而且这一节你看打到现在了，双方各才一次犯规。
0: 对，他现在杀红眼了，他已经不传球了。
1: 对，
0: 哦，他实在是逼得没招了以后才传。
1: 是，
0: 但是何
1: 今天刚才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一样，
0: 是
1: 对他自己，对这支球队都是一样。
0: 也希望是一种释放。
1: 是。小巴里布朗上罚球线，第一罚命中。他如果这两罚都中，双方差四分，两分半钟时间仍然有极多的变数。但是双方付出代价。

0: 土公牛
1: 提前
0: 掩护假的，
1: 对
0: 啊，这是加踢了，
1: 再交卢鹏宇，
0: 卢鹏宇不投，王浩然顶着投，
1: 巴吉把篮板球拿下，这很重要。
0: 贺西宁这球没有犯规，

0: 对，这时候别说啊，这个时候别说，
1: 对，看这球，
0: 贺新宁示意呢，就是侵犯到他圆柱体了，
1: 嗯。这球巴吉被胡金秋限制住了，
0: 是
1: 小巴里布朗连续的延误，
0: 有机会换防了，
1: 对，
0: 换防上夹击，
1: 夹击给到胡金秋，朱俊龙，
0: 对，这次分
1: 赵佳仁
0: 不好，
1: 巴吉
0: 给两下
1: 再立一功，嗯，
0: 哎，哦，哎，
1: 这是什么情况啊？现在巴吉过不来了，
0: 过不来了。哦，这一场比赛意外太多了。
1: 对，你看，他在拖着腿走路。
0: 啊。哦，被踩了一下。
1: 对。但应该不是在踩的这个事儿上。
0: 是踩呢，还是落地？
1: 对。对，他整个现在右腿动不了了。
0: 那打到现在这一轮，深圳已经伤四个
1: 了。哦，对。
0: 哦，这个就
1: 这个太夸张了。
0: 对，太夸张了。
1: 他得了14分，
0: 哎，
1: 你看
0: 抽筋儿了吧？
1: 对，应该是
0: 拼抽筋了，
1: 拼的太凶了，
0: 拼抽筋了。
1: 因为他的就是这种肌肉密度似乎还并没有那么理想，而且今天打的也确实是。
0: 他今天打了33分钟，
1: 对，
0: 33分钟是他今年季后赛打的最多的一场。
1: 对，也有可能啊，因为我们并不清楚巴吉这个球员的体能状态如何。接下来这球，周鹏盯进了这个三分球，87-80。小巴里布朗并没有回应成功。深圳要拿到这场主场了，89-80，
0: 要收比赛了。老将周鹏关键时刻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1: 贺新宁一个三分，周鹏一个三分。那你像现在我们得到的伤情报告，林炳胜
0: 那个脚对
1: 也扭伤了，脚踝他也回不来了，
0: 是
1: 啊，那这样的话又是一个投射出界，
0: 最后一分钟呢，9分球，这个我还是那句话，会有奇迹吗？
1: 我们也拭目以待，毕竟哨声不吹响，比赛还会继续。
0: 要犯规啊，要犯规，
1: 现在深圳是优势尽显，
0: 是你犯规，这还没到次数，
1: 嗯，翻过来克里夫勒德打进，
0: 嗯，那没了，
1: 嗯，
0: 这比赛就
1: 应该就是深圳在主场扳回一城，
0: 对，没必要再犯规了，
1: 嗯，是的，
0: 啊，深圳
1: 克里夫勒德
0: 是
1: 推进到前场来，让现场观众能够更有热情。哎，郑刚知道示意不要再去攻篮了，不要挑动这种情绪。
0: 对，
1: 这都是很善意的提醒。
0: 是。这场比赛整场深圳全队所展现的这种竞争的意识，
1: 哎，
0: 那么拒绝在这场比赛结束赛季，
1: 拒绝被横扫
0: ，从拼劲儿，那么到场的活力表现得非常的出色。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状态。那么这个系列的对决还将延续下去，但是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伤病，我们希望运动员还是远离伤病，能够平安而健康。史密斯又一次成为了镜头的焦点，
0: 对，这是今天的场外。

0: 哎，最佳第六人。
1: 好，那么这场比赛就为各位准备到这里。那双方的下一场比赛继续将在深圳进行。感谢吴谦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于佳，再见，
0: 再见。
2: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冬季两项女子组十公里追逐赛。那第一个出发的将是挪威的选手基尔凯德。基尔凯德也是致敬他的同胞前辈罗斯兰。那在短距离冲刺赛当中呢，重新找回了自己，而他身后两位出发的，现在比赛已经开始，分别是这次表现出众的让莫诺，第三位出发，以及第二位出发的法国选手米歇尔龙，第四位则是保加利亚的选手托德洛瓦，第五位意大利本土选手维托茨，第六位是本赛季在冲刺方面、在追逐方面积分比较高的芬兰选手明基宁，之后是德国的普雷厄斯，以及波兰选手祖克。十公里的比赛距离呢，对于姑娘们来说分成五圈，每圈是两公里。追逐赛是所有这个单项当中我们转播到目前为止地势的起伏频次最高的，所以对体能的要求也非常高。距离不长，那速度爆发、肌肉耐力以及心肺功能，这是三点对于选手来说要求会非常非常高的。现在已经出发的选手呢，前三分之一都已经出发了。在这个项目当中，就单项当中，我们能看到更多的选手追逐竞争极为激烈的画面，这应该会比前面的长距离20公里或者是15公里，短距离呢10公里或者7.5公里呢，这个场面会更为激烈一些，因为很多选手会同框，能感受到那种竞争的局面。意大利的选手维亚拉是排在第44位出现，中国的选手孟凡奇将在第48位出场。由于有4次射击的环节，一旦射失一发，就要到罚跑场地去罚一圈，这对于选手，特别是竞争激烈的选手来说，挑战力下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所以呢，选手们确实要在最短时间里控制住自己的心率，平稳的发挥，这非常非常的不易。

中国选手楚元萌是第31位出发，孟凡奇已经出发了，他在前往第一个计时点的路上。吉尔凯德和米歇尔龙只差一秒多的时间通过1.6公里，400米之后他们将进行第一次射击环节。而对于追逐赛来说，它的射击顺序略有不同。这次呢，大家能够注意到，就是在冰上也好，比如我们转播的速度滑冰的比赛，也包括雪上的项目，像冬季两项，都能看到无人机在进行随机的拍摄，给大家一种主观视角，也或者说我们通常跟年轻的观众交流呢，叫做玩家视角，代入感很强的那种状态比较像。今天呢，在比赛开始的时候，风力测试是9公里每小时的时速，而且是刮的是北风。今天呢，赛场的雪面是硬雪，这对于选手们的发挥都会有影响。在今天早些时候的越野滑雪当中，选手们摔倒的频次也非常高。来看看基尔凯德和米歇尔龙，这就属于同场竞技，让莫诺也来了。米歇尔龙第一发就射失了，他要罚一圈。基尔凯德很稳，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基尔凯德五发全中，顺利的积累起来优势，而米歇尔龙两发射失，让莫诺不错，也是五发全中。追逐赛呢，四次射击环节，前两次是握射，后两次是站立式射击，不存在有体态交叉的情况。比如说像前面的比赛，就是一次握射一次立射，一次握射一次立射。那这样的话呢，对于选手们来说还有一个习惯状态。这边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五发全中，托德洛瓦也五发全中，明基灵如何？也是五发全中。所以其实这些女选手现在我们能看到前三已经有所改变，让莫诺只比基尔凯德是慢不到10秒，理论上以让莫诺的越野滑雪能力，他有机会在后面反超。而这个时候呢，米歇尔龙也滑出来了，他是目前暂居第6。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时候呢，等一边是等一等看中国选手的表现，射击方面的表现，另外一方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女子的选手们在这一个赛季当中状态的表现。首先，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明基宁？明基宁呢是芬兰的选手，她是现在世界杯打过前面比赛分站之后，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赛季其实7站也只进行了5站而已，还不能最后定论。但是明基宁的异军突起，她是目前积分暂居第一。这个赛季呢，她在这个状态下，握射的命中率高达92%，站立式射击的命中率高达89%，所以就是确实是实力发挥非常的稳健。但是呢，从越野滑雪的能力来看，需要观望观望，因为越野滑雪这一次法国选手们体现出的实力确实是非常强。现在让莫诺呢紧追吉尔凯德，我们能看到的前12位的选手，现在让莫诺通过3.6公里计时点的时候，已经把差距缩小到了6.9秒，7秒不到，前面他是10秒，9.5左右。所以让莫诺的越野能力

能力，越野滑雪能力是不用小去，不用低估的。那关键就是射击是什么样的水平。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呢再次滑到射击毯，基本还是同样的时段。这个时候调整呼吸，同时准备枪械，尽可能节约时间，才是选手们作为时间管理大师的王道。来，吉尔凯德果然厉害，前两发全中，而让莫诺还没有射击。哦，吉尔凯德射失了一发。现在让莫诺三发全中，四发全中，维托茨也来了。哦，这边让莫诺也出现了射击不利的情况，两人都射失一发，所以都要罚圈。那么维托茨的机会来了，尤其是在东道主选手这个角色上，意大利姑娘呢这个时候的阶段逆袭会不会对未来的结果有所改变？维托茨世界杯的排名第八位。哦，这边吉尔凯德和让莫诺已经滑过来，所以大差不差，竞争更激烈。维托茨领先的时间比较吉尔凯德是四秒，比较让莫诺是七秒。那以越野滑雪能力来说，这就不叫差距。而选手们呢，已经是排前面的选手已经是两次射击结束了。这次在前面的比赛当中呢，孟凡奇和传蒙都有着不错的发挥，我们也希望他们在今天追逐赛当中能够有很好的成绩。现在前十位选手基本已经都出来了，汉娜·欧贝尔格来自瑞典的选手，他的爱人彭斯洛马刚刚在男子追逐赛当中取得了冠军。好，我们刚才看到了楚元萌的名字，但一闪而过，他应该是刚刚到了射击毯，祝他成功。继续来看看在雪原之中，维托茨的领先优势并不大，三人同框。其实在男子比赛当中，我们能感受到同框对于选手们射击心理的那种微弱的影响。而这边米歇尔龙也冲了回来，冬季两项呢还是越野滑雪能力是主干最主要的基础，而在具备同样越野滑雪能力的情况下，差得不远的情况下，射击的把握高低能够区分名次。如果你说你越野滑雪能力本身就差了很多，对你的这个身体的疲劳度血乳酸上涨得很快，你的抵抗能力又没有那么强，那其实还不足以说考验射击的能力比拼。维托茨在刚才第二次卧射，也就是卧射结束的这一发表现非常不错。吉尔凯德已经追上维托茨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反超了。让莫诺也很快，现在到了那个上坡，这个上坡呀是很容易让滑雪越野滑雪能力强的选手找到感觉的。但是呢，就是让莫诺啊有一个问题，他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不确认会不会对他的这种比赛心态有些影响。不过前面他表现真的很不错。让莫诺在女子的长距离里呢也是上了领奖台的状态，但现在后面追得越来越凶。米歇尔龙也不差很多了，

目前这个项目呢，我们能看到，因为今天呢，明基宁目前还没有很强势的表现出现啊，这是明基宁。那法国、瑞典，另外挪威还是非常非常有竞争力的代表队。东道主呢，看一看，因为今天在男子组的时候呢，贾克梅尔还是没有能发挥出他在世界杯系列赛当中的水准。不知道维托茨如何。张莫诺这个马上就要完成超越了，又一个上坡，上坡其实还真是对于耐力强的选手来说是个强项，非常有助于甩脱后面选手。现在呢，维托茨啊，就让莫诺和维托茨之间已经差着就是2.3秒，这个很快就会变化的。米歇尔龙也划过了这个小坡，然后他们跟前面吉尔凯德的距离也没差7秒以外，这还是后面胜负难料，悬念很大。等一等，这个时候观众们也是会很享受这种等待的过程，因为确实很难确定。你要像吉尔凯德这种选手，本来是有优势，但是呢，突然先射失，就在你觉得他可能会因此付出代价的情况下，让莫诺也射失了，反而是维托茨五发全中，给自己赢得了空间和机会。当然，现在维托茨仍然排第二，三个人几乎并驾齐驱。站立式射击，吉尔凯德第一发中，他还是最先击发。两发中，三发中，维托茨也开始了射击。吉尔凯德表现不错，吉尔凯德五发全中，又为自己赢得了空间。维托茨如何？也五发全中，但让莫诺出现了失误，脱靶了。让莫诺呢，五中四，他要拔一圈，这样的话呢，他会失去竞争力，因为现在维托茨和吉尔凯德中间差6秒多。哦，这边米歇尔龙也是出现了射失。明基宁现在是五发全中，普雷厄斯五发全中，托多洛娃也暂时失去了这个集团的竞争力，格局又变了。但明基宁啊差的比较多，明基宁现在第三顺位，他现在和让莫诺，其实让莫诺又把他超越了，让莫诺还是第三，只是米歇尔龙的竞争力往下掉了点。明基宁现在第四，普雷厄斯第五，米歇尔龙第六。捷克选手果波尔尼科娃前呢打出了一个五发全中，保加利亚的两位选手托托洛娃和赫里斯托娃现在是暂时排在第七和第八位，汉娜奥贝尔格现在到了第九位。现在吉尔凯德到了他最后的一次射击的时段，看一看这次如何，他有一定的时间优势。到本届冬奥会结束才会满23岁的吉尔凯德，吉尔凯德现在射失了一枪，他射失了两枪，维托茨三枪全中。

哦，这边维托斯五发全中，他的机会来了，因为基尔凯德要罚两圈，让莫诺还没有开始他第四次的射击，维托斯现在机会大增。意大利人在本届冬奥会上冬季两项这块场地，安托尔斯安特塞尔瓦冬季两项竞技场第一块金牌的机会现在寄托在维托茨的手里。刚才我们还在说这基尔凯德年轻有活力有未来极大的上升空间的时候，维托茨却在第四次射击这个环节上为自己赢得了机会。明基宁现在是追到了第二位，但是说话间基尔凯德就要超，他只跟明基宁差4.6秒，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剩下的距离不多了，让莫诺也出来了，但让莫诺呢现在差着52.2秒，他现在跟基尔凯德还差着有将近6秒多。维托茨在这个赛季当中他的射击命中率极高，卧射可以达到90%，立射是91%。因为在国际雪联冬季两项的这个比拼当中有勋章收集环节，这有点像我们在这个电竞的比赛当中，或者说我们在这个平常的日常休闲生活当中说是打卡集徽章这样的状态。那维托茨意大利的选手在射击方面确实解锁的勋章会更多一些。现在镜头对准明基宁，维托茨通过8.5公里的时候的计时是25分54.9秒，明基宁这边会多了将近有不到50秒，看一下，哎，多用了45.6秒，基尔凯德是多用了49.9秒，将近1分钟的这种差距不是很容易赶上，但是也不排除后面有更惊艳的表现，因为只剩下越野滑雪，大家可以毫无保留的去冲一把。又是一个上坡，不过注意看又下去了，现在还差着有40多秒钟，维托茨梦寐以求的奥运金牌就在眼前。维托茨已经绽放笑容了，这在本次的女子项目当中并不少见。还记得当时朱莉亚·西蒙在通过终点线那个潇洒的十指抵唇，当然这蕴含了可能更多的赛场外的意义，但对于维托茨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去第一个冲线，我们无数次的说他现在已经在跟终点的观众席致意了，还能够鞠躬致意享受欢呼，他近乎是用舞姿一般的形态通过终点线，30分11秒8，意大利选手维托茨他在世界杯的分站积分现在仅仅排到第8位，但是却在自己的主场以爆发式的表现近乎完美的射击表现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追逐赛的冠军。维托茨在世界杯当中的积分是191分，第二个到

0: 到达的是基尔凯德，他用时呢比维特茨要多出28.8秒，明基宁第三位，这是前三名都已经完成比赛，让莫诺是第四位。在拥有同级别的越野滑雪能力的基础上，那确实射击射失一发对他们的影响太大了，绝不是毫厘之间的影响。维托茨非常兴奋。现在呢，意大利女将维托茨是一金一银在手。维托茨呢，在混合接力的时候，他总结这比赛的时候，他就说，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优势在于射击，他在那个时候他就说，我一定要在同棒次的时候把射击的压力给到基尔凯德和普雷厄斯。那这一次他如前所示，又一次的上演了这样的射击的好戏。中国的选手楚元萌第31位，孟凡琪应该是第39位。女子10公里追逐赛冬季2项的比赛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到米兰城东南部的圣朱利亚冰球馆，来关注2026米兰科尔蒂纳第25届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技术上的主队加拿大队穿着红色的比赛服，美国队则是白蓝色的比赛服。加拿大队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美国队则是从画面左侧向右侧进攻。加拿大队一组中锋97号麦克戴维，边锋是17号切莱布里尼和29号麦金农，二组中锋10号尼克林木搭档马尔纳和马克思通，三组的中锋9号萨姆本内特搭档63号马尔尚和43号汤姆威尔逊，四组中锋14号霍瓦特搭档哈格尔和24号贾维斯。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13号莱因哈特，一组的后卫7号特福斯和8号马卡尔，二组20号托马斯哈利和55号帕雷科，三组是89号德鲁道蒂和6号桑海姆。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27号西奥多。开场之后，美国队的攻势可以说非常的猛。美国队一组中锋9号艾希尔搭档特卡丘克兄弟，二组的中锋34号马修斯搭档59号金策尔和12号博尔迪，三组的中锋21号拉尔金搭档86号杰克休斯和72号塔格汤普森，四组的中锋29号尼尔森和 JT 米勒以及克罗切克是两个边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1号凯勒，一组的后卫是43号奎因休斯和25号麦卡沃伊，二组的后卫是14号法布尔，也是先发组和74号斯拉文，三组是8号维伦斯基和85号桑德森。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5号阿尼芬。美国队上来之后呢，他们的进攻速度很快，这也是他们的特点。整个美国队都是更年轻的一方，在前面的小组赛和淘汰赛阶段啊，可以说打的是非常的有朝气，速度也快，冲击力强。尤其是上来之后，我们看到特卡丘克兄弟，这是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两个人，哥俩一起撞了加拿大的队员。这场比赛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对于他们的球迷来说，最难受的恐怕就是87号克罗斯比没有办法上场。另外，在后卫的位置上，44号莫里希打完第一场小组赛之后，他也没有办法上场了，所以对于后卫线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次机会传出来大门，24号贾维斯在底线附近创造出来的机会。美国和加拿大队的冰球大战从来都是火花四溅，双方在门前呢，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推搡。因为冬奥会的比赛里严禁打架，国际冰联规则下的比赛呢也禁止出现打架的情况，一旦打架就是直接5分钟大罚。哈格尔和桑德森，其实双方都是想在门前去展现自己的强硬。另外呢，对于后卫，对于所有的防守人来说，保卫门将就是保卫自己的尊严，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克罗斯比因伤不能上场，他的膝盖伤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他 NHL 的比赛。但是呢，这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也正好能够出现新的球队领袖，是97号麦克戴维，还是29号麦金农，还是17号小将年轻的切莱布里尼呢？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也许会有一个答案。斯拉文顺着板墙的转移，美国队刚才有越位缓吹的位置的队员，麦金农托马斯哈利，哈利在淘汰赛第一场打的可以说非常的出色，好球啊！这球是切莱布里尼直接送到门前，美国队阵容当中有两对兄弟组合，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以及休斯兄弟，一门三杰的老大和老二。看这次大门，美国队的先发门将埃勒比克，刚才也为您介绍过，他是在本届冬奥会的门将当中所有人的数值排在第一位的队员。加拿大队的乔丹·宾宁顿呢，则是排在第五位。在对阵捷克队和芬兰队的比赛当中呢，他的丢球数稍微有些多。这场比赛加拿大队如果想要取胜的话，则是必须要锁死球门，宾宁顿必须保持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另外就是加拿大队除了一组之外还要有人站出来，格纳森库珀主教练呢继续做出人员调整，而美国队的取胜之时就是依靠他们的速度去制造更广阔的空间，尤其是三组的86号杰克休斯，他在对阵斯洛伐克队的比赛当中，他的快速他的灵动是球队能够迅速拉开比分的关键。美国队继续把球留在攻区内，尼克林诺回到他熟悉的中锋位置上，后留给队友直接打门，射门的是61号马克思通。不管是加拿大队还是美国队，都需要在比赛当中呢给对手去上强度上身体。马克思通这球也奔着上角去的，8号马卡尔，双方呢是加拿大队三组美国队四组的中锋在争球，美国队争下来之后快速的转换，博尔迪给到塔克汤普森，塔克汤普森在去年的世锦赛决赛当中最后绝杀瑞士队，帮助美国队九十多年之后又一次拿到了世锦赛顶级组的冠军。加拿大队在寻求阵地进攻，好球马卡尔，先顺着板墙转移，汤姆威尔逊，哦，汤姆威尔逊这是有意的再去找一次身体对抗。加拿大队把他和萨姆本内特和马尔尚放在同一组，让他们三个打一组前锋，这说明了他们的用意。这三个人呢，就是对抗最强的一组，冲击力最强，对抗最强的一组。让麦克戴维和尼克林诺带领的这两组呢，去好好的打球去射门。哈格尔，球想给到蓝线内，但是这个球呢，霍瓦特没有能够接住，球速比较快。再来看一下汤姆威尔逊。撞到了拉尔金的身上，两个人奔着这个二分之一球啊，谁都不想让，

帕雷克，刚才。

但是这支队伍呢挺了过来，完成逆转。在没有克罗斯比的情况下，可以说是众志成城。中间碰了一下，这球没有死球，终于是可以换组。内斯麦金农球没有能够控制住，美国队转换进攻，这球抢出来一打零的机会，哦，美国队进球了。开场六分钟，比分来到1-0，美国队凭借一次快速转换得分。美国队进球的是12号马特·博尔迪，34号马修斯和43号奎因修斯的助攻。再来看，加拿大队没有能够把球留在攻区内，博尔迪把球挑进篮线之后抢出来身位，突破了特普斯的防守，特普斯和马卡尔两个人的关门没有能够成功。而且这个球啊进得非常的轻巧，加拿大队在丢完球之后看看他们的进攻。布雷迪特卡丘克被德鲁道蒂挤在板墙边，马修特卡丘克，盖维起速了，等一下队友上来，给到板墙角的位置，传门前想要垫射并不成功，禁区内还有机会，德鲁倒地给到右圈，再送门前，美国队不给起杆打门的机会。这是冬奥会的决赛，这是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对于任何球队来说先丢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比赛当中出现慌乱。这个球真的是挑球呢，直接从两个后卫的中间挤了过去，不管特普斯再怎么去努力挑他的球杆也没有能够成功。在美国队的端区争球，马尔纳克底板转移到左侧，加拿大队现在已经有4次射正，美国队只有1次射正就有进球。这提米勒想要把球打到篮线内，尼尔森球还在攻区里，攻区里球把球打到门后去，8号维伦斯基，维伦斯基是美国队重夺世锦赛冠军的一个功臣，除了他呢还有43号奎因修斯，也是现在美国队的后场发动机，26号杰克修斯，他虽然这场比赛报名的是边锋，但是他在场上呢经常能够做出中锋的动作和选择，那首先他就是打中锋出身。美国队的逼抢可以说也非常的凶悍，这次板墙给到蓝线，直接一板射门到门前，乔丹·宾宁顿把球得到，康纳麦克戴维前面的5场比赛2球11助攻，收获了13分，到目前为止呢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得分王，排在第二位的是他同组的边锋马克林切莱布里尼，切莱布里尼是5球5助攻10分。美国队呢则是打得更加整体一些，他们的队内得分王呢是1球6助攻的43号奎因修斯，这还是一个后卫，奎因修斯带球进篮线，顺着板墙的转移，9号艾歇尔送到门前去，
边锋呢刚才没有能够

闹球，垫射并不成功，没有队寻求阵地进攻的机会。这球呢还是门将乔丹·宾宁顿把球扣住。昆修斯五场比赛一球七助攻，算上刚才的一次助攻，现在呢是八分。他在本届冬奥会上的个人得分呢已经超过德国队的头号球星德拉塞特尔，也是游人队的二当家。往前打门，篮下附近把球传到门后去，美国队这球还在攻区内，还有机会，传手传。哎，这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队员的球杆，刚才是缠到一块儿去。这个球还是在加拿大队的端区里争球，就这球加拿大队始终是没有能够处理干净。马修斯的射门是被55号帕雷科把球杆给挑起来。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这是一次死球。西莱布里尼拿球进到篮线内，还在持球，想要传到门前去，但是并不成功。桑海姆，这是反墙的转移，麦金农、麦克戴维和尼尔森两个人是挤在一块儿，球在反墙角的位置，到门前，刚才的麦克戴维的球杆再次被挑起来。美国队拿球转换，29号尼尔森横走，抢出身位来，可以打门了。这球呢，加拿大队防守的积极性非常高。那这时候，裁判员响哨，出现了一次判罚。加拿大队27号西奥多，因为勾人犯规要进到受罚席里待上2分钟。再来看，就是这里，

第一节比赛还剩下2分57秒的情况下，美国队2分钟的多打少，看看他们的多打少能否再取得一个进球。外线附近，把球给到左侧争球圈，德布斯到门前机会，美国队打得比较细腻，这球还是选择传球。美国队此前的多打少成功率28.57%，14次机会打进4球。马修斯，卡克汤普森，这球呢没有能够留在攻区里。加拿大队少防多成功率72.73%，这个数值并不算太高。右侧争球圈，美国队整体打的是很耐心。34号马修斯，还是马修斯拿球，给到蓝线奎因修斯，

反弹角的位置，还是左侧争球圈底线。卡格汤普森，还是艾希尔到门前大门。这球呢，裁判员没有响哨，所以当时加拿大队赶紧伸杆，十号尼克林木把球给打远。博尔迪给到五十九号金策尔，美国队继续在篮线内进攻，到门前，杰克休斯的传球，还是后卫拿球给到八十六号杰克休斯大门，布雷迪特卡丘克想要送到门前，没有人在门前去垫射，场上变回五打五，但是加拿大队终于是断球了，这球呢是先把球打到对手的半场，四球。加拿大队当时想的是赶紧换组，但是这球还是显得有些着急。再来看，美国队这次在篮线内的进攻，真的是距离进球已经非常接近了，马修斯可以自己打。但是考虑到当时呢，他的这个射门角度已经偏小了。加拿大队现在变回五打五，但是场上呢，还是刚才少防多的时候，少防多刚结束的时候，那五位队员，因为刚才打出一个死球来。根据规则不能换人，所以体能消耗会比较大。六十六号的这个裁判是来自芬兰的哈塔麦基，他是国际乒联的裁判，另外三个裁判呢都是 NHL 的裁判。争球呢，根据国际乒联的规则呢是先动不换人。宾顿是把球守住，

0: 十号这提米勒，美国队继续争球成功，把球给到加拿大队的门后，反墙角的附近，双方一共四个队员挤在一块儿，反墙附近上起靠，终于是把这个球给解围出去。第一节比赛还剩下不到二十秒钟，德鲁倒地，差一点儿，这次又是断球了。美国队断球之后，斯卡丘克给到左圈这边完成打门，克莱布里尼选择快速的传球，但是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那这样第一节比赛时间到，双方的比分呢是1-0，美国队是凭借12号马特·博尔迪的一次反击进球，一球领先着加拿大队。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第二节比赛开始了。那场比赛呢，克罗斯比在节间的更衣室里，可以说是骂醒了自己的队友和加拿大的这些晚辈。这节比赛在开始之前，节间不知道克罗斯比有没有在更衣室内继续他动人的演讲。第二节比赛开始是常换人，自家的球门呢离各自的球员席更远，所以呢阵地进攻更出色的一方能够在换人的时候距离更短，速度也更快。

裁判员响哨，汤普威尔逊呢其实一直在找机会啊，去为队友出头，去提升士气。但是刚才在直播开始之前，第二节开始之前，我看到的是在球员通道内，加拿大队队员很多人都是脸上阴云密布，而美国队的队员呢则是充满激情地从球员通道里跑出来。不知道这是不是双方在比赛当中一个真实的写照，能不能把刚才的在他们在球员通道内的状态带到场上去。美国队连续打出死球，乔纳森·库珀的表情一如前面的两场比赛一样，在面对捷克队和芬兰队的艰难时刻，球队都有人挺身而出。加拿大队这场比赛没有报名上场的队员，像是金佩尔，包括莫里希，都是在看台上关注着比赛。马上转换，科布斯滑行的速度刚才没有法布尔快。麦金农后流给出来左旋机会打门，这是第二节开场之后加拿大一次非常好的机会。中区断球，加拿大队需要有更多的控球时长和更多的射门机会，更多的射正数。十四号法布尔，球队七十四号斯拉文，左侧成球圈再传，二十五号桑德森，还是桑德森左圈的机会打门，加拿大队换完人之后马上投入到前场的逼抢当中。就像马尔上可以说非常的有经验，有人的球杆掉了，正好在加拿大队的门前，这如果要是发生折射的话，

可能对于宾尼顿的判断还会有更多的影响。麦考威伊，哈利，杰克休斯，杰克休斯他的速度很快，手上的动作也非常的快。戴维斯，哈格尔能不能抢出身位来？美国队门前的防守可以说非常的密集，刚才是72号塔格汤姆森。戴维斯把球再给到后卫，发好马卡尔，哎，这球又是运着运着运丢了，好在呢运气不错，球又跌跌撞撞的回来了。这次机会，左侧中圈给到门前，没有补射。布雷迪特卡丘克和他的哥哥一起进行前抢，美国队的前抢是完全不吸力的一个状态。亚维斯，然后他门前，但是马修斯的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大胆。德鲁道地有经验，郑板强给到另外一侧，有个破坏加拿大队的阵地进攻。桑海姆给到左圈，德鲁道地直接送门前，门前有补射的机会，埃勒比克再一次的完成了扑救，还是想送门前的时候，马特博尔迪将球断下来。桑海姆给到马尔纳，刚才是马克斯通送门前，但是呢这个传中中间没有人去垫射，或者说被美国队给挡开了。还是蓝线附近，给到后卫哈利打门。加拿大队这段时间的进攻可以说是打得比较流畅，但是还需要更多的射正。马上直接打门，这是全队的第10次射正。中区先断下来，哈利给了汤姆威尔逊，再传还是哈利打门被挡。马特博尔迪，戴尔马卡尔绕过球门之后不断加速，这球还在蓝线内，马卡尔打算自己单干吗？状态显得有些着急了。霍瓦特先控住球，先用身体把球和对方队员隔开。刚才是13号莱因哈特完成打门，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这球没有死球。特普斯，这球送给美国队了，相当于一次1-0的机会，好在宾宁顿立功了，没有让美国队再进球。加拿大队今天这样的失误太多了。回过头来，他们的射门，14号霍瓦特，麦金农给到蓝线，小多的射门被挡，还有机会，左圈在要球，小多再传打门，这球是6号桑海姆的射门，再次被埃勒比克将球挡了出去。这球是碰到了断杆之后发生了折线。托板墙进蓝线，麦金农，麦卡沃伊对于加拿大队这几个前锋可以说非常的熟悉，不仅是麦卡沃伊，其实美国的其他的6位后卫也都是如此。起来布里尼传球，再次被挡。杰克休斯核心能力真是强，被推了一下之后跪在冰面上马上站起来。杰克休斯传球，差点球又到拉尔金的手上，这次右圈的机会大门，宾宁顿完成扑救。杰克休斯呢准备去做补射动作的时候被推开了。

第二节的比赛打到现在，加拿大队有一点刚睡醒的样子。现在回表回到十秒钟的五打三，加拿大队现在要加紧进攻节奏了。把球争下来，可以打门了。马克尔还在传，马尔纳给到马克尔，射门送门前，这就选择了传球。五打三的时间就要结束了，还是马克尔，马尔纳，美国队的防守密不透风。多打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20秒钟，五打三没有进球。加拿大队会打破本届冬奥会美国队少防多不失球的记录吗？打出一个死球来，加拿大队现在显得有些着急。艾勒比克的表现真的是非常的出色。

凯勒迪克连续的完成门前的神级扑救，示意他自己的腿部被对手冲撞了一下，看看马尔尚能不能利用他的经验在这个阶段帮助到自己的球队。

加拿大队争球成功，但是现在多打少的时间也要结束了。美国队继续保持着百分百的少防多成功率。马尔纳把球给出来，大门。加拿大队的这波进攻又是没有扳平比分。格林修斯，第二节比赛还剩下不到八分钟，马修斯，汤姆威尔逊抢的还是非常积极。哦，这下看上去有点危险啊！他是很努力的逼抢，但是麦卡沃伊呢，这个动作也是为了保护他跳了起来，不撞到他的身上。两人这次拼抢，加拿大队和美国队这次拼抢也都是奔着球去的。也是从前几年的这个英国联赛的割喉事件出现之后，现在冬奥会的比赛呢，我们看到运动员都会带着护颈去比赛。所以刚才呢，汤姆威尔逊也第一时间去护住了自己的面部和颈部。美国队这次机会出来打门，哈格尔上对抗，先挡住人，比较多的选择先挡住马修斯。就是斯拉文，球队换上来的艾希尔马上拿球，直接送到门前，再打门前还有机会。这场比赛美国队门前的封挡做得不错，同时呢，他们在进攻端一直在和加拿大队进行着消耗战。这球先伸一杆完成了破坏。加拿大队拿球，先把球挑起来，维伦斯基，美国队打出了一记死球。

齐莱布里尼在半决赛当中呢有过一次助攻得分，哦，他的家人父母和他的妹妹仍旧在看台上注视着他的表现。这场比赛他有四次射正，但是现在想要真正的帮助到球队还需要一个进球，球在篮线内完成打门，马尔纳扣板墙，转墙角的位置在左圈，给回到后卫，而想要送到门前垫射，还是八号马卡尔完成传球，门前打门，机会已经创造出来了。尼克林木再把球给到左圈，还是尼克林木，这球被维伦斯基断下来。美国队的逼抢确实上得非常的凶，两大队进篮线直接打十号尼克林木，但同时我们看二十五号美国队的二十五号麦卡沃伊倒在冰面上。库珀再次完成调组，这组呢把麦金农调下去，把库瓦特给调上来，同时呢上的是麦克戴维和切莱布里尼同时在锋线。五十五号帕雷克刚才完成射门，不得不说埃勒比克的状态真的是出色。这个球呢霍瓦特到门前是去干扰门将的视线，但是埃勒比克这个比赛感觉好，马上就抓住了，再送门前，哈利顺着板墙给到门后，麦克戴维身旁有两个防守人挂在他身上，哈雷科，这莱布里尼机会打上脚打门，刚才呢机会加拿大队再次创造出来，现在他们已经有二十二次射正，杰克休斯把球给到拉尔金，拉尔金拿球进篮线，美国队机会，德鲁道蒂的防守经验还是很丰富的，咱们本内特科板墙给到德鲁道蒂，德鲁板墙转移到另外一边，美国队再次完成解围，八号马卡尔传出来在篮线，好球，马卡尔还是传球送门前打门，科普斯调整还是给到右圈，麦克戴维，科普斯后卫再给到前锋，给回到篮线，麦克戴维看他选择传出来打门，埃勒比克角度封得非常的出色，哎，这球马修特卡丘克有一点挑事儿的意思，上去呢去隔开马卡尔，但是呢这个动作还是给的有点过了，双方呢扭打在一块儿，但是这还不算是脱手套的那种打架，布雷迪特卡丘克和马修特卡丘克这哥俩是到门前呢以保护门将的名义去欺负马卡尔，这是特卡丘克两兄弟在平时 NHL 比赛里一个习惯。起来布里尼门前的好机会，这球没有打上脚，在这种极端情况下能够完成射门就已经是非常出色了，这球呢马卡尔是奔着去补射的机会，结果呢这个特卡丘克和拉尔金两个人同时呢去

把他给推开。埃勒比克的表现依旧是那么出色，加拿大队把球争下来，美国队继续完成解围。这球打到了板墙上，板中传出去，美国队再次在加拿大队的逼抢之下打出一记死，这是死球。那现在加拿大队可以换组，但是美国队呢，在场上并不能。还是回到美国队端区争球。

库瓦特和艾歇尔，加拿大队四组中锋和美国队一组中锋。美国队把球争下来，争下来之后马上要投入转换，麦卡沃伊拿球进到篮线内，又是被艾歇尔非常关键的一次补位，中锋呢能够去补防，因为对于中锋来说，你在防守端就是第三名后卫，就是要去帮助后卫去补位置、补空当。克林修斯又被断掉，但是把球打到门后。还是死球，刚才艾歇尔的这次防守很关键啊，抢出身位来，非常干净的一次防守，先是挑杆，然后呢再用身体隔开球和库瓦特，把球给抢回来。蓝线给到右圈，马卡尔可以打门了，球进了，比分扳平，双方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加拿大队的副队长之一八号马卡尔将球打进，美国队在连续打出死球的情况下，加拿大队在场上消耗他们的体能，因为根据规则呢，打出死球的一方不能够进行换组，所以加拿大队面对美国队这五个人始终是一个压制的状态。七号特布斯给到马卡尔这一侧，这个进球两个人彼此太有默契，太熟悉了。加拿大队这两个后卫都是来自 NHL 科罗拉多雪崩队的队员，两个人在俱乐部打的就是同一组的后卫。两个人在去年年初的四国赛上也是入选了加拿大国家队，这样两队回到同一水平线上。我们刚才说加拿大队在第二节比赛里像刚睡醒的样子，是终于睡醒的样子。给到右侧争球圈，正好呢是一个防守的漏洞，

第一节比赛美国队1-0，第二节比赛目前是1-1，现在第二节的时间还剩下1分33秒。顺着板墙的转移，到门前，美国队再次门前封挡。美国队封挡做的确实也很出色，不仅是门将的扑救漂亮，尼尔森

队想要在对手的蓝线内去制造一些机会，麦金农等待一下队友上来，直接送门前。那刚才呢，加拿大队给破坏了，看看这次美国队的转换。法布尔防走，给出来，特卡丘克射门到门前补射，美国队还有机会。德云修斯蓝线拿球，利用他的速度优势，刚才贾维斯是贴得非常的紧，完全不给他空间完成打门。呜，这球打在球门上，美国队少了点运气。啊，这次加拿大队的反击，进蓝线的时候似乎是越位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国队这次打门，哇，这个球是碰到了球门，加拿大队逃过一劫。乔丹·宾宁顿需要感谢一下他比赛当中的伙伴，就是他身后的球门。

0: 宾宁顿完成了一次扑救之后，双方目前是各打一节好球，比分来到1-1，还在同一水平线上。但是在这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呢把火气是发泄出来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三节马上开始。双方的第三节进攻方向和第一节是一致的。起来，布里尼，传球给到麦克戴维，又是断球。汤姆威尔逊这下很积极，麦克戴维先用身体倚住对手，全给到门前，小角度的一次打门。汤姆威尔逊，哇，这球奎因修斯真是积极，他能够把身形非常巨大的威尔逊给挤开。要知道汤姆威尔逊的身高达到1.93米，而奎因修斯呢也就是1.78米，他的这个身形不算大，而且算是现在北美比较流行的一种小后卫，进攻型的后卫。

争球到篮线，德普斯还是给到篮线，后卫拿球，德普斯送到门前去，没有垫射，马尔纳，后卫继续拿球，德普斯给到左圈，做一个单侧八字，马尔纳送门前打门，哦哟，这球没进。特福斯毕竟不是中锋，也不是前锋，他是一个后卫。加拿大队距离进球，距离反超比分非常接近的一刻，没有能够将球打进。这球应该在进篮线的时候越位了。稍后会有慢动作的回放，我们来看一看。马尔纳给门前第二下，哇、哦，这是埃勒比克。门将埃勒比克非常重要的一次伸杆挡住了来球，不然这球一定会进。埃勒比克再次拯救了美国队。桑海姆过中线之后直接打到门后去，这球呢应该是在美国队球员席旁边的争球点，要去重新争球。埃勒比克这场比赛面对加拿大队31次射正，完成了30次的成功扑救。这场比赛96.77%的一个扑救成功率，到目前为止。桑本内特，看美国队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马修特卡丘克，杰克修斯切进去，而并没有成功，派的是马尔尚上去对他有贴身的盯防。相比于青春的充满朝气的杰克修斯呢，那63号马尔尚就算是老谋深算的这种球员，有经验，而且动作呢也是比较丰富的。这次美国队的进攻再次无功而返，加拿大队马上投入到转换。24号贾维斯做急转，美国队其实防守也是非常严密。帕雷科，哈利，这球传的呢正好他是用冰刀去停球，不是一个下面能够马上去做射门动作的位置。哈格尔给到另外一侧，帕雷科再给到前锋，哈格尔后卫拿球，阿里直接送门前，

何满强完成解围，在加拿大队的攻势之下，美国队再次打出死球。这是美国队刚才金策尔的一次传球，结果呢碰到了帕雷克之后，也迫使宾宁顿尽快完成了一次扑救。德普斯，这替米勒上去去前抢，中区拿球，起来布里尼，好球，麦金农直接打门，看门前有没有补射的机会。七号德普斯，美国队在篮线内拿球，这球没有能够拿住，迫使美国队去做一个轻区。德云修斯，美国队刚才进攻的兵力投入不够，哦，美国队再把球断回去，德云修斯给到篮线打门被封挡，起来布里尼马上投入到转换，面对门将伊大连，看他选择射门补射，哦，还是埃勒比克。第三节加拿大队两次好机会，特福斯和起来布里尼都是被埃勒比克拒绝了进球。尼克铃木门将的连续成功扑救也是非常提士气的。西奥多，中间篮线内帕雷科的射门，马尔上先给后卫哈利，右拳直接打一板射门，来自帕雷科，哈利篮线拿球，再次一板射门，帕雷科连续打了两板大力击射。虽然是没有进球出现，但是呢对于帕雷科来说，在左圈的这个位置倒是非常积极，看起来布里尼这次一打零，这球略微急躁了一点。麦克戴维之前那个一打零呢是犹豫了一些，哈利给到贾维斯，把查理给到德鲁道蒂，加拿大队现在的进攻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第三节这还打了不到六分钟，也就五分多钟的时间，35次射正，这个进攻的感觉让我们想起了半决赛对着芬兰队的争夺。从第二节末段开始就接管比赛，尽管比较艰难，他这次打门，哈格尔给到霍瓦特，特普斯再次顺着板墙给到另外一边，杰克修斯，哈格尔被奎因修斯挡在身后。奎因修斯现在的这个比赛的风格可以说是既快速灵动又比较强硬，有对抗。艾希尔传出来大门，加拿大队门将表现不错，宾宁顿逐渐是找到感觉，渐入佳境，再次断球，美国队这次断球不错，艾希尔看一眼边锋的位置，汤姆威尔逊想要和板墙人球分过，直接是把球给挤进去了，好球留在篮线内，麦金农，美国队的防守还是非常积极，几乎没有漏人的地方，完成打门再打，27号西奥多，第三节的比赛可以说非常。

的精彩。传球进篮线，是板墙的转移，每个队需要阵地进攻，但是呢加拿大队呢就要把这个节奏控在自己手里，尤其利用一组的后卫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25号麦卡沃伊进篮线，博尔迪马上投入到转换，马上分到边路，桑海姆过中线，先把球顺着板墙打到另外一侧，然后再去逼抢。桑本内特、马尔上两个人是来自美洲豹队，

尼尔森，杰克修斯，杰克修斯把球传出去，启动速度很快，杰克修斯继续控球，哎，这球没有出蓝线，现在是需要禁区了。哈格尔进到蓝线内，想要去过人之后再打，但是呢，美国队十四号法布尔没有丢位置。进蓝线，哈格尔后流，麦克戴维呢在比赛当中是几乎被对手给研究透了一样，所有人都对他进行贴身盯防，九号艾希尔对他是寸步不离，就是不让他舒服的比赛。冰刀停球，麦金农给他麦克戴维再传机会，显得有些这次打门哦没有打进，二十九号麦金农，加拿大队连续错失三次好机会。刚才切莱布里尼、麦金农还有麦克戴维打的有一点过于细腻了，其实有些位置也可以自己直接打。美国队进攻来了，送门前补射再打，加拿大队先是身高完成了破坏，奎恩修斯再送门前，麦克汤普森，第三节比赛可以说非常的精彩。八号维伦斯基，拿球进蓝线，莱因哈特。桑海姆给到左侧争球圈，莱因哈特是右手杆，刚才在左圈这个位置射门只能反手打，所以还是选择做转身，但是呢被美国队顶在板墙上。后场的传控，杰克修斯，反手宾尼顿把球破坏出去，美国队清区再进蓝线，宾尼顿出来没有能够碰到球。这段时间美国队的进攻呢稍微是有些起色的，打门送门前，加拿大队反击，尼克铃木给到蓝线，哎，这次美国队换人的队员在板墙边上冰刀碰了球，这次加拿大队的投诉呢裁判并没有表示，比赛继续，马尔上绕门直接打门到门前补射再打，比赛还在继续，进攻还在延续，在门前美国队的门将埃勒比克再次立功，刚才在混战当中美国队完成解围，马卡尔

双方现在是一个对攻的状态。迈克尔真是艺高人胆大，

0: 这段时间说实话对于美国队的门将37号埃勒比克来说呢，体能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他需要连续的在门前去解围去做破坏。桑海姆把球传到门后，美国队板墙附近给到麦卡沃伊，直接打门，这次真是出其不意。美国队左圈附近有机会，普林修斯给到麦卡沃伊，杰克修斯到门前打门，桑海姆起来，布里尼这球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拿住，好球，这球给的不错，进到篮线里做转身反手的打门，在这么紧张的环境下还是非常大胆，这是一次犯规缓判。埃勒比克其实他刚才也没有注意到裁判员举手，美国队多打少要来了，埃勒比克在这种神经紧绷的情况下看到裁判员举手也有一两秒钟的反应时间，随后他才像条件反射一样冲向了球员席。萨姆本内特进到受罚席当中。
1: Canada penalty number 9 4 minutes double minor high sticking，
0: 给了一个双小罚，这次判罚因为高杆，我们看，哇，这下直接是球杆打到了86号杰克修斯的面部，而且他有一个要去解围的动作，相当于是打在了杰克修斯的面部，判了一个4分钟，这是双小罚，美国队4分钟的多打少，加拿大队的考验又来了。

四分钟的少防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这是对于他们的支持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难熬的四分钟。好在呢，他们是先把球完成解围了。美国队倒是不着急，现在完全可以耐心的去打。埃希尔，这球直接是打到篮线外去了。马修特卡丘克，马修斯给到奎因修斯，让马修斯起速进篮线，传到边路，麦克汤普森半墙角的位置，球呢还在篮线里，奎因修斯，马修斯的机会，右侧争球圈，美国队的左圈直接打一板射门到门前，乱弹啊！加拿大队也是拯救了这次他们门前的险情，拯救了这次危机。他马上投入到转换，选择还是先控球，先换组，保证场上队员的体能。给出来，多消耗一会儿是一会儿。消耗一秒是一秒，因为毕竟四分钟的双小罚对于加拿大队来说呢是非常难熬且艰难的时刻。先扛住对手，篮线附近拿住球，金策尔，十二号博尔迪，后卫再给到左圈，看美国队选择传球打门，门前还有多大少的时间，还剩下不到两分钟，看这次美国队再次完成射门，考验宾宁顿的时候到了。

0: 留给维伦斯基，蓝线附近没有能够接住球，加拿大队尽快的换组。杰克休斯，哎，也是比较有比赛的经验，倒地之后呢碰了一下对手的腿。马特博尔迪，霍瓦特，哦，这下美国队有一个高杆动作，犯规缓判，加拿大队的进攻，他们可以下门将了。现在犯规缓判期间，加拿大队放空门，即便是美国队进球也是无效的。相同的剧情在另外一侧的球队身上上演，现在加拿大队在场上放空门。刚才换人换的还是有些乱了，也是一个高杆。86号杰克休斯，再来看，哇，几乎相同的方式和动作。
1: USA 86, 2 minutes high sticking。
0: 给一个两分钟，但是现场的加拿大观众明显是不满意的，认为你刚才判了我们四分钟，理应再给美国队四分钟。

萨姆本内特那四分钟的处罚，这个二加二的处罚快要结束了，杰克休斯被判了一个两分钟，49秒的四打四，会有四打四的进球吗？至少现在有49秒的时间，看一看在这届冬奥会上会不会出现四打四时刻的进球。这在本届冬奥会上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至少在之前我们转播的比赛里没有过四打四的阶段进球。冰队重新回到场上，美国队争球成功，这波四打四结束之后呢，加拿大队还有一分多钟的多打少。卡希尔完成大门，弗林修斯还是先选择先控球，不要给加拿大队机会去打转换。哎，这球越位了，马上投入到转换，麦克戴维能不能切进去，选择急停等待队友传出来呢，帕青区切莱布里尼机会大门，奔着上角去的，还是传到另外一侧，还是切莱布里尼传球，好球啊艾希尔。艾希尔今天的发挥非常的出色，正是因为有他在，一组中锋能够去给后卫很多次的补位去解决问题，切断了加拿大队两个争球点之间的连线。加拿大队现在一分钟左右的多打少，麦金农看他选择送门前，莱因哈特在门前去站位打门，又是给到切莱布里尼，刚才不是射正而是打偏了。马克尔还是马克尔，大力击射不成，选择传球，完成传球，不知不觉第三节已经来到了最后的两分钟，给到左侧争球圈，送门前电射再打，加拿大队把球继续留在蓝线内，麦金农左旋送中间打门，17号切莱布里尼这球的打门质量很高，但是还是没有能够进球。加拿大队本场比赛多打少还是不进球，没有办法打破美国队少防多100%成功率的这项记录。第三节比赛只剩下一分多钟了，甚至只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双方的比分1-1，真是令人紧张到窒息的决赛。

马尔纳，金泽尔上去贴身盯防，八号维伦斯基，七号特福斯，特板墙，特福斯拉杆过人，等一下队友上来的位置，威尔逊想送门前，加拿大队马尔上没有能够把球留在蓝线内，需要先清区，德鲁倒地，能不能再去抢一波进攻？这球呢是碰到了，所以没有死球。三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1-1，常规时间结束，双方将要进入到加时大战了。从这届冬奥会开始，男子冰球包括女子冰球的决赛如果进入到加时，将会采用每节20分钟的时长赛制。加时赛要开始了，麦金农和马修斯去争球，裁判告诉博尔迪和麦克戴维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要注意争球的位置。在本届冬奥会最后一个单项，最后一场比赛，加时赛开始了，本场比赛也将决出本届冬奥会最后一枚金牌。九十七号麦克戴维进蓝线内，机会，这球没有能够打上，美国队看看他们的转换反击，加拿大队抢开局并不成功，美国队机会打门，宾宁顿拯救球队。梅斯麦金农横走直接打，想要去找补射的机会被博尔迪挡住，

再来看一下，宾宁顿手套碰了一下球，但是没有能够接住。这场比赛真的是能够让双方的支持者都紧张到窒息。齐奥特普斯给到切莱布里尼，瓦尔纳，切莱布里尼拿球进篮线，给到特普斯，还是切莱布里尼不断加速找机会打门，被封挡。美国队今天的封挡做的实在是非常的出色。瓦尔纳先把球拿到，刚才麦卡沃伊没有能够第一时间把球打到空区内，还是加拿大队控制节奏，后流切莱布里尼先出篮线，先把球重新放到手里，然后再去组织进攻，不断加刀。麦克戴维加速了，切进去，面对门将，美国队的转换进攻，局部三打一的机会，传球打门，哦，球进了，比赛结束了，美国人收获冠军。在加时赛当中，最终的比分定格在2-1。美国人结束了他们46年的等待。本届冬奥会，他们在冰球项目当中包揽男子和女子两个单项的冠军。场上的这批队员也证明了自己不再是1980年那一届冠军阴影下的一代。而对于加拿大队来说，他们的三位球王克罗斯比无法上场，麦克戴维没有帮助球队去走得更远，站上最高领奖台，麦金农错失了绝杀进球的机会。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

0: 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女子组决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决赛地是在波兰的华沙。那说起来呢，三人篮球世界杯啊，从有这个比赛以来，每一年的举办地都是不一样的，甚至没有在同一个国家出现过两次啊。今年是来到了波兰。今年进入到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澳大利亚队和美国队。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澳大利亚队啊，澳大利亚队呢去年是拿到过第5的成绩，那么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呢累计拿到过2枚铜牌。换句话说，今天这场比赛啊，无论输赢，他们都已经进入到决赛，就创造了他们参加世界杯历史上的最好成绩。四名选手分别是汉娜·汉克、马雷娜·惠特尔、埃米·阿特维尔和艾玛·克拉克。那么只有惠特尔是去年参加比赛的，不过在这一支球队当中啊，进攻任务比较重的是他们的25号艾米·阿特维尔。澳大利亚在世界三人篮球的舞台上拿到过2枚铜牌，但是呢，从2017年加入到亚洲的比赛以来，可以说在亚洲范围内算得上是霸主级的存在啊。2017年至今总共是拿到过6次冠军，2023年至今实现了4连冠。看看他们这一次决赛的表现。澳大利亚队的对手是美国队，美国可以说是篮球王国啊，篮球的人才储备，包括梯队建设都是极其出色的。所以我们客观来讲啊，美国其实对于三人篮球这一个项目倒没有给予特别大的重视啊，大部分来参加三人篮球比赛的，无论是男队还是女队，都还是以大学生球员为主。像是这一次参加比赛的4名队员是非常年轻的，2个人刚刚满21周岁，2个人是20岁出头，都还是在校的大学生。4名选手分别是雷米西亚·弗维利、萨拉哈·威廉姆斯、米凯亚·威廉姆斯，还有乔西·爱德华兹。那现在镜头给到的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是这支球队的绝对核心。这名选手呢，是连续3年，从2023年开始参加过3次 U18 的比赛，三人篮球的比赛啊，带领美国队夺得了冠军，而且3次都是荣膺 MVP 球员。所以说这场比赛对于两支队伍来说啊，都有很多这个全新的历史能够创造。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呢，看看能不能夺得金牌。对于美国队来说，之前已经是拿到过3枚金牌和1枚铜牌了，而在去年还有一些老队员保留的情况下，今年完全换成新鲜血液，看看这次美国队能不能再次啊登顶成功。两支队伍啊，不是冤家不碰头，他们在小组赛的时候就已经交手过一次，当时呢是美国队21-18，3分的优势战胜了澳大利亚。看这个比分的结果其实还挺接近的，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可以说美国队是压制着对手一整场啊。从开始取得了一个5-1的领先之后呢，双方的分差始终是在5分到8分之间。其实在三人篮球比赛里面，这就算是一个不小的分差了。但是打到了收官阶段，澳大利亚队还是展现出来了极佳的韧性。他们当时是11-19落后着8分球啊，然后硬生生的是追到了18-20。最后的最后呢，是由刚才提到的米凯亚·威廉姆斯命中了绝杀球。画面给到的是惠特尔和威廉姆斯的一个数据对比情况啊。澳大利亚队呢外线要看的就是阿特维尔，那么惠特尔确实还是他们这支队伍经验上比较丰富的队员。两支球队其实从运动员的这个身形包括年龄结构啊，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两支队伍的区别。澳大利亚队一直以来的一大特点就是非常的强调身体对抗啊，硬桥硬马的功夫，而且呢身材也是比较高大。那么这一支美国队大家能看到4名队员的话都还是能跑能跳的类型，加上年轻，所以这很显然是一场风格上截然不同的对决了。好，比赛正式开战，率先拿到球权的是美国队，上线挡拆配合再给回来，

美国队这个落位就相当体现出来他们的特点。你看刚才除了最后突破这一下，三个人都是在这个两分线外，就是要这个突破空间。澳大利亚队看来是要打这个头抢战术，身材都比较高大，外线有机会就投，然后呢充分的去来冲抢篮板。但是啊，美国队转换打的是真的快，刚才进球的是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哎，这球进攻犯规啊！美国队一上来这个防守扑的也是很近啊，几乎不给澳大利亚人突破的空间，离得由于太近了，所以美国队这一边也是被对手啊一个进攻犯规又重新拿回了球权。嗯，打得有点小，这球其实能打进我觉得运气还不错，其实防守啊也是大个子罩住了。澳大利亚队这次的两分球其实投的我觉得效果不好，一是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二是呢就算投了，这个篮下其实也没有任何抢篮板的机会，并且节奏并不好。美国队开局又是建立了不错的领先啊，4-0，这个开局啊和他们小组赛打的还挺像。当时我们说小组赛美国队是一下子建立了一个5-1的开局，这边的话呢你看分差也是拉开到4分。三秒为例，惠特尔在篮下这次的位置挺好的，但是美国队呢刚才防的积极，使得澳大利亚队这个球还是出球慢了一些。澳大利亚队开局不太顺利啊，一分钟不到被对手打了一个4-0的同时，自己交代了两个犯规还有失误球。漂亮的转身，多少还是忌惮于防守的身高啊！这回美国队犯规了，澳大利亚队是做好了迎接冲击的准备。在这个三人篮球的战术里面啊，面对挡拆，大多数的防守就是挡拆换防，因为你要是挡拆想要去绕过的话，很有可能对方就直接出手了。还真是寸步不让啊，双方今天这个防突破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贴在一起的。背身拿球，等待无球掩护的队友提上来，进攻犯规。澳大利亚队现在是做好了冲击准备了，澳大利亚队你看已经是连续两次了吧，面对对手的这种身体对抗啊，给裁判交代的清清楚楚。我觉得澳大利亚队是慢慢在适应这个比赛的对抗，但是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得想法得分呐。传球质量不高，美国队选择打快，但是刚才防守呢也没有提出来，所以篮下的话还有很多人。惠特，哎呦，这一秒多钟啊，两名美国队员多次想要去下手，但是这球还是打进了，澳大利亚队先拿一分。美国队天下武功真是唯快不破，美国队这个转换实在是太快了。三篮本身就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项目，如果大家有机会就是按照三人篮球的规则认认真真的打一场，你会感觉自己心肺爆炸。这个项目呢，五人篮球的话多少它还是一个有氧的项目，这三人篮球几乎就是一个无氧项目，空间就这么小，场上就三个人，基本上不存在说这一回合啊我就在旁边休息一下你们两个打吧，基本不存在啊，所以你需要时时刻刻的需要卡位对抗移动，打到最后头昏眼花，能保持冷静都是不容易的。好球，澳大利亚队外线投中一个两分，好脚步啊，防守预判了。

哎，这球，还是球权转换。先来看篮下，好球。攻防转换很紧凑。我觉得打法上澳大利亚队其实会打得更直接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想要去突破的话其实他也并不容易，所以呢就有机会就得投，或者呢能往篮下传就尽量的去来传，他们更多的还是通过这种减少运球的方法去来多处理。队的两个威廉姆斯啊，六号萨哈拉威廉姆斯和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球队比较重要的两个点。但是两个人呢，也并不是姐妹啊。篮下其实刚才摆脱了啊，但是没传过来，回过来这个上来没有打进，我的天啊！这场比赛双方是多少次倒地了？一切的拼搏都是为了最后拿到这一枚奖杯。好球。因为有绝对高度，所以澳大利亚队呢去这样去来打转换。21号惠特尔造成了犯规，纯粹从力量上来说，美国队确实也不占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对得上惠特尔这个点。刚才其实这个一攻一防，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展现了三人篮球的特点。美国队先是一个突破进去，突进去之后，澳大利亚队的话，篮下防守的人压根没出来，然后球传出来，立刻传回去，就完成了自己这一次进攻了。那其实这种打法在咱们中国队也是比较常见的。咱们中国队，你像以张芷婷为代表的这个核心啊，经常是这样，篮下先防，防下来之后的话，我不出去，球给到队友，队友传回来，我立刻进攻。这场比赛对抗的激烈程度，确实是一个决赛该有的场面，都在较着劲啊。艾玛克拉克具备着远投能力，这球没有投进。球传得太高，打到篮板上了，转身杀进来，好球，通过这个双脚的跳步啊，收紧核心，

好球，米凯亚威廉姆斯给的漂亮。这个球没有对抗反倒是不会了啊！你看之前身上挂着一个人啊，反倒知道这劲儿怎么使。美国队快速反打，美国队得分上双，分差呀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个五分上下。嗯，好球。澳大利亚队现在刚才这个位置啊不太好，所以他刚才不太敢起跳出来防，防的话可能就犯规了，几乎被对方顶到了篮筐正下方。威廉姆斯挡拆，这也是美国队进攻的起手式。澳大利亚队防得不错啊，几乎防成对方十二秒违例，不得已赶紧投一个。哨响，进攻犯规，裁判这手势给的很明确。对，阿特维尔前面其实顶这一下没有问题啊，但是他顶的时候这个手肘啊向外开的这个动作被裁判盯得清清楚楚。

三人篮球特别鼓励对抗，但是可不包括非法用手。好球，真快啊！福威利，澳大利亚队这反打更快。你有你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啊！两队这个打法上特点实在是太鲜明了。但是现在澳大利亚队的问题是，他们也试了试自己的外线手感，其实并不好。那么现在落后这个四分啊，好像也不太好追啊。很好的习惯啊，拿到球我先找对抗，找完对抗之后我再上篮。现在投进一个两分呢，对于澳大利亚队来说，它是改变对方防守策略的一种选项，就是就算这个机会不好我也得投啊，因为如果没有两分球去来追美国队很难追的，一旦说哪怕投进一个两分，美国队防守稍微给点空间，可能自己突破也会更省劲。好球啊，看得真准，抢断了，挡拆换防，对抗之后身体变形阻挡犯规，这是澳大利亚人的第六次犯规。澳大利亚队麻烦了啊，六次犯规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接下来的七八九次犯规，只要是防守或篮板犯规，对手都要罚两个球。上一次双方小组赛交手，澳大利亚队这个防守上犯规就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总共让对手十二次站上了罚球线啊，这个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很少见的。而且很多的犯规不光是说来到这个七八九次之后，他前面的犯规好多也都是投篮犯规。三人篮球比赛的犯规数除了这个违体犯规之外啊，其他的这种普通犯规并不记在个人身上，而记作一个团队犯规，换句话说你一个人犯规十次也是没有关系的，但这个团队犯规的话呢，就会对比赛的进程带来很大的影响。前面的六次犯规怎么犯怎么吹，就是投篮犯规那就上罚球线，要是一个阻挡犯规那就给球权，七八九三次犯规啊，只要是防守或者篮板犯规对手都将罚两个球，那如果犯规数达到十次或者更多的话，就是两罚加球权，是在三人篮球比赛当中的处以极刑。刚才这个球是投篮犯规，但是脚尖点到了两分线，所以这个球只罚一球，并不是一个两分罚篮。有一些特别极端的情况啊，比方说啊，一支球队现在已经是十次犯规了，然后对方投两分，在对方投两分的同时又有一次犯规，然后这两分球还进了，这个罚则呢就是两分有效，加罚两球还给球权，是非常非常夸张的。好球，换到左手，澳大利亚队现在体能上还是有余量啊，还是能够跑起来。比赛的收官阶段，最后三分钟了。我这运球太漂亮了，反胯下变向压低身位一步突，阿特威尔，这球运气不错啊，抢到了二次进攻机会，还是四分分差，接球位置太深，调整一下还能打进。这场球啊，这个整体的走势和小组赛太接近了，相对来说澳大利亚队会比小组赛打得更加的坚韧啊，因为这个分差没有从五分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拉开，但是呢这个四五分的分差出现的次数可是够多的。活球，球权转换，两队现在都是六犯，不敢轻易的上外线，哦呦，球进了，吼吼，这个时候两分关键呢，分差两分，比赛剩下两分钟。

又是一次抢断，转身就投啊，出手就进了，哇，哈哈哈，太夸张了，惠特尔，这一下子把比分追平了。比赛局面真的是瞬息万变，大概在刚才十几秒的情况下，这个比分追平了，从12-17，非常短的时间把这个分差抹平，那现在双方可是回到同一水平线了。美国队还是在打这样的传切，哨响，进攻犯规。但是进攻犯规呢不会送对手上罚球线，只是一次球权的转换和犯规数的积累。啊，这个球是左手向后的一个这个摆动动作啊，这是绝对的进攻犯规，没有问题。澳大利亚队一直非常相信自己的手感，就算前面其实没怎么投进过，但是关键时刻这2个2分球可是救命啊。如果是违体犯规的话呢，犯规数就一下子积累2次。你还别说，左边的这个动作啊，还真从篮球技术的角度没有太大的意义。那手臂一般来说，说挡一挡对手，要一个身位，这肯定是可以的。但他刚才这个位置，对方重心压得这么低，然后这个手肘的话呢，往后的这种挥的动作呀，其实还是挺危险的。确认了，还是一次进攻犯规。低位外线强投，美国队其实呢篮板球啊，由于身高上的原因其实并不占优。惠特尔想要去扮演英雄，刚才的关键2分球就是他投进的，不过这次没能投进。挡拆换过来，弧线非常漂亮，好球，弗维利，美国队19-17。这个2分球对于美国队来说也是止血啊，他们被澳大利亚队追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刚才这一次的犯规要让澳大利亚的人罚2个球，那2个能不能都罚进可就非常重要了。站上罚球线的是汉娜汉克，第一罚没有罚进。三人篮球比赛的罚球确实比这个五人篮球要更难一点，主要难在体能消耗大导致的肌肉动作的这个变形。2罚中1，美国队有机会一回合结束比赛，也可以选择打2个1分，撤步要打2分，转了。刚才投篮的是弗维利，弗维利呢刚刚上一回合投进了这个关键的领先2分球。阿特维尔发球给到右侧外线，点一步再投，球进，澳大利亚队率先拿到了赛点呢。美国队要投2分，没有投进，澳大利亚队抢到篮板，但是美国队快速的反抢回来，比赛时间还是很充分的。美国队要么然2分球一次性绝杀，晃了一下再出手，球进了，球进了，这比赛打的是非常的有年轻人的这种气势啊，就是要用2分球，就是要用一回合绝杀对手。最后完成绝杀的是12号米凯亚威廉姆斯，这是我们提到的连续3届在 U18 拿到 MVP 的球员。这场比赛确实是好看，我觉得它体现出来了目前可以说女子三人篮球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巅峰对决。澳大利亚队呢就是打身高、打硬度、打内线，同时呢要具备外线的投篮，这样的话即使他们不需要运球，但可以通过传球或者吊篮下获得自己需要的这种出手机会。而美国队的话呢就是发挥自己小快灵的优势，篮板球我不占优，但是我就拼命的跑，疯狂的投，最终的话通过一个大号的2分绝杀了对手。真是一场好看的比赛，这一个冠军也使得美国队呢是拿到了世界杯历史上的第4枚金牌，这支美国队不容

0: 无小觑啊。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健力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

当山海苍南邂逅热血篮球，一城烟火为热爱燃动，奔赴东海之滨感受篮球激情。六支群众篮球竞技集结，高燃对决轮番上演。2026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启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篮球之名共赴山海之约。